0: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10月3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0: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暨2026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
1: 港澳举行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分享会。
0: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岗镇西岗村村民李广公：
2: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1: 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金杰华：
3: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小区呢原拆原建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
4: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火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配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技术总司黄一军：
5: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骏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树元：
6: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大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精细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0: 与高铁建设者崔冰。
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朱长全：
2: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0: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池街道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麦康耀：
4: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胜判：
5: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0: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傅腾龙：
6: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炳忠：
7: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9: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落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这里，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斌：
10: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9: 假期里面，人们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食，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假日的夜晚亦格外精彩， 在上海黄浦江畔灯火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在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了主题灯光秀，连续七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打造全城沉浸式国庆氛围。香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荃湾区邀请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澳门濠江中学老师范雅静：
11: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嚟客流高峰，人们喺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耕种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集水土城镇四道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住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军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12: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单止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亦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记者昨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二日，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10月1日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换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预计从今日开始，各地

0: 而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三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七枚金牌。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黄希瑜以2-0战胜队友张穗，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奕炳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王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个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不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阮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兴艳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则得金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晚会主题为香港放光，山海同庆，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汇聚经典歌曲、传统粤剧、高难度杂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6000人观看晚会。
0: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暨2026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李家超说，本届论坛以乘势而上、自建未来为主题，呼应香港当前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机遇，自建未来就是要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1: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分别举行分享会，多名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学生分享此行中的学习成果。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举办的分享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分享会旨在让同学们的学习成果传递得更广更远，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深刻感受国家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关怀。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的分享会上，教青局表示将继续推动澳门多所学校举办校内分享会，延续这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 此外，将通过开展征文比赛、制作发布主题宣传素材、常态化开展国旗、国歌、国徽专项师资培训、研发专属教学课件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加深澳门学生对国情及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持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更多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时代担当的青年人才。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八月香港零售业总消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5.6%，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八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9.9%，占总消货价值的8.7%。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消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此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盛事举办，应会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1: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0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3.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674.3万人次，同比增长2.7%。11号，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1066.87万车次，同比增长3.67%，创国庆假期同期新高。铁路方面，11号，广东省铁路含省自主运营城际铁路发送量285.87万人次，同比增长9.73%，创历史新高。其中，广州南站到发旅客104.8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100万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新高。此外，水路客运量20.33万人次，同比增长13.59%。民航客运量29.85万人次，其中广州白云机场客运量14.67万人次，同比增长5.15%。
0: 国庆前夕，近40,000平方米嘅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九大展览同步启幕。呢两日，唔少市民前嚟呢座文化新地标打卡。通过九大展览，市民游客既可以欣赏来自东莞以及省外的众多国宝重器，还可以通过 VR 等科技手段来一场与文物的亲密接触，精彩丰富的体验令现场的市民连连称赞。市民
3: 不仅有东莞本土的历史展馆，还有一些外来的额外特展，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知识，然后还有更新的体验，比如说有 VR 眼镜，一些高科技设备，现在和古今来碰撞，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0: 国庆期间，东莞市博物馆仲围绕展览主题构建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将单一观展拓展为观展、赏乐、互动体验、休闲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度假，其中包括博物馆奇妙夜夜游活动、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民乐音乐会等。户外仲设有国庆文艺雅集，市民在这里可以品美食、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为了给市民更好的参观体验，博物馆工作人员们穿梭在各个展厅之间，化身为导赏员、讲解员，为市民派发纪念品。馆内仲设有休闲区、沐英室、饮水处等便民设施，充分保障市民游客开心逛展。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力松：
4: 志愿者全市联动支持我们新闻，欢迎大家来到博物馆享受我们城市现代化的公共服务。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速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朗江抽速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 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1: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1: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另一例，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亦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法国总统府外例社工二号发布声明话，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促压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日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落新高。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亦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30到24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4度，中山雷阵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肇庆雷阵雨32到24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3: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

0: 辨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无奈前，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组织来自香港、澳门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约12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同接班人。临行前，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2: 这次访京特别安排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亲身感受国旗伴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体会国家的富强和伟大，激发爱国之情，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爱国爱家的爱港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香港青少年搭乘高铁从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北京西站，途经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城市，沿途感受不同城市的风貌和文化。不少学生表示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香港升旗队总会大学生代表、香港城市大学学生陈环竹：
3: 我哋今次会参观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动，都系第一次对我哋香港学生系开放嘅。可能呢啲地方我都之前未去过，咁就我都好期待今次嘅行程。
1: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学生代表李远默：
4: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国旗咧喺一个日出嘅时间升起咧，我觉得系一件好自豪嘅事啦。
1: 香港升旗队总会学生代表吴杨琪：
5: 呢次行程入边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嘅交流啦。我希望透过呢次访京之旅可以扩阔我自己嘅视野啦，同埋加深对国家嘅认识，同埋历史同埋社会发展嘅认识。
1: 喺香港城市大学就读四年级嘅陈同学表示，唔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前往内地发展，呢次活动啱好提供咗机会俾佢实地考察，相信此行会非常之有收获。回香港之后，他将会和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受访时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6: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把握这些机会来进一步的学习爱国主义的教育，相信每一个澳门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我们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1: 澳门参访学生同样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担任学校升旗队队员多年的澳方中学高三学生温以林话：
7: 同埋今次会到天安门度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系非常之激动嘅，同埋我一定会好难忘今次呢个经历。
1: 澳门大学升旗队队员冯可欣：
8: 咁今次咧就好期待同香港啦嘅学生一起去呢个北京天安门度睇升旗啦，亦都希望可以从中同大家一起交流。认识到更多，从中了解到国家的发展。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志。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

0: 责任啊担当啊，我想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曾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升旗任务。军事长廊展厅内，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指挥刀正正陈列，向来访学子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这次参观交流进一步拉近了港澳青少年和祖国的情感联结，令爱国情怀在青年一代心中深深扎根。天安门广场上，凌晨五点的北京，夜色仲未退去，前来观礼的人潮涌动，叠聚井然。观礼台上，港澳青少年们整齐列队，眺望升旗台，满怀期待。5:55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住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沿住中轴线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住国旗杆昂首前行。铿锵有力的正步声如鼓点一般，同观礼台上千名港澳青少年的心跳声同频共振。向国旗敬礼，六时整，洪亮的口令划破长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旗手振臂扬旗，五星红旗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攀升，全场肃立，所有人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歌声嘹亮，汇聚成强大的情感洪流。迎着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学校护旗队的一员，来自香港马鞍山圣若瑟中学的黄略敏曾经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无数次看过这一幕。他说，
2: 今早大概是3:00左右，其实因为怀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想快点看到升国旗。以前咧喺电视上面净系望到大概咁样啦，但系今次咧我好直观咁样体验到佢嘅震撼，同埋我见到啲士兵咧都好整齐划一咁样去行啲步操，系好震撼。
1: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潘尚仁。
3: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1: 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罗敏轩，
4: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1: 从港澳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港澳升旗队代表们用最真诚的敬礼、最专注的凝望，表达对国旗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就是最动人的少年模样。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高泽汉，
5: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都听得到。
1: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何守朗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6: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1: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翟方宇，
7: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1: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徐伟刚，
8: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我想继续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们仍久久矗立，身姿挺拔，不少同学眼眶湿润。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空振敏，
9: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之前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升旗队的队员，而这次来是升旗队的副队长。我关注的点从关注三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他们训练方法来融入我们，以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1: 晨光中，港澳青少年的面庞上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纷纷影相留念，记录低

0: 生难忘的珍贵时刻。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带着对国旗的无限崇敬而来，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将成为面向未来奋斗前行的不竭动力。记者了解到，港澳两地教育部门负责人陪同学子一同观看升旗仪式，带领港澳青少年走进祖国首都，参与这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读懂国家历史和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1: 对于年轻人来讲，能够亲身来到我们国家首都，无论是对国旗的感知感觉，都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的意义，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而且能够传承这一种我们民族奋斗精神的年轻的一代，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带着他们过来呢，相信他们会把内心对祖国的那种敬意更加发挥出来，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0: 这个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志。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走进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院，在一座座国家地标中上了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沉浸式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重心中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人民大会堂，同学们参观万人大礼堂、迎宾厅、金色大厅等举办国家重大活动的场所，了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历程，亲身感受其恢宏气势。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5: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我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0: 在国家博物馆，同学们走进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科技的力量等展区，从古代文明瑰宝到近现代复兴史料，再到新时代发展成就实物，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同学们不时驻足凝视，轻声交流，在历史陈列中感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敏轩：
6: 因为我对中国历史其实是有兴趣，但是自己也需要慢慢去锻炼自己的历史知识。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去怎样去保护这个历史。
0: 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学们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同学们结合此前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经历，回望开国大典等国家重要历史时刻，更加深刻体会到天安门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以及五星红旗背后的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7: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0: 在故宫博物院，同学们沿北京中轴线游览核心宫殿建筑群，在金碧辉煌、斗拱飞檐间感受中国古建筑中蕴藏的智慧，以及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8: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那个工艺水平的发展呢，还有他们的审美是怎么样的。
0: 此外，港澳青少年仲走进历史文化场馆，科技创新前沿，在古今之间了解中国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蓬勃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坚定投身强国建设的信念。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前，香港天水围香岛中学生孟长博手持课本翻至印有大水化残柱图片的一页，书本上描述的沉重文字化为眼前的真实存在，港澳青少年对历史承载的深刻含义有了真情实感。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说，实地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留下的这一切，感到非常痛心，如今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感到非常骄傲。在昭彰湖地道尖为止，同学们穿行于幽深曲折的地道中，看到巧妙设置的翻板和射击孔。香港加诺萨书院学生万正文说，置身其中，他被革命先辈英勇保卫祖国的伟大精神深深感染。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学生黄思晨一边听讲解一边做笔记，他说，从古至今各式各样的工艺创造巧夺天工，可以从中见到我们中国工匠精神的延续和传承。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工业遗传中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在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登船游览，沿着千年大运河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澳门国际学校学生李乐彤，
9: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刚刚在船上看到一些景色，我感觉北京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甚至比我预想中的更美，因为有一些我在手机上不会见到的景色也跟着我们带队老师一起看到，所以我感觉是十分震撼的。
0: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香港保良局陈南昌夫人小学学生蓝远文在普系化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针展柜前有惊喜发现，他说，我们被他奇特的外貌吸引过来，了解到它的作用是帮助探测矿物等水下目标。回到学校之后，我们打算向同学展示我们的神奇发现。在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械臂、机械臂、灵巧手等多款智能产品。同学们和机器人互动体验，和机器人合影留念，共同感受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豪，
10: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它发展也很繁华，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类似于家务这些工作，然后会显得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0: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总装等工序高效衔接，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节奏清晰，直观感受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11: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这些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小米，尤其是里面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0: 同时，港澳青少年分组进入13所北京大中小学，在交流中培育青春至诚的友谊，汇聚携手报国的共同理想。在北京市第80中学，同学们以管乐舞蹈等表演欢迎港澳青少年来访。演出后，澳门镜屏学校学生梁乐贤在第80中学学生黄秋池指导下学起扬琴演奏，两人还合奏了一段小星星，友谊在音符流淌间悄然生长。临别前，梁乐贤举起胶片相机为他和黄秋池定格的一张合影， 并约定翻澳门之后将相冲洗出嚟，送俾呢位喺北京交到嘅好朋友。喺清华大学，学校师生代表向港澳同学们介绍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同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嘅经历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万婷。
12: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感觉他们的那些正步啊还有旗步就非常的整齐，然后还特别看到他们有在练礼宾枪，然后他们也越练得越好啊。作为香港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0: 澳门加诺萨圣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13: 咁今次同北大嘅仪仗队有交流啦，都可以展现到佢哋嘅爱国精神啦，都可以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同学们漫步清华园，喺人文景致同自学氛围中，感受高等学府嘅魅力，对未来充满期待。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14: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能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北京大学，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聆听北大博士生讲师团成员高子贤以五句同北大相关的经典名句为切入点，讲述学校百几年同国家民族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北大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分享护卫国旗的经历，抒发爱国情怀。大运会冠军舒恒讲述赛场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曾参与2025年九三阅兵合唱团的陈洁莹分享参加国家重大活动的真切感受。同学们的精彩分享得到现场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的积极回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
15: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是内地还是港澳，不管是队长还是队员，不管我们是在跑道上升旗还是在礼堂里升旗，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我们穿上这身军装，接过这面旗帜，不仅是为了把它升好，更是接过了一份信任，一份责任。
0: 访问期间，港澳青少年们先后参观西南联大纪念碑、蔡元培雕像、李大超雕像、振兴中华石碑等红色文化典韦，参访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校园景观和建筑。志愿者结合校园实景讲解北大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令港澳青年直观感受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家国底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李柏豪。
16: 就收到了同学们赠予我的这份墨宝，上面就写着家国同心，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惊喜，因为上面的四个文字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感。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如果他们来到香港，我就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文风情。
0: 通过交流分享、座谈会见、校园参观等活动，港澳青少年在历史建筑和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在思想对话和实地研学中感悟北大红色底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内地和港澳青年相知相融，凝聚同心奋进，共担民族复兴使命的青春力量。澳门镜屏学校教师廖润贤。
17: 作为升学队的指导老师，我们升学队主要不仅是教为学生他们学习升国旗的一些礼仪和而且规范，更加的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不仅是在升旗，更重要的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这次呢能够有幸来到北京，其实本身就是一堂很生动的历史教育课。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研学，我觉得培养到他们对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 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

0: 人珠江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呢一次嚟自香港、澳门百几所大中小学嘅千几名升旗队代表喺首都北京参加嘅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系一场跨越千里嘅赴约，为港澳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写低生动注脚，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嘅认知同认同，激励港澳青少年用火热嘅青春书写精彩嘅人生。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呢次访京嘅千几名青少年系港澳回归祖国后出生，喺国旗下成长起嚟嘅一代。佢哋成长喺港澳历史上最好嘅发展时期，亦亲身见证咗祖国鼎力支持港澳保持繁荣稳定嘅历程。视野开阔，心怀热忱，蕴藏住大有可为嘅青春力量。国旗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呢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喺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嘅赤诚热爱根植于心。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喺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的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是港澳同胞的精神底色。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了解家国两字的分量，必将带动更多港澳青少年用心用情了解国情，自觉增强国家意识，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令青少年直观体会祖国强大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再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在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宽视野。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祖国的蓬勃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提供了广阔机遇。大家当胸怀远大志向，不负时代，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国旗飘扬，国歌嘹亮。这次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之行是一次初心的洗礼，精神的淬炼。期待同学们带着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回到港澳后，和更多同龄人分享，并一道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学习，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青春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珠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为城市阅读生态升级、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全新动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帮书香羊城装上智慧引擎。
6: 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面脱胎换骨。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3集特别报道，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

0: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三集《竹垣的蓄能人生》，争当创新领跑者，让理想绽放光芒。
1: 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浇灌科创新苗，科技关键词走入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的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0: 科创 icon 嚟认识香港混合科技创始人施君义，听听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系一种点样嘅体验。
1: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我哋先嚟关注呢个话题：帮书香羊城装上智慧引擎。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十一国庆假期，大家都有自己的过节方式。除了外出旅游、探亲访友之外，亦有不少人会选择一方清静，留守所在城市，或者屋企里头，或者到图书馆书城，亦或是街边的茶室、咖啡厅去品读书香。咁冇耐前咧，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巩固书香中国阅读活动品牌，进一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嘅浓厚氛围。
0: 作为全民阅读标杆城市，广州深耕书香羊城建设多年，成果丰硕。当下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为城市阅读生态升级、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1: 是啦， AI 赋能阅读绝不是数字技术与传统阅读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科技重构阅读生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涵养文明、服务大众的持久力量，立足以人为本，打造全龄友好、全时可及、全域融合、全链协同的智慧阅读生态，已经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关键路径。
0: 全龄友好答好了哪个在读的问题，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都是书香社会建设的主体，应平等进入阅读场域。关键是坚持人主肌肤，引导读者从令 AI 替我读转向与 AI 共同读，在对话、审视、建构中掌握选择和判断的主动权。要构建分层分类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儿童重在启发兴趣，保留亲子共读、自质深读等无 AI 场景。青少年重在信息甄别和思辨训练，成年人重在借 AI 处理信息过载，拓展知识边界，老年人即通过识老化终端、语音交互、大字版降低门槛，令技术真正成为自主阅读的助力。
1: 没错的，全时可及是答好怎样读的问题，不单只要解决何时可读，更加要回答如何读心。推动公共阅读服务从固定时段延伸到全天候，依托云端图书馆、 AI 数字馆员、智能有声同便携伴读设备，令到咨询、借阅、导读、听读随时响应，使到通勤、等候等碎片时间转化为有效阅读时间。以听读、速读同主题书单引导读者由轻量进入，逐步转向深度阅读。要设计守护深度的数字机制，通过设置免打扰模式、无推送时段和阅读计划，倡导数字阅读用于广度检索、纸质阅读或专用设备用于深度阅读的双轨制，使到便捷性服务于阅读深度。
0: 而全域场景即答好在哪里读的问题，推动阅读从图书馆、书房走向城市流动的生活场景，从物理覆盖走向服务嵌入，从布局体在地铁、公交、公园、商圈、社区广场等场景布设智能借阅柜和数字书场，令通勤路成为读书路。从功能体，城市书房由单一藏书场所转型为集阅读体验、数字培训、社交共读于一体的服务枢纽。从连接体，以统一智慧服务平台打通各级图书馆、实体书店、农家书屋和线上资源，实现读者身份、馆藏资源、借阅记录、阅读进度跨场景接触，并以流动书车等方式向农村和基层延伸，缩细城乡阅读差距。
1: 是啦，全链协同即是答好了读什么的问题，内容就是全民阅读的核心内核，以 AI 贯通选题、创作、出版、推荐、反馈各环节，推动内容供给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提升供需匹配的精准性和文化产品的丰富性， 基于借阅、检索、停留、批注等行为形成需求分析，令到好书找到合适的读者，建立算法推荐加专业判断机制，令到管员、编辑、学者参与推荐规则的设计，主动引入跨学科内容，同步开发有声版、无障碍版出版物，健全来源追溯、事实校验和专家审核机制，以制度来保障优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0: 科技为益，书香为云，令读书成为城市常态、市民习惯，满城书香自会厚植城市底蕴。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课程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的旅程。
5: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头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
9: 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3集特别策划
1: 《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1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以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3集《竹园的蓄能人生》，争当创新领跑者，让理想绽放光芒。
0: 100%依赖进口，失效率要求低于1/1000，仲要稳定放电整整10年。2005年以前，智能电表电池呢道题，中国企业无人能解。竹园研究了80多种方案，请教过中国电化学奠基人查全胜教授，硬是把进口两字从中国电表上抹去。为印临产前，他接受最危险的极端破坏实验，电池组爆炸起火，实验房被炸出几个窿，300,000元设备付诸一炬。他带着团队一次次质量归零，从头再来。为了守护方向盘前的每一位驾乘者，他和 ETC 车载电池加装安全阀用一场场火烧实验，把安全两字嵌入产品。目前竹园参加研发的锂源电池在技术上已处于全国领先，并销往欧美国家。接下来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全国劳动模范亿伟锂能副总裁竹园，了解一颗小小的电池如何充满中国动力。
10: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亿伟锂能的副总裁祝元女士。祝总您好。
1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首先呢，我们对您的这个履历哈，已经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做了一些介绍。根据这个相关的资料显示，您其实是福州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的。我们很好奇您这一路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从这个化学工程到这个锂电池的研发，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当时还在起步阶段的我们的亿伟锂能呢？
11: 是这样子的，我是2004年加入亿伟锂能的，那个时候是刚从研究生大学毕业。那么那个时候，2004年的时候，亿伟锂能也是属于刚开始初创的时候。那么我在学校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读博士的机会的，但是因为当时初心是想着说，觉得在学校如果只是做些论文的话，觉得离实业相差太远了，所以当时就希望的话研究生毕业以后先工作。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到了亿伟锂能 当时面试我的就是我们董事长刘清晨博士以及我们的那个 CTO，就是他们两个是都是博士，那我的感觉就会觉得，一方面跟学校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又能实际上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即使当时因为你们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也是觉得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企业工作。
10: 从04年开始到现在2026年哈，中间其实已经过了22年。那在中间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在这个领域一扎根就是20多年呢？
11: 没想那么多吧，其实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觉得是一个初心，就是因为虽然当时是个比较小的初创的企业，但是感觉大家的热情，包括我进公司的时候，我们的董事长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成为行业领先企业，这样的一个言传身教，让我觉得。就是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初心，其实是没去想说哦，公司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会觉得哎，在这里简单快乐文化在一起的话，大家一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就非常好，所以不存在说一定要在因为你的或者是什么，其实工作就是这样子的，你一个一个的挑战，然后一下子就时间很快，一下子就20多年了啊。
10: 亿纬锂能呢，它的包括研发的这种环境哈，包括实际的这些技术，又有具体的应用，包括您提到的这种团队的氛围，都为您的这个研发其实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那我们根据这个公开资料显示哈，2009年的时候，全球胎压监测系统电池是被外国的企业是垄断的，您是带队花了10年的时间才攻克这个核心技术。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讲为什么就是这个技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攻克？它当时，比如说它的技术的这些难点是在哪里呢？
11: 说到这个，因为其实还是比较有故事性的吧，就是，其实因为你能当时2009年是个什么节点呢？是正好是我们在创业板上市的这一年。那我们的招股说明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未来的市场方向要做应用于胎压的这个锂电池。那么当时的话，确实也是全部的。这个行业都是被国外垄断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当时用于胎压的是另外一个材料体系的，是锂氧硫硒镍体系的电池。那么基本上到了2011年以后，就是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技术也发生了变化，就是从锂氧硫硒镍电池转化到锂二氧化锰电池的一个材料体系。那么我们说10年，其实它更多的是指的是这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开发过程吧，因为从二氧化锰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体系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不是第一代，我是这个第二代。怎么讲呢？我们可能在09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是有做这个胎压电池的开发的，当时他们已经确定了材料的配方体系。那么我是属于第二代的话，基本上是从2014年以后接手这个项目的。那么我核心的就是说，攻关解决了这个材料的密封性的问题。怎么讲呢？这个电池它因为用在胎压的话，它的温度范围是从-40度到150度，而且大家可以想到，就是说一个塑料，它要能够在这个这么宽的温度环境下，而且还要耐高低温的冲击。那它是肯定是要一种特种的材料。那这种材料的话，中国是没有的，是只有被国外所垄断的。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材料从其实是也买不到的，那么要从这个国产化到包括它的这个产业化这整个过程，还有就是这里面的制备技术也是一个难点，就是所以当时因为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我们曾经可以说，就是说一条普通的这个制备这种普通纽扣电池的这个产线，它的设备价值是30万，但是我们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当时花了将近3000万原装进口了一条产线，有了这两个以后，我们才有信心 说把这个电池真正做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时间你从这个材料的国产化产业。

0: 的话，以及这个电极工艺的我们的全部的自研开发，还有包括这个整个设备的自研产业化，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它是比较漫长的过程啊。
1: 就像您说的，其实时间我们也是非常的长，10年左右。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如果我们去买的话，可能很便宜，但是如果我们去国产化去买产线的话，其实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为什么一定要攻克这项技术？然后您觉得这10年的投入，它给您或者说给企业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呢？
0: 对，这里面就是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门啊，就是说以现在 U 领的体量，就会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是以当时来讲，普通的纽扣电池它可能就出厂价大概在2毛钱左右，但是这个电池它的出厂价在2到3块钱，这就是差别。然后你如果做原来那种普通的纽扣电池，你可能很辛苦，其实盈利能力是。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做到了全球50%以上的市占率的情况下，那整个这个盈利能力是非常好的。其实是不是说，它这个事情，它的对现在的业务里面来说，肯定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它更多的体现的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啊，我认为就是我们会为了在一个技术门类上。可能不一定会说，我纯粹只是为了追求一个很高的投资收益的一个回报，但是它就是一个追求。
1: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一个追求，才能让我们的研发团队在之后的各项的这种技术攻关当中，能够一步步取得突破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探究一个您在这个公开报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就是2012年的时候，您在承担这个大型电池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当时还发生过这个电池爆炸什么之类的？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境呢？
0: 是，其实那个做锂电池做的时间长的，就很有感触。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一个朋友，他过来，然后他就说，他工作的旁边是个美国的一个锂电池厂，他经常会听到隔壁的这个电池厂，有动静。那么这个。我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工作地点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总部这边。那之前我们做原电池的时候是在我们的那个西坑厂区那边。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听到有响声，我就觉得电池爆炸了。那这个电池爆炸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它是现在所有商用电池里面能量密度最高的一款锂电池啊。它虽然是一次锂电池，但是它的能量密度就是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以上啊。那现在我们说，固态电池这个也还是实验室的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它的能量密度高，其实它也相跟有点像那个炸药一样，它是这个有那种能量当量级的那个能量在那里的，对它的安全的控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当时的那个。做的一个大型的那个项目，就是做的是一个大型电池组。那你一个电池组里面可能会有成千以上的这个电芯在里面，能量密度又很高，所以我们当时不是说出现了安全的问题，是本身你要把它用到终端去的话，要做一个叫危害度的实验，就是故意的把三个电池同时发生热失控。那看它整组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当时在做试验前，也要做很好的这个安全的预案，提前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甚至我们当时，因为董事长是一起在参与这件事情的，他跟我说，他说助源有没有可能这个电池炸会飞到天上去？我说这个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做好预案，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但是我们最后当时有互相商量好说，如果发生起火爆炸，由我来说，哦，这个时候要把它停下来。所以其实那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研发的时候的话，其实是 这些事情都要充分考虑到。
1: 其实我们整个实验是有设计的在进行的，而且是我们是在我们的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们其实的研发人员的这种不容易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实验，然后我们要去把它未来推向市场的时候，保证它最大的安全。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科研人员的这种担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包括您提到了企业按照目前的体量，其实有从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技术路线了，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企业可以在选择时可以卡得这么准？有没有什么的一些诀窍，或者说有没有在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时候呢？
0: 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你能每次都卡得这么准，还是来自于我们董事长对这个锂电池的深刻理解以及洞察。我们的也有一些制度，包括比如金花项目的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为了在这个可能在新的市场以及这个新的技术领域很初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种金花的项目组，鼓励大家就是说，去做市场的尝试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这些尝试。那么我们很多技术可能提前在7、8年都有布局，甚至有时候，在它还没有火之前，就没有很通用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做它啊，但是。哎，我们就是当时有这个机制以后，是做了很多方向上的探索的。你说10个里面100%都最后产业化啦、商业化啦，这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嗯。
1: 您也一直在助力于，就是给我们的企业去培养这个人才啊，也成立了自己的这种工作室。您怎么看待就是一个企业对于人才的一种培养？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现在这种比较先进的科技企业需要的人才呢？
0: 对，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可能我会觉得人的话，就是还是你干你最喜欢、最热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培养校招生。那么，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特质，就是说，从2004年加入公司以后，我们董事长他就一直在指导我。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走到了现在，那当时的话是因为，一个是锂电池行业，我们那个是个比较细分的小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人才是比较难说，哎，去引进的。我曾经去同行里面也引进了一些人才，但是发现大家的思路和想法是差别比较大的。所以，我们08、09年以后是持续的在培养校招生。那我本人也是，基本上是从2014年以后，我去高校自己去招了这个第一个硕士。那么，就比较高兴的是，他被任命为院长。所以，就是它是一种，就是说它跟企业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长期匹配。就不是人没有说哦，我好不好或者适不适应，而是你跟这个企业文化你是否匹配适应，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其实从我在选人，我始终认为人其实是选出来的，培养是第二步的事情。所以我在选的时候，我是喜欢选就是积极主动、担当作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有就是一定要有想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想法的一个人，尤其你要做创新，要做研发的话，他是很难有成果的。同时的话也还要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因为我也碰到很多挺聪明，但是你要他要去说，哎，这件事情要他去挑战一下，他就第一反应是，这个事情我不要挑战，我不要做，或者是说，哎，我完全没有想法。像这种，我可能都不会去重点培养，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哎，碰到了，有这种符合我们特质的，又有想法，又有担当，又有干劲的同事，我会 从他一开始就关注他，培养他。
1: 好的，谢谢祝总。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
3: 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席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22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著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克六 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源等难题，340余篇论文、42项科研项目，两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与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2: 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同频共振。珠江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这位大湾区女教授在实验室里面讲台上，正以自己的方式激励着更多的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的采访，听听他的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4: 朱老师您好。
5: 你好。
4: 那您本科呢是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哈，后来呢到香港科技大学去攻读博士，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呢获得了终身教职，应该说呢是拥有非常深厚的国际学术背景的。那是什么样的这个契机哈，让您放弃了国外稳定的发展，选择回到国内来扎根粤港澳大湾区深耕科创事业的？
5: 当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时代机遇，因为2016年呢正好是国内 5G 研发的关键期。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投入是持续加大的，二是平台优势，因为哈工大是工科强校，深圳呢又是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地，又紧邻香港，这种工科底蕴加湾区活力的结合呢非常有吸引力。第三个就是个人选择，因为我在国外生活工作多年之后呢，还是希望能够回到离家人更近的地方，也把多年积累的科研和教学经验带回来，为国家的通信事业发展也尽一份力。所以深圳的这种创新节奏和大湾区的国际化氛围，让我感觉能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价值。
4: 那这些可能是在回国之前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量哈。那真正来到这片创新创业热土的时候，确实让您感受到它的活力了吗？
5: 是的，哈工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深厚的工科积淀呢，为科研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和严谨的治学氛围。它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那哈工大深圳呢，是哈工大在深圳所设立的一个校区，因为深圳呢是信息产业的全国乃至全球高地，聚集了华为、中兴、腾讯等头部企业，产业链的优势和创新活力非常的突出。我主持的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信重点实验室就是这种结合的一个缩影。我们既做前沿的理论探索，又与企业深度的合作，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的对接产业的需求。这种从实验室到产业的闭环体验呢，让我感觉到科研不只是发论文，而是能够真正解决实际

0: 的问题。
1: 那在哈工大深圳呢，您还担任着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哈，同时呢又是一位深耕一线的科研工作者，那这两种身份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相互赋能的地方？
0: 我在学院主要是负责研究生的教学、人才培养，还有国际化方面的工作。管理工作呢，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学科发展的整体布局，了解产业需求和人才培养的痛点。这些视角反过来，让科研选题呢更有针对性。例如，我会主动地对接企业，了解他们的真实技术需求，一方面为科研找方向，另一方面呢，为学生争取联合培养和实习的机会。这个一线的科研实践呢，也让我在管理当中能够更贴近师生真实的需求，做出更务实的决策。这种桥梁的角色呢，是我很享受的一种状态。
1: 那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介绍哈，来让大家对您所从事的专业做一个了解？
0: 其实我做的主要就是无线通信的这个研究。那么手机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使用的。手机的这个网络，比如说5G 网络或者 WiFi 网络，这个就是我研究的一个范畴。举个例子来说，在智能工厂里，机器人的这种协同控制呢，它需要达到一个毫秒级的时延。这种时延可能并不是我们人能够感知到的时延，但是对于机器人而言，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时延大一点，就会导致这个机器人它的控制失效，就不能够完成相应要去完成的动作。所以这个背后呢，就需要非常强大的无线通信网络去支撑。我们怎么去保证这个数据能够可靠又能够实时的传输过去？
1: 您刚才提到一点哈，就是假如说这个时延比较长的情况之下，机器人它会失控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是的，因为如果说现在机器人要去抓取一样东西，然后它这个东西是在产线上移动的，那么如果这个控制指令时延比较长，等到这个控制指令到达了机器人的时候呢，那个要抓取的物体已经过去了，那么机器人就抓不到它，那么整个的这个产线就可能遇到一个产线中断的问题，所以这个经济损失是可能很大的。
1: 那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去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0: 降低时延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开销，例如说我们时延是降低了，但是可能通信的可靠性也变差了。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延和可靠性之间取得一个有效的平衡？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难题。那我们的团队呢，就研究了如何利用信息的编码技术，让我的这个信息能够传得既快又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成果，也获得了国际的顶级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我们还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让这个系统能够更聪明，能够更提前的预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大大的节省时延，让这个机器人呢真正的变得智能起来。像我们团队呢，跟很多企业有合作，例如我们获得了绽放杯的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现在呢，我们又从 5G 去迈向 6G，6G 呢已经连续2年被写入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所以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通信在未来变得更加智能，用人工智能技术呢，让未来的 6G 网络学会思考。所以未来的基站呢，是会具备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能力，就像给它装上了眼睛、耳朵和大脑一样。比如说，我们在高铁上呢，这个人工智能就可以实时的去预测这个信号的变化，提前做好这个基站切换的准备，保证不掉线。这样，我们在高铁上的这个用户体验就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呢，也在跟企业的深度合作当中呢，形成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比如跟华为的这个合作就开展得很深入。就是我回国之后呢，我感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在哈工大深圳迅速地建立一个非常得力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现在有差不多40名学生，而且呢，我们学生的素质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在科研上面确实是产出了很多的创新成果。同时呢，我也很注重合作。例如说，我香港科技大学的母校，我一直跟母校的这个老师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的，还有跟新加坡以及英国的高校呢，都有很紧密的合作。我刚才也提到了，像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这样的一个工作，实际上就是以我的团队为主导，跟香港以及新加坡合作的一个成果。

0: 另外呢，我们通信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用人工智能去解决的。例如说，我们在非常高速移动的场景下，像高铁这种移动的场景下，我们如果能够用人工智能去对于传输的信道进行预测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的传输更加的可靠和实时。所以，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争取能够在6G 的智能通信领域呢，形成一些有原创性的突破。
1: 那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我们怎么样去更好地理解 6G 的应用，在未来会给我们自身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对于未来6G 是什么样子，目前大家还在探索。那我就以5G 为例来讲一讲我们之前的一些体验吧。就是从4G 到5G 的这个过渡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大家可能认为5G 的速率带宽会更大。那么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对于我们的人的普通用户而言，其实 5G 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带宽变大，速度变快。那么它对于一些下载这些视频呐、观看的体验会更好。但是同时呢，5G 它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 to B 的这种作用，就是它对于比如说像工厂刚才提到的机器人，它的这种控制呢，它就对于时延可靠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5G 技术呢，它对于4G 还是一个挺大的改进。那么就是从4G 主要还是为人服务，到了5G 呢，就是既要为人服务，又要为机器服务。那么到了6G 呢，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以后的手机，我认为它应该是每个手机它的这个智能化水平会更高，可能会有这种手机端的一个小模型，它可能不是大模型。那么，一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的运行呢，它也需要去跟这个通信网络有一个实时的这个关联。例如说，有一些数据，它需要实时的去通过通信网络上传到云端的服务器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认为，其实应用和技术它们是双向驱动的，有一些应用可能会催生技术。那例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用 DeepSeek 很多，那么这个流量本身它就会要求你这个手机的这个带宽可能要更大一点，才能够让这个数据的延迟更小。那未来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像我们使用的 DeepSeek 呀、豆包这些大语言模型需要去传一些数据了，而是可能手机端有更多的智能应用，它需要一些更实时的数据传输，就像我们类似于机器人这样，它可能对于时延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这个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通信网络，像6G 的技术在这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有现在像大家比较喜欢用到可能一些 AR 眼镜，也是它必须要去有一个无线通信的这个功能，要保证它的这种真实性啊。我们戴上 AR 眼镜是不是有一个这种特别真实的体验？这个其实对于时延和可靠性的要求都很高的。
1: 这需要进一步的加大科研力度哈。那您既是一位科研的领军者，也是学院的管理者，还是育人的导师。那这样多重身份的叠加，您是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平衡的？
0: 其实我觉得平衡本身是很难的，平衡其实就意味着取舍，就是一定要有舍才有得。前几天看到了网上一句还比较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你要把整个的工作和家庭都当成一个系统来看，这个不是一个相互的矛盾，你要让这个系统呢有机的运行起来，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琐碎让人烦恼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面，你可以首先更加的实际一些。那么，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你想既要又要还要的话，那肯定会付出更多，而且有可能你做不到你希望所获得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目标设的可以更加脚踏实地一点。另外呢，我们把生活和工作呢作为一个有机的平衡，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看，可能会心态上面也会更加的从容，去接受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去解决它们。
1: 那来回望这些年的科研之路哈，让您觉得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是什么？
0: 我在这些年当中呢，我发表了很多论文，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但是我最自豪的其实是看到我

0: 培养的学生逐渐的成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核心的这种贡献。我的学生现在有在国外高校任教的，也有在这个国内高校担任教职的，然后有成为各种人才的，还有在这头部企业、科研院所担任一些科研骨干力量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一个骄傲。
1: 好，谢谢朱旭老师所带来的分享，也愿您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在专业领域当中能够继续有所突破，也愿您桃李满天下。
2: 剛才播出的科技关键词，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

0: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
0: 们，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日医生做手术可以好像打游戏一样，眼前是实时地浮现病人的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一挥手就能够翻转查看病组？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香港公立医院发生的真实一幕。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君仪带领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 MR 的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的 MR 眼镜，跟病人的 CT X 光片就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在你眼前，同手术部位精准重叠。这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的系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也都捧回了金奖。
3: 从大学实验室的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的临床试验，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仪和他的团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大湾区这片科创热土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的思维改变传统手术的开刀方式，令医生看得更透，令学生学得更快，令远在千里的海外专家亦能够伸手协助。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施君仪，请他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用科技令冰冷的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仪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施总打个招呼。施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云和科技呢关注的是用 MR 眼镜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云和科技和目前的进展情况吗？
5: 可以，我们云和科技在香港已经创立5年了。那我们是处理医疗影像，把一些在医院病人做的扫描，把它快速的建模，还有就是转化到适合在混合现实的眼镜里面看的一个工具，然后医生戴着混合现实眼镜在手术室里面，可以把病人的模型叠加在真实病人的身上，做到一个虚实合一的一个效果。目的就是让医生可以对解剖结构或者病理的位置更了解，然后让他的手术做得更精准还有安全一点。
4: 对，那么从创立到现在，我们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现在进展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吗？
5: 由于是一个医疗器械，所以步伐会比一般的其他比如 AI 的公司可能会累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去迭代我们的产品。还有就是中间我们对选配不同的硬件也经历过不少的挑战嘛，因为市场上设备都是以娱乐为主的，所以我们怎么克服这些先天的壁垒，怎么做到让医生用的时候也觉得表现啊那些安全性做得足，其实中间也是遇到很多挑战的。那现在就是我们在香港就服务了香港医管局大概第3年了，所以我们看到医管局对我们每年的去复购对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的认可的。现在我们就是怎么可以冲出香港，就是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到的事。
4: 面对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们哈，就是说用了我们的这个MR 眼镜呢，就是像打游戏一样做手术，这对很多不熟悉医学的这个普通人来说，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具体到这个手术台上，比如说医生戴着 MR 眼镜看到的画面，和我们平时打游戏看到的画面有什么不同吗？它能帮医生解决一些比如说传统的手段，就我们视觉解决不了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5: 对，就是可以说也不纯是游戏的技术，就是也是一个被融合的技术。比如我们也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背景，就是工程加游戏的 跨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工程提供给你的就是一种可靠性、稳定性，那游戏呢就给你最高的用户体验，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给我们用户的。那游戏技术有什么特别，就是如果大家有玩过那些电竞游戏，其实对于这个游戏的交互啊，那些表现是要求是最高的，就是那么多软件里面，因为电竞就是很多都是跟比如有一些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啊，你按钮慢个几微秒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就想提供这种低延迟的，就是快速的交互，还有就是对那个图像的精度，就是怎么把它移植到手术的场景内。所以在我们行业里面，就是在电脑上可以看到很好的图像，但是离开电脑到头显其实有很多的瓶颈，就是因为一个头显现在的规格是比我们一般手机的算力还要低的，那你怎么在一个算力有限的东西提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用户体验，其实里面有很多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想怎么做到在低配的硬件上提供这个高精度图像还有低延迟的表现。那在手术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就选很多早期就找一些适合我们的场景，就是很多手术都能用，但是我们开发东西呢就不能说我做一个产品要每一台
4: 手术都可以哈。
5: 对，就是外科手术里面有很多类嘛，就对于我们来讲就等于各类各样的游戏，我不可能说我做一个游戏就适合所有的游戏，所以我们要选。那我们就是我自己也是骨科背景的，骨科游戏背景的，所以我们选择了骨科。在骨科里面可能大家比较冷门的就是骨科肿瘤，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的不是每天都有的病例，但是他医生遇到的时候其实他是挺困惑的，因为是一个大范围的切除，就是一个肿瘤如果要做替换手术的话，他换走的骨骼的部分呢比一些标准的关节替换呢要换走的地方大很多，这手术很大。那像这个手术他要很小心的去规划，就是肿瘤在哪里，我究竟是保质保功能还是要保证它不复发呢，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在探讨的。那以前就是大家因为是癌嘛，所以都是偏向于截肢，那后面觉得其实癌症治疗进步以后，大家就在想我怎么可以保质，保完之怎么说我切了最少去保住那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呢，所以要做到这种保质保功的手术，对你的手术规划的精度要求就高了，还有你的安装那个个人定制的假体怎么做到无缝的根据你的手术规划去执行你的手术的计划呢，这个也是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忙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想针对这种罕见的但是复杂的手术去给医生一个好的工具。
4: 那戴上这个 MR 眼镜和不戴的区别在哪里呢？
5: 一般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影像辅助手术，就是说以前可能医生在屏幕里面看病人的图像，然后记在脑海里，在看着病人在他的脑海里重建他看过的图像。那现在呢，戴着眼镜他就可以直接直观病人，然后眼镜里面的虚拟图像可以做一个叠加，所以他整个人的视觉是看着病人，而不是反反复复回去电脑里面看完再回来。所以这个对于医生的那个对他头脑的那个
4: 就手术操作的便利性很高。
5: 对对对，他脑海的那个重建其实他是挺费劲的，所以他有一个工具帮他就可以专注做其他事了。
4: 那我就很好奇哈，有两个问题，一个这个叠加的精度大概有多高呢？ 如果万一的话，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模型和真实的这个手术当中的场景有偏差的话，那么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矛盾呢？
5: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有点哲学在里面，就是如果不用工具，医生凭他脑海重建，你觉得会更准吗？
4: 哈哈哈，
5: 因为每
4: 对。
5: 次我们带新技术到医院，他都会问精度，但是他从来不问他原来的精度怎么样，
4: 那
5: 是
4: 我
5: 吧？
4: 们
5: 所
4: 有这
5: 以，
4: 方面的一个研究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5: 其实这个叠加定位是有现成的技术已经做好，就是以前是用屏幕去表达，现在是屏幕放在头显里面。这个叠加的办法有很多，就是市场上有光学追踪啊、电磁追踪啊，就是用外置镜头去追踪一些标记物，就是我们可能打一些参考架在骨骼上面，然后我们做一个虚拟跟真实的模型，做完一个定位以后，就算病人的腿在动啊，那个标志物跟着动呢，那个镜头会反馈到我们的头显，知道影像是还在原来那个定好位的空间里面的。这些反而是结合现有的技术。所以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手术导航壁垒已经不再太多就是这个精度问题其实已经是解决了。现在就是整个流程怎么让医生可以高频率的使用，而不觉得很麻烦，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的用户体验。所以我们的产品特色反而是在后端。后段就是说，你怎么从病人的影像变成这个高精度的三维图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以前都是需要人手去建模，就是找一个3D 的工程师，他可能从影像分割、3D 重建，然后渲染，这个可能是一个几天的工作。那现在都是用我们后台的算法去做的，你当
4: 大概
5: 天
4: 多
5: 就
4: 长
5: 可以
4: 时
5: 给。
4: 间？
5: 那呢就十来分钟，到复杂的手术，有时候他拍的不止一个片，他可能有电脑扫描，还有底套的磁共振，那呢数据量越大，那有时候跑到一两个小时都有，所以看看手术的那个复杂程度，一般就是一个小时内都能处理了。
4: 那这对于一些紧急手术来说，应该特别关键了，对吗？
5: 是的，就是比如骨科，它有骨折创伤，它不可能等你明天才做嘛，所以很多都是当天要处理的，我们现在都能够支持得到。
4: 那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医生的反馈，就觉得我们这个眼镜儿还是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效果，让他们感受到不同？
5: 对，我们在香港的医院，因为我们集中都是做骨科肿瘤嘛，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累积了大概接近100例的案例，那一般医生就会觉得他整个流程是不是手术的时间缩短了？就是刚才说的，他以前需要。

0: 频繁的去电脑去看，再回来，或者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需要去反复去看看那个病人的底片。但现在就是他戴着眼镜，所有他需要知道的资讯都在前面了，所以对于手术的流畅度啊，或者是手术的记录啊，或者是培训他新手的医生一起去学习这个手术怎么做啊。这些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能够让医生很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病灶，然后建立一个 3D 的一个模型在他们的眼前。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转移到病人的视角？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看到的话，是不是病人也可以看见自己的这个病灶，也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减轻焦虑的一种可能性呢？
0: 有的，有时候病人不太会看他自己的扫描，那然后我们重建以后，他自己看就会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对这个接受治疗的这个沟通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医患关系，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紧张，对吧？如果这个沟通有一个立体的东西在这边的话，可能是会快一些，对吗？
0: 是的，是的。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同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嘅环节，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俾你能量嘅国风好歌曲。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下边首先为你送出嘅系吴彤、黄一博演唱嘅《龙族》。
4: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

听到充满骄傲自豪之情的歌曲《龙族》，是由吴彤与黄一博的合唱，一首极具创新性的音乐作品，融合了摇滚乐和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打造出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送到你的耳边，下面为你送出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哪吒》。

绝不臣服的天真与英勇，绝不受限的自我与重生，在成长逆境当中唤起少年们内心的力量。刚才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歌曲《哪吒》，相信你亦都感受到了来自少年们的满满能量。继续为你送出好歌，下面一起来听张杰演唱的《侍龙》。

听到的是由张杰带来的《侍龙》，这个是一首充满着民族自豪感和热血情怀的歌曲。它以龙为象征，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旋律激昂有力，歌词深情动人，演唱更是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今日众乐乐的环节，下面同你分享到的是 Into One 带来的《热血帷幕》。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同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俾你能量嘅国风好歌曲》。头先听到嘅呢一首《热血帷幕》，赞美咗中国功夫，表达咗年轻人嘅拼搏精神，传递出积极向上嘅价值观，完美诠释咗追求梦想嘅主题，展现 Into One 成员们嘅音乐才华同埋阳光健康嘅精神风貌。跟着来好歌继续送到你的耳边，下面来听黄霄云演唱的《以我之躯》。

哪怕有一丝希望，哪怕有一道光亮，严峻萤火微茫。大气灰云的旋律搭配黄霄云极具力量感的声音，令到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以我之躯》震撼人心。歌曲表达了哪怕前路是变幻无常、悬而未决的召唤，千念万念当中唯有坚定的信念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向前。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下面为你送出金志文演唱的《千古笑》。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唱的是年少不知江湖所以向往，而今识得江湖方知千金不换旧知交。金志文演唱的国风歌曲《千古笑》充满着故事性和画面感，金志文高亢豪迈的嗓音和这首歌完美契合，他的演唱当中充满着豪情壮志和十足的勇气。跟着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和你分享到的是耿思翰演唱的《余生》。

剛才听到的这一首《余生》来自耿思翰的演唱，他呈现出比以往更具感染力的唱法，令人耳目一新，在坚硬的外壳之下展现出不羁的侠客精神。电吉他和民乐的相互碰撞，摇滚搭配国风，为听者惊喜地呈现这一首的音乐作品。下面为你送出《灯火千万》由谭健次的演唱。

0: 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0: 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同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俾你能量嘅国风好歌曲。头先听到嘅歌曲《灯火千万》当中，谭健次富有故事性嘅独特嗓音，缓缓低沉唱述心声。随住鼓点逐渐激昂，内心嘅独白亦都越发坚定。先抑后扬嘅手法所展现出嘅爆发力，令到歌曲嘅情感至浓至烈。今日众乐乐欢迎你嘅聆听，好歌继续送到你嘅耳边。下边嚟欣赏大全演唱嘅《风骨谣》。

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风骨谣》来自戴荃的演绎，他始终在用自己的音乐创作传达着一种独树一帜的硬派国风内核风骨精神，也都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继续为你送出国风好歌，下面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龙吟》。

听到的这首歌曲《龙吟》，气势磅礴，激荡人心。刘宇宁用自己极具辨识度和力量感的声音，唱出了肩负的使命担当和内心中的无所畏惧。这首歌是唱给面对未知明天依然勇敢的我们每一个人，唱给身处寒冷冬日仍然炽热的内心，更加是唱给那些永远可以相信的美好明天。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送出阿云嫁演唱的《少年》。

听到的来自阿云嘎的演唱《少年赋》，具有恢宏磅礴的史诗气质和细腻浪漫的情感表达，运用中国古代乐器和现代交响乐队的结合，营造出几千年前上古世界的神秘氛围。继续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最乐乐，下面为你送出阿兰演唱的《孤往》。

用伤痕咆哮待天色破晓。头先分享的是歌手阿兰心情大气的演唱，这一首孤往令人印象深刻。看看时间，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心门》。我们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听日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各位中午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嘅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乔东，
4: 我系海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嘅收听。你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
3: 本期嘅京港时讯将会重点关注以下嘅主要内容：
4: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香港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
4: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今年香港出口增长预测。
3: 粤艇南下预计10月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现双向畅通。
4: 香港发行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盛世华诞、香港同庆、香港全城欢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香港特区政府10月1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仪式开始之后，在香港警察银乐队的奏乐当中，护旗方队进入金紫荆广场。随着乐队奏响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奄奄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香港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献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和消防处灭火轮分别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和海上致意。升旗仪式结束后，冠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个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揸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揸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由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晚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晚会主题为香港放光，山海同庆，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汇聚经典歌曲、传统粤剧、高难度杂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6000人观看晚会。
3: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暨2026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10月2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李家超说，本届论坛以乘势而上、致见未来作为主题，呼应香港当前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握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机遇，致见未来就是要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

0: 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仲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不久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2: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
2: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區概念建設由新田、洪水橋和打鼓嶺三個大學城，每個大學城都有校園區、科技區、產業區和生活社區，三個大學城各有側重，但是共同的目標都是讓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強，和本地以至大灣區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市場要對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2: 我哋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同埋其他专业服务嘅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嘅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嘅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嘅支援。
0: 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十一份施政报告亦做出一系列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日前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报告聚焦三大主轴，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3: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们在上市后的规管是作出咨询。这些目标都是在融资方面，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是给个发行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幣輸流，其實好多個工作可以做，進一步提升我哋境外人民幣個流動性。咁第三方面呢，就係我哋希望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呢，係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經喺依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啦，我哋通過以貴金屬作為開始，希望呢係去建立同埋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作為一個咧係大宗商品嘅一個交易一個輸頭。
0: 许正宇表示，他会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
3: 其实你看到在施政报告里面，我们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的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生态圈里面未来一年的个工作重点。未来的在下年第一季就会是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去这个人民币的贵金属期货那个的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在年内我就会成立黄金市场那个行业会，我都会很快在今年年内是召开一个包括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会议，是看回我们这个的下一步，针对不单止贵金属，而是大范围的大宗商品，香港有什么角色，以及香港怎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这些都是年内会开始进行。
0: 从蓝图到举措，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许正宇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3: 我觉得其实我们整 个金融板块都 是聚焦我们怎样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们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以及在过程是发展自己的。我们既要做好金融安全防范风险，同一时间持续创新推陈出新，令到我们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0月2号公布，今年8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 5.6%， 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八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9.9%，占总销货价值的8.7%。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另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盛事举办，应会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0: 香港贸易发展局9月28号表示，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较预期高，将2026年香港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当日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出口信心指数。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分别为51.8和51.3，显示尽管地缘政治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香港出口商信心仍大致保持正面。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香港今年录得强劲出口增长，主要由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及基础设施的需求急速上升所带动，市场对半导体、记忆体晶片、电脑零部件、电信设备及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粤港两地政府9月28号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标志着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在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将全面实行双向畅通。根据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验、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为保障粤艇南下顺利落地，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前期已推出多项便利措施，访港游艇电子业务系统已完成升级，可以实现线上申报预审。特区政府海事处仲在广东建成游艇操作人员专用考场，认可广州、江门、珠海等地7家培训机构开展香港本地知识培训，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为粤艇南下落地实施奠定了基础。
0: 杭州与香港9月29号在香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 共同推动低空经济，

0: 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港航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特区政府9月29日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这个是特区政府第四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四款债券：55亿港元的两年期债券，利率3.8%；75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债券，利率1.65%。2亿美元的三年期债券，利率5.023%；4.5亿欧元的四年期债券，利率3.734%；四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1.3倍到11.3倍。本次发行沿用传统结算，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选项，港元债券一级发行结算流程当中引入代币化存款。是全球首批引入港元代币化存款的数码债券。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
0: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9月28日在香港中环交易广场推出《交易广场跨越40载的交易现场》照片展览，回顾自现代化的证券交易所成立40年以来，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表示，40年来，交易广场见证香港崛起成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段历程中，港交所全资附属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旗下市场及市场参与者支持香港经济发展。港交所会继续积极推动香港金融市场发展，提升竞争力。这次展览为期4个星期，通过5个主题展区展示交易广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演变，展出珍贵照片、昔日展报、历史影像及多件文物，介绍交易所由交易大堂年代走向如今全球互联市场的历程。交易广场位于香港中环核心地段，在兴建时特别设立交易大堂，以供由4家本地交易所合并而成立的联交所使用。交易大堂于1986年4月投入运作，并于2018年改建为香港金融大会堂。目前除举行标志性的上市敲锣仪式外，亦经常举办各种金融活动。
4: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预计香港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将在今年内完成，届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会东连将军澳到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香港6号干线公路。6号干线公路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
0: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5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根据该排行榜，香港8所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榜上有名。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排名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第212位和257位。该排名涵盖全球118个国家及地区共2297所大学， 通过多项绩效指标全面评估大学在教学、研究环境、研究质量、产业和国际展望五大核心领域的综合实力。
4: 香港科技大学9月30号发布由天韵相机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全面展示了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取得的重要成果。天韵相机是由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目前该仪器已经在空间站执行在轨科学任务超过三个月，顺利完成多项系统测试、校准及定标工作。本次发布的影像和影片由天韵相机配备的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四个探测仪分别获取，清晰呈现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展览》9月30号起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当代设计的视觉回望，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造办处的运作与美学。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及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10月1号，香港大街小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庆祝标语沿主要干道一路铺展。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共贺新中国成立77周年，整座城市沉浸在喜庆气氛当中。全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在金钟太古广场举办华上雅韵香港中式长衫展览，荃湾区邀请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大埔区举办国庆嘉年华暨家乡市集，售卖特色美食和家乡产品，黄大仙区举行青年中式步操队成立五周年步操升旗礼，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
0: 国庆期间，维多利亚公园的国际中秋彩灯会继续展出3000几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由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打造，湾仔利东街上空国旗和区旗汇成的旗海迎风招展，和800几盏灯笼交相辉映。市民李女士带着女在旗海下影相，她说每年国庆都会来利东街看看，想等女感受一下节日气氛，也令她记住这个日子。国庆当日多项优惠覆盖全城，市民可免费搭乘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轮渡航线。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 7.7 万份电子单程车程，儿童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搭乘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全港商业戏院戏票半价。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辖的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园推出门票折扣，3800间食肆及商户提供餐饮优惠，多个园区和商场等亦推出消费、泊车等优惠。
4: 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上空准时绽放烟花，两岸聚满观赏人潮。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八幕，伴住恢宏乐曲，第一篇章喜迎国庆众山河惊艳亮相，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色的礼花弹烟花，勾勒巍峨山脉与奔流江河，升腾的烟花将山河感受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映上夜空，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紧跟其后的第二幕《骄阳送暖》，带来别具一格的视觉效果。金色和红色组成的双层环形烟花在维港夜空缓缓绽放，温柔明亮，暖意融融，搭配轻快悠扬的经典配乐，光影摇曳，寄予着美好期许，传递希望与生生不息的力量。汇演中段节奏转换，温情篇章次第呈现。第五幕《拥抱爱》当中，一火火红色爱心型烟花腾空绽放，搭配细碎金黄色星点的烟花散落夜空，不少人随着配乐声轻声哼唱，现场全部都是温馨和睦的氛围。漫天爱心花火诉说着香港万家团圆、和睦安康的美好期许。随着经典曲目《太阳出来喜洋洋》响彻维港上空，汇演进入终章，旭阳高照庆华年，大片红金配色的烟花密集喷涌，层层叠叠铺满夜幕，两岸的楼宇灯火与夜空的烟花交相辉映，气势恢宏，岸边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绚烂烟花落幕，夜空归于静默，不少市民和旅客久久不愿意离开。专程带家人观演的香港市民陈先生表示，看着漫天烟花点亮维港，心里面有着满满的自豪。成都旅客李女士说，这个是一家人第一次在维港看烟花，格外触动人心。烟花汇演年年如约而至，承载着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诚挚祝福。流光漫过维港，香港同胞与祖国同心同行。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即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海欣晓东感谢各位嘅收听，欢迎你持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就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无奈前，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组织来自香港、澳门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约12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同接班人。临行前，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4: 这次访京特别安排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亲身感受国旗伴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体会国家的富强和伟大，激发爱国之情，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爱国爱家的爱港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香港青少年搭乘高铁从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北京西站，途经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城市。

0: 城市，沿途感受不同城市的风貌和文化。不少学生表示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香港星期队总会大学生代表、香港城市大学学生陈环竹：
1: 我们今次会参观的一些地方和一些行程的活动都是第一次对我们香港学生是开放的，可能这些地方我都之前未去过，就我都很期待今次的行程。
0: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学生代表李远默：
2: 我很期待今次去看的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国旗在一个日出的时间升旗，我觉得是一件很自豪的事。
0: 香港升旗队总会学生代表吴阳琪：
3: 这次行程里面，我非常期待可以跟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交流，我希望透过这次访京之旅可以扩阔我自己的视野，还有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和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认识。
0: 在香港城市大学就读四年级的陈同学表示，不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前往内地发展，这次活动刚好提供了机会给他实地考察，相信此行会非常有收获。回香港之后，他将会和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受访时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4: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把握这些机会来进一步的学习爱国主义的教育，相信每一个澳门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我们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0: 澳门参访学生同样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担任学校星期队队员多年的澳方中学高三学生温以林话：
5: 同埋今次会到天安门度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系非常之激动嘅，同埋我一定会好难忘今次呢个经历。
0: 澳门大学星期队队员冯可欣：
6: 咁今次咧就好期待同香港啦嘅学生一起去呢个北京天安门度睇升旗啦，亦都希望可以从中同大家一起交流。认识到更多，从中了解到国家的发展。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驻地，近距离感受大国威仪，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港澳学生代表先后参观官兵内务设置、军史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学生代表还同仪仗官兵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的动作要领，直观感受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秦子超：
9: 真正的站在现场看着那些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鼓点一般，他们踢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也是打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要把他们这份自律啊、责任啊、担当啊，我想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曾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升旗任务。军事长廊展厅内，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指挥刀正正陈列，向来访学子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这次参观交流进一步拉近了港澳青少年和祖国的情感联结，令爱国情怀在青年一代心中深深扎根。天安门广场上，凌晨五点的北京，夜色仲未退去，前来观礼的人潮涌动，叠聚井然。观礼台上，港澳青少年们整齐列队，眺望升旗台，满怀期待。5:55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住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沿住中轴线搭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着国

0: 歌声嘹亮，汇聚成强大的情感洪流。迎着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学校护旗队的一员，来自香港马鞍山圣若瑟中学的黄略敏曾经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无数次看过这一幕。他说，
1: 今朝大概是三点左右起身，因为怀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想快点看到升国旗。以前咧喺电视上面净系望到大概咁样啦，但系今次我好直观咁样体验到佢嘅震撼，同埋我见到啲士兵咧都好整齐划一咁样去行啲步操，系好震撼。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潘尚仁。
2: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而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0: 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罗敏轩，
3: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0: 从港澳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港澳升旗队代表们用最真诚的敬礼、最专注的凝望，表达对国旗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就是最动人的少年模样。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高泽汉，
4: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都听得到。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何守朗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5: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翟方宇，
6: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呢，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0: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徐伟刚，
7: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我想，继续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们仍久久矗立，身姿挺拔，唔少同学眼眶湿润。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空振敏，
8: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之前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升旗队的队员，而这次来是升旗队的副队长。我关注的点从关注单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他们训练方法来融入我们，以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0: 晨光中，港澳青少年的面庞上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纷纷影相留念，记录低这一生难忘的珍贵时刻。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带着对国旗的无限崇敬而来，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将成为面向未来奋斗前行的不竭动力。记者了解到，港澳两地教育部门负责人陪同学子一同观看升旗仪式，带领港澳青少年走进祖国首都，参与这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读懂国家历史和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9: 对于年轻人来讲，能够亲身来到我们国家首都，无论是对国旗的感知感觉，都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的意义，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而且能够传承这一种我们民族奋斗精神的年轻的一代，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带着他们过来呢，相信他们会把内心对祖国的那种敬意更加发挥出来，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0: 这个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
11: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志。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走进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院，在一座座国家地标中上了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沉浸式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重心中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人民大会堂，同学们参观万人大礼堂、迎宾厅、金色大厅等举办国家重大活动的场所，了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历程，亲身感受其恢宏气势。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1: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我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0: 在国家博物馆，同学们走进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科技的力量等展区，从古代文明瑰宝到近现代复兴史料，再到新时代发展成就实物，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同学们不时驻足凝视，轻声交流，在历史陈列中感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敏轩：
2: 因为我对中国的历史其实是有兴趣，但是自己也需要慢慢去锻炼自己的历史知识。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去怎样去保护这个历史。
0: 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学们睇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同学们结合此前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经历，回望开国大典等国家重要历史时刻，更加深刻体会到天安门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以及五星红旗背后的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3: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0: 在故宫博物院，同学们沿北京中轴线游览核心宫殿建筑群，在金碧辉煌、斗拱飞檐间感受中国古建筑中蕴藏的智慧，以及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4: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那个工艺水平的发展呢，还有他们的审美是怎么样的。
0: 此外，港澳青少年还走进历史文化场馆、科技创新前沿，在古今之间了解中国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蓬勃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坚定投身强国建设的信念。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前，香港天水围香岛中学学生孟长博手持课本翻至印有大水化残柱图片的一页，书本上描述的沉重文字化为眼前的真实存在。港澳青少年对历史承载的深刻含义有了真情实感。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实地睇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留低嘅呢一切，感到非常痛心。如今祖国发展得越嚟越好，越嚟越强大，感到非常骄傲。喺昭彰湖地道战遗址，同学们穿行于幽深曲折嘅地道中，睇到巧妙设置嘅翻板同射击孔。香港加诺萨书院学生万正文话：置身其中，他被革命先辈英勇保卫祖国的伟大精神深深感染。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学生黄思晨一边听讲解一边做笔记。他说：从古至今，各式各样的工艺创造巧夺天工，可以从中见到我们中国工匠精神的延续和传承。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工业遗传中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 在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登船游览，沿住千年大运河，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澳门国际学校学生李乐彤：
5: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刚刚在船上看到一些景色，我感觉北京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甚至比我预想中的更美。因为有一些我在手机上不会见到的景色也跟着我们带队老师一起看到，所以我感觉是十分震撼的。
0: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香港保良局陈南昌夫人小学学生蓝远文在普系化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针展柜前有惊喜发现。他说：我们被他奇特的外貌吸引过来，了解到他的作用是帮助探测矿物等水下目标。回到学校之后，我们打算向同学展示我们的神奇发现。在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械臂、灵巧手等多款智能产品。同学们同机器人互动体验，同机器人合影留念，共同感受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豪：
6: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它发展也很繁华，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类似于家务这些工作，然后会显得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0: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总装等工序高效衔接，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节奏清晰，直观感受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7: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这些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小米，尤其是里面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0: 同时，港澳青少年分组进入13所北京大中小学，在交流中培育青春至诚的友谊，汇聚携手报国的共同理想。在北京市第80中学，同学们以管乐舞蹈等表演欢迎港澳青少年来访。演出后，澳门镜屏学校学生梁乐贤在第80中学学生黄秋池指导下学起扬琴演奏，两人还合奏了一段小星星，友谊在音符流淌间悄然生长。临别前，梁乐贤举起胶片相机，为他和黄秋池定格低一张合影，并约定回澳门之后将相冲洗出来送给这位在北京交到的好朋友。在清华大学，学校师生代表向港澳同学们介绍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和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8: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8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感觉他们的那些正步啊还有旗步就非常的整齐，然后还特别看到他们有在练礼兵枪，然后他们也越练得越好。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0: 澳门加诺萨圣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9: 咁今次同北大嘅仪仗队有交流啦，都可以展现到佢哋嘅爱国精神啦，都可以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同学们漫步清华园，喺人文景致同自学氛围中，感受高等学府嘅魅力，对未来充满期待。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10: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能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北京大学，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聆听北大博士生讲师团成员高子贤以五句和北大相关的经典名句为切入点，讲述学校百几年和国家民族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北大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分享护卫国旗的经历，抒发爱国情怀。 大运会冠军舒恒讲述赛场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曾参与2025年九三阅兵合唱团的陈洁莹分享参加国家重大活动的真切感受。同学们的精彩分享得到现场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的积极回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湘月。
11: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是内地还是港澳，不管是队长还是队员，不管我们是在跑道上升旗还是在礼堂里升旗，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我们穿上这身军装，接过这面旗帜，不仅是为了把它升好，更是接过了一份信任，一份责任。
0: 访问期间，港澳青少年们先后参观西南联大纪念碑、蔡元培雕像、李大超雕像、振兴中华石碑等红色文化典韦，参访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校园景观和建筑。志愿者结合校园实景，讲解北大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令港澳青年直观感受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家国底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李柏豪
12: 就收到了同学们赠予我的这份墨宝，上面就写着家国同心。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惊喜，因为上面的四个文字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感。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如果他们来到香港，我就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文风情。
0: 通过交流分享、座谈会见、校园参观等活动，港澳青少年在历史建筑和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在思想对话和实地研学中感悟北大红色底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内地和港澳青年相知相融，凝聚同心奋进、共担民族复兴使命的青春力量。澳门镜屏学校教师廖润贤
13: 作为升学队的指导老师，我们升学队主要不仅是教为学生他们学习升国旗的一些礼仪而且规范，更加的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不仅是在升旗，更重要的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这次呢能够有幸来到北京，其实本身就是一堂很生动的历史教育课。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研学，我觉得培养到他们对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4: 聚焦湾区热点，
15: 对话权威人士，
14: 事件越讲越明，
1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这一次来自香港、澳门百几所大中小学的千几名星旗队代表在首都北京参加的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是一场跨越千里的赴约，为港澳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写下生动注脚，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激励港澳青少年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次访京的千几名青少年是港澳回归祖国后出生，在国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港澳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亦亲身见证了祖国鼎力支持港澳保持繁荣稳定的历程，视野开阔，心怀热忱，蕴藏着大有可为的青春力量。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不久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的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是港澳同胞的精神底色。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了解家国两字的分量，必将带动更多港澳青少年用心用情了解国情，自觉增强国家意识， 争做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近年来，从天

0: 功课堂开设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令青少年直观体会祖国强大带嚟满满的安全感。再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宽视野。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祖国的蓬勃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提供了广阔机遇，大家当胸怀远大志向，不负时代，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国旗飘扬，国歌嘹亮，这次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之行是一次初心的洗礼，精神的淬炼。期待同学们带着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回到港澳后，和更多同龄人分享，并一道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学习，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青春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6: 是的，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6: 冇错，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起关注15/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读懂入境旅游促进计划。
7: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
6: 系啦，嗱，随住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仲可以同你倾偈，能够回答问题嘅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高效率嘅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到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嘅全球竞争力。咁面向未来，开源点样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7: 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将会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一齐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一下《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入境旅游促进计划。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和扩大消费相关的文件，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优化入境全流程便利条件，丰富国际化文旅产品。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和购在中国会有什么关系呢？这项计划又会从哪些方面来吸引全球游客来到中国旅游呢？
12: 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购在中国侧重商品服务消费场景，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解决外国人愿意来、方便来、有得玩的底层问题，先靠优质的文旅资源来吸引境外游客入境，再依托完善的消费环境释放入境的购买力，一游一扣形成完整入境经济闭环，亦都是十五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壮大服务贸易的核心揸手。
11: 先吸引旅客嚟，然后再释放消费潜力，环环相扣，真系非常之巧妙啊！简老师，我好奇啦，当下我国入境旅游有边啲嘅发展潜力，同时存在边啲嘅提升空间？入境旅游促进计划点样嚟破解呢？
12: 先睇增长潜力。近年免签过境便利政策落地之后，入境游客的人次、入境旅游总收入连续大幅上升，但对比发达国家，入境消费占 GDP 比重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改进环节集中在一是签证通关出行全流程便利度，二是丰富国际化文旅产品即配海外游客的特色线路，三是城市多语种服务，境外支付配套完善，四是海外精准宣传推广，令到更加多的海外游客了解我们国家的文旅资源。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就是针对性保齐这四大范畴。
11: 通关、产品、服务、宣传四大痛点全部覆盖了。那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包含哪些的落地举措呢？
12: 整体分为五大核心板块。第一是签证通关便利升级，稳步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延长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简化展会、研学、商务、来华签证流程，推行线上填报入境卡，压缩通关等候时间。而第二是交通网络扩容，新增国际直飞航线、跨境旅游专列，完善口岸接驳交通，打造一地入境、多省联游的通道。而第三是国际化服务提升，全域增设多语种标志、多语种导览设备，完善境外银行卡、海外电子钱包支付场景，布局口岸外币兑换、一站式入境服务中心。而第四，特色产品供给扩容，开发历史文化、非遗工坊、科技研学等等的专属入境旅游线路。第五是全球品牌推广，持续开展你好中国海外宣传，参加国际旅游展会，扶持海外旅行商对接国内文旅资源。
11: 从入境通关再到交通、城市服务、游玩产品、海外宣传，全链条统筹。计划里面多次提到和购在中国要联动，二者具体是怎样来协同落地呢？
12: 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配合。一方面，入境旅游的线路串联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入境友好商圈、离境退税商店、游客游览途中同步体验国货、全球商品消费；而另外一方面，完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推动国货潮品进入口岸免税店，用购物体验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搭建多语种的线上文旅消费平台，实现旅游预约、购物退税一站式的线上办理，数字基建同步赋能两大行动。
11: 旅游线路就串联起消费商圈、数字工具，打通预约和退税的全流程，两套的政策深度融合。站在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全面落地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具备哪些长远的战略价值呢？
12: 可以说具有多层的重要意义。第一是壮大服务贸易出口，入境吃住行游购娱全部计入旅行服务收入，优化外贸结构。而第二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打通内外循环，境外消费增量来弥补国内市场增长空间。而第三是深化中外文明互鉴，以文旅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而第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动文旅、商贸、航空、数字、制造多产业的协同发展，培育万亿级的入境经济新赛道。
11: 优化外贸、扩内需、文化传播、带动全链条、战略价值涵盖经济、外交等多个维度。今日时间听完才明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背后是关联消费、外贸、文化传播等等的领域，意义非常重要的。
12: 冇错啦，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啦，唔单止系简单吸引外国游客来华观光，而系一套打通签证、交通、服务、产品、海外推广嘅全域开放体系，以文旅为纽带，拉动入境消费，壮大服务贸易，同时向世界展示多元中国风貌，系十五高水平对外开放嘅重要抓手啊！
11: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2: 拜拜。
2: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12: 谈古论今嚟到财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这里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了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13: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八成。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3: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14: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都非常凸显了。那么这个特征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积极的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 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

0: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
1: 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0: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高端的机电产品、中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了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这些相应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

0: 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1: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哈，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哈，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
0: 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啊，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啊、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 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 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8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 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然后非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对外贸易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前8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 像这个民营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民营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个百分点。 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的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前8个月的一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仍旧要持续性的秉持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样一个理念，要继续的去
1: 攻关这个核心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融入全球这个供应链，推出这种高质量、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通常呢，我们谈这个外贸增长啊，大家更加关注出口，但其实对于这个制造业的大城市来说呢，这个企业愿意大量进口原材料、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生产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着 订单、生产还有未来需求。那冯教授啊，从这个深圳的例子来看，是否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正在提升呢？
0: 是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它其实不仅是大湾区这个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的一种展现，其实它也展现了这个韧性。我们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要是可以从这个以下的3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呢， 主动加大这个芯片呐、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等中间品的采购，它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订单和海外市场需求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工厂要开工扩产，要组织生产，才会提前采购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那么大量的中间品流入大湾区的这个工厂车间，经过研发制造工艺增值之后呢，再转化为更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出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进口中间品生产增值和成品出口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说明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活跃和饱满的，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活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轮的中间品的这样一个进口一个增长呢，其实它是为这个创新和为新质生产力而进口的。那么像当前这个深圳乃至大湾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积极的发展 AI 产业，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产品和智能终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加大对高端芯片和精密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进口，其实就是满足我们对高端智能产品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一方面企业通过这个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这个中间品呢，一方面可以保证现有产能非常稳定，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支撑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推动这个产业继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其实这就印证了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在增长，而且它这个技术含量也在不断的创新，所以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区域的视角来看，就是这个深圳大湾区这些区域呢，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样一个进口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它是整个的这个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个产业集群协同活力的这样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可以依托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这个联动，完善的供应链的配套，全球优质零部件要素可以快速的进行汇集，支撑这个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因此的话，它恰恰说明这个大湾区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全球的产业链当中。那么全球离不开大湾区，大湾区也离不开全球。那么所以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联动，其实可以实现国内国际这种双市场双资源的这样一个高效联动。
1: 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的环节。近日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5: 咁呢个唔系单个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a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 QVA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同生态构建。
4: 系啦，工信部测算数据就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咁随住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同你倾偈、能够回答问题嘅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高效率嘅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到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嘅全球竞争力。
5: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啊？ 在尼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
7: 谢少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6: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 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它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 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7: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6: 闭源筑城，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 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

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的。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基于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 1.0 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 6.1 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是

0: 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进入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翻嚟继续系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吴毅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热点观察环节啦噃。咁我哋关注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睇，向新、向优、向好啊！嗱，作为国民经济嘅排头兵，上市公司就系透视宏观经济嘅重要窗口。截至八月底，沪深5218家上市公司披露咗2026年半年报。整体来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加速改善，约3/4的公司盈利，总共实现利润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盈利规模以及增速都创了近年来的新高。打开这张半年报的成绩单，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强劲势头，产业结构性亮点显著，新动能已经成为盈利新高的主要引擎。
1: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跃领跑，科技创新成为业绩加速器。AI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上半年，存储产品龙头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净利润同比增长700倍的亮眼成绩，提供了有力印证。
0: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加速从云端向终端设备迁移。
1: 咁区别于云端存储，江波龙公司聚焦手机、电脑、汽车等端侧存储场景，走出咗一条差异化嘅发展路径。云端系建能力、建基础设施，但最终要想令到云端嘅能力变现，最终都仲系要落地到端侧，落到各行各业每个消费者嘅手入边。江波龙公司副总裁、企业级存储事业部总经理严书印表示。AI 带来的科技革命为企业打开第二增长曲线，今年在深交所支持下，江波龙公司37亿元定向增发落地，存储产品研发、核心芯片设计、高端封测制造等关键业务又有了充足支撑。咁今年以嚟咧，人工智能产业喺资本市场制度供给同资源汇聚当中持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 A 股市场上面成长最快、活力最足嘅领域之一。喺人工智能呢匹千里马嘅驱动之下，国产生态链加速构建。上半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利润分别实现195.4%同58.3%嘅高增长，两者合计拉动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5.9%。上游硬件领域产销两旺，光模块、PCB 电路板、存储等硬件净利润分别增长146.8%、70.7%同7120.6%。GPU 图形处理器、半导体设备等涉及国产替代领域的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98.7%同71.6%。此外 ，AI 应用持续喷涌，软件开发、游戏等应用行业同比分别增长176.8%同78.2%，助推智能服务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0: 系啦，咁啊跳出细分赛道嚟睇，上市公司整体创新成绩，仲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噃。嗱，先睇呢个创新板块，定位于服务硬科技嘅科创板板块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6%、437.6%，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发展新增生产力嘅核心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彰显。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创业板，上半年就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3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约1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超过20%。由此可以看出，创新成色越浓，盈利弹性就更加强。
1: 咁再嚟睇下研发投入，创新嘅加速度离唔开研发嘅高投入。上半年实体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5.6%，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嘅比重，研发强度达2.4%，持续为创新成果嘅涌现坑基垒台。
0: 系啦，咁值得一提嘅系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亦都为创新增添红利。据深交所统计，创业板注册制公司快速成长，营收同比增长23.23%，净利同比增长45.78%，都系快于板块平均嘅增速。上交所上半年落地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沪市受理再融资项目68单，计划融资额12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39%，推动优质上市公司更高效实现再融资。改革营造更加包容的环境，令到更多创新企业脱颖而出。
1: 製造業全產業鏈紅利持續彰顯，推動高端裝備製造和高技術製造業上市公司延續高景氣。
0: 是的，製造業是穩穩的壓倉石，依托全產業鏈製造優勢，在資本市場支持之下，高端裝備製造和高技術製造業加速從單點突破走向全鏈條協同創新，國產鏈條自主可控能力持續增強，盈利能力加快兌現。上半年 A 股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等制造业领域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37.5% 和 3.6%， 其中船舶行业首次订单饱满，交付周期维持高位，净利润同比增长 235.6%。 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带动电池行业利润增长 78.2%。 AI 高景气进一步外溢到相关制造设备、自动化设备、专用设备等细分领域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38.2% 和 5.8%。
1: 制造业上市公司红利的稳步延续离不开六张网的整体部署的托举。据上交所统计，上半年沪市上市公司通讯设备、交通运输、电网设备等六张网相关投资保持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 59%、 56% 和 8%。平高电器800千伏80千安暖路器实现工程应用，中科曙光建成国内首个全国产100万卡 AI 超集群，中远海控上半年签署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四方合作协议，新型电网建设重心推进，算力网和新一代通讯网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打通要素流通脉络，为制造业升级筑牢底层支撑。
0: 没错的，还有出海量质相升、高含新量上市公司出海业绩更优。9月21日，随着汽笛响起，比亚迪长沙号滚装船搭载着6154辆的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国际物流港出发，刷新小漠港单次最大整车出运量的纪录。今年以来，比亚迪出海舰队持续壮大，上半年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3.9%。
1: 海外业务成为上市公司增长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实体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3.6%， 海外业务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达 17.8%， 较2025年同期提升 2.4%。 其中电子、轻工制造、电力设备等8个行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 20%， 合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35.4%， 显著快于全部实体公司。
0: 是的，港口枢纽能级提升印证了出口的高景气，上港集团、宁波港、青岛港等头部港口企业稳健增长，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7465万标箱，同比增长 7%， 货物吞吐量13亿吨，同比增长 2%。
1: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优势延续稳固的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后起之秀以原创能力和前沿技术拓展外贸版图，不断更新中国外贸的金名片。
0: 没错，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带动上市公司货物出口附加值继续提升。上半年通讯、电子、电力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行业的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68.2%、 43.1% 和 20.1%， 高于实体上市公司的整体。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我们谈古论今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6: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就是我们11的系列节目。今日要播出的专题是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7: 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播出特别策划《想飞为探秘境》，11假期来深看展。今日走进深圳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第10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
6: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一起来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单漆剁韵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韩愈写马说这篇文章的背景。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走入我们的11系列节目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不需要提拔，不需要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单止爱叶落风清的温柔，更加爱这片土地南

0: 北迥异，万丈蓬勃的模样。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走入新疆喀纳斯、云南的腾冲银杏村、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墓园黄岭、徽州医院塔村村、广东韶关南红帽子峰、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十月一号至七号，今麦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播出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1: 嗱，讲到黄岭咧，就位于江西省嘅墓园县，至今已经有580多年历史噶啦。呢一座古村咧，系依山崖而建，千棵古树环抱，万亩梯田簇拥，自成一方世外桃源咁样嘅山居田园。而受到徽文化同埋独特地形嘅影响，数百栋嘅徽派民居沿住山坡错落排布，系绘就出一幅晒秋人家嘅风情画卷。呢度系最经典嘅晒秋文化起源地，亦都系最具代表性嘅乡愁体验地。2023年。黄岭村就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最佳旅游乡村了。
0: 黄岭地无三尺平，屋顶架晒成为了晾晒农作物的主要场地，当地将这种场景称之为晒秋。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村民用竹片装住收获的红辣椒、粟米、南瓜和豆角等作物，摆上徽派民居的木架晾晒，五彩斑斓的晒盘和粉墙黛瓦相映衬，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1: 今天讲到的黄岭村究竟美在哪里呢？它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贤和摄影师曹家祥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叫曹家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就用胸前的这个照相机，他敏锐的细致的在发现着这个地方的每一处的美。老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这个相机？
3: 我2014年开始买的。
2: 你买它的为了什么呢？
3: 我为了就是把我的家乡每一秒的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多美，分享出去，把图片。
4: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在建村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但仿佛突然之间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这里的一道生态农俗景观晒秋成为它的标志。
3: 就是原来是其实不叫晒秋，就是我们叫秋晒，就是把我们当地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这个丰收的粮食瓜果蔬菜就是把晒干容易储存嘛，就到错过其他季节拿起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乡俗并排成一种风景，另外还得了一份丰厚的收入。
5: 以前的解读嘛，
2: 也能卖是吧？
4: 乡俗成为风景，风景带来收入，曹家祥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十几年前，黄岭村也和很多村子一样，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3: 因为当时这个山上那个交通也不便利嘛，是吧？没水，水比较缺，这个没有公路，没有电，这个教育啊，就是小孩上学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看病啊、的诊所啊都没有，那个时候都很少，所以大家都往外面打工了，好多房子就坍塌了，基本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空心村。
4: 2012年，黄岭村开始旅游开发。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村民搬迁安置、古建筑集中保护的方式，黄岭古村的美焕发生机。
2: 人都聚集在那儿，是因为这个是这个角度最好，是吧？
3: 这个角度比较好，然后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互动，就是说可以让那个游客过来亲自体验我们这里晒秋乡俗。比如说你自己去晾晒一下，然后摆个 pose 啊。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们在乡下住久了，觉得见惯不怪，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环境。 但是城里人看着特新鲜，特奇怪。
3: 这个不是个城里人觉得就是特别很奇怪，其实我们当地我们自己也很拼命在欣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季节种来了那个农作物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肯定说你欣赏的东西都不一样。
4: 春晒茶叶水笋，夏晒茄子南瓜，秋晒玉米稻谷红辣椒，冬晒香菇和辣鸡辣鸭，四季流转，黄岭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跟随季节变迁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曹家祥喜欢摄影，这个爱好激发他在空闲的时候寻找美景，记录美景。也因为爱好，他投资巨款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3: 大概花了7000多块钱，我就买了第一台那个单反。
2: 谁能教你？
3: 那时候当地这个景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火，就是偶尔有些摄影人到这里来，本来好，然后我这个相机用不来，我说能不能教我带你去拍个地方。当时就老板给看到鼓励我，就说哎，你这个照片拍得这么好，对我信心特别很大，我能不能就是我利用我的镜头我的影像，把家乡的每一刻每一秒最精美的照的记录下来，推到外面去，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星期一不年不节的，就这么些。
4: 爱好里藏着曹家祥一直寻找的发展机会。2014年国庆前，他提出创意，在晒工坊的场地上用500斤红辣椒、稻谷和白芸豆晒出了一面长5.76米、宽3.84米的国旗。这面国旗令黄岭一炮走红，黄岭晒秋获得中国最美乡村符号。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晒入秋？
4: 无形之中，曹家祥为黄岭村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3: 我们太阳的地子了，来，白的要挑起来了。
2: 您跟他说什么？
3: 我见到那个白的擦的，就是太阳不好，那把它白的挑起来。
2: 为什么？
3: 这个就坏了，这个东西，而且不红，再把它挑起来。它这个白的时间长了，它就说有这雨水不好，它就变成这个白了，就不好看。其实辣度是一样的，
2: 就是啊，
3: 这个吃家生
2: 就是不影响吃吧。
3: 不影响吃，
2: 那不影响吃。
3: 但是你炒菜起来就不好看了，毕竟辣椒的红红火火的是啥鱼的，哇，好辣。
4: 裘荣花和姜石英是黄岭村村民，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乡村旅游的推介人。
2: 就这一盘。
4: 曹家祥被调任民俗体验组，专门指导村民晒秋。
3: 给你拍个照哦，今天又给你，哎，笑一笑，晒秋大妈。
0: 行走在黄岭村天街古巷，石雕、砖雕、木雕三雕工艺精美绝伦，戏台、水口林、书院、祠堂、人民建制格局完整，官宅、商宅、茶坊、酒肆、书场、现装生活情景古趣盎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墓园绿茶制作技艺等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特色美食、民族节庆，共同彰显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
1: 在黄岭村亦都有不少回乡就业的村民，比如晒秋大妈、村民摄影师、手工艺人等等。他们的回归为景区增添了独属于黄岭的人文气息。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董善、摄影师曹家祥行入黄岭村，来听听黄岭竹编手艺人曹敬松和墓园游子散经营者曹文娟的故事。
2: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老铺子的样子吧？
3: 对，老铺子还在这里。
2: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6: 我做这个是做这个是煨秋那些晒秋的饼子。这个面条是最细的竹条。
2: 谁加工的这是？
6: 这是我自己。
2: 你自己啊？
3: 晒房不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就会经常腐烂，然后就破了，然后就重新需要这样子全部来修维修这个东西。你把那个新的加进去，它都烂了啦，出来。
4: 曹敬松是黄岭村远近闻名的篾匠师傅，13岁开始学习编造晒秋用的竹匾，村里人叫晒匾。但是以前晒匾需求量小，很难维持生计。旅游开发带来了改变，因为被黄岭景区聘请为竹编手艺人。现在的曹敬松每天早上从黄岭新村的新家出发，坐观光缆车到黄岭老家上班。
2: 老曹，你当年怎么没想着出去打工去啊？
7: 我13岁开始学，没有出去打过工。嗯，我到20岁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一起榨油，榨了10年。再后来的旅游就来了。
2: 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村子是最美乡村啊，你觉得吗？
7: 我觉得美。
2: 哪儿美？
7: 坐拉车上来一看就美。
2: 这是美是什么美啊？您觉得？
7: 挺美的美。
2: 挺美的美。
3: 挺美啊，更挺美、啊。
7: 心情也很挺美。
2: 关键是心情美了。
7: 心情过得好。
2: 当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美吗？
7: 很美的。
2: 也是美哈。
7: 也是美的。
2: 两个美一样吗？
7: 两个美加在一起就更美了，是很的，我心里很快乐。对。
4: 竹编工具不多，但工序复杂，编织技法多达100多种。旅游增加了需求，曹劲松也与时俱进，开发出很多新产品。
6: 这个是大灯笼，
3: 是大灯笼对吧？
6: 这个灯笼是都很大的。
3: 这个也是。来，你拿着，我给拍个照。
6: 拿拍个照。
3: 你只要拖过来，来，我拖着你的影。拿两只手拿到。
2: 你俩还摆拍呢？
3: 这个有意义啊！来，哎，你看到你，我看到你，我从那个里面拍出去。
2: 他让你举着，
3: 对，我这样子拍你，对。
2: 这么多年来，老曹呢给村子里面的乡亲们做竹匾、修竹匾，可是几十年下来，他的收入应当说是微薄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这个村子，老曹的手艺开始给他赚大钱了。
4: 这条近500米的天街贯穿整个黄陵古村，天街两旁徽式商铺林立，曹劲松的摊位就在一家竹器店的门口。
2: 做这么一个，您能赚多少钱呢？一个多少钱？
7: 一个15，一天做3-4个。
2: 那您能赚多少啊？
7: 我赚100多块钱。
2: 一天啊？你除了会编这个，还会编什么？
7: 还编寨子。哦，
2: 这一个130块钱。
7: 130块钱。
6: 一天做一个多一点。
2: 一天才能做一个。
7: 一天只能做一个。哦。
2: 这么费劲啊！
7: 费劲，这越小那越难做的，越小越难做的。
3: 以前这种就装资料，就拿来装资料。
2: 对。
3: 现在看到外面买个灯芯挂一个，然后马上提灯的。
7: 在做菜篮子，这样的菜篮子。
2: 这也卖啊？
3: 这卖。这好多呢，游客过来就说环保嘛，然后回家我也拿个土豪星星，拿了到菜市场去卖一个这个东西。
8: 这个多少钱？
2: 这180。
4: 路上行人如织，但曹劲松总是埋头专注于手里的活计。竹条在他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变化出的产品成为供游客购买的旅行纪念品，而曹劲松也成了老街风景的一部分。
3: 举起来，哎，给我看一下，笑一笑，
2: 是好看啊。这个街上的店，怎么开法？有计划，有规划？
3: 这个都有规划了，固定有各的特色，而且有具有当地的特色。就是你不能重复。
2: 这也是你们当地的一个手艺啊？
3: 对对对，当地一个手艺，而且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姑娘。现在不能叫小姑娘，也是。
2: 您好。
4: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诞生于婺源县贾路村的贾路油纸伞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远近闻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文娟2015年在天街开了这家油纸伞店。
2: 来，我看看这个。游客最喜欢的是什么？
9: 最喜欢的就这个晒秋，
2: 就是晒秋图，
9: 因为他黄岭看晒秋，他要把这个景色一起带回去。
3: 啊，现在浓度就当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这油纸伞已经是单层色的，现在就把黄岭这些文化晒秋，
9: 画在伞上，
3: 画在伞上。
4: 和曹家祥一样，曹文娟也是看到了旅游业的机遇，在离家20年后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
2: 到外面打什么工啊？
9: 做衣服啊，还有那个在嘉兴织布啊。哦，原来是一直在外面打工的。
2: 那你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等于是连家都顾不了。
9: 顾不了，那时候正月出去嘛，然后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
2: 那如果你要出去打工，孩子谁管？
9: 然后家里我妈妈。妈，因为没有婆婆，
2: 也就一年能见着他们一次，
9: 就一年一次。
2: 一说起来又泪汪汪的
9: 了。那时候很苦嘛，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没办法要出去打工奔波，是吧？
4: 旅游业的发展让曹文娟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但回乡不等于回家，

0: 回乡需要和在城里打工不一样的挑战。
1: 这是你画的？
2: 啊，画好还要刷桐油。
1: 谁刷的桐油？
2: 老公啊。
1: 就是你们俩，
2: 对，
1: 夫妻店了是？
2: 对，
1: 你画他刷桐油，有多少工序？
2: 76道工序，
1: 都是你们俩干？
2: 对。
0: 开店辛苦而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和在外打工最大的不同是，曹文娟终于可以做一个妈妈想做的事。
2: 孩子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早上一大早把他饭烧好，菜烧好，就过来上班了。
1: 但是，毕竟跟在外地见不着孩子完全不一样。
2: 那是不一样的。疫情一整月出去的时候，哎呦，丢大丢小的，好像哈，那时候。就心里也不知道啥滋味的，就那种感觉，不舍得他们哈。
1: 想过今天这个？
2: 那也没想到今天。在以前嘛，就想到哎呦，我哪一天不用出去打工了，然后每天都在这待在家里，和家里人一起的生活哈，那是很早以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又是。
3: 给你拍个照哦。
0: 曹家祥的相机不光记录了黄岭村的美景，还收集着黄岭村人的信心。黄岭村的山川风物源于自然的赠予，但机会、努力和信心造就了黄岭今天的美景。
4: 如果文物有声音，
5: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4: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羊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孩枕。
4: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看《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5: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想飞为探秘境》，十一假期来深看展，今日带你走进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听传统工艺的当代创新转化，感受飞为技艺的鲜活魅力。
11: 所谓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巧。在国庆期间，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深圳博物馆承办的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正在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展出的。展览将会持续展到2026年的10月25号。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亦都将迎来 APEC 会议。今年深圳全民艺术季全面升级，着力打造四季花常开、全年都精彩的城市美育平台和标志性文化艺术品牌，推动普惠性加特色化的公共文化供给。
11: 而作为深圳市文联下属的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2026深圳全民艺术季之2026深圳民间文化月的重要项目，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是精选了109件组的工艺精品，展品类别丰富，涵盖了陶艺、木雕、燕雕、古琴、中篇、脱胎漆器、刺绣、剪纸等诸多品类，包含了数十种的民间手工艺，集中呈现了当下深圳民间工艺的创作生态和实践成果。下面我们来听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二级巡视员金秀的介绍。
12: 本届展览的展品质量上乘，既有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匠心力作，也有青年新锐艺术家融合文创、现代国风国潮的艺术精品， 彰显了传统技艺和数字创意、
13: 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为构建人文湾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展览中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作技艺，体现了深圳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特质。重点作品有朱绣挂瓶、紫云深处鸟鸣春、剪纸客家唯物里的围餐、布雕画百鸟朝凤图、花丝镶嵌美美与共、皮雕老为风韵等等，有的精巧细致，有的华彩秀丽，可以说琳琅满目，创意无限。这些带着手作温度的器物，是希望向公众传递出深圳民间工艺兼容并蓄、守正初心的特质，从一个侧面反映深圳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和改革创新的城市精神。
5: 手工技艺扎根于烟火日常，是劳动人民生活智慧的物化流传，一代代匠人的创作沉淀住多彩的地域风物、民族意趣和造物哲思，承载住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情感根脉，彰显住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守正初心的精神特质。工艺美术大师、各级非遗传承人和粤港澳青年创作者的多元探索，深刻彰显了传统技艺和数字创意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体现了深圳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和改革创新的城市精神。
11: 裴家西是深圳文革中山市画院副秘书长，深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艺术空间微展厅的主理人，他长期扎根深圳，开展木雕、陶瓷雕塑和陶瓷绘画的创作，作品曾经荣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国像杯创作大赛的金奖等等。而今次的展览就展出了他所创作的木雕作品虚亭纳福。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余婷对他的专访。
14: 裴老师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做的这个木雕虚亭纳福，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创作，表达怎么样的一个木雕的一个意境？
15: 这个本身这个选的材质是山西的崖柏，就是柏木，柏木的根雕，因为柏木它里边的那个油润度会比较高，所以它整个出来的这个颜色和外面的皮它就会有这种渐变的感觉，而且它上面的疤痕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它本身的这些特质。然后因为根雕它本身它的里边会有一些镂空的感觉，我们就做了一个传统的题材，就是多子多福的这个葫芦，中间有一条就是像是林荫小道一样，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崖柏它是其实是属于阳木，它是代表的比较有能量的，又长在悬崖上的，有这种精气神的。然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虚给它留下来，就感觉是敞开胸怀可以虚怀纳物的感觉。福禄我们在古代其实就是葫芦，就是福禄，所以我们把这个有代表的这个符号然后把它给提取出来，就是以葫芦整个这个形来做的。然后叶子是它会比较薄，那个葫芦它又是有体量感的，从我们造型的体系里面来讲的话，它有实和虚，我们把这个实和虚镂空跟这个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件这种随着它的那个随形的，因为根雕它要随形嘛，随形的一个这样的创作。对，
14: 刚才您介绍我们这个虚亭纳福的木雕作品的创作的时间历经了半年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你是怎么样去精心打磨，然后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克服了哪些的雕刻的一些难点呢？
15: 因为其实做木雕先从设计开始，然后先把它的大的形给做出来，大型做出来的时候，尤其是最难的是它里边的掏空的镂空的那一部分，因为根雕它根本身有一部分是镂空的，就在我设计的时候其实它也需要有不能完全跟着它的那个形走，我们还要去在里边要多一点东西，那就是要有天然和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其实挺难的。第二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它实时要调整，就是因为木头它有的时候你在打的时候或雕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打掉多一点，或者是它的木纹它可能一刀下去可能就 就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它要随时调整，随时去雕刻，就是这个过程它是一直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伴随着。最难的其实是打磨的阶段，就是因为木头的打磨阶段，尤其是里边的打磨的阶段，就是这个环节是挺复杂的，所以时间是耗费在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打磨，最后呈现出就是还可以的作品。
5: 展览中仲展出咗陶瓷制作及装饰工艺《彭城十一景》，作品以手工陶刻技艺刻画深圳十一区含新区合作区的风物景致，从都市楼宇到滨海浪潮，从山林古墟到新城烟火，将十一个城区独有的山海地标、城区风貌尽刻在瓶身，讲述深圳故事，是传统非为当代化、生活化的创新探索。创作者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林启忠向总台记者余婷是这样介绍的。
14: 您做的陶瓷制作及装饰工艺《彭城十一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意境和效果呢？
16: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深圳市整个版图啊，我们有这个十一个区啊，按照十一个区里面的这种代表的一个项目啊，来传达介绍我们深圳市它的特色。它里面有能融合、能包容的所有的一切啊，有商业的、有科技的啊、有电子的等等，我们这一块就展示在我们的作品上，让观众能看到我们这个作品之后呢，会联想到几个区，有欲望去欣赏，欲望去这个啊了解。所以呢，其实我们后面还有这个附上我们对每一个区的一个介绍，后面有文字的介绍，前面是一个景色的一个代表，这样来展示来介绍深圳一个文化艺术文化混合我们的科技啊，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
14: 这是一个陶瓷作品，它是形状都不一样的是吧？您是怎么样去考虑？
16: 啊，对对，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艺术上每个区按照当时拍回来的景色来考虑，用高低来配合啊，因为我们可以按照这种区里面也可以展示出啊它后续的这种用途啊，也能做这个艺术品最后的一个用这个摆设啊，能更好的一个展示。
11: 谷文铎是深圳本地的陶瓷艺术师，从2016年起，他从人形绘装转向陶瓷人形的创作。他的作品是以东方美学的可爱少女风格而著称的。而今次展览当中呢，展出了由他创作的陶瓷作品《马旁雍错之花》。这件作品承袭中华文物，以雪域圣湖为创作底色，用心糅合多重手工技艺，将西藏阿里神山圣湖的温柔注入了这一尊方寸人偶里面。
5: 这次展览不单止引导公众走近本土民间工艺，激发市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更映照出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的文化品格，为构建人民湾区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1: 而配合今次的展览，展期之内还会推出民间文艺家现场展示活动，以及是配套讲座、民间文艺大师课等等。各位观众朋友可以近距离观摩手作精品，同创作者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独有的艺术魅力。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
6: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和景泰蓝、牙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的四大名旦。北京雕漆工艺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融合了华夏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雕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在2006年，雕漆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7: 殷秀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他，从拿起黑刀那一日起，至今已经有近60年的时间了。他不单止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和花鸟上面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加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和个性呈现上面是自成一家。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就来听听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单漆剁韵。
8: 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9: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8: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9: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

0: 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1: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0: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1: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她。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他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0: 可是居然家就等了我1年多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四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它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它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0: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这样的话光漆之后。

0: 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石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0: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他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1: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0: 我从进美校是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

0: 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1: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3: 文化公开课。
1: 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回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面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几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帅，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辗转流年和怀才不遇，亦都正是那段的岁月令到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样的千古悲叹。
1: 马说写的是马，遇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住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入典籍，亦都走进课堂。咁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呢一个石破天惊嘅开篇，究竟隐藏住韩愈点样嘅人生际遇呢？马说呢一篇文章又俾千百年之后嘅我哋留低咗点样振聋发聩嘅启示呢？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讲述啦。
5: 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 我们要了解韩愈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说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烈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烈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域，自矜无匹愁，千驱入室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渴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室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啊？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离泉流。他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五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材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地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去读马说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4: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我们《跟麦中华》节目的更加之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为城市阅读生态升级、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全新动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帮书香羊城装上智慧引擎。
5: 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入面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三集特别报道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三集《触腕的速能人生》，争当创新领跑者，让理想绽放光芒。
4: 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浇灌科创新苗，科技关键词走入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的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5: 科创 icon 来认识香港混合科技创始人施君义，听听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这个话题，帮书香羊城装上智慧引擎。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6: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嗱，十一国庆假期，大家都有自己嘅过节方式。除了外出旅游、探亲访友之外，亦有不少人会选择一方清静留守所在城市，或者屋企里头，或者到图书馆书城，亦或是街边的茶室、咖啡厅去品读书香。咁冇耐前咧，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巩固书香中国阅读活动品牌，进一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5: 作为全民阅读标杆城市，广州深耕书香羊城建设多年，成果丰硕。当下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为城市阅读生态升级、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4: 系啦 ，AI 赋能阅读绝唔系数字技术与传统阅读嘅简单叠加，而系以科技重构阅读生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涵养文明、服务大众嘅持久力量。立足以人为本，打造全龄友好、全时可及、全域融合、全链协同的智慧阅读生态，已经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关键路径。
5: 全龄友好答好了哪个在读的问题，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都是书香社会建设的主体，应平等进入阅读场域，关键是坚持人主肌肤，引导读者从令 AI 替我读转向与 AI 共同读，在对话、审视、建构中掌握选择和判断的主动权。要构建分层分类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儿童重在启发兴趣，保留亲子共读、自质深读等无 AI 场景。青少年重在信息甄别和思辨训练，成年人重在借 AI 处理信息过载，拓展知识边界，老年人即通过识老化终端、语音交互、大字版降低门槛，令技术真正成为自主阅读的助力。
4: 没错的，全时可及是答好怎样读的问题，不单要解决何时可读，更加要回答如何读心。推动公共阅读服务从固定时段延伸到全天候，依托云端图书馆、 AI 数字馆员、智能有声和便携伴读设备，令到咨询、借阅、导读、听读随时响应，使到通勤、等候等碎片时间转化为有效阅读时间。以听读、速读和主题书单引导读者由轻量进入，逐步转向深度阅读， 要设计守护深度的数字机制，通过设置免打扰模式、无推送时段和阅读计划，倡导数字阅读用于广度检索、纸质阅读或专用设备用于深度阅读的双轨制，使到便捷性服务于阅读深度。
5: 而全域巡警即答好在哪里读的问题，推动阅读从图书馆、书房走向城市流动的生活场景，从物理覆盖走向服务嵌入，从布局体在地铁、公交、公园、商圈、社区广场等场景布设智能借阅柜和数字书场，令通勤路成为读书路。从功能体，城市书房由单一藏书场所转型为集阅读体验、数字培训、社交共读于一体的服务枢纽。从连接体，以统一智慧服务平台打通各级图书馆、实体书店、农家书屋和线上资源，实现读者身份、馆藏资源、借阅记录、阅读进度跨场景接触，并以流动书车等方式向农村和基层延伸，缩细城乡阅读差距。
4: 是的，全链协同即是答好了读乜嘢的问题，内容就是全民阅读的核心内核，以 AI 贯通选题、创作、出版、推荐、反馈各环节，推动内容供给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提升供需匹配的精准性和文化产品的丰富性，基于借阅、检索、停留、批注等行为形成需求分析，令到好书找到合适的读者，建立算法推荐加专业判断机制，令到管员、编辑、学者参与推荐规则的设计，主动引入跨学科内容，同步开发有声版、无障碍版出版物，健全来源追溯、事实校验和专家审核机制，以制度来保障优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5: 科技为益，书香为云，令读书成为城市常态、市民习惯，满城书香自会厚植城市底蕴。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课程空间。
7: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8: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9: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0: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0: 科技缔造生活，
11: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头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
12: 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3集特别策划
4: 《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15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以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低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3集《竹园的速能人生》，争当创新领跑者，让理想绽放光芒。
5: 100%依赖进口，失效率要求低于1/1，还要稳定放电整整10年。2005年以前，智能电表电池呢道题，中国企业无人能解。竹园研究了80多种方案，请教过中国电化学奠基人查全胜教授，硬是把进口两字从中国电表上抹去。为引临产前，他接受最危险的极端破坏实验，电池组爆炸起火，实验房被炸出几个窿，30万元设备付诸一炬，

0: 佢带住团队一次次质量归零，重头再来。为了守护方向盘前的每一位驾乘者，他和 ETC 车载电池加装安全阀用一场场火烧实验，把安全两字嵌入产品。目前竹垣参加研发的锂铅电池在技术上已处于全国领先，并销往欧美国家。接着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全国劳动模范亿位锂能副总裁竹垣，了解一颗小小的电池如何充满中国动力。
1: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亿纬锂能的副总裁祝媛女士。祝总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呢，我们对您的这个履历哈，已经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做了一些介绍。根据这个相关的资料显示，您其实是福州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的。我们很好奇您这一路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从这个化学工程到这个锂电池的研发，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当时还在起步阶段的我们的亿纬锂能呢？
2: 是这样子的，我是2004年加入亿纬锂能的，那个时候是刚从研究生大学毕业。那么那个时候，2004年的时候，亿纬锂能也是属于刚开始初创的时候。那么我在学校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读博士的机会的，但是因为当时初心是想着说，觉得在学校如果只是做些论文的话，觉得离实业相差太远了，所以当时就希望的话，研究生毕业以后，先工作。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到了亿纬锂能。当时面试我的就是我们董事长刘清晨博士以及我们的那个 CTO，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博士。那我的感觉就会觉得，一方面跟学校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又能实际上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即使当时因为你们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也是觉得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企业工作。
1: 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2026年哈，中间其实已经过了22年。那在中间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在这个领域一扎根就是20多年呢？
2: 没想那么多吧，其实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觉得是一个初心。就是因为虽然当时是个比较小的初创的企业，但是感觉大家的热情，包括我进公司的时候，我们的董事长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成为行业领先企业，这样的一个言传身教，让我觉得就是会一直保持这样的初心。其实是没去想说哦，公司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会觉得哎，在这里简单快乐文化在一起的话，大家一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就非常好。所以不存在说一定要在亿纬锂能或者是什么，其实工作就是这样子的，你一个一个的挑战，然后一下子就时间很快，一下子就20多年了。
1: 亿纬锂能呢，它的包括研发的这种环境哈，包括实际的这些技术又有具体的应用，包括您提到的这种团队的氛围，都为您的这个研发其实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那我们根据这个公开资料显示哈，2009年的时候，全球胎压监测系统电池是被外国的企业是垄断的，您是带队花了10年的时间才攻克这个核心技术。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讲为什么就是这个技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攻克？它当时比如说它的技术的这些难点是在哪里呢？
2: 说到这个，因为其实还是比较有故事性的吧，就是其实亿纬锂能当时2009年是个什么节点呢？是正好是我们在创业板上市的这一年。那我们的招股说明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未来的市场方向要做应用于胎压的这个锂电池。那么当时的话确实也是全部的这个行业都是被国外垄断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当时用于胎压的是另外一个材料体系的，是锂氧硫氙氯体系的电池。那么基本上到了2011年以后，就是一段时间以后，它的技术也发生了变化，就是从氧硫氙氯电池转化到锂二氧化锰电池的一个材料体系。那么我们说10年，其实它更多的是指的是这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开发过程吧，因为从 二氧化锰的这个电池的这个体系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不是第一代，我是这个第二代。怎么讲呢？我们可能在09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是有做这个胎压电池的开发的。当时他们已经确定了材料的配方体系。那么我是属于第二代的话，基本上是从2014年以后接手这个项目的。那么我核心的就是说，攻关解决了这个材料的密封性的问题。怎么讲呢？这个电池它因为用在胎压的话，它的温度范围是从-40度到150度，而且大家可以想到，就是说一个塑料，它要能够在这个这么宽的温度环境下，而且还要耐高低温的冲击。那它是肯定是要一种特种的材料。那这种材料的话，中国是没有的，是只有被国外所垄断的。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材料从其实是也买不到的，那么要从这个国产化到包括它的这个产业化这整个过程，还有就是这里面的制备技术也是一个难点，就是所以当时因为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我们曾经可以说，就是说一条普通的这个制备这种普通纽扣电池的这个产线，它的设备价值是30万，但是我们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当时花了将近3000万原装进口了一条产线，有了这两个以后，我们才有信心说把这个电池真正做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时间你从这个材料的国产化、产业化。以及这个电极工艺的我们的全部的自研开发，还有包括这个整个设备的自研产业化，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它是比较漫长的过程啊。
1: 就像您说的，其实时间我们也是非常的长，10年左右。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如果我们去买的话，可能很便宜，但是如果我们去国产化去买产线的话，其实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为什么一定要攻克这项技术？然后您觉得这10年的投入，它给您或者说给企业最大的回报是什么呢？
2: 对，这里面就是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门料，就是说以现在有你的体量，就会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是以当时来讲，普通的纽扣电池它可能就出厂价大概在2毛钱左右，但是这个电池它的出厂价在2到3块钱，这就是差别。然后你如果做原来那种普通的纽扣电池，你可能很辛苦，其实盈利能力是。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做到了全球50%以上的市占率的情况下，那整个这个盈利能力是非常好的。其实是不是说，它这个事情，它的对现在的业务里人来说肯定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它更多的体现的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啊，我认为就是我们会为了在一个技术门类上。可能不一定会说，我纯粹只是为了追求一个很高的投资收益的一个回报，但是它就是一个追求。
1: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一个追求，才能让我们的研发团队在之后的各项的这种技术攻关当中，能够一步步取得突破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探究一个您在这个公开报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2012年的时候，您在承担这个大型电池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当时还发生过这个电池爆炸啊什么之类的？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这个情景呢？
2: 是，其实那个做锂电池做的时间长的，就很有感触。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一个朋友，他过来，然后他就说他工作的旁边是个美国的一个锂电池厂，他经常会听到隔壁的这个电池厂，有动静。那么这个。我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工作地点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总部这边。那之前我们做原电池的时候是在我们的那个西坑厂区那边。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听到有响声，我就觉得电池爆炸了。 那这个电池爆炸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它是现在所有上。

0: 商用电池里面能量密度最高的一款锂电池啊。它虽然是一次锂电池，但是它的能量密度就是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以上啊。那现在我们说，固态电池这个也还是实验室的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它的能量密度高，其实它也像跟有点像那个炸药一样，它是这个有那种能量当量级的那个能量在那里的，对它的安全的控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当时的那个做的一个大型的那个项目，就是做的是一个大型电池组。那你一个电池组里面可能会有成千以上的这个电芯在里面，能量密度又很高，所以我们当时不是说出现了安全的问题，是本身你要把它用到终端去的话，要做一个叫危害度的实验，就是故意的把三个电池同时发生热失控，那看它整组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当时在做试验前，也要做很好的这个安全的预案，提前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甚至我们当时，因为董事长是一起在参与这件事情的，他跟我说，他说助源有没有可能这个电池炸会飞到天上去？我说这个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做好预案，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但是我们最后当时有互相商量好说。如果发生起火爆炸，由我来说，哦，这个时候要把它停下来。所以其实，那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研发的时候的话，其实是这些事情都要充分考虑到。
1: 其实我们整个实验是有设计的在进行的，而且是我们是在我们的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们其实的研发人员的这种不容易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实验，然后我们要去把它未来推向市场的时候，保证它最大的安全。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科研人员的这种担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包括您提到了企业按照目前的体量，其实有从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技术路线了，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企业可以在选择时可以卡得这么准？有没有什么的一些诀窍，或者说有没有在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时候呢？
0: 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你能每次都卡得这么准，还是来自于我们董事长对这个锂电池的深刻理解以及洞察。我们的也有一些制度，包括比如金花项目的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为了在这个可能在新的市场以及这个新的技术领域很初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种金花的项目组，鼓励大家就是说，去做市场的尝试，以及新产品、新技术的这些尝试。那么我们很多技术可能提前在7、8年都有布局，甚至有时候，在它还没有火之前，就没有很通用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做它啊，但是。哎，我们就是当时有这个机制以后，是做了很多方向上的探索的。你说10个里面100%都最后产业化了、商业化了，这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您也一直在助力于，就是给我们的企业去培养这个人才啊，也成立了自己的这种工作室。您怎么看待就是一个企业对于人才的一种培养？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现在这种比较先进的科技企业需要的人才呢？
0: 对，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可能我会觉得人的话，就是还是你干你最喜欢、最热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培养校招生。那么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特质，就是说从2004年加入公司以后，我们董事长他就一直在指导我。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走到了现在，那当时的话是因为，一个是锂电池行业，我们那个是个比较细分的小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人才是比较难说，哎，去引进的。我曾经去同行里面也引进了一些人才，但是发。

0: 现大家的思路和想法是差别比较大的，所以我们08、09年以后是持续的在培养校招生。那我本人也是，基本上是从2014年以后，我去高校自己去招了这个第一个硕士。那么，就比较高兴的是，他被任命为院长，所以就是它是一种，就是说它跟企业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长期匹配，就不是人没有说哦，我好不好或者适不适应，而是你跟这个企业文化你是否匹配适应，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其实从我在选人，我始终认为人其实是选出来的，培养是第二步的事情。所以我在选的时候，我是喜欢选，就是积极主动、担当作为。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有就是一定要有想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想法的一个人，尤其你要做创新、要做研发的话，他是很难有成果的。同时的话，也还要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因为我也碰到很多挺聪明。但是你要他要去说，哎，这件事情要他去挑战一下，他就第一反应是，这个事情，我不要挑战，我不要做，或者是说，哎，我完全没有想法，像这种我可能都不会去重点培养，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哎，碰到了，有这种符合我们特质的，又有想法，又有担当，又有干劲的同事，我会从他一开始就关注他，培养他。
1: 好的，谢谢祝总。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
3: 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职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22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著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克六 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源等难题，340余篇论文、42项科研项目、2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与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1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2: 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同频共振。珠江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咁呢位大湾区女教授在实验室里面讲台上，正以自己的方式激励住更多的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的采访，听听他的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4: 朱老师您好。
5: 你好。
4: 那您本科呢是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哈，后来呢到香港科技大学去攻读博士，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呢获得了终身教职，应该说呢是拥有非常深厚的国际学术背景的。那是什么样的这个契机哈，让您放弃了国外稳定的发展，选择回到国内来扎根粤港澳大湾区深耕科创事业呢？
5: 当时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时代机遇，因为2016年呢正好是国内5G 研发的关键期。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投入是持续加大的。二是平台优势，因为哈工大是工科强校，深圳呢又是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地，又紧邻香港，这种工科底蕴加湾区活力的结合呢非常有吸引力。第三个就是个人选择，因为我在国外生活工作多年之后呢，还是希望能够回到离家人更近的地方，也把多年积累的科研和教学经验带回来，为国家的通信事业发展也尽一份力。所以深圳的这种创新节奏和大湾区的国际化氛围，让我感觉能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价值。
4: 那这些可能是在回国之前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量哈。那真正来到这片创新创业热土的时候，确实让您感受到它的活力了吗？
5: 是的，哈工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深厚的工科积淀呢，为科研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和严谨的治学氛围。它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那哈工大深圳呢，是哈工大在深圳所设立的一个校区，因为深圳呢是信息产业的全国乃至全球高地，聚集了华为、中兴、腾讯等头部企业，产业链的优势和创新活力非常的突出。我主持的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信重点实验室就是这种结合的一个缩影。我们既做前沿的理论探索，又与企业深度的合作，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的对接产业的需求。这种从实验室到产业的闭环体验呢，让我感觉到科研不只是发论文，而是能够真正解决实际的问题。
4: 那在哈工大深圳呢，您还担任着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哈，同时呢又是一位深耕一线的科研工作者。那这两种身份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相互赋能的地方？
5: 我在学院主要是负责研究生的教学、人才培养，还有国际化方面的工作。管理工作呢，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学科发展的整体布局，了解产业需求和人才培养的痛点。这些视角反过来让科研选题呢更有针对性。例如，我会主动地对接企业，了解他们的真实技术需求，一方面为科研找方向，另一方面呢为学生争取联合培养和实习的机会， 这个一线的科研实践呢，也让我在管理当中能够更贴近师生真实的需求，做出更务实的决策。这种桥梁的决策呢，是我很享受的一种状态。
4: 那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介绍哈，来让大家对您所从事的专业做一个了解？
5: 其实我做的主要就是无线通信的这个研究。那么手机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使用的。手机的这个网络，例如说 5G 网络或者 WiFi 网络，这个就是我研究的一个范畴。举个例子来说，在智能工厂里，机器人的这种协同控制呢，它需要达到一个毫秒级的时延。这种时延可能并不是我们人能够感知到的时延，但是对于机器人而言，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时延大一点，就会导致这个机器人它的控制失效，就不能够完成相应要去完成的动作。所以这个背后呢，就需要非常强大的无线通信网络去支撑。我们怎么去保证这个数据能够可靠，又能够实时的传输过去？
4: 您刚才提到一点哈，就是假如说这个时延比较长的情况之下，机器人它会失控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5: 嗯，是的，因为如果说现在机器人要去抓取一样东西，然后它这个东西是在产线上移动的，那么如果这个控制指令时延比较长，等到这个控制指令到达了机器人的时候呢，那个要抓取的物体已经过去了，那么机器人就抓不到它，那么整个的这个产线就可能遇到一个产线中断的问题，所以这个经济损失是可能很大的。
4: 那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去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5: 降低时延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开销，例如说我们时延是降低了，但是可能通信的可靠性也变差了。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延和可靠性之间取得一个有效的平衡，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难题。那我们的团队呢，就研究了如何利用信息的编码技术，让我的这个信息能够传得既快又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成果，也获得了国际的顶级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我们还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让这个系统能够更聪明，能够更提前的预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大大的节省时延，让这个机器人呢真正的变得智能起来。像我们团队呢跟很多企业有合作，例如我们获得了绽放杯的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现在呢，我们又从 5G 去迈向 6G， 6G 呢已经连续两年被写入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所以呢，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通信在未来变得更加智能，用人工智能技术呢，让未来的 6G 网络学会思考。所以未来的基站呢，是会具备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能力，就像给它装上了眼睛、耳朵和大脑一样。例如说我们在高铁上呢，这个人工智能就可以实时的去预测这个信号的变化，提前做好这个基站切换的准备，保证不掉线，这样我们在高铁上的这个用户体验就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呢，也在跟企业的深度合作当中呢，形成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例如跟华为的这个合作就开展得很深入。就是我回国之后呢，我感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在哈工大深圳迅速的建立一个非常得力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现在有差不多40名学生，而且呢，我们学生的素质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在科研上面确实是产出了很多的创新成果。同时呢，我也很注重合作，例如说我香港科技大学的母校，我一直跟母校的这个老师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的，还有跟新加坡以及英国的高校呢都有很紧密的合作。我刚才也提到了像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最佳论文奖这样的一个工作，实际上就是以我的团队为主导，跟香港以及新加坡合作的一个成果。
4: 您刚才也提到 6G 哈，在当前 AI 发展迅猛的今天， 6G 它会给人工智能带来怎么样的赋能呢？
5: 6G 呢，它本身目前的这个定位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内生智能，就是说我们的通信它是具有一个内生的智能特性的，同时呢，我们又可以让通信去为人工智能去服务。例如说我们现在大模型非常的火，很多人都会用大模型去问问题，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网络来支撑的话，那么这个大模型这个数据也很难实时可靠的去传到用户端。 另外呢，我们通信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用人工智能去解决的。例如说，我们在非常高速移动的场景下，像高铁这种移动的场景下，我们如果能够用人工智能去对于传输的信道进行预测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的传输更加的可靠和实时。所以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争取能够在6G 的智能通信领域呢，形成一些有原创性的突破。
4: 那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我们怎么样去更好地理解 6G 的应用在未来会给我们自身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5: 对于未来6G 是什么样子，目前大家还在探索。那我就以5G 为例来讲一讲我们之前的一些体验吧。就是从4G 到5G 的这个过渡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大家可能认为 5G 的速率带宽会更大。那么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对于我们的人的普通用户而言，其实 5G 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带宽变大，速度变快。那么它对于一些下载这些视频呐、观看的体验会更好。但是同时呢，5G 它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 2B 的这种作用，就是它对于比如说像工厂刚才提到的机器人，它的这种控制呢，它就对于时延可靠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5G 技术呢，它对于4G 还是一个挺大的改进。那么就是从4G 主要还是为人服务，到了5G 呢，就是既要为人服务，又要为机器服务。那么到了6G 呢，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以后的手机，我认为它应该是每个手机它的这个智能化水平会更高，可能会有这种手机端的一个小模型，它可能不是大模型。那么，一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的运行呢，它也需要去跟这个通信网络有一个实时的这个关联。例如说，有一些数据，它需要实时的去通过通信网络上传到云端的服务器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认为，其实应用和技术它们

0: 这个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通信网络，像 6G 的技术，在这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还有现在像大家比较喜欢用到，可能一些 AR 眼镜。也是，它必须要去有一个无线通信的这个功能，要保证它的这种真实性啊。我们戴上 AR 眼镜，是不是有一个这种特别真实的体验？这个其实对于实验和可靠性的要求都很高的。
1: 这需要进一步的加大科研力度哈。那您既是一位科研的领军者，也是学院的管理者，还是育人的导师，那这样多重身份的叠加，您是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平衡的？
0: 其实我觉得平衡本身是很难的，平衡其实就意味着取舍，就是一定要有舍才有得。前几天看到了网上一句还比较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你要把整个的工作和家庭都当成一个系统来看，这个不是一个相互的矛盾，你要让这个系统呢有机的运行起来，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琐碎，让人烦恼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面，你可以首先更加的实际一些。那么，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你想既要又要还要的话，那肯定会付出更多，而且有可能你做不到你希望所获得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目标设的可以更加脚踏实地一点。另外呢，我们把生活和工作呢作为一个有机的平衡，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看，可能会心态上面也会更加的从容，去接受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去解决它们。
1: 那来回望这些年的科研之路哈，让您觉得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是什么？
0: 我在这些年当中呢，我发表了很多论文，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但是我最自豪的其实是看到我培养的学生逐渐的成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核心的这种贡献。我的学生现在有在国外高校任教的，也有在这个国内高校担任教职的，然后有成为各种人才的，还有在这头部企业、科研院所担任一些科研骨干力量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一个骄傲。
1: 好，谢谢朱旭老师所带来的分享，也愿您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在专业领域当中能够继续有所突破，也愿您桃李满天下。
2: 啱先播出嘅科技关键词，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

0: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0: 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天医生做手术可以好像打游戏一样，眼前是实时地浮现病人的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一挥手就能够翻转查看病组？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香港公立医院发生的真实一幕。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君仪带领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 MR 的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的 MR 眼镜，跟病人的 CT X 光片就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在你眼前，同手术部位精准重叠。这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的系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也都捧回了金奖。
3: 从大学实验室的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的临床试验，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仪和他的团队。

0: 水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大湾区这片科创热土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的思维改变传统手术的开刀方式，令医生看得更透，令学生学得更快，令远在千里的海外专家亦能够伸手协助。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施君仪，请他倾倾戴上 A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用科技令冰冷的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仪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施总打个招呼，施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云和科技呢关注的是用 MR 眼镜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云和科技和目前的进展情况吗？
2: 可以，我们云和科技在香港已经创立五年了。那我们是处理医疗影像，把一些在医院病人做的扫描，把它快速的建模，还有就是转化到适合在混合现实的眼镜里面看的一个工具。然后医生戴着混合现实眼镜在手术室里面，可以把病人的模型叠加在真实病人的身上，做到一个虚实合一的一个效果。目的就是让医生可以对解剖结构或者病理的位置更了解，然后让他的手术做得更精准还有安全一点。
1: 对，那么从创立到现在，我们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现在进展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吗？
2: 由于是一个医疗器械，所以步伐会比一般的其他比如 AI 的公司可能会累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去迭代我们的产品。还有就是中间我们对选配不同的硬件也经历过不少的挑战嘛，因为市场上设备都是以娱乐为主的，所以我们怎么克服这些先天的壁垒，怎么做到让医生用的时候也觉得表现啊那些安全性做得足，其实中间也是遇到很多挑战的。那现在就是我们在香港就服务了香港医管局大概第三年了，所以我们看到医管局对我们每年的去复购对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的认可的。现在我们就是怎么可以冲出香港，就是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到的事。
1: 面对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们哈，就是说用了我们的这个MR 眼镜呢，就是像打游戏一样做手术，这对很多不熟悉医学的这个普通人来说，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具体到这个手术台上，比如说医生戴着 MR 眼镜看到的画面，和我们平时打游戏看到的画面有什么不同吗？它能帮医生解决一些，比如说传统的手段，就我们视觉解决不了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对，就是可以说也不纯是游戏的技术，就是也是一个业融合的技术。比如我们也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背景，就是工程加游戏的跨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工程提供给你的就是一种可靠性、稳定性。那游戏呢，就给你最高的用户体验，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给我们用户的。那游戏技术有什么特别？就是如果大家有玩过那些电竞游戏，其实对于这个游戏的交互啊那些表现是要求是最高的，就是那么多软件里面，因为电竞就是很多都是跟比如有一些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啊，你按钮慢个几微秒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就想提供这种低延迟的，就是快速的交互，还有就是对那个图像的精度，就是怎么把它移植到手术的场景内。所以在我们行业里面，就是在电脑上可以看到很好的图像，但是离开电脑到头显其实有很多的瓶颈，就是因为一个头显现在的规格是比我们一般手机的算力还要低的。那你怎么在一个算力有限的东西提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用户体验，其实里面有很多 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想怎么做到在低配的硬件上提供这个高精度图像还有低延迟的表现。那在手术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就选很多早期就找一些适合我们的场景，就是很多手术都能用，但是我们开发东西呢就不能说我做一个产品要每一台
1: 手术都可以哈。嗯，
2: 对，就是外科手术里面有很多类嘛，就对于我们来讲就等于各类各样的游戏，我不可能说我做一个游戏就适合所有的游戏，所以我们要选。那我们就是我自己也是骨科背景的，骨科游戏背景的，所以我们选择了骨科。那骨科里面可能大家比较冷门的就是骨科肿瘤，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的不是每天都有的病例，但是他医生遇到的时候其实他是挺困惑的，因为是一个大范围的切除，就是一个肿瘤如果要做替换手术的话，他换走的骨骼的部分呢比一些标准的关节替换呢要换走的地方大很多，这手术很大。那像这个手术他要很小心的去规划，就是肿瘤在哪里，我究竟是保质保功能还是要保证它不复发呢？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在探讨的。那以前就是大家因为是癌嘛，所以都是偏向于截肢。那后面觉得其实癌症治疗进步以后，大家就在想，我怎么可以保质？保完之怎么说我切了最少去保住那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呢？所以要做到这种保质保功的手术，对你的手术规划的精度要求就高了，还有你的安装那个个人定制的假体怎么做到无缝的根据你的手术规划去执行你的手术的计划呢，这个也是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忙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想针对这种罕见的但是复杂的手术去给医生一个好的工具。
1: 嗯，那戴上这个 MR 眼镜和不戴的区别在哪里呢？
2: 一般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影像辅助手术，就是说以前可能医生在屏幕里面看病人的图像，然后记在脑海里，在看着病人在他的脑海里重建他看过的图像。
1: 嗯嗯。
2: 那现在呢，戴着眼镜，他就可以直接直观病人，然后眼镜里面的虚拟图像可以做一个叠加，所以他整个人的视觉是看着病人，而不是反反复复回去电脑里面看完再回来。所以这个对医生的那个对他头脑的那个
1: 就手术操作的便利性很高。
2: 对对对，他脑海的那个重建其实他是挺费劲的，所以他有一个工具帮他就可以专注做其他事了。
1: 那我就很好奇哈，有两个问题，一个这个叠加的精度大概有多高呢？如果万一的话，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模型和真实的这个手术当中的场景有偏差的话，那么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矛盾呢？
2: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有点哲学，这里面就是如果不用工具，医生凭他脑海重建，你觉得会更准吗？因为每次我们带新技术到医院，他都会问精度，但是他从来不问他原来的精度怎么样。
1: 那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2: 其实这个叠加定位是有现成的技术已经做好，就是以前是用屏幕去表达，现在是屏幕放在头显里面。这个叠加的办法有很多，就是市场上有光学追踪啊，电磁追踪啊，就是用外置镜头去追踪一些标记物，就是我们可能打一些参考架在骨骼上面，然后我们做一个虚拟跟真实的模型，做完一个定位以后，就算病人的腿在动啊，那个标志物跟着动呢，那个镜头会反馈到我们的头显，知道影像是还在原来那个定好位的空间里面的。这些反而是结合现有的技术，所以其实我觉得 做这个手术导航壁垒已经不再太多就是这个精度问题其实已经是解决了，现在就是整个流程怎么让医生可以高频率的使用而不觉得很麻烦，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的用户体验。所以我们的产品特色反而是在后端，后端就是说你怎么从病人的影像变成这个高精度的三维图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以前都是需要人手去建模，就是找一个3D 的工程师，他可能从影像分割 3D 重建然后渲染，这个可能是一个几天的工作，那现在都是用我们后台的算法去做的，
1: 大概多长时间？
2: 那呢就十来分钟，到复杂的手术有时候他拍的不止一个片，他可能有电脑扫描还有底套的磁共振，那呢数据量越大，那有时候跑到一两个小时都有，所以看手术的那个复杂程度，一般就是一个小时内都能处理了。
1: 那这对于一些紧急手术来说应该特别关键了对吗？
2: 是的，就是比如骨科它有骨折创伤，它不可能等你明天才做嘛，那很多都是当天要处理的，我们现在都能够支持得到。
1: 那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医生的反馈，就觉得我们这个眼镜还是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效果让他们感受到不同？
2: 对，我们在香港的医院，因为我们集中都是做骨科肿瘤嘛，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累积了大概接近100例的案例。那一般医生就会觉得他整个流程是不是手术的时间缩短了，就是刚才说的他以前需要频繁的去电脑去看再回来，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需要去反复去看看那个病人的底片，那现在就是他戴着眼镜，所有他需要知道的资讯都在前面了，所以对于手术的流畅度啊，或者是手术的记录啊，或者是培训他新手的医生一起去学习这个手术怎么做啊，这些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能够让医生很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病灶，然后建立一个3D 的一个模型在他们的眼前，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转移到病人的视角，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看到的话，是病人也可以看见自己的这个病灶，也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减轻焦虑的一种可能性呢？
2: 有的，有时候病人不太会看他自己的扫描，那然后我们重建以后他自己看就会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对这个接受治疗的这个沟通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医患关系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紧张对吧，如果这个沟通有一个立体的东西在这边的话可能是会快一些对吗？
2: 是的是的。
0: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正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2.8。

0: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10月3日啦，放紧假仍然会同你探世界。Hello， 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晓露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咁今日嘅探世界咧，会有我哋两个啦，为你系一齐探嘅。今日咧，除咗会有两个探世界 topic 之外咧，我哋中间仲会有我哋探世界嘅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嘅。今日咧会有晓露吓带住大家啦，一齐啊去呢个电影《飞驰人生》嘅取景地，去下呢个独山子大峡谷嘅。而另外前后两个探世界 topic 分别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双泊是否应该防止侵权，以及同大家关注一下无障碍旅游怎样可以令到残疾人朋友可以同我们一样乐享旅途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先。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探讨一下双泊啊。
8: 就好似头先喺节目一开始咧，我会对双泊呢一个定义啦，会有好即系迷惑嘅一点，就系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什么叫双泊呢？就是你要去到影楼啦，即是明星那些啦。我就说吓，那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7: 现在就是很多呢，即是大家追求那种，不是说哦，我影楼啊，要在后面有张背景纸 要真的嘛，要见的嘛。
8: 那真的话呢，我就会想起就是很多的景区里面，他搞很多的活动啊，尤其是是一些即是机动游戏啊那种啊，他就会行到哪个点，他就
7: 自己插一张，
8: 系啊，插一张，然之后佢仲会高价卖俾你咁样嗰啲，咁嗰啲咧可能就系今日我哋讲到嘅双泊点样去防范侵权嘅一个主题咯。
7: 冇错啦，嗱，今次咧就真系吓有围绕住双泊嘅一啲争议啦。其实就系咧暑期嘅时候喺深圳某个景区咧就依托自己嘅监控设备向游客咧有偿开放视频摄录嘅服务噶噃，咁啊即系嗰种咧你抬头望下嗰个监控耶嗰种。游客只要数码给$30就可以生成自己的个人景区游览视频。但是有不少人就质疑景区的监控影像是否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呢？虽然是很高清，但是平时是安防用的，如果有偿向游客开放使用，会不会泄露其他游客的私隐或者侵犯其他人的肖像权，会有风险呢？所以目前因为相关的争议，景区运营方是暂时暂停了这一项的服务的。所以其实也都令到大家开始在探讨，哦，我自己，可能去一个景区啦，我去影相的，那样东西可能是一种商业的服务，但是如果我不小心被其他人买的商业服务影到我，那怎么算呢？
8: 而且我觉得在很多个景区里面现在都有这一项的服务嘛，我觉得哪怕没有影到其他人，影到的只是得我自己，我这件事其实对于我来讲都是不舒服的，因为呢
7: 偷拍的视觉
8: 是啦，他可能也都叫我去看镜头，但是我不是非常之自愿去拍那张照片，即是只要我经过他都会去拍，然后在那个出口处他就会去问你你要不要买啊。
7: 还会有很尴尬的一点呢，就是可能你譬如说你坐过什么过山车那些，即是无比丑样的那种，
8: 所以就不是说你每一下都是你自愿去拍照的，他哪怕告知了你你是有知情权你在这里会被拍一张，但是为什么我就一定要遵守呢？就是因为我经过了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有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你的，你就可以去拍这张照片，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其实令我不舒服的，哪怕没拍到其他人，只是拍到我，更何况你是在出口的地方，你就会去
7: 展示那些照片，
8: 是啊，是很大的mon 这样。我觉得我有几次我为什么会买呢，我真的就是想 買低佢，消毀佢。
7: 你呢啲唔叫買低佢，買起佢。
8: 就係咁樣嘅心態，所以我就會覺得佢哪怕冇侵到其他人嘅權力，佢係侵到我嘅權力。
7: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令到大家質疑嘅點或者唔舒服嘅一個點啦。咁啊，睇翻咧啲法律專家方面嘅意見咧，就話其實呢一類型嘅商業攝影咧，其實有涉嫌侵犯遊客肖像權嘅嫌疑噶。嗱，因為根據翻啦《文化典》嘅有關規定，未經肖像權人同意是不得製作、使用和公開肖像權人的肖像的，而未經肖像權人的同意，肖像作品權利人是不得以發表、複製、發行、出租和展覽等方式使用或者是公開肖像人的肖像。在這些商拍的場景之下，剛才曉露都說了，喂，你出去出口的時候，喂，你不是公開我的肖像咯，是不是？不知道我看到，喂，
8: 寫死現場
7: 的
8: 那些
7: 都看到，真的挺寫死的。所以其實這件事、是不是說、我自己的肖像權就不愿被人知晓啊，或者点样样？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自己判断嘅权利吓，又或者讲自己其实系咪有一种嗱？你既然事先告知我呢个位置有个摄像头啦，我系咪亦都可以事先告知你我唔要参与咧？
8: 系咯，即系我有冇第二条通道、同样可以享受呢、這、一个例如机动游戏啦，又或者缆车，即系我唔使自己爬上去，但系喺嗰个某个点嘅时候，你就唔好系即系。只要嚟個人，你就感應式咁樣即刻就撳咗一張。我覺得呢一個行為真係唔係話真係特別好。
7: 冇錯啊，特別係咧，今次特別有爭議嘅點咧，都仲係嗰種話我係警區監控嘅鏡頭，因為你警區監控嘅嗰個鏡頭咧，你係視頻喎，即係你話如果影相我過山車，咁我仲係一個我框死咗係呢一個景啊嘛，我就係我呢一節車。往前行的時候，我只是拍到你和你隔離的那個人，你的同伴這樣。但是你說如果是、今次有爭議的那個點是他的視頻監控就是一個公開的這個空間，然後原本是拿來做安防的用途，然後除了你之外，你自己當然會望鏡頭，你還會拍到周圍左右隔離的所有無釐拉更的人，這樣甚至他可以幾個監控鏡頭連續這樣去到獲取一個新的類似航拍的視覺跟拍
8: 微電影、
7: 有些類似這樣，它確實是剪得挺好的，我都覺得如果我現場有30元又可以買段這樣的片，我覺得又好像 OK 這樣，特別可能你帶小朋友你自己不方便拍自己這樣，但是你說涉及到其他人，我是固然不希望我自己被其他人拍到、或者我自己出現在其他人的這個片段當中的、這件事也都一樣，也都是構成這個隱私侵權，特別是你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它是一個跟拍的鏡頭，還有可能去到、暴露一下、不同的、遊客啦他的一些行程的訊息、樣其實這件事呢對於大家來說都是比較危險的，所以呢警區應該要怎麼做、或者說有什麼方法可以規避這方面的法律風險、或者、我既可以提供這個商拍服務，因為其實你提供的服務就證明大家有這樣的需求的，
8: 是我覺得其實是有很多很多方式的、因為現在我們的設備真的越來越先進和越來越便貴啦、哪怕我自己不是说我可以买到一个怎样的设备带着去旅行、你景区这里可以提供这些租赁服务的嘛、好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大西北的景区它会配一些外骨骼的装置、会配一些无人机、就是你可以在现场租的，还有呢你就是真的可以请个这样商拍师，那个商拍师其实他会去拍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比较 focus 在你身上、而不是去找即係一個公共攝像頭入邊嘅比較大嘅片段、哪怕你可能就會覺得喺某一個點位，佢的而且個航拍更加之有呢一種。即是震撼性啊，又或者更靓啊，从画面效果去考虑啊，你都依然可以去选择其他的方式，而不是用公共摄像头。的而且确，公共摄像头呢件事，如果你拿嚟做商拍咧，佢涉及嘅嗰嗰啲即系法律嘅边界会非常之模糊
7: 啊。
8: 尤其是而家我哋嘅摄像头系非常之多嘅，咁、可能有啲地方佢会有提示话你已经进入到视频区域啊咁、样，但系唔系话个个都好习惯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先環顧一周看看有沒有這樣的提示、然後再去做相關的一些、即好像準備、我可能就不會說是鬧仔、不會打仔、
7: 化妝先
8: 很多的行為你就會規範 起，如果咁樣嘅話，其實都幾攰啊，係咪？
7: 啊，係啊，都攰啊。
8: 就接象頭呢件事，佢真係殺傷力相對係大咯。
7: 嗯，我覺得主要係咧，我冇 expect 一個監控嘅攝像頭會有商業嘅用途，係嘛？即係你話啊係啊，好多監控，但係我哋點解仲係活得咁安心？因為我知道嗰個監控係為咗保護我自己，係嘛？即係嗰樣嘢唔會俾即係
8: 冇咁輕易俾人哋攞到。
7: 係啦，就相當於你唔係話呢個事情。

0: 发生啲咩意外，或者呢个地方有啲咩事，先至再调用呢一个监控，系咪？佢就系一个循环录像，系咪先？即系亦都唔会影响我啲咩肖像权，你唔系一个商业用途。但系如果我自己个样子出现喺其他人嘅朋友圈，或者點樣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唔舒服啦。咁所以點樣可以即係規避呢樣嘢？即係景區該賺錢，你都仲係可以賺錢咧。咁其實頭先 Hugo 提到一個都幾好嘅，即係話如果機動遊戲嗰種咁樣樣，喂，我整個雙拍通道咧，咁係咯，我即係你火車你都可以有唔同嘅軌道，停唔同嘅站啦，有主線有支線，有冇啲攝影支線啊，或者唔攝影支線啊咁樣樣係嘛
1: ？I 人線、E 人線
0: 啊，類似嘅，唔係 I 人可能都要攝影留念嘅，咁即係留念線同不留念線，咁可唔可以分兩條拎牌呢？咁又或者講係咪有個所謂嘅肖像白名單？因為其實而家都幾先進嘅，有主題公園咧係已經用咁樣樣嘅規則㗎啦。咁就係話啊，我有邊一啲嘅肖像係我係要用嘅。咁佢係譬如話你過咗一個機動遊戲咁之類嘅呢啦，即係你係可以選擇話我淨係有自己嘅樣子。定係我可以即係溝圖溝到冇其他人啊，咁淨係自己個樣子出現啊。其實用呢啲嘅技術手段去到確保大家嘅嗰、那個肖像權嘅嗰個使用機制，你唔係話我個個坐過山車，我隔離嗰個就係我同伴緊，我隔離嗰個可能係一個三五色七嘅人係咪先？亦都有咁嘅可能啊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景區你話真係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就麻煩大家用多啲技術手段服務到位係嘛？等大家可以買到自己專屬嘅嗰張相，我諗大家嘅嗰個購買慾可能更強一啲啊。
1: 嗯，冇錯啦。同埋咧喺成個旅拍嘅過程當中咧，都非常之要注意嘅就係邊個點位其實絕對唔可以去拍嘅。咁有啲點位可能會人多啊，又或者係嗰個隱私嘅一個程度比較高嘅分區啊。這個時候咧就應該係要安裝相關啲技術嘅插件啦，喺呢個地方自動就去模糊化，就唔好拍啦。又或者係好似我哋經常會見到個自駕車嘅車牌啦，咁樣這個真係好容易會。即係唔記得嘅，我有時隨手去影一張，哇好塞車咁樣，就會見到哦前面嗰、那個
0: 其他人車牌
1: 啦。呢件事都係涉及到前面嘅嗰個人嘅啲隱私嘅信息啦。咁樣呢啲其實都可以通過一啲技術手段去插入一啲安全嘅插件啊等等，就可以避免噶。
0: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大家都係要先做好一啲 SOP 先嚇，點樣有一個合規管理嘅一個義務，即係警區喺賺呢啲錢之前啊嚇，即係先將呢個規矩立好先，然之後咧先再即係去到揾合規嘅一啲雙拍嘅機構啦，進駐景區啊，就唔好咧，即係可能拍落袋，我今日就開始嚇提供呢個咁嘅服務啦，咁樣樣咁，但係你後續嘅即係有機會出現啲咩問題冇諗清楚嘅，或者冇一個前置嘅規矩擺喺呢一度，自然就會有亂象嘅產生啦嚇。咁所以大家都係從呢一個管理嘅角度嚟講嚇，先諗清楚先，先至再做嚇。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我哋嘅叹世界特别策划啊，跟着电影游祖国嘅，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啦，晓露就要化身嘉宾
3: 嘞
2: 噃。
3: 嗯，冇错啦，因为咧真系好想推介俾大家呢一个独山子大峡谷噶，呢度咧系独库公路嘅一个起点嚟嘅，系不端嘅一个起点。咁啊，同时咧呢一度真系喺个好文艺啦，又好。自然風光非常之壯闊嘅一個打卡地啊！
2: 哇，咁究竟有幾咁靚咧？咁嚇，我哋一齊嚇跟著電影遊祖國啦！
1: 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2: 我是少夫，我身边的会有嘉宾的晓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晓露。
2: 是啦，转换身份啦，我们北疆自驾之旅啊，我们今天就终于入正题了。喂，先讲下啦，你说喂三日先一个景点啊，其实你共总去了几多日北疆呢？
3: 我总共去了九日。九日，跟住其實係九日九夜嘅，因為我係喺第一日嘅係晚黑到咗烏魯木齊嗰度去攞車。
2: 因為講真，你烏魯木齊，你話我哋大灣區飛烏魯木齊咧，講真都成五個幾鐘。
3: 係啊係啊，
2: 跟住你
3: 晏晝落班走嘅話，其實你就去到已經十二點噶啦。
2: 係十二點幾啦，其實都已經叫跨日噶啦。
3: 哦，都算
2: 係啊，真係跨日噶啦。咁你到第二日就真係去到攞車入住，第二日你可能都會瞓到好晏。
3: 其實在新疆它不叫跨的，因為你知道十點幾才天黑嘛。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所以你十二點的時候
2: 吃晚飯的時
3: 間，是啊，所以我就我說為什麼你說我跨人的沒跨
2: 因為出於實際時區的區別，是我們大灣區和新疆起碼兩度

0: 三個鐘頭嘅生理上嘅時差嘅。當然大家都睇北京時間嚇、嗯，但係你話從生活習慣嚟講，以我去過嘅烏魯木齊咧，係真係佢哋講緊話十點幾十一點食早餐，係 一件都幾常見。
1: 九點即係起碼要九點鐘先起身咯。
0: 係啊，
1: 所以我嗰陣時我同佢講我話我可能第二日早上我係八點半要攞車咁樣，人哋即刻就講你今晚攞啦。我話十二點可以攞車嘅咩？佢話可以，十二點可以攞車，但係九點唔可以。所以我就係嗰晚我去到就即刻就攞咗車咯。
0: 所以先你即係其實你話從落地嘅嗰刻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家心目中嘅差異。
1: 係啊。咁、然之後咧，我嘅計劃咧，其實就係獨庫公路我一定要去嘅。咁啊，然之後我亦都希望一直入到獨庫公路之後，佢咪仲有咩伊州啊、伊呢、這個伊嗰、那個嗰啲嘅。咁啊，佢就係接駁住獨庫公路嘅一啲支線。咁你要入到去嗰啲支線入邊，你先至可以去睇比較靚嘅嗰啲草原嘅。咁、具體叫伊乜嘢，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0: 唔緊要啦，
1: 係啦，唔緊要啦。對於呢啲即係唔係好自駕發燒友嘅人嚟講，
0: 對家庭客嚟講，可能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1: 係啊，反正有導航就得㗎啦。咁然之後，我嘅規劃就係話，我首先第一日我要去到嗰個獨山寺。亦即係獨庫公路嘅起點嗰度，嗰度有個峽谷嘅，咁然之後就喺嗰度玩一日，因為嗰個峽谷嗰度有好多機動遊戲係可以俾我仔玩一日嘅，咁啊第二日就瞓醒，然之後再出發咁樣，因為其實獨庫公路大家都知道，佢第一個需要預約啦，第二個係好容易塞車嘅，所以咧係要排住隊等佢開放嘅，佢早上九點鐘開放，我就預計我哋計劃就係八點半去到去排隊嘅。咁所以既然八點半要排隊，就證明我哋七點半就要起身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嗰一日咧就喺獨山寺嗰個大峽谷嗰度玩到差唔多啦，咁就翻嚟就休息，就食飯瞓覺咁，即係早啲起咁樣咯。所以第一日本身就咁樣去規劃嘅。咁實際上我哋每日都起唔到。
0: 我啱啱先想講啊，點解而家又開始改規劃嘅？哦，因為實際執行上，
1: 即係每日都起唔到咁。
0: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大嘅挑戰就係你按照新疆朋友嘅呢個生物鐘啊，你話要七點半起身咧，係不亞於我哋大灣區人凌晨三點半起身趕飛機嗰種感覺。
1: 冇錯啦，所以其實起唔到嘅，起唔到之後咧就啱好啦嗰日。嘅天氣都唔係好好，其實新疆唔係話我哋所在嘅嗰個天氣唔好，而係獨庫公路嘅某一段佢嘅天氣唔好，佢就會成段都唔開嘅。
0: 係，
1: 咁所以咧我哋嗰日又因為其實我哋趕到去嗰度嘅時候就即係趕到去差唔多去到嗰個入口就已經離佢一點幾公里，就開始塞車啦。咁塞車嘅原因咧就係中間嘅一百幾米係封咗嘅。咁所以嗰條路咧就大家就喺度排隊。咁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係九點九個字啦。咁有啲車可能七點幾就過嚟排隊噶啦，所以離我哋仲有一點幾公里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根本就塞定喺度啦。咁我等咗差唔多。一個半鐘，就覺得
0: 哇，你講得真係好輕巧啊！但係你話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喺嗰度停一個半鐘，我覺得都幾
1: 哦。嗰一個半鐘，佢哋兩個去爬山啦。
0: 哦，
1: 係我喺度等。
0: 喂，但係你唔會有種擔心，就係話喂你媽媽，你留守喺部車度，我同爸爸去行山啦咁樣。
1: 嗰、個因為嗰一個半鐘，我哋前移咗可能一百米。對於佢哋嚟講，區別唔係好大。
0: Okay,
1: 即係佢哋，
0: 但你好難 make sure 佢就係真係嗰一個半鐘頭，佢就真係你喐得就翻得到嚟噶嘛。
1: 睇嗰個路況咯，因為佢其實係可以有預期睇得到嘅，起碼有部車喐，咁佢就喐咁樣。最多佢咪跟住跑一下咯，冇所謂嘅呢啲，佢哋個體能係 OK 嘅。
0: 但係獨庫公路嘅嗰種路況咧，亦都唔建議大家咁做啊。
1: 未入啊，未入去啊，
0: 都未入去。
1: 係啊，離嗰個入口仲有一點幾公里的時候，就已經因為佢嘅某一段嘅天氣唔好，佢就已經即係塞喺嗰度啦。咁然之後佢兩個去行山啦，我就喺度等。咁我等咗個幾鐘嘅時候咧，我就同事喺度查話，如果我哋今日上晝冇辦法預期
0: 到唔到嗰個目的地點算咧？你原本係諗住。朝早即係譬如話中午食飯嘅時間，係可能行幾多個鐘或者幾多公里去嗰度停嘅。
1: 我哋個預期都好鬆啊，天黑之前到就得噶啦。
0: 所以你自備乾糧嘅。
1: 我哋沿途會不斷食嘅，其實係啊，即係當然啦，都建議大家自備乾糧咯。即係如果你買唔到一啲沿途買唔到啲咩嘅話咧，你其實喺獨庫寺嗰、那個一開頭嗰個起點嗰個位置咧，其實好多買嘢食嘅，咁喺嗰度可以買定嘅。咁我哋嗰日咧，其實就冇買乜嘢出發啦。咁啊，啱好佢亦都塞車啦。咁我就查咗下，我哋去另外一個峽谷，去嗰個 安閘海峽谷嘅話咧，佢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咧？我哋兜去嗰邊，再兜一條S101。再去上那個地方的話，就完全兜開了我剛才說中間封閉的那100多米，同時都去得到那個洞府公路的起點的。所以呢，我們就決定說、啊、不等了，費事在這裡浪費時間了，然後我們就兜了可能一個鐘的車程，就去到了另外的一個峽谷，並且在那裡玩了上午、都在那裡吃了中午飯，然後再通過 S101 上到去洞府公路的起點。即是说其实我们整个上午原计划是应该在九点钟顺利去到那个起点，并且等它开放之后就入洞府公路的。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上午就去了另外一个景点玩，并且通过另外一条路去到了那个起点，但是 去到的时候未开放，它一路拖到下午三点钟才开放。啦，大家都知道洞府公路每日的時間，佢就係天黑之前佢就會去關閉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嗰日係真係好後知後覺咁樣，我哋過咗去嗰、那個唐布拉水列花廊，佢哋嗰度都設咗個關卡嘅。我哋當時好奇怪呢度設個關卡做乜嘢咧？之後去到啊嚇，過完個關卡之後，可能是那些社交平台就開始幫我們推了，之後我們就發覺半個鐘之後就開始推，有些人在那裡入不到了。你看看我們那些攻略是不是做了等於沒有做，很多東西就完全是 很幸運的，就是到了之後才知道、哦、我們很可能就是最後的那十幾分鐘入了去那裡，然後那個景點那天就不開了，它就是到那裡它就停了，你再什麼的話你就要在那裡停一晚，你第二天再可以進去了、
0: 所以說呢，就是那種、計劃比不上變化。如果換著是我作為一個、好 J 人，我們這麼久以來都不夠膽說親身去洞府公路或者怎樣呢？因為我覺得這件事不可控，
1: 很脆弱，即是洞府公路的脆弱是超乎我想像的。我去之前就知道它一年只有開四個月、但是我不知道它每一日都有可能不開的。
0: 是啊，說不開就不開的。
1: 是啊，它說不開就不開，它說幾點開就幾點開，即是我們在這件事上面其實是沒辦法去左右太多的、因為畢竟它不開就是為了你的安全、就是應該說為了你的絕對安全、因為我們進去才知道，即包括你是 S101 都好，你包括洞府公路都好、它很多車都是雙向單車道來的、然後呢就會在沿途的車多嘛，你就會看到不斷有些車呢它是借道超車、甚至在彎道沒有視野的地方你都會去看到這樣的車、當然我在現場是沒有看到有事故的，但我查這些社交平台我會不斷地查到這些
0: 到、
1: 就所以我就會覺得，即如果路況更加不好不清晰的情況底下、你還有這樣的事故的話，很可能這條路大家的體驗都會變得很差咯。
0: 是啊，不只是體驗很差那麼簡單、你說真的因為天氣的原因呢，好像以往啊，即係未有咁多先進嘅管理經驗啊，又或者講喺未有咁多嘅預警啊，大家信息冇咁暢通嘅情況之下咧，以前係真係好多呢啲意外嘅發生啦。而且近呢幾年大家算係駕駛習慣好咗，即係以往嗰幾年咧，可能都真係好多嗰啲逆行超車啊，到最尾就真係原路返回咁樣往後騰，一路騰一路騰，騰翻去嗰個車龍嘅嗰個起點嗰度，去讓翻對面該行嘅車道去到行啊。所以其實而家我覺得已經比以前好了，都仲話仲有咁多嘅困難。
1: 係啊，同埋咧，我哋會喺現場見到你講嘅嗰個一路向後騰嘅、
0: 啊，
1: 哇！嗰、那個場面太燃啦，你知道嗎？即係係新疆嘅交警啊，揸住、部嗰啲鐵尺
0: 趕翻去翻，係
1: 將佢趕佢翻轉頭，跟住佢一路騰一路騰，然之後佢騰嘅時候，我就見到好多其實已經去咗隔離坐低嘅嗰啲人，哇！紛紛攞出手機出嚟就喺度影佢，
0: 公審
1: 就佢係啊，公審佢鬼叫你超車啊咁樣，大家都喺度排隊啊，點解你就可以咁樣超咧？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就係、駕駛習慣嘅呢件事，有啲人真係好差嘅。咁啊，當然啦，佢嘅交警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嘅。
0: 冇錯啦。所以其實我哋之前咧，包括喺碳世界快訊都同大家提過啦。其實近呢幾年，洞府公路有多咗好多呢啲智慧化管理嘅措施啦，咁樣樣啊，相信嚟緊咧，越嚟越完善嘅情況之下，俾到大家體驗咧，亦都係越嚟越好嘅。好啦，但係曉露先講到啦， 我一個上午其實我都完全沒入到去，
1: 是我沒入到去，我反而是解鎖了另外一個合谷，所以其實我就覺得話，即係都推薦大家的另外的一個路線，就是話如果你是在獨山寺那裡、正常咁樣想去從獨山寺那裡入去而入不到的話，不妨下就兜一個鐘。

0: 再去翻另外一個安澤海嗰個大峽谷嗰度去睇一下，都飛下你個無人機啦，咁樣，然之後再通過 S101去嘅，因為 S101上邊咧，亦都有好多好似丹霞地貌啊，又或者有啲大家嘅嗰啲草場啊，都係非常之靚嘅。而從嗰度入去嘅話咧，佢相對車流係會少好多，即係佢係唔需要去到傳統嘅嗰入口嗰度去排隊啦。你去到嗰個烏蘇伊嗰個地方咧，佢亦都係從另外一條路咁樣入去啦。即係反正佢就係避開咗嗰個排隊嘅路線咯。
1: 冇錯啦。所以大家咧喺規劃路線嘅時候啊，就唔使話死釘住，我一定好死板，我就要喺嗰個位置嗰度入啦。咁你聽落好似話哇，兜一個鐘頭好似好遠咁樣樣，但係你獲得多咗一個景點，又唔會花太多嘅時間啦。你沿途咧亦都獲得一個更順暢嘅交通體驗。比起你真的 stay 在部車上剝四五個小時花生的，我倒不如看多一個景點，是吧？我有機會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路況，那一個小時你會覺得花得很值得。接下來我們休息一會，稍後回來繼續和曉露在路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3: 看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4: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咁啊，头先咧先讲到话，哇，喺咁好彩啊，去到林峰路嘅即系最尾个 moment 啊吓，都仲入到去啦。咁后屘嘅行程啊吓，即系虽然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咁但系变化嘅过程当中吓，你都可以好顺滑咁样样去到更改自己嘅呢一个计划啦。咁、然而对你造成夜晚嘅入住嘅酒店啊，或者嗰啲会唔会都造成新嘅影响，或者有一个我哋即系蝴蝶效应咁样样影响你后续嘅行程？
5: 嗰日反为系冇嘅，因为嗰日我哋本身嘅预期就系天黑之前入去就 OK 噶啦。咁包括我哋其实沿途咧，亦都一路都喺度玩，即系走走停停嘅。喺独库公路上边，首先啦，佢会有好多个地方可以俾你停低去影相嘅。第二个咧就系、是、每个停低影相嘅地方咧，都会有牧民喺度敲佢哋嘅羊串嘅。
4: 哦，
5: 所以我哋嘅停低咧就
4: 唔会饿嘅。
5: 所以我哋就会即系见到有烧烤咧，就都会停低啊喺呢度试下，嗰度试下咁样。所以一路系走走停停影影相，同埋咧，因为独库公路佢嘅叫做一开始可能系山脚下，我哋系着短袖嘅。咁上到去咧就要着埋冲锋衣啊，咁样如果唔系好冻。
4: 一年五季。
5: 是啊，好冻啊，有雪山在眼前的那种。所以就你就每一下你停低，你可能都要去换下衫啊，食下嘢啊，影下相啊，咁样就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走走停停。咁然之后咧，到我哋去到即系其实真正嘅插曲唔系喺我哋停低嗰、那个时间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入住，而系因为停低太多，小朋友不断咁样要翻去攞衫着，所以我哋有一次系将个车匙系俾咗个小朋友嘅，咁、然之后等到我哋真正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之前，即系入咗唐布拉呢个景区，佢唐布拉叫十里画廊啊嘛，咁啊去到嗰个景区。入到去即系准备要封路嘅嗰个地方，嗰、那个区域之后咧，就再一次有停低去影相嘅时候，咁停低嘅嗰一下，我老公就问咗一句话：车匙而家喺边个身上？咁然后死啦，
4: 喺个仔度。
5: 我同我仔互相指住对方，我仔一口咬定我已经俾咗你啦，然之后我都一口咬定你冇俾到我。
4: 点解唔守身嘅？
5: 守身冇用嘅，因为。绝对不会在他身上，
4: 因为很多件衣服你换来换去之后不知道
5: 放在
4: 袋子，
5: 我的儿子的东西是绝对不会放在袋子的、
4: 哦、
5: 即除非是那些不应该放在袋子的东西。
4: OK， 明白了。但有一件事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从驾车的经验来说，

0: 你一上車我就即刻俾你啦，跟住我就話你係交到我手上，仲係放喺邊度？咁佢就同我講，佢話我係交到你手上嘅。我話我冇呢個畫面，佢話唔係你話冇就係冇嘅，我話有，咁啊死啦，又係個係啦，又冇用啦。咁然之後我就又要去搜，就話如果我哋個車匙唔見咗，咁呢部車呢附近有冇洗一時店？又或者有冇邊度可以拖車拖翻到去烏魯木齊，或者拖翻到臨近嘅某個城市，應該點算？咁接落嚟嘅行程，如果我哋冇車嘅話，又點算？我就一路喺度搜呢啲嘢。
1: 佢唔會叫你翻獨山子位去副車係嘛？
0: 即係我哋甚至仲驚咧，就係話如果冇車匙，咁我哋仲可冇，即係有冇可能再揸著呢部車？即係如果佢熄火之後，仲有冇可能揸著呢部車？所以導致到我哋接落嚟，哪怕見到好靚要停車，我哋都唔敢熄火。停咗一次，即係實在忍唔住就停咗一次。但係嗰次係唔熄火嘅，就係掛咗個嗰個叫做咩 P 檔之後，就一直係開住，甚至個門都唔敢關啊！
1: 驚你開唔翻門。
0: 係啦，就開住個門喺度，跟住就影完相啦，跟住就上車，咁啊去到嗰個目的地之後，我哋就將所有個行李攞曬出嚟，之後將每件衫都翻咗，然之後再將一部車再翻咗，因為我覺得以我仔，我對佢嘅了解，佢冇可能係交到我手上嘅，係
1: 啊，
0: 佢可能就喺佢嘅意念當中交到我手上，而嗰、那個。嚟我手上個即係方圓幾多米嘅距離，佢就係應該真實係交佢交出去嘅嗰個距離，即係我就會喺嗰個距離入邊去揾，即係我甚至都唔喺佢個座位揾，我就會喺
1: 背架啊，
0: 係啊係啦係啦，背架
1: 啊，
0: 仲有係啦係啦，喺嗰啲地方揾啦。咁最後咧就真係俾我喺正駕駛嘅下邊就揾到
1: 地下
0: 就揾到，即係座位嘅呢個位置啊，呢個位置揾
1: 側面
0: 嘅係啦，咁就揾到嗰個車匙，所以我哋接落嚟嘅行程先得以順利咁樣去完成。而我哋當日嘅計劃咧，就只係話我哋到酒店就 OK 啦。咁到酒店揾乜嘢食啊？附近逛一逛啊，因為我哋已經住到咗嗰個景區嘅住到佢個門口係啦，住到佢門口，我哋聽日直接入去就 OK 啦。
1: 究竟係咩景區咧？係咩景區嚟嘅咧？
0: 孟克特，
1: 孟克特，孟克特呢个景区有啲咩可以简单同我哋预告一下？我哋下一期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孟克特咯。
0: 呢个景点咧系我认为呢一期当中嘅我哋见到咁多个草原入边最靓同埋体验感最好嘅一个。当然喺前期其实我哋亦都只系将佢当作一个备选，一个
1: 原本系 Plan B 啦，
0: 系啦，
1: 又或者系攞嚟摄下时间同埋你。從規劃上嚟講，你嗰日確實應該揾個地方停嘅，
0: 係應該揾個地方住低，因為我哋冇辦法直接一路踩到去 Narati 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我哋未搶到 Narati 嘅票，所以就冇辦法話我哋即刻鏟到去嗰度去玩。我哋呢度一定要揾個地方停嘅。咁當時我哋係諗住話，我哋可能第二日早上，佢呢個景區一開門，我哋就入去。咁一入去之後咧，我哋中午之前我哋一定會出嚟，咁樣先。才可以晏晝趕到 Narati，
1: 實係玩到唔捨得走啦。
0: 係啦，冇錯。
1: 咁究竟有幾咁好玩呢？同埋 Narati 嘅票究竟有幾難搶呢？Narati 啊，同阿孟克特之間係又有啲咩唔一樣呢？我哋留待下下一期下繼續同阿曉露啦一齊在路上嘅。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第一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3: 上面
2: 有鱼空嘛，一平的，
3: 这里。如果它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一部分 OK 的话，后面其实就可以适应成功覆盖到很大量的機場過嚟小鎮，係 2B 同 2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的發展空間令到他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4: 勉卻舟車勞頓，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无障碍旅游啊。
7: 啊，系啊，其实我见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觉得呢度点我啊？
6: 点解嘅？
7: 因为我出去已好多障碍。
6: 哇，咁嘅？
7: 系啊，唔识睇地图啦，系啦。
6: 嗯，
7: 系咪？
6: 咁但系你呢个唔系气质性嘅，
7: 好大嘅障碍嚟嘅，你点知唔系咧？
6: 哦，
7: 系咪？即系嗰啲空间感呢样嘢，你点知唔系个气质性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空间感，没有方向感这样。
6: 是，不过这个对于就是晓露来讲可能是一个玩笑啦，但其实对于真正的即是残疾人朋友来讲就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去旅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最近呢，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是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的，这个规划是明确提出要推进城乡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和社会服务无障碍，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等等。这个是第一次呢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要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的。咁其实无障碍旅游发展这样东西是怎么理解呢？咁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进步的体现，即是以往我们讲话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啊，咁可能都是说他们的生活便利啊咁样。咁但是今次呢会将旅游这样东西摆咗入去，所以其实大家都是认识到，即是去旅行这样东西都是大家一个基本权利嚟噶，
7: 冇错啦，去旅行都系一个基本权利，呢、這个系即系作为企喺残疾人嘅呢个方向去谂，对于佢哋利好嘅方面啦。咁、我点解一开始我会用即系一个自我嘅呢个玩笑去睇呢个题咧？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全社会，我哋所有嘅所谓无障碍嘅建设，唔理系旅行方面嘅，定系其他嘅任何一个方面嘅。你唔覺得到最後其實受益嘅係全部人咩？
6: 係啊，唔係淨係話俾殘障嘅人士嚟用、啊，其實健全人都好需要。
7: 係啊，就好似我哋會講，我哋為嗰啲聽障人士去開發嘅有啲地方出現嘅呢啲即係語音轉文字嘅導覽啊，
6: 老人家唔夠眼都用
7: 嘅，係啊，老人家都會用嘅，同埋我哋有陣時都會中意話我哋睇住嗰個文字。有些人可能他聽個聲音他不入腦，你看文字他入腦的、這一種呢，你有這樣的設備放到去景區的時候，當然他最大的服務的價值是在於這些殘疾人士，但 是其實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6: 確實是、啊、所以現在也是針對這個無障礙服務進行了一些相關的專門的部署，還有其實對於、就是很多的殘疾的朋友來說、就是、他們原本的旅遊痛點 就唔係話我邊一樣嘢參與唔到，其實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嚟嘅。即係我哋經常講話去旅行啊，你唔係淨係話我去呢個目的地咁簡單，你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生活，其實呢件事係生活嚟嘅。咁包括你去到當地，你食住行啊，遊購娛啊，咁你每一樣嘢其實係考驗嗰個目的地係咪話喺呢個成個無障礙嘅系統嘅建設當中，只要你有任意嘅一環有缺失，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就係一個體驗嘅缺失或者體驗感嘅缺失。對於佢哋嘅心理上面嚟到講啊，亦都係佢哋話我渴望旅行嘅呢個權利嘅一種落空咯，即係亦都會令到佢哋咧會有一種失望嘅。所以其實你話做無障礙嘅旅遊，其實都真係要話一個體系化嘅視覺嚟到做。你食住行遊購娛，你真係缺一不可。同埋其實你做好咗呢方面嘅建設咧，你唔單止淨係惠及嚟旅行嘅朋友，其實真正喺呢一個城市生活嘅朋友，佢哋日常喺呢一度亦都一樣可以享受到咁嘅服務咯。
7: 嗯，同埋。即是我哋原先可能喺生活方面嘅一啲配套咧，都慢慢喺度健全紧啦。咁喺旅行方面，佢有咩特色嘅一啲需求咧？我觉得好可能系从一部手机去预订呢个行程开始，我哋就要去做好相关嘅无障碍。即系究竟佢用嘅嗰个手机系咪有一啲入到去某一啲OTA 平台上边嘅？叫做專門為他哋設計的小功能呢，例如我剛才講的那個你可以轉成字幕啊，
6: 語音字幕服務，
7: 語音字幕啊，又或者是其他的，即是俾咗個更加好的個接口俾到佢手機，而不是其實我有一樣嘢好睇唔慣嘅，就是廣告的彈窗，即係我覺得呢些方面其實咪對於殘疾人的體驗感是更加之差的，即我本身就很難去找這件事，我還不小心會不足，跟住就會去彈到去其他的地方，
6: 不要說殘障的朋友了，是不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健全人，那些交叉是假的，其實都我自己都很猛震，
7: 是啊，即我自己可能那個廣告彈出來我都找不到地方去關，
6: 是啊，是啊，
7: 即我覺得這些是不是在源頭手機的這些軟件的方面，我們就應該做好相關的監管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去到一些即係叫做公共嘅交通工具嘅呢個地方嘅時候，我哋而家見到比較多嘅咧，就係工作人員其實已經有呢種全程去幫助佢哋嘅呢個全鏈路嘅服務意識係有噶啦。
6: 冇錯。
7: 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其他嘅人，例如我哋入電梯到嗰個排隊，或者話禮讓，係咪真係做到足咧？我覺得而家係未有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咪我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出自己嘅一分力？即係唔好同佢哋去爭電梯，跟住再去到去景區咁樣，即係我就以香薰博物館為例啦。佢喺香薰博物館嗰度，佢會設一個小朋友個聞香處，係會矮一啲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喺度諗，就係坐輪椅嘅呢啲嘅朋友，佢哋係咪入到去嗰啲博物館入邊，佢哋都需要一個矮少少嘅視覺咧？係咪我哋就應該唔係所有嘅展品都係咁高先可以睇得到嘅咧？即係有時兒童又好，同埋殘障人士又好，佢係通嘅喺底層邏輯入邊。
6: 冇錯，
7: 即係包括你去到一啲睇電影嘅地方啊，又或者食飯嘅地方啊，你係咪真係有地方俾佢擺佢嗰張輪椅？即係所有嘅硬件、軟件，我哋都要考慮到
6: 咯。冇錯啦，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亦都係有一個智慧賦能的呢個要求喺度，係嘛？即係我哋頭先曉露講嘅更加多係一種你有冇咁嘅意識，係嘛？去有咁嘅服務嘅意識，你自然就會去到諗有冇咁樣功能性嘅一個需求啦。咁而另外咧，如果你話真係加入科技賦能嘅呢個元素啦，係咪有一啲更加深層次嘅用一啲技術手段去到消除一種環境上面嘅障礙呢？我覺得呢個其實亦都係可以探索嘅。譬如好似頭先曉露提到嘅嗰啲 OTA 平台啊、預約平台啊、小程序啊咁樣樣，佢嗰啲係咪可以譬如話讀屏啊，就可以訂到呢？又或者其實如果有啲聽障嘅人士，係咪佢純屬文字就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嘅，有一個小小嘅技術突破就可以實現得到㗎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都比較重要嘅，就係如果殘障嘅朋友佢自己成為一個旅遊業嘅從業人士，係咪佢會更加了解佢哋嘅群體喺旅遊過程當中嘅需求呢？ 我覺得是、如果說他自己變成一個從業人員，他自己是一個參與者，他會更加明確或者更加明白我一個景區是需要什麼東西的功能、啊、或者我需要、啊、現在哪些位置是缺了什麼東西的。我們作為健全的朋友，我們有時候去考慮他們的需求的時候，有時候會有些陷入了是想當然、啊啊、都可能就是這樣的、嗯、但其實他們未必是需要的，或者這樣其實未夠的，是不是他們都成為一種一个参与者啦，咁样就有机会去到更好咁改善呢个问题，获得更加好嘅体验感咧。有时候相当于，因为我有亲戚其实系有相关嘅残障啦，咁样即系佢亦都会话，有时候去到一啲公共嘅场合，会好明显咁感受到边啲嘢系咪自己人设计嘅。
7: 嗯
6: 嗯，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佢亦都好难去言传啦。即系点解？即系但系佢会感受到话啊，呢一样嘢系一个真系体验过。知道的人他認為 是應該這樣做的，他也都做得到了。我覺得其實這件事也是服務過程當中的一個溫度、嗯、給到大家更好的體驗。
7: 是啊，哪怕他不是從業者都好，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職場方面的話可能還會有些門檻、啊、樣，但至少你會有一個這樣、嗯、即是殘障人士體驗官這樣的職位給到他們、嗯、令到他們是參與入來，而不是旁觀者，又或者不是一個所謂的我們想像當中的一個被服務者咯。
6: 嗯，所以也都期待啦，即系呢个系十五的规划啦，吓，亦都期待啦喺嚟紧嘅呢五年啦，吓，成个旅游业咧，亦都可以咧以大家嘅需求为导向，唔净止系残障嘅人士吓，包括头先提到嘅儿童友好啊咁样样啦，唔同嘅朋友都可以吓，即系共同咁样去到享受啦美好嘅旅途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7: 听日见，
6: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0: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

0: 市场行情，
1: 锦芝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2: 是的，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锦芝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2: 没错，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关注15/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来读懂入境旅游促进计划。
3: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进口增长 65.5%， 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
2: 是啦，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还可以同你倾偈，能够回答问题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高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到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咁面向未来，开源点样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3: 收听节目的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是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将会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一起进入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一下15/5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同埋扩大消费相关嘅文件啦，明确提出全面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优化入境全流程便利条件，丰富国际化文旅产品。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同埋购在中国会有咩嘅关系呢？咁呢项嘅计划又会从边啲嘅方面嚟吸引全球游客嚟到中国旅游呢？
7: 两者可以讲系相辅相成吓。购在中国侧重商品服务消费场景，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解决外国人愿意嚟、方便嚟、有得玩嘅底层问题，先靠优质嘅文旅资源嚟吸引境外游客入境，再依托完善嘅消费环境，释放入境嘅购买力。一游一购形成完整入境经济闭环，亦都是15/5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壮大服务贸易的核心抓手。
6: 先吸引旅客来，然后再释放消费潜力，环环相扣，真的非常之巧妙啊。简老师，我好奇当下我国入境旅游有哪些发展潜力，同时存在哪些提升空间，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怎样来破解呢？
7: 先睇增长潜力吓。近年免签过境便利政策落地之后，入境游客嘅人次、入境旅游总收入连续大幅上升，但对比发达国家，入境消费占 GDP 比重仍然有好大嘅提升空间。改进环节集中喺一系签证通关出行全流程便利度，二系丰富国际化文旅产品，即配海外游客嘅特色线路；三系城市多语种服务，境外支付配套完善；四系海外精准宣传推广，令到更加多嘅海外游客了解我哋国家嘅文旅资源。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就是针对性保齐呢四大范畴。
6: 通关、产品、服务、宣传四大痛点全部覆盖咗。咁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包含边啲嘅落地举措呢？
7: 整体分为五大核心板块吓。第一是签证通关便利升级，稳步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延长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简化展会、研学、商务、来华签证流程，推行线上填报入境卡，压缩通关等候时间。而第二是交通网络扩容，新增国际直飞航线、跨境旅游专列、 完善口岸接驳交通，打造一地入境、多省联游的通道。而第三是国际化服务提升，全域增设多语种标志、多语种导览设备，完善境外银行卡、海外电子钱包支付场景，布局口岸外币兑换、一站式入境服务中心。而第四，特色产品供给扩容，开发历史文化、非遗工坊、科技研学等等的专属入境旅游线路。第五是全球品牌推广，持续开展你好中国海外宣传，参加国际旅游展会，扶持海外旅行商对接国内文旅资源。
6: 从入境通关再到交通、城市服务、游玩产品、海外宣传，全链条统筹。计划里面多次提到和购在中国要联动，二者具体是怎样来协同落地呢？
7: 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配合。一方面，入境旅游的线路串联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入境友好商圈、离境退税商店、游客游览途中同步体验国货、全球商品消费；而另外一方面，完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推动国货潮品进入口岸免税店，用购物体验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搭建多语种的线上文旅消费平台，实现旅游预约、购物退税一站式的线上办理，数字基建同步赋能两大行动。
6: 旅游线路就串联起消费商圈、数字工具，打通预约和退税的全流程，两套的政策深度融合。站在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全面落地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具备哪些长远的战略价值呢？
7: 可以说具有多层的重要意义。第一是壮大服务贸易出口，入境吃住行游购娱全部计入旅行服务收入，优化外贸结构。而第二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打通内外循环，境外消费增量来弥补国内市场增长空间。而第三是深化中外文明互鉴，以文旅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而第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动文旅、商贸、航空、数字、制造多产业的协同发展，培育万亿级的入境经济新赛道。
6: 优化外贸、扩内需、文化传播、带动全链条，战略价值涵盖经济、外交等多个维度。今日时间听完才明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背后是关联消费、外贸、文化传播等等的领域，意义非常重要的。
7: 冇错啦，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啦，唔单止系简单吸引外国游客来华观光，而系一套打通签证、交通、服务、产品、海外推广嘅全域开放体系，以文旅为纽带，拉动入境消费，壮大服务贸易，同时向世界展示多元中国风貌，系十五高水平对外开放嘅重要抓手啊！
6: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8: 财智湾区，
9: 财智湾区。
7: 谈古论今嚟到财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这里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了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10: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80%。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 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

0: 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1: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都非常凸显了。那么这个特征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积极的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
0: 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1: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高端的机电产品、中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 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了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这些相应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0: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哈，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哈。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啊。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啊，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啊、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
1: 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8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然后非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 对外贸易当中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

0: 看一下今年前八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像这个民营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啊，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民营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前八个月的一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仍旧要持续性的秉持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样一个理念，要继续的去攻关这个核心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融入全球这个供应链，推出这种高质量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通常呢我们谈这个外贸增长啊，大家更加关注出口，但其实对于这个制造业的大城市来说呢，这个企业愿意大量进口原材料、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生产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着订单、生产还有未来需求。那冯教授啊，从这个深圳的例子来看，是否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正在提升呢？
0: 是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它其实不仅是大湾区这个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的一种展现，其实它也展现了这个韧性啊，我们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要是可以从这个以下的三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呢主动加大这个芯片呐、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等中间品的采购，它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订单和海外市场需求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工厂要开工扩产，要组织生产，才会提前采购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那么大量的中间品流入大湾区的这个工厂车间，经过研发制造工艺增值之后呢，再转化为更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出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进口中间品生产增值和成品出口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说明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活跃和饱满的，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活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轮的中间品的这样一个进口一个增长呢，其实它是为这个创新和为新质生产力而进口的。那么像当前这个深圳乃至大湾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积极的发展 AI 产业，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产品和智能终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加大对高端芯片和精密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进口，其实就是满足我们对高端智能产品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一方面企业通过这个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这个中间品呢，一方面可以保证现有产能非常稳定，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支撑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推动这个产业继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其实这就印证了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在增长，而且它这个技术含量也在不断的创新，所以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区域的视角来看，就是这个深圳大湾区这些区域呢，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样一个进口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它是整个的这个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个产业集群协同活力的这样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可以依托这个 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这个联动完善的供应链的配套，全球优质零部件要素可以快速的进行汇集，支撑这个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因此的话，它恰恰说明这个大湾区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全球的产业链当中。那么全球离不开大湾区，大湾区也离不开全球。那么所以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联动，其实可以实现国内国际这种双市场双资源的这样一个高效联动。
1: 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的环节。近日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5: 咁呢个唔系单个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a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 QVA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同生态构建。
4: 系啦，工信部测算数据就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咁随住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同你倾偈、能够回答问题嘅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高效率嘅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到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嘅全球竞争力。
5: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啊？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
7: 谢少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6: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

0: 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 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重的技术底座。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红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红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10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4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4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
开源欧拉的发展进。

0: 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回来，继续是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热点观察环节了。我们关注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看，向新、向优、向好。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上市公司就是透视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截至8月底，沪深521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整体来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加速改善，约3/4的公司盈利，总共实现利润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盈利规模以及增速都创了近年来的新高。打开这张半年报的成绩单，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强劲势头，产业结构性亮点显著，新动能已经成为盈利新高的主要引擎。
5: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跃领跑，科技创新成为业绩加速器。 AI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上半年，存储产品龙头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净利润同比增长700倍的亮眼成绩提供了有力印证。
4: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正加速从云端向终端设备迁移。
5: 咁区别于云端存储，江波龙公司聚焦手机、电脑、汽车等端侧存储场景，走出咗一条差异化嘅发展路径。云端系建能力、建基础设施，但最终要想令到云端嘅能力变现，最终都仲系要落地到端侧，落到各行各业每个消费者嘅手入边。江波龙公司副总裁、企业级存储事部总经理严书印表示。AI 带来的科技革命为企业打开第二增长曲线，今年在深交所支持下，江波龙公司37亿元定向增发落地，存储产品研发、核心芯片设计、高端封测制造等关键业务又有了充足支撑。咁今年以嚟咧，人工智能产业喺资本市场、制度供给同资源汇聚当中持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 A 股市场上面成长最快、活力最足嘅领域之一。喺人工智能呢匹千里马嘅驱动之下，国产生态链加速构建。上半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利润分别实现195.4%同58.3%嘅高增长，两者合计拉动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5.9%。上游硬件领域产销两旺， 光模块、PCB 电路板、存储等硬件净利润分别增长146.8%、70.7%同7120.6%。GPU 图形处理器、半导体设备等涉及国产替代领域的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98.7%同71.6%。此外 ，AI 应用持续喷涌，软件开发、游戏等应用行业同比分别增长176.8%同78.2%，助推智能服务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4: 系啦，咁啊跳出细分赛道嚟睇，上市公司整体创新成绩，仲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噃。嗱，先睇呢个创新板块，定位于服务硬科技嘅科创板板块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6%、437.6%，净利润超过上年全年水平，发展新式生产力嘅核心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彰显。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创业板上半年就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3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约1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超过20%。由此可以看出，创新成绩越浓，盈利弹性就更加强。
5: 咁再嚟睇下研发投入，创新嘅加速度离唔开研发嘅高投入。上半年实体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5.6%，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嘅比重研发强度达2.4%，持续为创新成果嘅涌现夯基垒台。
4: 系啦，咁值得一提嘅系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亦都为创新增添红利。据深交所统计，创业板注册制公司快速成长，营收同比增长23.23%，净利同比增长45.78%，都系快于板块平均嘅增速。上交所上半年落地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沪市受理再融资项目68单，计划融资额12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39%，推动优质上市公司更高效实现再融资。改革营造更加包容的环境，令到更多创新企业脱颖而出。
5: 制造业全产业链红利持续彰显，推动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延续高景气。
4: 是的，制造业是稳稳的压舱石，依托全产业链制造优势，在资本市场支持之下，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业加速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条协同创新，国产链条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盈利能力加快兑现。上半年 A 股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等制造业领域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37.5%、3.6%。其中船舶行业手持订单饱满，交付周期维持高位，净利润同比增长235.6%。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电池行业利润增长78.2%。AI 高景气进一步外溢到相关制造设备、自动化设备、专用设备等细分领域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8.2%、5.8%。
5: 咁制造业上市公司红利嘅稳步延续，离唔开六张网嘅整体部署嘅托举。据上交所统计，上半年沪市上市公司通讯设备、交通运输、电网设备等六张网相关投资保持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59%、56%同8%。平高电器800千伏80千安断路器实现工程应用，中科曙光建成国内首个全国产100万卡 AI 超集群，中远海控上半年签署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四方合作协议，新型电网建设重心推进，算力网同新一代通讯网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打通要素流通脉络，为制造业升级筑牢底层支撑。
4: 冇错嘅。仲有出海量质双升，高含新量上市公司出海业绩更优啊！嗱，9月21日，随住汽笛响起，比亚迪长沙号滚装船搭载住6154辆嘅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小莫国际物流港出发，刷新小莫港单次最大整车出运量嘅纪录。今年以嚟，比亚迪出海舰队持续壮大，上半年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3.9%。
5: 海外业务成为上市公司增长的重要引擎。上半年实体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3.6%，海外业务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达17.8%，较2025年同期提升2.4%。 其中电子、轻工制造、电力设备等八个行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20%，合计净利润同比增长35.4%，显著快于全部实体公司。
4: 是的，港口枢纽能级提升印证了出口的高景气。上港集团、宁波港、青岛港等头部港口企业稳健增长。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7465万标箱，同比增长7%。货物吞吐量13亿吨，同比增长2%。
5: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优势延续稳固的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后起之秀以原创能力和前沿技术拓展外贸版图，不断更新中国外贸的金名片。
4: 没错，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带动上市公司货物出口附加值继续提升。上半年，通讯、电子、电力设备等技术含量较高行业的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68.2%、43.1%和20.1%，高于实体上市公司的整体。
3: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关注到现在在香港艺术馆正在展出的由重读到重逢载誉馆藏中国书画展览。还会关注到拦住江海潮古人的建墙防洪真是很硬核。
4: 就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互动。接下来等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咁跟住落嚟，我哋首先关注一下香港五所高校继续跻身世界大学排名百强啦。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嘅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五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
1: 根据这个排行榜，香港是八所获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是榜上有名的。香港大学排名是全球第33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42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第70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名第79位。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是排在第205位，香港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排名是212位同第257位嘅。
0: 咁港大就表示啦，该学校喺呢一个排名当中嘅学术声誉指标当中系有所提升嘅，亦都反映到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嘅高度肯定。港大校长张翔亦都表示啦，港大将继续追求卓越，通过顶尖教学同科研创新，为香港、国家以及全球嘅更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啦。
1: 再嚟睇到咧，城大处理校长李振声就表示啦，近年城大嘅学术成就啦，同埋佢哋嘅创新科研备受香港社会同埋国际嘅高度认可。咁佢哋将继续深化国际嘅教研合作，然之后培育啦具备国际竞争力同社会担当的未来领袖，持续助力香港建设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0: 理大校长滕锦光亦都表示了，理大连续六年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跻身全球百强大学，并且在多项的研究指标亦都持续获得优异的成绩。理大将会继续深化科研和教学创新，积极拓展跨学科及国际协作，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致力打造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的创新枢纽。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0: 咁跟住落嚟，我哋嘅目光继续系留喺香港。香港艺术馆咧正在展出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嘅展览。展览系分为三期展出，每期精选约60套虚白斋同馆藏嘅中国书画作品，以重读同重逢为核心，邀请观众重读过往曾经研习过嘅诗文或者赏识过嘅书画作品，并且同细个嘅时候学习记忆重逢，展开一场文笔想象同书画美学的深度对话。
1: 听着就很有意思。这个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展览，有着哪些特色展品呢？近日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是采访到了香港艺术馆虚白斋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我们跟着下来一起来听听录音。
4: 文人的诗词歌赋和书画好似同我哋都有一个好远嘅距离，但系原来可以同我哋儿时嘅学习记忆重逢噶。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呢、这个展览，就透过一啲自幼植根喺脑海嘅语文文章，将我哋喺熟悉嘅诗文入边被唤醒。今次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艺术馆虚白斋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 Emily， 带领大家一齐穿梭笔墨之间，尋找当中蕴藏的信息和人生启示。
5: 你好，我是香港艺术馆虚白斋组一级助理馆长欧阳慧娜。很高兴今天同大家介绍我们现在展出中的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这个展览。希望透过今天的展览让大家可以认识中国书画，用一个比较浅白的方式，透过我们读过的一些文章或者我们曾经见过的画，今次再一次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个新的感受。其实因为我们虚白斋收这个馆藏是1989年由虚白斋斋主刘作筹先生送赠给我们的藏品，已经经过超过30年举办了接近30个展览了。很多作品其实观众是见过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中国文学的篇章，再次重新让中国书画

0: 當中睇到書畫係其實嗰個概念係有共通嘅，希望能夠再讓讀者、讓觀眾去重新欣賞呢啲書畫作品，去同書畫去重逢，亦都同我哋從前嘅自己去重逢。今次我哋比較特別啊，因為我哋一開始呢個展覽嘅時候咧，我哋就揾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嘅中國語文教育組啦，同埋藝術教育組啦，咁我哋都有一啲嘅交流啦、傾談啦，亦都組織咗一個由中小學老師啊，佢哋教語文科啊、視藝科啊，咁我哋找來14位中小學老師一齊都傾過偈嘅，咁有啲交流，睇一睇啊，會唔會而家有一啲學生佢學過嘅文章，其實都係值得我哋去推廣，或者我哋書畫同文學其實都有一啲共通點，可以當中找到一啲共鳴感咧。咁所以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啲大眾都讀過嘅一啲課程，咁透過我哋嘅書畫作品咧，讓大家去沉浸其中，去重新去感受呢一啲書畫帶俾我哋嘅人生嘅道理，同埋古人帶俾我啲哲學。其實今次我哋咧展出嘅作品咧係匯集咗明代至到20世紀嘅書畫作品啦。咁我哋分咗4個篇章嘅，包括有千古風流、君子之風、山水情懷同埋感性歲月4個部分。咁第一個部分千古風流咧，我哋透過4個歷史人物啦，咁大家都係比較熟悉嘅。咁包括有蘇軾嘅《赤壁賦》啦，有王羲之的《兰亭序》，有屈原的《离骚》以及曹植的《洛神赋》。这4个篇章呢，其实让我们认识这4位历史的人物的时候呢，也都去了解他们面对人生的跌宕的时候，他们如何透过他们的作品去治疗他内心，也都是带给我们后人一些新的看法，也都让很多后世的书画家呢其实都有一些启迪和一些感受。
1: 今次的展览分了几个部分，请 Emily 和我们分享一下怎样由深入浅去欣赏这个展览。
0: 我们的展区呢其实是由深入浅的，我们一入去展厅第一个部分就是这4位的历史人物，跟着呢中间的部分呢就是透过大自然，透过一些植物，文人怎样托物言志呢，透过梅兰菊竹，其实都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启示和看法的。另外在一些中国山水画里面呢，我们常常都见到有一些人物在那裡讀書，其實透過這些作品我們都可以看到古人在大自然之中吸取了很多智慧，讓他們可以在生命之中得到一些啟迪。最後一個部分我們就揀選了一些小學讀過的文章，包括現在初小讀過的詠鵝，詠鵝都是小學的一些文章，而我們找到一些相關的作品，任伯年所畫的雙鵝圖，都是能夠很活潑的、有動感的，亦都是很富詩意的去呈現鵝的動態啦。另外新年現在有，以前都一樣有的，所以我們就揀選了一些新年相關的作品，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作品去感受昔日新年又是怎樣的氣氛呢。我們希望透過由深入淺，讓大家可以透過不同的作品都去感受到書畫同源，大家可以透過文字去感受一個意境，而透過一個作品和作品旁邊的一些飾文款式，我們都可以了解到創作的背景，可以給到我們一些人生的智慧和一些啟迪。我們4區都各揀了一對對聯，希望有一些介紹大家入該區的。第一區呢，我們選了一個五言聯，一見如舊昔，相期零子分。我們對於一些文學作品或者書畫作品，或者都是有一見如故、一見如舊昔的感覺。希望大家呢看我們的書畫就好像去重遇故友一樣，我們一起去認識當中的故事。第二區呢，我們就是講一個大自然之中我們托物言志那部分的，就是我們揀選了一個對聯，就是竹屋低於艇，梅花秀詞詩。在一個很清幽的環境裏面，可能用竹竹的小屋很簡陋，但是它是一個很清幽的環境，給到我們一個充滿詩意的境界。 第三部分呢，我們就選了沈韻默的一對對聯，他那裡提到除卻讀書無所好，仿如做物與同遊。他寫了一個文人是以讀書為樂，不慕世間浮華，在一個讀書的境界之中，他彷彿可以遨遊天地之間，得到一個精神上面的逍遙自在。最後第四部分，我們選了一對對聯，就是似春風靜候之功，如春水閒中有味。這對對聯就是講傳統文人的一些修身的格言，他說靜養之後，我們就好像春風一樣有溫厚的品格，然後我們可以遠離煩囂，在閒靜之中得到一個好似水般清澄的一個意趣。咁頭先講過托物言志嘅部分啦，我哋有兩幅作品啊。第一幅係沈士聰嘅《移梅圖》啊。咁你會喺圖裏面見到有人係會將大自然嘅梅啦，就將佢移栽呢個梅樹，就帶翻佢嘅書房裏面嘅。咁原來古人咧都呢一樣移梅咧，唔單止係一個園藝嘅雅事啊，更加係文人一個情志嘅寄託啦。將梅帶翻去自己嘅書室，去提醒自己咧。是以此為鏡去提醒自己做一個不屈不撓的讀書人。另外呢，石圖有一幅的手卷《梅蘭竹石圖》都很有意思的，他用截取的方法畫梅蘭和竹的局部，他就戲言他寫的就是將高潔的歲寒三友為盤中餐煮著他們吃。其實他希望透過他的作品去表示他摒除這個仕途和成仙的俗念，希望他能夠在生活上去甘於清貧，有一種擴大的襟懷。另外呢，有一件關於新年的作品的，就是謝公展和劉作囚先生和他們 一班的同學一起畫的一件作品，就叫做《歲朝清相圖》。其實呢，虛八齋的主人劉作囚早年就在上海的時候跟花鳥畫家謝公展畫畫的。這張畫呢，就畫在1931年的春天，他們就參加一個大學的畫展。老師謝公展就說了，不如我畫一瓶個花瓶同埋花同埋題字，同學你哋一人就畫一樣嘢。咁結果咧，劉作囚就畫炮竹，其他同學咧就分別就加一啲廁紙啊、銅幣啊等等一啲新春嘅吉物。咁整件事咧就好似一個紙上嘅雅集，去記錄咗當年咧師生同窗嘅温馨嘅時光。我哋喺第四部分啊，感性歲月咧講嘅就係感情，咁希望大家咧透過一啲古畫體會當中嗰種感情，其實透過筆墨留低咗，而家都係睇嚟依然係充滿情感，而呢一個價值對於現代人嚟講都係一樣，我哋有親情，有師生情，亦都會慶祝新年，亦都會有一家同聚嘅快樂時光。咁希望咧呢一部分比較色彩斑斓嘅、比較生動活潑嘅作品啦，都帶俾一啲年幼啲嘅觀眾都會有一啲開心啲嘅體會。
1: 最後請 Emily 為我哋介紹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我哋嘅展览咧，而家已经展开啦，咁将会分三期展出嘅。第一期咧就将会展到2026年嘅11月11号，我哋第二期咧就由2026年嘅11月至到2027年嘅4月，第三期咧就由2027年嘅4月至到2027年嘅9月，地点喺香港艺术馆2楼嘅虚八斋藏中国书画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展廳參觀，去同昔日的自己，去同中國書畫和文學作品去重逢。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住嚟，我哋就聚焦一下拦住江海潮，可以睇到古人建墙防洪系有几咁犀利噶啦。咁诗人李白咧曾经描绘过钱塘江大潮嘅盛况，佢当时系咁讲嘅：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桃似连山喷雪来。咁喺中秋过后咧，钱塘江嘅潮水系达到咗一年当中最大嘅规模，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可以话系轮番出现啊。
3: 咁农历八月十五到八月十八嘅时间啦，太阳、月球同埋地球几乎系喺一条直线上边嘅，咁海水受到嘅引潮力系最大嘅。咁钱塘江入海口所在嘅呢个杭州湾系一个喇叭形嘅海湾，咁佢咧就系口大肚细，咁所以呢啲潮水咧就易入嚟，但系难退翻去，所以大潮嘅奇观由此就形成咗啦。咁钱塘江观潮嘅民族咧可以追溯到去汉魏嘅时期，咁唐宋时期咧系最为繁盛嘅。
2: 咁但系咧，游客们赞叹嘅大潮巨浪，历史上面咧就系周边城市嘅一个噩梦嚟嘅。咁太湖平原中间低，四边高咧系一个凹形嘅叠地，咁水一旦入咗嚟咧，其实就出唔翻去啦。咁更加麻烦嘅就系入嚟嘅水系咸嘅。咁潮水只要进入到奈河、太湖平原南部嘅杭嘉湖等地，就会受到咗波及。咁数年来系火力无收噶。咁中国人观潮嘅民族已久，同水嘅潜斗历史就更

0: 隔来啦。
1: 咁杭州湾北岸嘅嘉兴啦，系位于江苏、浙江同埋上海嘅交界处。咁佢系地属杭嘉湖平原嘅腹地嘅。咁北附太湖，然之后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呢度嘅海岸线咧系长约81.84千米，系直面钱塘江大潮嘅第一道防线。咁千百年嚟，人们喺呢度啦系同潮涌奔呢个博弈嘅过程当中啦，可以话系。始终是处于一个劣势的，咁直到他哋筑起一道瀚海长城。
0: 咁喺明代嘉靖21年，亦即系公元1542年，浙江水利签事黄光升创制五中五横嘅砌石法，塘基最下方两层嘅条石中横各五列交错咬合，系全塘嘅受力根基。往上调石逐层就递减，咁塘身就向内嚟去收缩，坡面咧就好似一个鱼鳞咁，咁鱼鳞海塘亦都系咁样得名噶。
1: 非常之聪明吓，咁呢种嘅叠砌啦，可以分散呢个潮涌嘅冲击力，咁上窄下阔嘅呢种梯形嘅塘身，亦都降低咗倾覆嘅风险。咁呢个海塘咧系贴合海岸曲线嚟修建嘅，再配合翻顶部嘅呢个防浪墙啦，同埋一个塘前嘅斜坡，咁引导呢啲潮水咧系顺住提身嚟回流，可以话系卸咗大半嘅冲击力。咁呢种鱼鳞海棠咧，系终于将呢种涌潮系挡喺咗堤坝之外，为嘉兴嘅沿海区域生存系提供咗一个保障噶。
0: 咁喺海宁塔三坝嘅尽头有七座面朝大海嘅坟冲，咁系矗立咗300多年。咁清朝收塘护塘实行官员责任制，咁如果海棠缺堤，百姓流离，官员就要担重责。咁相传咧，呢一七座嘅坟冲咧系撞住七位因为守堂失利而跳堂殉职嘅官吏，亦都刻住古人守土有责、恪尽职守嘅担当。
1: 咁再嚟讲到西江啦，西江啦其实系珠江水系最长嘅河流，咁佢可以冲开山脉嘅阻隔，一路奔流2000多公里，咁将携带嘅泥沙啦喺中下游流速减慢嘅地方沉积落嚟，然之后堆出一片嘅平原，咁肇庆古城咧就建喺呢片平原上边啦。
0: 咁同时咧，西江亦都系呢座城最恶嘅对手。从公元996年到2000年，1000多年嚟，西江发生流域性嘅大洪水有165次，几乎每6年，肇庆就要面对一场大洪水。
1: 咁最大嘅一次啦，亦都被镌刻喺石头上边啦。其实可以留意到啦，七星岩嘅岩壁上边有一道嘅刻痕，水位11.89米，咁系清代西江特大洪水嘅实证啊。咁样历史洪水嘅痕迹啦，岩壁上边一共系发现咗7处。咁古人啦，将水位刻喺石壁上，唔单止系记录，亦都系留俾后人嘅警示啊。
0: 咁对于肇庆人嚟讲咧，始建于宋朝皇佑年间嘅城墙系一道救命墙。咁古城墙到而家咧，仍然有约2800米，系基本保留宋代城墙形制嘅砖墙。佢唔单止系防御敌人嘅屏障，亦都系一座防洪嘅大堤。高6.5米到10米嘅墙体呈现梯形嘅斜面，从上到下不断叠加，接力支撑，就好似牙龈包裹住牙齿咁。咁當地人咧就叫呢種咁嘅砌築方法咧就叫做露銀結構，亦即係露零砌。咁呢種工藝令到城牆係趨於好似梯形嘅穩定嘅結構，唔單止堅如磐石，更加能夠加速雨水排流，扛得住洪水衝擊。
1: 咁经过大势嘅洪水咧，这个城墙依然系安然无恙，咁系中国古代城市防洪工程嘅典范啦。咁古城嘅巷口咧，其实仲立有4处嘅水闸，咁系呢套防洪体系当中最末梢嘅神经。咁唔起眼嘅砖石墩咧，系分裂巷口嗰度，上边仲有槽口添。咁喺洪水来临嘅时候咧，就攞厚木板插入呢个槽里边，中间嘅空隙咧就可以填满黄泥石沙，咁瞬间。就化作一道嘅防洪闸，将啲积水牢牢咁挡喺街巷之外啊！
0: 千百年嚟，城墙之外咧系街巷安然，城墙之外西江奔流啊！
1: 再嚟讲到临海啦，佢其实系浙江省台州市嘅一个地方，咁得名于境外嘅临海山。咁全域陆地面积当中啦，系七成被山覆盖。譬如话佢嘅西南侧啦，有一个阔苍山脉；西北侧咧有大雷山脉。东侧有秋水山余脉三面的拱围，所以话佢系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河谷盆地啊。
0: 咁喺西面咧有自仙居而嚟嘅永安溪，同北面自天台而嚟嘅始峰溪，喺呢度交汇成浙江第三大河灵江，随后向东直抵大海。临海就系喺呢条江边诞生啦。
1: 历史记载当中啦，其实台州湾系就好似系一个东海嘅一个巨大嘅 D 打咁样，咁临海咧佢就处喺呢个咽喉要害嗰度，咁灵江咧其实就从呢个浙东嘅幽灵奔流而下，咁夏秋嘅暴雨经常系可以引发山洪嘅，咁台风来临嘅时候啦，呢个东海大潮仲会趁势倒灌，咁所以双重嘅夹击之下啦，江水就会猛涨，直扑古城。
0: 临海人呢以北固山为起始，是建起了城墙的。那这里始建于东晋，扩建于唐，定型于宋，完善于明清的城墙，是将台州的政治中心牢牢地环抱。朝天、镇宁、兴善、正月四座古城门及其瓮城是保存完好，既能够防御敌人，又能够防洪啊。
1: 冇错啦，咁从朝天门到镇宁门，大约系800米嘅城墙上边咧，系分布住六座嘅城墙外侧嘅防御设施，就叫做马面。咁同其他方向城墙上边嘅马面唔同啦，呢啲马面嘅一侧系被整成咗一个弧形嘅，咁整成弧形嘅一面咧，就系马面迎水嘅一面啊。
0: 咁洪水来袭咧，随住弯曲嘅湖面顺势咁排走，冲击力大幅消减。而背水嘅一侧咧，就系保留住传统嘅方形，兼顾住军事嘅防御功能。一方一圆系先民形成嘅智慧。
1: 确实系非常之聪明嘅治水方法啊！咁临海嘅古城墙啦，现存嘅南西北嘅三段，长大约系4700米，咁系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当中中国明清城墙里边纬度最低嘅南方城墙啊！
0: 咁喺每年嘅春节前后咧，临海古城墙下嘅梅花系预约绽放，亦都正正系古城人赏花嘅好地方。咁相信听到呢度咧，唔少嘅观众朋友咧，亦都希望身临现场去睇一睇，去欣赏一下。
1: 再嚟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寿县，咁佢系喺安徽省淮南市嘅核县嚟嘅。咁战国时期啦，系楚国最后嘅国都啊。咁当中淮河、淝水同埋雅浮湖啦，系环绕四周，依托北面嘅八公主山脉啦，就造就咗古城佢嘅背山枕水、山水环抱嘅格局啊。
0: 淮河支流咧，亦都系喺呢度交织成纵横嘅水网，向北沿淮河东下可以抵中原，咁向南咧就可以到达江南。呢度系淮河中游水路嘅十字路口。淮河干流同支流常年都有泥沙嘅淤积，将淮河河床淤高。咁洪水下泄不畅，就沿住个河道反向咁倒灌，一直灌到四面环水嘅寿县城下。
1: 咁其实从公元前嘅1078年啦，亦即系西汉文帝二年到公元嘅1987年啦，寿县有记载嘅自然灾害一共系有379次嘅。咁当中水灾系有184次，几乎系占咗成半。咁点样可以得淮河之利，又可以免遭呢个淮河之害？解决难题嘅方法咧，其实就喺呢个寿县嘅营建之初嘅设计里边。咁寿县古城嘅城墙啦，系始建于宋代，佢全长系有7147米，整圈系相接嘅，咁系国内保存最完整嘅宋代州级城墙遗存之一啊。
0: 咁呢个城墙能够完整咁保存落嚟咧，系因为各朝各代都要靠佢嚟防洪。城墙嘅内侧设计成一面嘅斜坡，咁令到墙体系趋于三角形稳固，可以抵御洪水嘅冲击力。 咁四座嘅城门咧，全部都设有瓮城，瓮城嘅城门同内城嘅城门系唔正对嘅，平错45度角。
1: 咁样仲有咩效果呢？咁洪水一旦冲破咗第一道门，涌入呢个瓮城之后，其实佢唔会直接冲向内城门嘅，而系撞喺瓮城嘅城墙上边，打转形成一个涡流。咁样做法咧，佢嘅冲击力瞬间就冇咗大半啦。咁城门外咧就码放住一啲石料，石料上边刻住数字。咁呢啲数字其实系佢哋自带嘅使用说明。
0: 咁内九、内十八喺洪水涨起嘅时候，呢啲石料咧系可以按序号咁去排列，迅速咁低脆成一个石墙，咁随后再垒土加固嚟塞住个城门，就能够精准咁提升城门段嘅防洪能力，就好似同城门加咗一道保险咁啊。
1: 咁濱陽門嘅內城牆上邊咧，至今仍然係保留住兩塊嘅標牌嘅。咁呢兩塊標牌咧，係標記住洪水曾經到達城牆嘅水位線高度。咁一條係1954年嘅水位線，海拔係有25.78米；另外一條咧係1991年嘅，海拔係24.46米。所以話城牆大水係圍城嘅，咁城牆裏邊咧其實都可以安然無恙喎。
0: 曾经咧，城墙系呢座城市嘅生存底线，而家已经成为咗寿县百姓晨练嘅跑道，继续托举住古城人嘅安稳日子。
1: 可以话咧，千百年之间咧，中国人治水从来都唔系与水为敌啊，遇潮则分，遇洪则泄，遇急则缓。咁顺住水嘅性啦，用一砖一石嚟计出最务实嘅生存之道啊。
0: 潮水会退，洪水会散，但那些刻在石上面的远见和担当，千百年过去了，依然守住沿岸的万家灯火。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嗱，咁唔知大家咧有冇睇过电视剧《兰香如故》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先听《兰香如故》嘅一个片段啦。
4: 你不怕吗？
5: 我们是人下人，若自个儿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
6: 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7: 为什么？
6: 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8: 咁电视剧《兰香如故》啦，系改编自黄雁珊嘅小说，叫做《兰香园》啦。讲述咗一个女子逆境自立同埋挣脱命运、活出自我嘅故事。咁吏部尚书林家嘅长孙啦，叫做林锦琦。咁佢同大学士府嘅长孙女沈嘉兰，因为朝堂嘅变故而退婚。咁沈嘉兰咧系家族灭门之际，以许兰香嘅身份，可以话系意外咁得活。咁喺艰难嘅境遇当中，兰香佢始终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幸福生活努力住。咁凭借自己嘅善良同埋聪明啦，将命运牢牢咁掌握喺自己手中。跟住落嚟，我哋听到电视剧《兰香如故》嘅主演谭松韵同埋刘学义嘅分享。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面饰演的是许兰香沈嘉兰。
10: 弟弟，
11: 来
10: 写这个字，
11: 这是
9: 许，
11: 这就是许啊。好，我看看，
9: 先是一点。他生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环境，也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他又长在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环境。但是天天在大杂院跟爹妈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很自在，就典型的就是我就是过好自己暖暖的小日子就好了。突然被叫到林府去，他非常熟悉大府里面的一些生活和规则，但是他也看到了进去以后大奶奶的一些作风，他就觉得很危险，充满了危机感，他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12: 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

0: 方面，比如他很孝顺，他对他的妹妹们又很好，就一系列的这些优良品质，在兰香看来，慢慢的我就可以接受和这个人做朋友了，我觉得算是个好人吧。再到后来，我觉得他跟大爷之间是先有恩和义，然后才有了爱。
1: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有喜共生、荒福同担的夫妻。
2: 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府的长子长孙林锦旗。
3: 你打算怎么处理？
4: 周推官帮忙，苦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
2: 我觉得兰香是慢慢接纳林锦旗的，一开始是因为有误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被兰香知道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不是他理解的这样，所以当误会消除了，两个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对林锦旗而言，林锦旗对许兰香呢是先有情后有恩，在过程中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他也算是林锦旗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林锦旗很多东西，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是相似的人，有共鸣的人走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战友，因为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坎坷，到最后变成了知己和灵魂伴侣。
5: 咁剧中一针一线求精，一礼一节求美，烟火戏入边藏住生活嘅美学，一正一画都系见分寸，寻常处自有不凡气象。剧中灵动带住烟火戏嘅氛围，亦都系尽显生活嘅美学。跟住嚟咧，我哋嚟听下总台主持人黄希良对话《兰香如故》嘅导演黄咏霜，嚟倾下佢创作背后嘅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咏霜，在2024年的秋天，然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以后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心境和一些表达，所以就比较顺畅的接下了这个项目。
7: 你说感触比较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
6: 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7: 其实这部作品呢，除了在整个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很多力量之外，在审美方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观众以美的享受。大家都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诗意的中式美学，置景方面也是匠心独运，造了40亩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呢？
6: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南京和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8: 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7: 当我们看到兰香其实因为种种人生境遇要和男主错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扼腕叹息啊，但是兜兜转转他们的命运又有很多的交错，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他们两人的关系？
6: 他们之间的这个宿命的这种交织感，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爱情。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看起来他们的人物关系分为很多阶段，从道不同到同道，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一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只是在宿命的捉弄下走散了，然后走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被缘分绑到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故事的大结局，让我痛哭的一场戏是林锦旗的最后。

0: 一场戏，就他离开这个世界，跟许兰香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我相信，未来观众看到的时候会跟我一样，就是深深的被这一段特别的爱情故事打动。
1: 你特别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见什么？你想去传达什么？
0: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罗曼·罗兰的那一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就兰香如故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其实都体现着我们说的“好好活”这个主题。那人生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失去、面临挫折、面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脚下那一股向上的力量，然后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真善美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就是我们剧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金句，我自己在做完这一部戏，我都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1: 虽然我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困境，即使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无力感，但是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也可以向阳而生，让阳光照到你的生命里。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让墙壁来说话，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将体育的速度与激情注入了城市的空间。总台主持人黄小磊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绿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和体育精神。
3: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4: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它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阙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3: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5: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3: 孙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4: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阙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味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3: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汉代画像师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4: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还有你像严韵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的。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3: 工艺的突破，
4: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 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一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3: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4: 对了，
3: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麝，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5: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古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玉这个当中，其实

0: 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玉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1: 好啦，咁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集编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3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4: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3: 我国多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振。
4: 香港举行香江放歌、山海同庆、国庆文艺晚会。
3: 港澳举行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分享会。
4: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0: 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岗镇西岗村村民李广公。
1: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金杰华：
2: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小区呢原拆原建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
3: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0: 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火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配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技术总司黄一军：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骏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树元：
5: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0: 西渝高铁建设者崔兵：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朱长全：
7: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0: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池街道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麦康耀：
9: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 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胜判：
10: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0: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傅腾龙：
11: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炳忠：
12: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3: 湾区在线，
1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落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这里，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又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奔。
17: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6: 假期里面，人们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食，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假日的夜晚亦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火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在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了主题灯光秀，连续7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打造全城沉浸式国庆氛围。香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荃湾区邀请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乐舞诗画杂技剧《山水国潮》近日在澳门连演两场，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欢度国庆。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耕种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集水土城镇四道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住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 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

0: 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军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1: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单止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亦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2: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的第三日，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分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呢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径至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至上节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限制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2: 今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帆船帆板女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帆船帆板男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毕坤夺得金牌。今日中国香港网球运动员王泽林在亚运会网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香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8枚金牌，追平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金牌数。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落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晚会主题为香港放光，山海同庆，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汇聚经典歌曲、传统粤剧、高难度杂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6000人观看晚会。
0: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 K2026 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李家超说，本届论坛以乘势而上、自建未来为主题，呼应香港当前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机遇，自建未来就是要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2: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分别举行分享会，多名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学生分享此行中的学习成果。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举办的分享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分享会旨在让同学们的学习成果传递得更广更远，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深刻感受国家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关怀。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的分享会上，教青局表示将继续推动澳门多所学校举办校内分享会，延续这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此外，将通过开展征文比赛、制作发布主题宣传素材、常态化开展国旗、国歌、国徽专项师资培训、研发专属教学课件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加深澳门学生对国情及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持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更多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时代担当的青年人才。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八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5.6%，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八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9.9%，占总销货价值的8.7%。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此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盛事举办，应会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2: 昨日经广州海关所送南沙海关监管5186辆国产汽车。

0: 搭乘克力马扎罗号滚装船缓缓驶离广州南沙汽车口岸，启程前往墨西哥。广州南沙汽车口岸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共有七个万吨级以上滚装汽车专用泊位。目前累计开辟14条外贸汽车出口航线，今年前9个月出口汽车超40万辆，同比增长约36%。针对假期出口车辆集中到港、出口车型多样化的特点，南沙海关通过综合运用智慧监管系统、实时监测堆船饱和度、动态指导码头经营单位、科学规划堆场布局，优化待出口乘用车、工程车分布，提升场地周转效率。同时，全力支持口岸拓展更多直航滚装航线，打造滚装海运加海铁联运、滚装海运加白运中转组合运输模式，促进多港协同、多式联运高效出海。南沙海关汽车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提供24小时智能通关服务，实施365日常态化通关，确保每一批出口汽车高效顺畅通关。
1: 今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咗投产22年嚟嘅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咗坚实保障。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第一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速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速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4: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1: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4: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另一例，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亦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0: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报道仲话，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日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10月1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突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日发布声明说，经过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29度。惠州雷阵雨，25到30度。东莞雷阵雨，23到31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纽约晴转阴，21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31到18度。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无奈前，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组织来自香港、澳门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约1200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同接班人。临行前，数百名香港学生齐聚香港西九龙站参加出发仪式。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希望同学们在旅程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这次访京特别安排同学们

0: 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亲身感受国旗伴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体会国家的富强和伟大，激发爱国之情，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爱国爱家的爱港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香港青少年搭乘高铁从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北京西站，途经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城市，沿途感受不同城市的风貌和文化。不少学生表示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香港星旗队总会大学生代表、香港城市大学学生陈环竹：
2: 我们今次会参观的一些地方和一些行程的活动，都是第一次对我们香港学生是开放的，可能这些地方我都之前未去过，就我都很期待今次的行程。
1: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学生代表李远默：
3: 我很期待今次去看的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国旗在一个日出的时间升旗，我觉得是一件很自豪的事。
1: 香港升旗队总会学生代表吴阳琪：
4: 这次行程入面，我非常期待可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交流，我希望透过这次访京之旅可以扩阔我自己的视野，还有加深对国家的认识，还有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认识。
1: 在香港城市大学就读四年级的陈同学表示，不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后前往内地发展，这次活动刚好提供了机会给他实地考察，相信此行会非常有收获。回香港之后，他将会同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参加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从澳门国际机场出发，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受访时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会把握宝贵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5: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把握这些机会来进一步的学习爱国主义的教育，相信每一个澳门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我们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1: 澳门参访学生同样对这次行程充满期待。担任学校升旗队队员多年的澳方中学高三学生温以林话：
6: 同埋今次会到天安门度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是非常之激动的，同埋我一定会好难忘今次呢个经历。
1: 澳门大学升旗队队员冯可欣：
7: 咁今次咧就好期待同香港啦嘅学生一齐去呢个北京天安门度睇升旗啦，亦都希望可以从中同大家一齐交流，认识到更多，从中了解到国家嘅发展。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驻地，近距离感受大国威仪，厚植家国情怀。活动现场，港澳学生代表先后参观官兵内务设置、军史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学生代表还同仪仗官兵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的动作要领，直观感受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秦子超：
11: 真正的站在现场看着那些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鼓点一般，他们踢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也是打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要把他们这份自律啊、责任啊、担当啊，我想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曾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升旗任务。军事长廊展厅内，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指挥刀正正陈列，向来访学子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这次参观交流进一步拉近了港澳青少年和祖国的情感联结， 令爱国情怀在青年一代心中深深扎根。天安门广场上，凌晨五点的北京，夜色还未退去，前来观礼的人潮涌动，叠聚井然。观礼台上，港澳青少年们整齐列队，眺望升旗台，满怀期待。五时五十五分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住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沿住中轴线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向住国旗杆昂首前行。铿锵有力的正步声如鼓点一般，同观礼台上千名港澳青少年的心跳声同频共振。向国旗敬礼，六时整，洪亮的口令划破长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旗手振臂扬旗，五星红旗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攀升，全场肃立，所有人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歌声嘹亮，汇聚成强大的情感洪流。迎住晨光，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学校护旗队的一员，来自香港马鞍山圣约瑟中学的黄略敏曾经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无数次看过这一幕。他说，
12: 今早大概是三点左右起身，因为怀着一个很激动的心情，想快点看到升国旗。以前咧喺电视上面净系望到大概咁样啦，但系今次我好直观咁样体验到佢嘅震撼，同埋我见到啲士兵咧都好整齐划一咁样去行啲步操，系好震撼。
1: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潘尚仁。
13: 非常的感动，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就是自己也非常的期待可以看到那个国旗升起的一刻。
1: 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罗敏轩，
14: 这里大部分的人也是升旗队的，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次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在哪一部分可以进步。
1: 从港澳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港澳升旗队代表们用最真诚的敬礼、最专注的凝望，表达对国旗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就是最动人的少年模样。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高泽汉，
15: 我感觉到这种整齐划一的步伐从这里都听得到。
1: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何守朗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16: 我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1: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翟方宇，
17: 我觉得这一次升旗能让我感觉到，国家的这个繁荣以及安定。我们现在所有安定的生活都是来源于我们很多的前辈先烈他们的贡献，所以我想着就是更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以及感谢所有努力为国家付出的人。就现在要好好学习，然后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好好报效祖国。
1: 香港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徐伟刚，
18: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然后我想继续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们仍久久矗立，身姿挺拔，不少同学眼眶湿润。香港培侨中学学生空振敏，
19: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之前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升旗队的队员，而这次来是升旗队的副队长。我关注的点从关注单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他们训练方法来融入我们，以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1: 晨光中，港澳青少年的面庞上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纷纷影相留念，记录低这一生难忘的珍贵时刻。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带着对国旗的无限崇敬而来，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将成为面向未来奋斗前行的不竭动力。记者了解到，港澳两地教育部门负责人陪同学子一同观看升旗仪式，带领港澳青少年走进祖国首都，参与这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读懂国家历史和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0: 对于年轻人来讲，能够亲身来

0: 国的那种敬意更加发挥出来，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1: 这个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激励港澳青少年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为国旗争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志。在北京参访期间，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走进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院，在一座座国家地标中上了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沉浸式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重心中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人民大会堂，同学们参观万人大礼堂、迎宾厅、金色大厅等举办国家重大活动的场所，了解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历程，亲身感受其辉煌气势。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家敏：
4: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我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1: 在国家博物馆，同学们走进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科技的力量等展区，从古代文明瑰宝到近现代复兴史料，再到新时代发展成就实物，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同学们不时驻足凝视，轻声交流，在历史陈列中感悟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敏轩：
5: 因为我对中国历史其实是有兴趣，但是自己也需要慢慢去锻炼自己的历史知识。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去怎样去保护这个历史。
1: 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学们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同学们结合此前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经历，回望开国大典等国家重要历史时刻，更加深刻体会到天安门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以及五星红旗背后的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6: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1: 在故宫博物院，同学们沿北京中轴线游览核心宫殿建筑群，在金碧辉煌、斗拱飞檐间感受中国古建筑中蕴藏的智慧，以及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7: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那个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是怎么样的。
1: 此外，港澳青少年还走进历史文化场馆、科技创新前沿，在古今之间了解中国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蓬勃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坚定投身强国建设的信念。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前，香港天水围香港中学生孟长博手持课本翻至印有大水化残柱图片的一页，书本上描述的沉重文字化为眼前的真实存在。港澳青少年对历史承载的深刻含义有了真情实感。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实地睇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留低嘅呢一切，感到非常痛心。如今祖国发展得越嚟越好，越嚟越强大，感到非常骄傲。喺昭彰湖地道战遗址，同学们穿行于幽深曲折嘅地道中，睇到巧妙设置嘅翻板同射击孔。 香港加诺萨书院学生万正。

0: 文话，置身其中，佢被革命先辈英勇保卫祖国嘅伟大精神深深感染。喺中国工艺美术馆，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学生黄思晨一边听讲解，一边做笔记。佢话：从古至今，各式各样嘅工艺创造巧夺天工，可以从中见到我哋中国工匠精神嘅延续同传承。喺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工业遗传中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在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登船游览，沿着千年大运河，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澳门国际学校学生李乐彤：
1: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刚刚在船上看到一些景色，我感觉北京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甚至比我预想中的更美。因为有一些我在手机上不会见到的景色，也跟着我们带队老师一起看到，所以感觉是十分震撼的。
0: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香港保良局陈南昌夫人小学学生蓝远文在普系化深海激光拉曼光谱探针展柜前有惊喜发现。他说：我们被他奇特的外貌吸引过来，了解到他的作用是帮助探测矿物等水下目标。回到学校之后，我们打算向同学展示我们的神奇发现。在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械臂、机械臂、灵巧手等多款智能产品。同学们同机器人互动体验，同机器人合影留念，共同感受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浩：
2: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它发展也很繁华，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类似于家务这些工作，然后会显得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0: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总装等工序高效衔接，全流程自动化生产节奏清晰，直观感受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3: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这些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小米，尤其是里面很多自动化的一些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0: 同时，港澳青少年分组进入13所北京大中小学，在交流中培育青春至诚的友谊，汇聚携手报国的共同理想。在北京市第80中学，同学们以管乐舞蹈等表演欢迎港澳青少年来访。演出后，澳门镜屏学校学生梁乐贤在第80中学学生黄秋池指导下学起扬琴演奏，两人还合奏了一段小星星，友谊在音符流淌间悄然生长。临别前，梁乐贤举起胶片相机，为他和黄秋池定格低一张合影，并约定回澳门之后将相冲洗出来送给这位在北京交到的好朋友。在清华大学，学校师生代表向港澳同学们介绍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和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4: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感觉他们的那些正步啊还有旗步就非常的整齐，然后还特别看到他们有在练礼宾枪，然后他们也越练得越好啊。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0: 澳门加诺萨圣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5: 咁今次同北大嘅仪仗队有交流啦，都可以展现到佢哋嘅爱国精神啦，都可以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同学们漫步清华园，喺人文景致同自学氛围中，感受高等学府嘅魅力，对未来充满期待。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6: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

0: 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能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北京大学，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聆听北大博士生讲师团成员高子贤以五句同北大相关的经典名句为切入点，讲述学校百几年同国家民族同向同行的发展历程。北大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分享护卫国旗的经历，抒发爱国情怀。大运会冠军舒恒讲述赛场拼搏为国争光的故事。曾参与2025年九三阅兵合唱团的陈洁莹分享参加国家重大活动的真切感受。同学们的精彩分享得到现场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的积极回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宣传队长许双月。
2: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是内地还是港澳，不管是队长还是队员，不管我们是在跑道上升旗还是在礼堂里升旗，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我们穿上这身军装，接过这面旗帜，不仅是为了把它升好，更是接过了一份信任，一份责任。
1: 访问期间，港澳青少年们先后参观西南联大纪念碑、蔡元培雕像、李大超雕像、振兴中华石碑等红色文化典韦，参访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校园景观和建筑。志愿者结合校园实景，讲解北大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令港澳青年直观感受北大的精神传统同家国底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李柏豪。
3: 就收到了同学们赠予我的这份墨宝，上面就写着家国同心，然后收到这份礼物我很惊喜，因为上面的四个文字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心中对祖国的归属感。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如果他们来到香港，我就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人文风情。
1: 通过交流分享、座谈会见、校园参观等活动，港澳青少年在历史建筑和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在思想对话和实地研学中感悟北大红色底蕴，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内地和港澳青年相知相融，凝聚同心奋进、共担民族复兴使命的青春力量。澳门镜屏学校教师廖润贤。
4: 作为升学队的指导老师，我们升学队主要不仅是教为学生他们学习升国旗的一些礼仪而且规范，更加的是要他们了解到他们不仅是在升旗，更重要的是在捍卫国家的尊严。这次呢能够有幸来到北京，其实本身就是一堂很生动的历史教育课。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的研学，我觉得培养到他们对国家的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六版声音节。这一次，来自香港、澳门百几所大中小学的千几名先旗队代表在首都北京参加的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是一场跨越千里的赴约，为港澳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写下生动注脚，必将深化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激励港澳青少年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次访京的千几名青少年是港澳回归祖国后出生，在国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港澳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亦亲身见证了祖国鼎力支持港澳保持繁荣稳定的历程。视野开阔，心怀热忱，蕴藏着大有可为的青春力量。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 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的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是港澳同胞的精神底色。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了解家国两字的分量，必将带动更多港澳青少年用心用情了解国情，自觉增强国家意识，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令青少年直观体会祖国强大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再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宽视野。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祖国的蓬勃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提供了广阔机遇，大家当胸怀远大志向，不负时代，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国旗飘扬，国歌嘹亮，这次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访京之行是一次初心的洗礼，精神的淬炼，期待同学们带着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回到港澳后，和更多同龄人分享，并一道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学习，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青春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8: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9: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3: 国庆假期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实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途径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吓，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姨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 簡體中文啦嚇，咁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回放頁面以及啦節目專輯嘅。歡迎你打開節目專輯啦，然之後咧就加個關注嚇，你聽完之後都點個紅色小心心嚇，你嘅點擊同埋支持對我哋嚟講十分之重要噶。歡迎你啦喺呢個節目專輯當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節目嘅呢個精彩內容嘅咁。OK， 咁啊廣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碼灣區新動能啦，會繼續嚇承接翻琴日嘅話題啦，繼續聚焦跨境通關嘅。嗱，我哋啦即係喺琴日嘅節目啦，就解碼咗啦海關20条嘅新政嚇。特通新聯四大方向嘅嗱，今次咧，我哋今日就將呢、這個即係關注點聚焦到四大平台，就係橫琴、前海、南沙同河套啦。咁啊，唔同平台之間係點樣各展所長嚟到錯位聯動嘅咧？啊，我哋喺海關方面又有邊一啲嘅舉措可以等大家用好自己相關嘅呢一個所長嚇、去到發展好嘅咧？我哋繼續進入到今日嘅解碼灣區。新动能，
7: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13: 今日繼續會有小夫和曉露在這裡跟大家一起講講海關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系列舉措的、要再一次掌聲歡迎我哋嘅首席記者曉露先。
14: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13: 係啦，咁啊，即係我哋上一期咧就講咗好多從用途方面啦、用家體驗方面啦、或者喺監管手段方面，或者喺監管嘅嗰種理念方面啊，其實海關做咗好多唔同嘅創新嘅。咁但係你話如果針對四大合作平台方面啦，有佢哋自己獨特嘅支持舉措喺呢方面，曉露你係點樣思考？其實四大平台都一樣有唔同嘅呢個產業啊，即係其實你已经有按照不同的嘢或者物项会有个别的措施了。为什么还要针对不同的平台去推出不同的措施呢？
14: 因为其实作为我们自贸片区来讲，每一个平台它都一定会承接的一个功能，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先行先试。先行先试它的特点就是你要小批量。你小批量呢，你没可能说我就在这四个地方试的嘛。这四个肯定要试不同的东西它才是最高效的。例如横琴这样，它试得最多的就是我们怎样琴澳一體化啦，我哋點樣可以利用橫琴呢個地方去幫助我哋澳門更加經濟適度多元咁樣發展啦，咁樣咁如果你去到前海嘅話咧，佢又係呢一種深港服務業嘅一個對接啦，好似去到河套咁樣，佢呢個地方其實我覺得佢同橫琴有啲似，但係佢嘅側重點啊更加喺呢個科研方面，唔係話我哋嘅宜居啊咁樣嘅方面，所以佢嘅政策咧好可能就會偏向於點樣去令到呢啲創新嘅科研要素流通。咁啊，橫琴可能就係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嘅要素都要流通咁樣。咁然之後你去到南沙咧，佢又相對嚟講係綜合嘅，因為佢係成個大灣區嘅幾何中心啦。佢好可能即係又要對港，又要對澳。咁啊，同時咧，佢又喺個好宜居嘅地方，即係佢好可能佢呢個試點，而且佢地方都係最大嘅，我覺得。
13: 確實。
14: 係啦，咁啊，所以咧，佢又喺個港口，各個方面佢嘅都佔一啲。咁我哋點樣喺打造一個即係相對嚟講係綜合嘅對於業態嚟講，亦都係可以更加之令到佢有賦能，係有新嘅增長點嘅。我覺得就呢四個平台，佢應該試嘅嘢係唔同嘅。當然佢會有啲普適嘅政策啦。咁啊，但係針對佢區內嘅呢啲唔同特點，海關要試嘅嘢唔同，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次我哋咁多支持嘅政策當中咧，分出嚟呢四大平台好有必要嘅。
13: 唔淨止四大平台，仲有港珠澳大橋。
14: 係啦，冇錯啦，仲有我哋嘅大橋。
13: 係啊，大橋，我覺得呢個特別之處係在於佢只係一座橋，係咪先？但係佢唔僅僅係一座橋。係
14: 啊，佢仲有經貿新通道咧。
13: 冇錯嚇，太多嚇，即係重要嘅作用係基於咁樣樣嘅基建啦嚇。每一次喺做政策解碼嘅時候，好多時候啊，好多嘢都離唔開大橋呢一個基建啊嚇，真係好有趣。咁啊，我哋今集咧就會同大家主要講下啦，四大平台嚇，以及咧港珠澳大橋嘅嗱，先關注一下啦，即係四大平台方面先啦。其實針對四大平台咧，係會有進一步嘅支持舉措嘅。咁總體方面嘅情況係點樣咧？我哋嚟聽下啦，海關總署綜合業務司司長林小斌嘅介紹。
15: 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平台，是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海关紧扣重大平台功能定位和发展的实际，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多项针对性的举措。这一次若干措施也做了专门的安排，推动 这是个重大平台的高质量发展。在横琴，海关主要是全力打造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开拓创新的样板间，实施五位一体监管模式，创新推出澳门居民携带七大类动植物产品通关等改革措施，切实提高秦澳一体化的水平。据统计，分线管理两年多来，横琴一线进出境车辆超600万辆，人员近6000万人次，按分线管理前呈倍增的态势。接下来若干措施锚定横琴第二阶段的目标任务，支持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澳门大学和横琴间口岸的项目建设，研究推动海关查验结果的双方赴任试点，服务秦澳产业的综合发展。大家也知道，今年四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澳门机动车可以经横琴免担保入出广东省其他区域，目前海关已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的监管办法，全力做好这项优惠措施的落地实施工作。在前海，海关主要是聚焦支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出一线直通、智联监管、全球中心仓等创新监管举措，服务深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前四个月，前海综合保税区实现外贸进出口超2000亿元，同比增长60%。接下来若干措施支持深圳航空口岸、货运区等项目的建设，持续完善离岸现货大豆交易监管服务措施，运用全球中心仓等便利措施，支持在综合保税区发展全球集平分拨、全球保税维修等业态，推动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向更高的水平迈进。在南沙，海关主要是聚焦航运物流枢纽建设，支持发展大宗商品贸易，全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提质扩容。南沙综合保税区保税跨境电商业务连续6年居全国首位。2025年，跨境电商为南沙贡献外贸增量超过220亿元。接下来若干措施将支持南沙四期码头等项目建设，认可符合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平行进口汽车安全性能的检验结果，运用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等便利措施，支持中保区的整合仓储资源，发展跨境电商全业态，打造全球供应链中心。在深圳河套，海关于今年2月出台了河套深圳园区进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全面落实河套深圳园区货物进出口有关税收政策。接下来若干措施支持加快建设河套深圳园区的黄港片区，规划建设合作区专用口岸和西面跨河桥等项目，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科研物资监管模式，便利科创要素便捷快速流动，以更大力度支持河套的建设和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若干措施和前期存量措施一体化、一体推进，推动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重大平台上先落地、先试验，促进重大平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进一步引领带动大湾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6: 嗱，確實啦嚇，你咁聽你都覺得咧，即係四大平台係唔一樣嘅。嗱，先講下橫琴先啦。頭先曉露都講啦，啊，有啲咩嘢最重要？上一期講啦，喂，帶個蛋撻係咪先？
14: 係啊，
16: 好重要係咪先？邊有理由嚇？即係去橫琴，你想帶個蒲撻去過唔到嘅係咪先？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係講笑啊嚇，而家真係。帶得到啦咁樣樣，我哋又覺得啊都幾理所當然，即係感覺大家有少少好似淡忘咗一個以往冇得帶蒲撻嘅日子。
14: 係啊，我舉個例子嚇，我嗰陣時咧就帶我小朋友去澳洲嘅時候，咁我個仔喺飛機上邊，你知啦，飛機餐會派零食噶嘛。
16: 係啊，
14: 我個仔就覺得嗰個零食好好食，佢就話我要帶，我要留低俾爸爸咁樣，佢就。袋
16: 咗
14: 落
16: 袋度，
14: 系啦，袋咗落袋度，佢就準備要帶過關入境咁樣嘅。 咁然之後當時嘅空姐就見到啦，空姐就再次提醒佢話小朋友啲嘢食係唔可以帶過去嘅。咁嗰一下我即刻就會諗起。澳門那裡都叫出入境啊我們帶蛋撻的我們帶奶茶的
16: 我在那裡想、啊、如果呢、就是、那罐奶茶或者蛋撻如果有腳的話其實它輕功水上漂的樣子都已經可能可以到珠海的了但事實上有些東西又真的是規矩就是規矩但是你做了這相關的這些、機制對接規則銜接之後、啊、大家哇又很絲滑的樣子、嗯、現在什麼豬扒包啊那些什麼都 OK 啊這樣子跟住下來嚟啦，即系嚟紧吓，仲有哪些的、举措呢咁样样，其实不单止是人流物流啦，咁资金流啦，我哋嘅普通嘅食饭啊、翻学啊、睇病啊，都有很多的变化嘅。喺呢方面啦，其实、我哋讲话蛋挞可能是一个代表啦，其实仲有很多其他方面。
14: 嗯，我觉得仲有就当然是衣食住行嘅方方面面啦。咁啊，例如我哋都好期待嘅嗰个澳门单牌车咁样，好、嗯、快佢就可以出横琴啦。咁、嗯、澳门嘅车就可以有少少似呢个澳车北上咁样，可以
16: 相当于将两个政策融合咯。
14: 系啦，系啦。
16: 以往可能一开头攞横琴嚟试 ，OK， 咁佢而家好似已经完成咗呢个澳门单牌车嘅历史使命啦，系咪先？既然单牌车咁多都可以入到成个广东省啦。就不是只是緊係橫琴呢一個地方
14: 啦。係啦，咁啊，仲有我哋呢個橫琴嘅新街坊嘅衞生站咁樣啦、嗯。你以前你可以喺度睇病，但係你攞藥仲係要翻澳門攞嘅。咁啊，唔使噶啦，而家佢喺呢個衞生站嗰邊可以攞到澳門原裝嘅呢啲藥品啦、
16: 嗯。
14: 其實藥械呢樣嘢咧，真係一個監管強監管嘅嘢嚟嘅，所以做到呢一個打通係好唔容易嘅。但係呢件事對於即係。澳門居民有沒有意願過來橫琴生活又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他打通了這件事真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好當然還有一些跨境學童以前很可能他的通關手續還是按照正常旅客這樣走的、你說犯鎖又不犯鎖但是你每天都要這樣走的話尤其是學童你又覺得他的時間又真的耐的
16: 都陰功的都
14: 是啊、現在呢其實他的跨境學生是有專車的是不需要下車你可以隨車查驗的通關時間也是縮短了一半咯、
16: 所以這件事、太重要了還有這件事是融入到大家生活的日常的即是你很簡單因為你在橫琴住在澳門上班那你放工我想買抽餸回家煮那哦不好意思哎呀唔記得咗添我過關前就買咗啦弊啦咁樣。即係而家就冇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啦係咪先。我一樣可以係咪我買個豬扒包返去咬兩啖都得啊我唔使一定喺關口前食曬啩咁。即係
14: 甚至佢哋好多人而家呢喺橫琴工作嗰啲呢佢哋識得用內地嘅呢啲小程序去買菜啊，線上買菜嗰啲啊，咁啊唔使專門去
16: 行，
14: 係啦，即係唔需要再去到啲街市嗰度咁樣，然之後線上買菜，點講都好，澳門嘅線上買菜係
16: 貴啲嘅，
14: 係咯，就呢一點都好方便，
16: 係真係好方便。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大家喺就業生活方面嘅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但係嚇，即係唔係淨係話橫琴嘅居民方便咁簡單噶嘛？即係而家即係粵港澳可能。融合程度越来越深是吧、我记得我上两个星期、同一班暨大同学仔在录今日我主播的时候呢都讲到说、他说他们最理想的这个生活呢就可能在、深圳住跟着香港上班跟着然后每晚呢都回深圳夜晚呢就可以吃宵夜了样又可以叫外卖了样朝早呢、那份粮又可以拿香港那份粮、其实这样讲可能有些左右逢源但事实上即现在即融合程度这么深之后其实不是一个、没有可能的生活方式而且甚至有不少朋友已经是这样在做的了。其实这方面海关啊怎样可以便利粤港澳三地的居民就业生活方面其实也都在今次有推出了不少新的举措的。我们跟着来听一下广北海关副关长楚碧波的介绍。
17: 随着粤港澳三地、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大湾区居民跨境出行的需求呢也持续攀升。2025年粤港粤澳口岸进出境人员数量增长超一成，出入境的车辆增长近两成。为更好地满足大湾区人员车辆高效跨境往来的现实需要，海关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完善跨境出行保障及服务，促进大湾区人员与车辆高效便捷流动，办好关键民生实事。例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两年多了，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实现两地 5家茶叶单位对跨境车辆依次放行。澳门居民可携带7大类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超100种澳门药品跨境便捷供应，医院点对点转诊无感直通，跨境安家生活、教育、医疗正加速融通。若干措施继续聚焦民生热点，满足企业群众期盼，出台的务实举措进一步符合粤港澳发展的需要。主要3个方面：一是畅通粤港澳3地跨境通行。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先后实施，2025年11月粤车南下政策落地实施，两地居民实现双向便捷跨境通行。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车辆通关监管与服务，助力3地居民往来、经商、就业、探亲、旅游更加便利。二是便利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为便利海外进口的水果、冰鲜水产品和食用水生动物等鲜活货物，经香港国际机场通过港珠澳大桥转运至大湾区内地城市。粤港两地政府合作推出空路鲜活产品专属快线，我们将深化鲜活快线业务，让更多的生鲜产品通过空港集货加大桥快运加珠海集散方式进入内地市场。三是打造宜居宜业合作平台，我们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支持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澳门大学与横琴合作区间口岸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探索澳门食品输横琴检验检疫创新等关地澳合作方案，支持横琴澳门单牌车扩大行驶范围，促进澳门经济深度多元发展，服务促进秦澳产业深度融合。
16: 好的，唔该晒主管长嘅呢个介绍吓，佢提到一点咧，好有趣。澳门大学，澳门大学唔喺澳门，或者澳门大学算唔算喺澳门呢样嘢？
14: 算嘅，算嘅，因为你喺
16: 未过关，系横琴入唔到去，
14: 入唔到去。
16: 系、嗯，
14: 同埋咧，即系头先你讲到最理想嘅生活系喺深圳住，跟住喺香港翻工啦。其实我觉得佢呢一种融合啊，跨境嘅融合，有少少类似于我哋好似喺广州做嘢，喺佛山住，又或者喺深圳做嘢喺惠州住，即系呢种融合咧，佢会慢慢咁样模糊咗我哋本身对出入境呢件事嘅一个
16: 界限
14: 系啦。
16: 同埋感觉就系而家出入境真系越嚟越无感啦嘛。咁、你谂下，你譬如话皇岗口岸搞掂之后，咁你咪一地两检嘅，咁你真系攞一次证咁样样。甚至如果你话你真系揸车咁计系嘛，你横琴包括你港珠澳大桥佢嗰个一站式嘅嗰个系统咁样，而家甚至又试点紧你备案嘅司机可以唔出示张证，都一样可以擦面就通行啦。咁其实嗰种感觉就系随住技术嘅进步，或者大家监管方面的这个回应是真的越来越无感，大家越来越可能模糊了那个我要通关、或者我有跨境这个概念，
14: 他可能就是要左太换右太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通关
16: 了，是啊，
14: 是
16: 是的，所以感觉就是说你仍然会感受到少少的不一样，但是那种不一样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可能过多两年大家真的一啲感覺都冇啦，我覺得呢個係有可能嘅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啦，會繼續啊，同大家政策解碼啦，講下啦海關嚇支持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嘅一系列措施。
18: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拣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的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温暖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呢，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搵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係乜嘢哦？
3: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啊！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海关吓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系列举措嘅。咁喺我身边嘅，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咁我哋头先咧讲咗好多啦，即系大家民生方面嘅系嘛，带下啲嘢食啊，买餐餸啊，咁样样吓，点样跨境生活就业啊，咁样点样便利啦，咁可能更加多系横琴啊，可能系实践得最多嘅一点啦。咁但系四大平台当中啊，唔净止横琴噶，咁啊，譬如话深圳前海。咁樣樣啦，但係佢係聚焦於現代服務業嘅，嗰個側重點同橫琴有咩唔同咧？
6: 佢完全唔會話同橫琴咁樣對你呢啲生活服務嘅便利啊，或者話宜居宜業啊呢方面有太多嘅特殊性嘅措施啦。咁啊，但係嚇佢亦都唔係話即係對製造業方面有太多嘅呢一個傾斜，佢哋最多最多喺服務業方面嘅傾斜。呢個服務業包括。專業的法律服務啦，包括金融服務啦，包括一些即係貿易的服務啦等等。舉個例子嚟講啦，我就在呢一次發佈會當中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就是他哋話要持續咁樣去完善離岸現貨大豆的監管。
5: 離岸現貨大豆好像距離我哋的距離很遠啊，生活。
6: 大豆呢樣嘢，佢係一個叫做戰略儲備咁樣嘅一個物資嚟嘅。咁啊，佢嘅離岸交易咧，其實亦都一直都係喺國際上面非常之旺盛嘅。咁前海聯合交易中心大豆離岸現貨交易量咧，其實已經突破咗3200万吨噶啦。呢個金額係啦，呢個金額已經去到1200亿元噶啦。喺呢個數字背後係。深圳和香港的这种即查验认证标准互通互认的一个很好的证明，即我们是两地怎样去利用各自的优势去建立个同一个标准，然后再利用香港的这个出口的叫做中心咁樣嘅位置啦，先至去做到呢件事嘅離岸嘅貿易中心啊等等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會見翻其實。香港方面有很多的这些艺术品啦，包括深圳其实也很多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市场需求去推进一个叫做艺术品保税展示加保税拍卖。也就是说你可以暂时不交税先的。
5: 摆住先。
6: 是啦。
5: 你成交之后再给。即是相当于我作为拍卖行，又或者我作为艺术品的进出口商。我唔使自己揞住先，
6: 系，
5: 同埋藝術品你又好難估價，
6: 系啦，
5: 你拍出咗我先知道我要交幾多噶，咁我揞幾多先咁樣樣啊？
6: 系啦，即係會見到好似有好多呢啲保税嘅業務啦，其實係用翻到我哋香港好完善嘅呢一種同國際上面嘅各種規則嘅叫做適配啦，咁再加翻我哋內地本身嘅呢種監管嘅法規，然後去作一個。叫做兩邊都適配的一個 標準嘅認證互認，咁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話佢會有啲高端服務聚集嘅地方啦，咁啊就可以去幫助我哋去做更加好嘅一啲，例如補税嘅維修啊，又或者係一啲咩全球中心倉啊諸如此類嘅嘢啦，令到佢喺入邊嘅業態其實係好活躍嘅，即係唔理你係企業要出海啊，一定係話有啲商品要入嚟，跟住去補税去做一個維修啊，又或者啲租任嘅服務啊，佢通通都係有咁樣個基礎喺度咯。
5: 而最正嘅一點就係呢啲嘢好多都係離岸嘅，即係嗰樣嘢唔使一定喺前海嘅。
6: 係啊，你只需要有個咁樣嘅公司係即係設立喺香港，你就可以用到香港嘅呢一種專業嘅服務。咁啊，其實深圳而家就係深度對接緊呢一啲專業服務，去幫助我哋內地嘅企業去完成出海呢件事。
5: 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前海啊。即係作為四大平台當中去到聚焦現代服務業方面的要求，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一攬子的措施是怎樣樣的呢？我們聽一下海關總署黨委委員、廣東分署主任張甲平的介紹。
7: 海關總署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專門出台了支持大灣區建設的若干措施，這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海關落實中央决策部署重要，也是顺应湾区所需、回应政企所盼的务实行动。这个若干措施呢，具有四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突出特，彰显大湾区独特的制度优势。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深化规则对接和监管协调，变制度之益为制度之利。比如说，我们联合港澳海关开展了这个一单两报的相关的改革，拓展覆盖面，企业可一地申报两地适用，申报时间缩减一半，拓展跨境一所的实施范围，实现一所通全程，那么货物运输的通关时间可以减少30%，对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实施一区一策，更好发挥平台试验示范作用。第二个呢是突出通，促进

0: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好，大湾区联系紧密，粤港粤澳这个口岸年出入境人员约5亿人次，占全国70%以上。我们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行一地两检一站式验放，以人工智能加让旅客无感通关，助力打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以科技的加法、手续的减法来实现效率的乘法。比如说推行龙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可以在现场减少70%以上的作业，让湾区的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住。第三个就是突出新，培育外贸新动能新优势，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市，外贸发展向心向优。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进出口机电产品占了外贸的比重是70%以上，达到了2.4万亿，增幅是19.4%。我们啊开展了享惠主体自行申报享惠的这个业务模式的实体，提高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简化生物医药等科研物资通关手续，建设经贸基地，以科技创新服务大湾区产业升级。同时我们积极推广跨境电商这个出口先查验后装运的这个监管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30%，让这个新业态扩人体制，适时突出联，助力物流枢纽能级提升，大湾区物流通达八方。内地94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达到了6000万包箱，居全球前列。我们深化组合港改革，叠加多次联运的试点，实现了一次申报这个一单贯通，支持建设航空前置货站，一站式完成海关监管、航运安检等等相关的手续，让货物更快地通达全球。推行并行港改革，支持运用国际公路的运输模式，联动海南自贸港及一带一路沿线，让大湾区成为连通内外、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1: 好的，唔该晒张主任嘅介绍，一次申报一单贯通，搞掂晒，咁哇，真系听落都觉得好正啊吓。嗱，听完前海之后咧，我记得晓露提到嘅，即系前海就系聚焦喺呢个服务业啦。咁但系四大平台当中咧，仲有河套，河套咧就主要系科研方面啊，或者科技创新方面啊，佢哋对于即系海关方面嘅监管要求，可以话系完全唔同。即系你话可能前海佢都仲系按落实的，我真系有大豆啦，怕离岸交易，我都知道佢系大豆啊，系咪先？咁但系河套嗰啲，我可能要交易一种技术，或者我可能要交易一座专利咁样，
2: 系啦，
1: 就好唔一样啦。咁同埋一啲科研嘅物资系嘛，即系可能科学家先知呢部机攞嚟做咩嘅，系咪先？你点去解释佢攞嚟做咩嘅咧？咁同海关讲，我呢部嘢我点监管咧？系咪先？要点做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这个技术在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3: 上面有鱼胸
2: 一平的，这里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消费。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5: 不明白啊，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6: 啊？不明白啊，这个又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讲一下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揽子新措施。

0: 時佢如果係即係話喺香港相關嘅呢啲科技園當中去生產嘅一個即係出嚟嘅一個專利啦，咁然後你想喺呢度轉化咁樣，咁喺呢個過嚟嘅過程當中，你點樣去證明你需要點樣嘅啲科研嘅設備，你需要個即係點樣嘅一啲物資嘅通關，同埋你究竟幾耐去報備一次？即係其實有好多係好有針對性嘅呢啲物資，所以我覺得喺學徒呢度最重要去打通嘅就係個創新科研物資同埋裝備嘅呢一種規則嘅對接啦，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點樣去簡化佢哋嘅申報流程同埋佢哋嘅查驗嘅流程咯。
1: 因為講到話係要素流動啦，咁呢個係創新要素流動，
0: 係，
1: 所以同其他嘅要素流動可能都做唔一樣，你唔係淨係錢，
0: 交易出去嘅，佢好可能呢一樣嘢，我只係呢一個預
1: 防係研發，我要用啫。
0: 啊，跟住我等我翻去啦，我下個月要帶翻去，咁你點收錢咧？即係呢點樣？我覺得呢一個係個比較難嘅。
1: 咁喺呢方面啊，因為海關有邊啲獨特嘅措施係可以嚇，即係俾到啊我哋嘅呢個河套嘅咧？咁咪跟住落嚟啦，我哋請到啦深圳海關副關長潘楚雄同我哋介紹下。
2: 海关身处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那服务大湾区啊国际科技创新建设呢，是海关的应尽职责、应有之为。此次啊，我们提出若干自治措施，就是以海关所能服务科创所需，以更大力度支持大湾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我们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科创主体关注度高的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创新研发活动快马加鞭。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帮助相关货物快速的通关投入使用。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最大程度便利科研用品的流动，提升使用效能。三是我们助力跨境合作零障碍，我们依托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我们在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全面落地免税政策和海关监管办法，在前海合作区优化香港科研机构展示进境的科研设备的担保方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若干措施的进一步提出支持加快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进出区人员货物的监管模式，更好地支持跨境的科研的交流。那么在支持西进产业发展方面，海关的主动的靠前服务，着力的推动降本增效，帮助科创主体轻装上阵，激发创新活力。一是呢，我们助力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免于提交许可证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二是呢，帮助先进制造企业便捷享惠，我们若干措施提出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向下进口免税范围内的货物。试点我们享惠的主体主体的自动的自主的申报进口享惠，海关的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的这样的业务模式。就今年前四个月来看，我们该模式在深圳关区已经汇集了1.4亿元的进口货物。三是呢，我们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这样一个大湾区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我们支持的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科创中心的建设目标，狠抓措施落实，为促进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更强的海关支撑。
1: 好嘅，唔該曬嚇，即係潘關長嘅呢個介紹嘅，咁所以可以話即係河套嚇難，但係咧，因為未人做過好似感覺又冇大家想象當中掣肘咁多嚇，但係點樣去到界定呢個確實係唔容易嘅咁，但係講到南沙啦，即係四大平台而家爭南沙啦，咁未講啦，咁南沙方面咧，因為更加綜合一啲啦，喺呢方面即係海關對於南沙嘅支持

0: 支持有哪些核心的聚焦呢？
1: 我看回今次的措施当中，对于南沙的支持呢，其实会是一个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啦、全球供应链中心啦，或者外贸新业态啦，这些方面的，例如它的一个航运枢纽的建设啦，我们知道在广州港的这个四期，就是南沙港这里啦，它会有一个组合港加多式联运的，那么它就可以提升到这个港口的一体化通关。我们看回其实现在这几年在南沙港这里上岸的水果是多了的，
0: 是真的榴莲
1: 是啊，还有
0: 山竹
1: 没错了，也都是更加新鲜更加快的。还有就是一些大众商品、样好像我们咖啡豆啦、红酒啦，样它其实是利用了保税仓样的资源去作一个二次的加工啦、然后也都会有我们的跨境电商啦等等的一些方式啦。记得之前我们都有跟南沙海关去谈过，说他们、最简单就是我可能在内地的这个商品这里去买一条裤，然后呢退了回来，然后我很可能买了一件衫之后再一起去查核包查验，即是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是令到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感受更加之方便的、还有呢就 是依托回我们、南沙港这边的一个优势，我们会有一个整车的出口，样它的船的叫什么滚装
0: 滚装船、
1: 是啦，就会更加之快，还有一些平行进口汽车的检查它的结果其实我们是认可的、其实整个汽车的通关模式都会变得更加之快，当然还会有一些保税维修、保税研发、等等这些保税加的服务，毕竟我们有个保税仓在这里嘛，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这个物流枢纽、供应链中心对外贸的新业态等等咯。
0: 那个南沙呢更加像是一个开放的门户、即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连接在这里，依托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港口，所以其实那个点讲好咧？可行性好高，或者可以突破嘅嘢，其实亦都好多，空间亦都好大啦。咁但系、除咗话南沙港有一个大嘅港口，系咪先？有一个咁嘅基础设施可以令到南沙有咁样嘅空间之外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对于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嚟讲，好重要嘅基础设施就系、是。港珠澳大橋啦，港珠澳大橋咧，其實近呢兩年啦，我哋見到有港車北上啦、澳車北上啦，有粵車南下啦，咁已經係雙向通行噶啦。咁其實明顯咁感受到，即係粵港澳嘅居民嚇日常嘅生活，亦都有好大嘅一個變化嘅。咁對於呢方面嘅變化啦，曉露你係點睇嘅咧？嚟緊如果要用好大橋咧，有邊啲暢想咧？
1: 我記得之前我哋先分享過組數據，就係佢終於突破咗1000万啦，咁樣係啊，哇，好～
0: 奢侈，单排车奢侈，
1: 系啦，咁啊，就觉得其实大家嘅通勤系好便利嘅，同埋咧，我记得喺发布会上面，其实亦都有分享咗一个细节啦，就系话，琴澳嘅呢一种车，即系佢哋会分澳车同埋港车。佢话港车咧就一般就系周末有嗰种即系比较之明显嘅、一边疯狂塞车。我唔记得个专有名词叫乜嘢啦。另外一个喺横琴嗰度咧就系、是、每日。都會有早晚高峰的這種塞車，是啦，他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即雖然說是大家這座橋是用得多了、但是他們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0: 因為香港的朋友呢可能
1: 就是過來玩的，
0: 是啊，到週末、平時胃口奔馳，是吧，即放工又夜這樣，你走過港珠澳大橋回來嗎，好像差一點、但是週末、off、當然要、回內地玩、但是澳門呢，喂，唔係喎，我喺澳門翻工喎，或者我喺橫琴翻工，我喺澳門住，我喺橫琴住，咁你咪早晚高峰咯，就係一個好潮汐式嘅嗰種通行嘅嗰種狀態啦。所以其實感受就係話，港珠澳大橋為我哋嘅生活係真係變成咗一種同城生活嘅日常啦。咁啊，仲有包括我哋好多嘅，包括專屬嘅嗰啲鮮活快線啊，常態化嘅一啲運行啦，我哋好多嘅廣東海鮮、海南芒果經大橋去到香港、澳門啊，咁其实亦都系咧，即系用好咗呢方面嘅基建嘅。咁但系嚟紧啦，港珠澳大桥点样可以管好用好咧？海关要点样落实相关嘅举措？又有边啲新嘅措施咧？我哋嚟听下啦，拱北海关副关长楚碧波嘅介绍。
2: 这里呢有一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港珠澳大桥海关共监管进出境人员1085万人次，车辆232万辆次，其中呢货车26万辆次。客车206万辆次，进出口货物的总值13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47%，呈现人车货三项齐增的良好态势。海关呢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管好大桥的殷殷嘱托，若干措施提出进一步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便利鲜活农食产品输入，推动智慧口岸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可有力地促进大桥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优进优出和自进自出。一是在货物通关方面，我们发挥大桥口岸24小时通关优势，对高时效要求货物实施快检、快放、优先通关，持续增强两步申报、绿色关锁等举措效应。大桥口岸报关单提前申报率超99.9%，支持大桥经贸新通道建设，推进粤港澳物流园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与大桥口岸联动，助推首饰、电子元件、新三样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通关主力商品。我们还将支持打通对接香港、澳门国际机场的跨境电商产品出海新通道，推动电商包裹源源不断发往港澳，通达全球。二是在拓展口岸功能方面，我们协同地方政府、香港海关等筹建建设空路鲜活产品专属快线，带动香港机场冷链产品经大桥运输至珠海集散分拨，经大桥进口的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及水果累计超339吨。我们还将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公路运输、智慧货管场景链的建设，关联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一单两报、企业信用信息一体化应用在内的30余个智慧海关业务场景，推动改革化点成珠、串珠成链。三是在人员车辆通关方面，我们优化完善全国首个客货车一站式验放系统，支持大桥口岸小客车通关效率提升项目建设，新增9条出境或兼客通道，出入境二道闸的数量分别增至9条和15条，部署应用智能化监管设备，车辆通行效率可大幅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可显著的改善。海关将持续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守护好这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
0: 好的，唔该晒主关长的介绍啊吓。我觉得有一个亮点都几有趣的，就是拓展口岸功能。因为我哋对于口岸功能的呢个定义，吓咪就是过关啦。佢仲有咩功能可以拓展啊？咁不过佢讲完我就明啦。即系以往我哋可能主要系因为拱北海关咧，真系一个即系包括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啦，吓系真系一个客流嘅大关嚟嘅。咁啊嚟紧啊，点样可以用好佢咧？
1: 佢系希望喺上边货运是多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不理是澳洲北上啊，或者港车北上啊，或者粤车南下，
0: 都是客运
1: 嘛，大家都去玩的，或者说大家都是人在这里通行，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你建设经贸新通道这一点的话，它更加重要是货，尤其是一些高附加值的货。其实珠海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呢都不够深圳机场打得的，
0: 确实是，
1: 但是这件事对于珠江口西岸的这些城市群来说
0: 重要的，
1: 是啊，是重要的。所以呢，用好大桥方面，它有个即是拓展口岸功能方面，就是怎样我们可以将这个货运的功能是拓展得更加之完善，然之后令到我哋珠江口西岸嘅呢啲城市群当中嘅呢啲制造业又好啦，或者话啲高附加值嘅一啲咩电子产品啊、化妆品啊呢样类型嘅嘢，可以经过大桥，去到更加大嘅地方，同时咧亦都系令到珠海呢度成为一个新嘅集散地咯。
0: 唔好净系咩嘢都要运翻去东岸先，
1: 系啦，
0: 系咪先吓？即系好多嘢喺西岸自己本身就可以做，系咪先？你亦都唔使一定话啊，虽然有深中通道啦，系嘛，但系我亦都唔使有啲嘢要经深圳过去，而系我大桥可以直接出去。其实包括即系香港国际机场同珠海机场要做嘅呢一个
1: 京珠港飞
0: 咁样样，其实亦都系类似嘅概念，不过系 客運嘅咁樣，但係貨運嘅係咪都可以咧？嚟緊嚇就要拓展啦呢個口岸方面嘅功能啦咁樣樣。咁啊，除咗話咧呢個拓展口岸功能方面咧，喺人員通關方面咧，嚟緊都會有好多新嘅舉措啦。譬如話喺硬件方面，我記得我上一次咧去大橋口岸採訪嘅時候咧，咁相關工作人員已經話啊，其實我哋已經唔夠用㗎啦，已經多過頭㗎啦。特別客運方面嗰個增長係超乎佢哋嘅想象嘅，所以嚟緊咧亦都會有咧新增多嘅出境啦，同埋融合方面嘅通道啦。另外亦都會有更加智能化嘅監管設備。咁啊，究竟可以點智能化咧？咁啊，我相信可能而家嚇我哋會有相關嘅文本嘅政策措施啦。咁但係到實際用家體驗嘅過程當中咧，呢啲技術嘅迭代係十分之快嘅。我最記得嗰個一站式嘅系統，我哋可能半年前先至話哦，而家可以用啦。大家都認啦，喺澳門嗰邊又認，橫琴嗰邊又認啦，大家用同樣一樣嘢啦，你 D 一次身份證就得啦咁。跟住過咗半年之後，而家話哦唔使攞證啦，你即係我覺得喺呢個過程當中，嗰種不斷迭代嘅速度可能會超乎我哋想象啦，亦都係值得期待嚇嚟緊會為大家帶嚟邊啲生活方面嘅變化嘅。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政策解碼嘅全部內容啦，希望嚇即係對你嘅生活啦，對你嘅即係事發展嚇都有所幫助，為你發現新一片嘅藍海。以上亦都是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嗯，听日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0: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9: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染山河，人间佳话卷，就是我们11的系列节目。今天要播出的专题是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10: 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播出特别策划想飞为探秘境，11假期来心看展。今天走进深圳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第10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
9: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一起来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丹漆琢韵。
10: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韩愈写《马说》这篇文章的背景。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行入我们的11系列节目《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4: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不需要提拔，不需要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单止爱叶落风清的温柔，更加爱这片土地南北迥异万丈蓬勃的模样。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走入新疆喀纳斯、云南的腾冲银杏村、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墓园黄岭、徽州医院塔村村、广东韶关南红墓子峰、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十月一号至七号，今麦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播出江西墓园黄岭晒秋。
1: 嗱，讲到黄岭咧，就位于江西省嘅墓园县，咁至今已经有580多年历史噶啦。呢一座古村咧，系依山崖而建，千棵古树环抱，万亩梯田簇拥，自成一方世外桃源咁样嘅山居田园。而受到徽文化同埋独特地形嘅影响，数百栋嘅徽派民居沿住山坡错落排布，系绘就出一幅晒秋人家嘅风情画卷。呢度系最经典嘅晒秋文化起源地，亦都系最具代表性嘅乡愁体验地。2023年，黄岭村就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最佳旅游乡村了。
0: 黄岭地无三尺平，屋顶架晒，成为了晾晒农作物的主要场地。当地将这种场景称之为晒秋。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村民用竹扁装住收获的红辣椒、粟米、南瓜和豆角等作物，摆上徽派民居的木架晾晒，五彩斑斓的晒盘和粉墙黛瓦相映衬，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1: 今天讲到的黄岭村究竟美在哪里呢？它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贤和摄影师曹家祥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叫曹家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就用胸前的这个照相机，他敏锐的细致的在发现着这个地方的每一处的美。老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这个相机？
3: 我2014年开始买的。
2: 你买它的为了什么呢？
3: 我为了就是把我的家乡每一秒的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多美，分享出去，把图片。
4: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在建村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但仿佛突然之间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这里的一道生态农俗景观晒秋成为它的标志。
3: 就是原来是其实不叫晒秋，就是我们叫秋晒，就是把我们当地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这个丰收的粮食瓜果蔬菜就是把晒干容易储存嘛，就到错过其他季节拿起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乡俗并卖成一种风景，另外还得了一份丰厚的收入。清代几毒嘛，
2: 也能卖是吧？
4: 乡俗成为风景，风景带来收入，曹家祥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十几年前，黄岭村也和很多村子一样，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3: 因为当时这个山上那个交通也不便利嘛，是吧？没水，水比较缺，这个没有公路，没有地，这个教育啊，就是小孩上学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看病啊、诊所啊都没有，那个时候都很少，所以大家都往外面打工了，好多房子就坍塌了，基本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空心村。
4: 2012年，黄岭村开始旅游开发。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村民搬迁安置、古建筑集中保护的方式，黄岭古村的美焕发生机。
2: 人都聚集在那儿，是因为这个是这个角度最好，是吧？
3: 这个角度比较好，然后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互动，就是说可以弄那个 游客过来亲自体验我们这里晒球相熟，比如说你自己去晾晒一下，然后摆个 pose 啊。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们在乡下住久了觉得见惯不怪，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城里人看着特新鲜特奇怪。
3: 这个不是个城里人觉得就是特别很奇怪，其实我们当地我们自己也很平地在欣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季节种来了那个农作物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变化了之后肯定说你欣赏的东西都不一样。
4: 春晒茶叶水笋，夏晒茄子南瓜，秋晒玉米稻谷红辣椒，冬晒香菇和辣鸡辣鸭，四季流转，黄岭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跟随季节变迁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曹家祥喜欢摄影，这个爱好激发他在空闲的时候寻找美景，记录美景。也因为爱好，他投资巨款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3: 大概花了7000多块钱，我就买了第一台那个单反。
2: 谁能教你？
3: 那时候当地这个景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火，就是偶尔有些摄影人到这里来，拍得好，然后我这个相机用不来，我说能不能教我带你去拍个地方。当时就老板给看到鼓励我，就说哎，你这个照片拍得这么好，对我信心特别很大，我能不能就是我利用我的镜头我的影像，把家乡的每一刻每一秒最精美的时候都记录下来，推到外面去，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星期一不年不节的就这么些。
4: 爱好里藏着曹家祥一直寻找的发展机会。2014年国庆前，他提出创意，在晒工坊的场地上用500斤红辣椒、稻谷和白芸豆晒出了一面长5.76米、宽3.84米的国旗。这面国旗令黄岭一炮走红，黄岭晒秋获得中国最美乡村符号。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晒？入秋。
4: 无形之中，曹家祥为黄岭村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3: 我们拍上个地子吧。来，那白的要挑起来，
2: 等会。您跟他说什么？
3: 我见到那个白的擦的，就是太阳不好，那把它白的挑起来。
2: 为什么？
3: 这个就坏了，这个东西，而且不红，再把它挑起来。但这个白的时间长了，它就说有这雨水不好，它就变成这个白了，就不好看。其实辣度是一样的，
2: 就是啊，
3: 这个吃下生
2: 就是不影响吃吧？
3: 不影响吃。
2: 那不影响吃。
3: 但是你炒菜起来就不好看了，毕竟辣椒就红红火火的，是吧？鱼这个，哇，好辣。
4: 裘荣花和姜石英是黄岭村村民，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乡村旅游的推介人。就这一盘，曹家祥被调任民俗体验组，专门指导村民晒秋。
3: 给你拍个照哦，今天又给你来笑一笑，晒秋大妈。
0: 行走在黄岭村天街古巷，石雕、砖雕、木雕三雕工艺精美绝伦，戏台、水口林、书院、祠堂、人民建制格局完整，官宅、商宅、茶坊、酒肆、书场、现装生活情景古趣盎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墓园绿茶制作技艺等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特色美食、民族节庆，共同彰显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
1: 在黄岭村亦都有不少回乡就业的村民，比如晒秋大妈、村民摄影师、手工艺人等等。他们的回归为景区增添了独属于黄岭的人文气息。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董善、摄影师曹家祥走入黄岭村，来听听黄岭竹编手艺人曹敬松和墓园游子散经营者曹文娟的故事。
2: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老铺子的样子吧？
3: 对， 对，老铺子他在这里。
2: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5: 我做这个是做这个是煤球那些晒球的饼子。这个面条是最细的竹条。
2: 谁加工的这是？
5: 这是我自己。
2: 你自己啊？
3: 晒房不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就会进行腐烂，然后就破了，然后就重新需要这样子全部来修维修这个东西。你把那个新的夹进去，它都烂了啦，出来。
4: 曹敬松是黄岭村远近闻名的篾匠师傅，13岁开始学习编造晒秋用的竹匾，村里人叫晒匾。 但是以前晒扁需求量小，很难维持生计。旅游开发带来了改变，因为被黄陵景区聘请为竹编手艺人，现在的曹劲松每天早上从黄陵新村的新家出发，坐观光缆车到黄陵老家上班。
2: 老曹，你当年怎么没想着出去打工去啊？
5: 我13岁开始学，没有出去打过工。嗯，我到20岁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一起榨油榨了10年，再后来旅游就来了。
2: 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村子是最美乡村啊，你觉得吗？
5: 我觉得美。
2: 哪儿美？
5: 坐拉车上来一看就美。
2: 这是美是什么美啊？您觉得？
5: 挺美的美。
2: 挺美的美。
3: 挺美啊，更挺美、啊。
5: 心情也很挺美。
2: 关键是心情美了，
5: 心情过得好。
2: 当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美吗？
5: 很美的，
2: 也是美哈。
5: 也是美的。
2: 两个美一样吗？
5: 两个美加在一起是更美了，是很的，我心情很快乐。对。
4: 竹编工具不多，但工序复杂，编织技法多达100多种。旅游增加了需求，曹劲松也与时俱进，开发出很多新产品。
5: 这个是大灯笼，
3: 大灯笼对吧？
5: 这个灯笼是都很大的。
3: 这个也是，来你拿着，我给拍个照。
5: 来拍个照。
3: 这样拖过来，来我拖着你的影。拿两只手拿到。
2: 你俩还摆拍呢？
3: 这个有意义啊！来，哎，你看到你，我看到你。我从那个里面拍出去，
2: 他让你举着，
3: 对，我这样子拍你，对。
2: 这么多年来，老曹呢给村子里面的乡亲们做竹匾、修竹匾，可是几十年下来，他的收入应当说是微薄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这个村子，老曹的手艺开始给他赚大钱了。
4: 这条近500米的天街贯穿整个黄陵古村。天街两旁灰市商铺林立，曹劲松的摊位就在一家竹器店的门口。
2: 做这么一个，您能赚多少钱呢？一个多少钱？
5: 一个15，一天做3-4个。
2: 那您能赚多少啊？
5: 我赚100多块钱。
2: 一天啊？你除了会编这个，还会编什么？
5: 还编寨子。啊、
2: 哦，这一个130块钱。
5: 130块钱，一天做一个多一点。
2: 一天才能做一个。
5: 一天只能做一个。
2: 哦，这么费劲啊！
5: 费劲，越小那越难做的，越小越难做的。
3: 以前这种就装置了，就拿来装置了。
2: 对，
3: 现在看到外面买一个灯芯挂一个，然后马上提灯呢。
5: 在做菜篮子，这样的菜篮子，
2: 这也卖啊？
3: 这卖，这好多的游客过来就说环保嘛，然后回家我也拿个涂个星星，拿了到菜市场去卖一个这个东西。
6: 这个多少钱？
2: 这180。
4: 路上行人如织，但曹劲松总是埋头专注于手里的活计。竹条在他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变化出的产品成为供游客购买的旅行纪念品，而曹劲松也成了老街风景的一部分。
3: 举起来，哎，给我看一下，笑一笑，
2: 是好看啊。这个街上的店，怎么开法？有计划，有规划？
3: 这个都有规划了，各地有各的特色，而且有具有当地的特色，就是你不能重复。
2: 这也是你们当地的一个手艺啊？
3: 对对对，当地一个手艺，而且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姑娘。啊，现在不能叫小姑娘，哎、也
2: 是。您好。
4: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诞生于婺源县贾路村的贾路油纸伞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远近闻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文娟2015年在天街开了这家油纸伞店。来，
2: 我看看这个。游客最喜欢的是什么？
7: 最喜欢的就这个晒秋，
2: 就是晒秋图、
7: 因为他黄陵看晒秋，他要把这个景色一起带回去。
3: 把现在浓度就当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这油纸伞已经是单层色的，现在就把黄陵这些文化晒秋，
7: 画在伞上。
3: 画在伞上。
4: 和曹家祥一样，曹文娟也是看到了旅游业的机遇，在离家20年后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
2: 到外面打什么工啊？
7: 做衣服啊，还有那个在嘉兴织布啊。哦，原来是一直在外面打工的。
2: 那你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等于是连家都顾不了。
7: 顾不了，那时候正月出去嘛，然后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
2: 那如果你要出去打工，孩子谁管？
7: 然后家里有妈妈，因为没有婆婆，
2: 也就一年能见着他们一次。
7: 就一年一次。
2: 一说起来又泪汪汪的
7: 了。那时候很苦嘛，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没办法要出去打工奔波，是吧？
4: 旅游业的发展让曹文娟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但回乡不等于回家，回乡需要和在城里打工不一样的挑战。
2: 这是你画的？
7: 啊，画好还要刷桐油。
2: 谁刷的桐油？
7: 老公啊。
2: 就是你们俩夫妻店了，是你画他刷桐油，有多少工序？
7: 76道工序，
2: 都是你们俩干。
7: 对。
4: 开店辛苦而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和在外打工最大的不同是，曹文娟终于可以做一个妈妈想做的事。
7: 孩子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早上一大早把他饭烧好，菜烧好，就过来上班了。
2: 但是，毕竟跟在外地见不着孩子完全不一样。
7: 那是不一样的。疫情一整月出去的时候，哎呦，丢大丢小的，好像哈，那时候就心里又不知道啥滋味的，就那种感觉，不舍得他们哈。
2: 想过今天这？
7: 那也没想到今天。在以前吧，就想着，哎呦，我哪一天不用出去打工了，然后每天都在这。待在家里和家里人一起的生活哈，那是很早以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又是。
3: 给你拍个照哦。
4: 曹家祥的相机不光记录了黄岭村的美景，还收集着黄岭村人的信心。黄岭村的山川风物源于自然的赠予，但机会、努力和信心造就了黄岭今天的美景。
6: 如果文物有声音，
8: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6: 如果文物会说话，
9: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10: 我是清明上河图，
11: 我是四羊方尊，
12: 我是秦岳府中，
13: 我是北上孩儿枕。
6: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8: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看《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8: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想飞为探秘境》，十一假期来心看展，今日带你走进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听传统工艺的当代创新转化，感受飞为技艺的鲜活魅力。
1: 所谓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巧。在国庆期间，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深圳博物馆承办的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正在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系展出的。展览将会持续展到2026年的10月25号。
8: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深圳亦都将迎嚟 APEC 会议。今年深圳全民艺术季全面升级，着力打造四季花常开、全年都精彩的城市美育平台和标志性文化艺术品牌，推动普惠性加特色化的公共文化供给。
1: 而作为深圳市文联下属的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2026深圳全民艺术季之2026深圳民间文化月的重要项目，第十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是精选了109件组的工艺精品，展品类别丰富，涵盖了陶艺、木雕、燕雕、古琴、中篇、脱胎漆器、刺绣、剪纸等诸多品类，包含了数十种的民间手工艺。 集中呈现了当下深圳民间工艺的创作生态和实践成果。下面我们来听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二级巡视员金秀的介绍。
14: 本届展览的展品质量上乘，既有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匠心力作，也有青年新锐艺术家融合文创、现代、国风、国潮的艺术精品，彰显了传统技艺和数字创意、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为构建人文湾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展览中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作技艺，体现了深圳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城市特质。重点作品有朱绣挂瓶、紫云深处鸟鸣春、剪纸客家唯物里的唯餐、布雕画百鸟朝凤图、花丝镶嵌美美与共、皮雕老为风韵等等，有的精巧细致，有的华彩秀丽，可以说琳琅满目，创意无限。这些带着手作温度的器物，是希望向公众传递出深圳民间工艺兼容并蓄、守正初心的特质，从一个侧面反映深圳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和改革创新的城市精神。
8: 手工技艺扎根于烟火日常，是劳动人民生活智慧的物化流传，一代代匠人的创作沉淀住多彩的地域风物、民族意趣和造物哲思，承载住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情感根脉，彰显住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守正出身的精神特质。工艺美术大师、各级非遗传承人和粤港澳青年创作者的多元探索，深刻彰显了传统技艺和数字创意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体现了深圳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和改革创新的城市精神。
1: 裴家西是深圳文革中山市画院副秘书长、深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艺术空间微展厅的主理人，他长期扎根深圳，开展木雕、陶瓷雕塑和陶瓷绘画的创作，作品曾经荣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国像杯创作大赛的金奖等等。而今次的展览就展出了他所创作的木雕作品《虚亭纳福》。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余婷对他的专访。
15: 裴老师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做的这个木雕虚亭纳福，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创作，表达怎么样的一个木雕的一个意境？
16: 这个本身这个选的材质是山西的崖柏，就是柏木，柏木的根雕，因为柏木它里边的那个油润度会比较高，所以它整个出来的这个颜色和外面的皮它就会有这种渐变的感觉，而且它上面的疤痕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它本身的这些特质。然后因为根雕它本身它的里边会有一些镂空的感觉，我们就做了一个传统的题材，就是多子多福的这个葫芦，中间有一条就是像是林荫小道一样，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崖柏它是其实是属于阳木，它是代表的比较有能量的，又长在悬崖上的，有这种精气神的。然后呢，我们又把中间这个虚给它留下来，就感觉是敞开胸怀可以虚怀纳物的感觉。福禄我们在古代其实就是葫芦，就是福禄，所以我们把这个有代表的这个符号然后把它给提取出来，就是以葫芦整个这个形来做的。然后叶子是它会比较薄，那个葫芦它又是有体量感的，从我们造型的体系里面来讲的话，它有实和虚，我们把这个实和虚镂空跟这个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件这种随着它的那个随形的，因为根雕它要随形嘛，随形的一个这样的创作。对，
15: 刚才您介绍我们这个虚亭纳福的木雕作品的创作的时间历经了半年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你是怎么样去精心打磨，然后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克服了哪些的雕刻的一些难点呢？
16: 因为其实做木雕先从设计开始，然后先把它的大的形给做出来， 大象做出来的时候，尤其是最难的是它里边的掏空的镂空的那一部分，因为根雕它根本身有一部分是镂空的，就在我设计的时候，其实它也需要有不能完全跟着它的那个行走，我们还要去在里边要多一点东西，那就是要有天然和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其实挺难的。第二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它实时要调整，就是因为木头它有的时候你在打的时候或雕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打掉多一点，或者是它的木纹它可能一刀下去可能就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它要随时调整随时去雕刻，就是这个过程它是一直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伴随着。最难的其实是打磨的阶段，就是因为木头的打磨阶段尤其是里边的打磨的阶段，就是这个环节是挺复杂的，所以时间是耗费在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打磨，最后呈现出就是还可以的作品。
8: 展览中仲展出了陶瓷制作及装饰工艺彭城十一景，作品以手工陶刻技艺刻画深圳十一区含新区合作区的风物景致，从都市楼宇到滨海浪潮，从山林古墟到新城烟火，将十一个城区独有的山海地标、城区风貌尽刻在瓶身，讲述深圳故事，是传统非为当代化、生活化的创新探索。创作者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林启忠向总台记者余婷是这样介绍的。
15: 您做的陶瓷制作及装饰工艺《彭城十一景》，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意境和效果呢？
17: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深圳市整个版图啊，我们有这个十一个区啊，按照十一个区里面的这种代表的一个项目啊，来传达介绍我们深圳市它的特色。它里面有能融合能包容的所有的一切啊，有商业的，有科技的啊，有电子的等等，我们这一块就展示在我们的作品上，让观众能看到我们这个作品之后呢，会联想到几个区，有欲望去欣赏，欲望去这个啊了解。所以呢，其实我们后面还有这个附上我们对每一个区的一个介绍，后面有文字的介绍，前面是一个景色的一个代表，这样来展示来介绍深圳一个文化艺术，文化混合我们的科技啊，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
15: 这是一个陶瓷作品，它是形状都不一样的是吧？您是怎么样去考虑？
17: 啊，对对，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艺术上每个区按照当时拍回来的景色来考虑，用高低来配合啊，因为我们可以按照这种区里面也可以展示出啊它后续的这种用途啊，也能做这个艺术品最后的一个用这个摆设啊，能更好的一个展示。
1: 谷文铎是深圳本地的陶瓷艺术师，从2016年起，他从人形绘装转向陶瓷人形的创作，他的作品是以东方美学的可爱少女风格而著称的。而今次展览当中展出了由他创作的陶瓷作品《马旁雍措之花》，这件作品承袭中华文物，以雪域圣湖为创作底色，用心糅合多重手工技艺，将西藏阿里神山圣湖的温柔注入了这一尊方寸人偶里面。
8: 这一次展览不单止引导公众走近本土民间工艺，激发市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更映照出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的文化品格，为构建人民湾区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而配合今次的展览呢，展期之内还会推出民间文艺家现场展示活动，以及是配套讲座、民间文艺大师课等等。各位观众朋友可以近距离观摩手作精品，和创作者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独有的艺术魅力。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
6: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跟景泰蓝、牙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的四大名旦。北京雕漆工艺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融合了华夏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雕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在2006年，雕漆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7: 殷秀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他，从拿起黑刀那一天起，至今已经有近60年的时间了。他不单止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和花鸟上面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加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和个性呈现上面是自成一家。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就来听听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单漆剁韵。
8: 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9: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8: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0: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1: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0: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1: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0: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1: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她，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他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0: 可是居然家就等了我1年多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四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它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

0: 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儿，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石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0: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哎，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他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1: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0: 我从进美校是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回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面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几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帅，然而掀开历史的厚重帷幕，这位在晚年位高权重的大文豪，在青年时期却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辗转流年和怀才不遇，亦都正是那段的岁月令到他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白骆不常有这样的千古悲叹。
3: 马说写的是马，喻的是人，他以千里马的困顿写尽了天下才子的愤懑，以伯乐的难遇叩问着历朝历代的用人之道。文章短小而气势奔涌，问世后被一代代读者传颂，收录入典籍，亦都走进课堂。咁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呢一个石破天惊嘅开篇，究竟隐藏住韩愈点样嘅人生际遇呢？马说呢一篇文章又俾千百年之后嘅我哋留低咗点样振聋发聩嘅启示呢？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讲述啦。
6: 今天我们讲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多节度使的幕府之间，做一些文书工作，做一些幕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很多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只是做一些文书工作， 你怎么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呢？所以韩愈多次向这个宰相上书，要求得一个岗位，但是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所以我们要读懂韩愈的这篇马说，我们要了解韩愈写作这个马说的时候他的生平背景。那么这一期间他写的很多文章啊，很多诗歌啊，都是讲自己怀才不遇的。其中跟马说啊比较类似的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叫奴骥。奴就是烈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烈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域，自矜无匹愁，千驱入世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渴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世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呀？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离泉流。它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五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才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地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去读马说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5: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我们《跟麦中华》节目的更加之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 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5: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当高楼抢桥，我将车窗面孔；当狂风听雪，对峙登到心门。动画喜剧正以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5: 《天爱地震》来推出了特别专题喜剧正车窗，重点来聚焦两岸三大家政为家。叠加、焊接、推升创新界山东行列，
6: 听经典唱段创作时空，听精彩如何互捧，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定声，欢迎收听。
5: 也本期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叠双红情话、双红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7: 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8: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7: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8: 古老而新的交融，
7: 天涯叠人，
8: 昨日回锐，今日叠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涯谍经》节目。当古老腔腔恶战的青葱面孔，当传统形式对峙，当大新闻，动画戏剧正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本期节目，大家同我介绍等，相信一定会付出当年的感叹，戏剧正青葱。
6: 是啊，到本期节目当，我将带来走进全国地方戏剧狂声创新界山东现场，重点来谈谈古老界岭南戏韵，祝你走向新时代界青春偶像。
9: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8: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9: 戏曲正青春。
5: 这个道推墙不设计经典墙灯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印记，戏剧界青春就算来自制度的政策界金色之谈。
6: 是啊，近年来从东洋到地方，这些了顶增设计的落地歌曲，为地方戏剧保护创新创新按下快进奖。
5: 也特别特别关注的是2026年2月，东双宝文化化旅游部的五部门联合应会戏剧进行三年行动规划2026至2028年，明确实施戏剧界正保护规划，优秀青年戏剧人才成长规划，经典保留界脉可建设等重点进步。各界以团会员创造后天人才培养，我有推广推广全联优，为全国戏剧振兴啊划定了路线图。规划提出开展名家团戏，加强传统戏剧类为主传承人营销培训，支持经典复摆、新藏精品，推动戏剧进好远、进起张、秀智慧推广，让经典界唱段永固流传，让古老界剧种到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6: 到地方层面，各地也以立法、专项规划、资金保障为抓手，构建地方戏剧保护创新体系。
5: 是啊，比如到东塘，东塘县内就从今算起出台了东塘县物价保护创新规定，明确政府营推社会各项责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人才培养、业务创造、秀智慧保护和国际推广。
6: 活动地区也推出了调价背根固本规划，跟当行业进行讲听等。 从尊王跑车、夹木抢球、人才培育、兵败打扫等方面精准发力，让调节行业界经典枪等道道相传。
5: 此外，中国戏剧新音新讲兄全面推进，对经典夹木进行高清录制，永固保存。各地设施直推直拆，精准扶持国务院推加基层院推，戏剧纳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高考开设戏剧专业二选修课程，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院推主力、院校整体的推升积极。总而来讲，政策的阳光后路让地方戏剧呢从濒危修复啊，转向了活力生长，让经典唱等不在顶峰，为青春和表达都落了根基。
6: 下面那就再来分享新片《行行行》，期待下届唱等。

0: 你莫大家听到的是新片《行者七大姐强的》，一支曲序呢，从十世纪十年度改水泥变化切入，以《行者秋华》高历七大姐艺术创作节，即在成长期后界动摇转折时期。新片《行者七大姐》对求艺术界再现历史精神，融合行者甲国画两大国主艺术，有着深远界文化意义甲独特界文化解答。
1: 采用行者甲国画界融合表达方式，就是行者七大姐界创新之处。
0: 是啊，这种创新呢，也是为内容服务界通过这种融合表达，别怪了七大姐有的物质画界创新精神。将现留意为人民书写、为人民书签、为人民书画界艺术出现。
1: 此出戏从2023年开始首映，经过两年三轮改修改完成，到2024年获得了第17届金星文明奖项五届色钢厅优秀作品奖。2025年又获得了文化奖、中国专业舞台艺术联合政府最高奖项的年奖台。我想，肯定是中国戏剧人首届创新界风度精神。
0: 是啊，更著名一曲音乐感动配音，各类景体天水清照，各盘喜景，复活岛团队精准还原时代风貌。舞台下界艺术人员管理协会也通过精髓管理，表达对艺术纪录界最大尊重。
1: 这是每一个专业力量都到协实当精准发力，所以所在的客人也就铸就了精品。
2: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0: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3: 戏曲
2: 正青春。
0: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本期节目啊，咱就不来感受古老戏曲混血界青春气息。
1: 顶回我介绍了近年来从东洋到地方，这些历经掌声改革落地歌曲，为地方戏曲保护、传承、创新按下快进键。当时对了政策护航，戏剧的车村更有个作品说话，更爱个经典腔调打动人心。
0: 为家、爹家、行家作为闽南文化瑰宝，近年来也紧靠时代主导，用下现代审美催促一批结合又建造的新片剧目，让传统经典腔腔焕发新生。
1: 现在大家听过的是新片历史剧《超国夫人》的推广剧《天鹅之心》。此出戏再现了跟国英雄对应人相应的形象，讲述闽南人民热爱和平、民族团结的故事。

0: 月夜作为南国红豆，月夜经典唱段早已深入人心。第两回享有唱段，落花满天比月光，或者是温泉奇美，成为了月夜符号。无端端惊梦直至，罗邦杰强打原来太子延安开边，实在半多富儿短暂脱婚，好但是柔美水质团唱百年。今年更当为家演唱百届百座登青，保留为家经典唱腔整出，新增青田西欧、水门金山等经典新唱段，最把每刻搭配温泉唱腔，十年顺应四十多声，演出跳三百年。当面戏剧电影创下票房纪录，成为年轻人入看粤剧的代表作。听到粤剧托歌的机合拍升级，红色对彩搭配粤剧的独特声腔，以经典的唱段激活时代感命。更只有红豆粤剧团推出青春版《剪辑舞段》，九零后、零零后演员演的经典唱段，剧本精修到媒体互联，让传统唱腔更贴合年轻审美。
1: 交个好人到统统办案，跟当音乐的基础上，新创作了新的上路，欢迎入新民歌默默的画面。今日挑选具有上等意义的舞美设计，可能儿童不当的独特感受。
0: 交个好人是高高亮，也就是今日跟当无名人姓恩，是一位政治家、艺术家，伊唔单是爱国界、电环界、和平界核心，更是文化交流界上一行者。被周恩来总理赞誉是党国历史上当一位军国英雄。到粤剧舞台前，其实啊，真系就有应该一个戏了。
1: 是啊，二十二年再跟当粤剧院就唱白了粤剧《锦上夫人》。无名氏托会粤剧团也正唱白大兴高庄粤剧《上夫人》。作为经典题材，为了让伊焕发新彩，2019年更当粤剧院甲广州粤剧院联手，我为一级演员三位文化奖获奖演员，两米听行了接触交国夫人，这所谓空车吹长，光景大把眼福。
0: 是啊，要特别一提的是，粤剧界唱腔是国家有多名界粤剧音乐界五脏猫大军。你国高松界五脏猫，多谢请你音乐人绵苗吹作补唱作。只是以老大新界唱作组合，将这部剧呢，伊个唱腔就有了浓郁界传统味味，又有了新意。
1: 此出戏我拍成了戏剧电影，并斩获金龟奖最佳戏剧片。
0: 是的，戏剧电影《九国夫人》个是到2024年七月份上线个。要为个因为回到电影档，电影界新灯、唱功、武打等，拢是啊公开制作。电影档穿插个为个唱灯，以贴下剧情，又鼓舞感情力。对本呢就包含了电影会啊、好拍八戒等等个经典选灯。电影档有好在对白，也是以为个连白个方式呈现个。
1: 哇！这部戏剧电影和世界网剧界就是非常有亲切感，就好像是落台本土化的歌舞片。
0: 可能正是这种独出地方界舒适手法，将会生到即将过年中，你谂大地界传奇故事，山东界在现已竞在那个面头中。所以，以前两个获得第36届中国电影金龟奖最佳戏剧片奖，一落街呢，那就来分享一下《九国夫人》的唱段。

0: 仲喺屋企等我哋噶，风浪啊！
1: 夫人，仆人就交俾你啦，见。

0: 我家新奇评出啊，喜雅冈山和喜灵台，这两个碟家呢也是如来如根碟。
1: 是啊，近几年碟家频频亮相，总太阳是充满，晚上满怀，真的是如来如气捧。
0: 是啊，碟家被誉为南国清花，唱起呢是清丽温醉啊，韵味香香。当三五年一村流山，景点唱灯，轻快灵动，诉说民间爱情。碟家以高蹦唱灯，高朴崇高，是碟家文脉根基。当年更当碟家人打造了曲牌松，以曲牌文化作为载体，创新碟家唱腔，当属海外侨胞家国情怀，填补了碟家曲牌对彩空白。后摆景点节目好虎说成高，又会舞台调度加灯光美学，传统伦理唱腔搭配自己行动价值表达，老戏迷变情怀，年轻人变文味，点点饱满。碟家发展的用破新媒体，将当三五年景点唱灯，将制作多视频，让六百年的碟音跨越山海，连接海内外碟经。一落个呢，就请大家来欣赏新创办的碟家曲牌松的唱灯。

0: 是啊，你回来了。
1: 听大话做了大经理啊！大数经理，听嘛，我从了给家鸟抱回来呀、啊。你卖说答，我不说答，听嘛，弄到村口哇！
2: 卖说答，卖说答。
3: 来查，来查，来查，来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大机票又带家个老婆回来。
4: 为这个，咱打卖龙威斯，大家伙，慢慢等来买米啊！
3: 等来买米，等来买米。

心凉。我等来了，我等来了。

0: 时，宋经理就当参考。
1: 那就请伊回来吧。
0: 好。宋经理。就是了阿嫂。

0: 总经理谢丁说你上我再告我的名字我是谢听机票兄念够了向你迟迟告来是阿叔日空侵略南烟八千两公盖矿强所害两我的北清为人之道时机飘香求了我送给你
1: 王落机器了，人人抗日无双。

0: 我家掉家行家是娘娘三代家境，遐行家又听人说做年要改年轻态呢。
1: 广东行家呢也称之为客家行家，依家湖北行家呢可能是等温等湿，呈现高亢雄浑、文笔崇高。
0: 近年广东行家以福牌祈愿求奖、无端顶呈现等奖望。以香港定高景点腔调，用下刻的文化而行到审美，将古老腔调兼顾清华人。不行香港人推出轻松版行交官，定塑香港腔调特色，热火飞扬，独享大灯，以景草夹青，锐美舞台，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小的香港高腔保护唐僧动心，学拜打兵，唐僧高帮根，独梦造极。保留汉家高腔经典腔调，将评委工法而传统腔调到千年人望的手段定型光彩。
1: 好，落个咱做舞来，五线的是汉家祈愿求奖的腔调。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安电影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主要是戏剧正青春，从国家到地方制度和政策的建设主题是戏剧拥抱青春的运动力。新日马部队可以领台，这是戏剧青春的特别模样。
3: 新日马不是对传统的颠覆，就是对政策的升华。新腔调不是对经典的改写，就是对创新的压缩。
2: 为这届瑞美唱片，这届随着声韵和这届高档曲调，多首唱唱新档，取得了时代表达，也让地方戏剧呢从泡沫滚来般的聚散，变成了舞台前的潮流。
3: 其实戏剧青春的模样还不强制什么，马这个生物，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4: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5: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音》，来到叠山红尘月。
2: 到叠州旅游，为什么抽成呢？可能啊，到过路路见哈，更是养入了眼帘外，就是叠州三宝了。那今次个叠山红尘月，就要为大家来介绍叠州三宝来本做这个老乡。
6: 如果你文部到咱叠州嘅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好多铺面都会摆一些腌制嘅凉粿。上出名应该是叠州三宝之首老乡，也叫做福潮乡、福潮粿，伊是直接结固叶先街得嘅传统食品。到这人已经有非常长嘅历史。到咱叠山之后，有一段关于老乡嘅传说，就是当有一户人家只有宝剑老人相依为命。有一日，因尼妈也抱亲，因生病。白天白天苦不堪言，伊个儿子就四处去寻味门药，但是都无治愈。后来道听途说，但有一种果子可以治母亲的病。虽然唔知道具体生了咪生药，但是因为是决定上山去寻到。到这时候，因暗号推着一只老狗，痛苦个双手抱胸，正转个个母亲相识。这时候有另外一只傻野狗，赶紧去叠一粒果子分阿老狗吃。老狗吃后情况有稍好转，于是伊也当夜叠下了相当的果子，回家去母亲吃一吃。母亲狗也妈吃后身体也同时间恢复健康。后来伊就将这只果子栽种到家当，并将果子分去乡亲回芒果当夜的村庄。伊叠这只果子呢，就是福潮果。后来经过制作，那时候就叫做老乡。虽然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可以推测到老乡已是固执的也应该得。本期节目，那就请来老乡的会主传承人黄玉松来给大家陪陪叠州的老乡。
7: 小鬼啊，伊个青鬼名人叫红小鬼，个到底要怎啊？咱叠州呢，目前也有正式节目吼，了从全国分布个只山地来谈呢，那是分布为四大山地，分别是指个红兰、个红福潮、四川个春福潮，再者呢就是金花个金福潮，上久物就是咱广东这边个
8: 红福潮，
7: 也称为冷福潮，是咱个十大冷叶之一，伊是可以直指个冬叶菜个，
8: 唔单山地只福潮粿啊吼。伊家有咩唔平嘢啵？山珍啊，是咩话啵？
7: 即个就是从伊系外军节，外军节伊个外兴是大帅，个当年伊也是唔平嘢噶。咱广东伢人这辈个福潮呢，伊是听是空头转噶。咱即个起过个当年呢，也是差不多到更即更至更半左右。是，可以但四大山区个福潮对辈呢，个红兰个红福潮。一届，哎，街头伊是上大街噶。
6: 阿叶松姐老大，托啲，你应该是接触一项考古，是咪？
7: 是的，五届呢是当五阿公伯，当五阿公伯教之中呢是经营了36年嘅，即个历史路，计计计市场。

0: 是最接近时间，农历过三天的时间，从读一道经书，读一半的那时间，通过六草音，只系过配六草音去学习，甚至系混杂那做啲上金上金一啲课条，半年至半个月的时间，农松嘅读一道经书已经做啲好时间等了。一落来呢，就是那有读一道经书嘅六草音去学习之后呢，落来就通过不断嘅清水嘅变数，西高以至嘅过配顶半日所学习的是完全嘅课的。之后呢，五代字道江书，就是称之为藤泽。一是咩嘅藤泽呢？粗粗理解做得叫人本地落当之界白怪。那我做点汤当白怪嘅时候，自正自习根本是白嘅。那爱个当汤嘅目的是，爱爱对，因那爱做之界界最终嘅目的呢是真哩，是晒只牛波子嘅骨，攞架冬叶菜去熬子之嘅骨，听下伊不第一的血用盖嘅去刷掉。缺少人冬叶菜对波子嚟坐下，叶石啊，当人只系红烧桂去对波啊，所以之个是那个代字豆干酥是藤只，因为听到代生豆干酥咧，那藤只温出来，跟住撩起来啦，拍拍之后呢，就是只夹五提在鼻口嘅只坐，那冬叶菜啊，只个就是应该鼻腔啦，就是五字泽流险红烧桂只只计荔枝计，一只代字个也可以透露和代计规避只个冬叶菜半大家呢。其他呢，好多就是有能只嘅金刚花、红大海、桔梗等等之嘢坐能嘅冬叶，因为呢外在就得流行呢，能当能计本朝更麦多杯记载，也是对能只嘅掩拗。
1: 小鬼
2: 啊！哎，是
0: 是是 是，都会写好。是，未打未打，伊就有家己嘅小宅嘛，小宅之嘢讲好，之嘢配方呢是有车架劳动会，到劳动会以去五只嘅冬叶配方嘅基础之呢，五日再去优惠，优惠了我刚才大概是规避冬生叶呢是更加对伊能只嘢只好吸到牛奶之方面是更加有改善嘅责任嘅。因为那种大概就是把这个体在鼻喉的冬叶菜自己的牛子牛子之后这个冬叶汤那些把人这些流行五官呢给他做的都可牛子一到牛子之后那些事业那所谓的矫正矫晒不免得那些去牛高车去出来晒高车但是那些那个牛子之后那些流晒呗看跟个子是贵的多少伊是成熟听到嘅嘅伊就对波子嘅贵伊个含水量去啊啲个一来判别子只嘅贵应啲咬贵车去晒贵车
2: 一直播经过啲贵车嘅咬话拍之后呢就差不多学小波来啃落更多些咩
0: 咬之温不断嘅通过自己蒸晒之嘅贵天之后呢能做更流晒白判别之后伊是可以自己嘅癌来帮佢吐冲落，因为为什么爱选择癌就唔咪个选择那个头车起名，因为那个癌对帮人一话是或者系气壳，对，伊可以变伊只拗解自出去噶。咁之后先就是嗱，那五只嘅癌咧，只嘅检查报案，只癌攞是差唔多四五十根，一吐只癌之后呢，五花蝶再多只嘅砍顶帮再去红蜡。红蜡是为了呐，那只要办古古的时候，伊对杯杯在遮晒杯架，靠杯挂架架空气接触，遮晒其他系水库。一等人爱来接人的时候呢，那只再来开这个眼。
2: 那只是经过管理的涂冲之后就，伊就变咁呢，乌油乌油噶，足足些些咩？
0: 一就给推大只个时间咯，推大涂冲只时间，时间就等人那只系贵，伊所呈现出来嘅色彩，包括等人足开。自己古的解逆节组织，伊就真唔平嘅。导致自习古听呢，那自己古是听见五十个浅古，漏了音去学习，之后呢，伊是听见猛猛听见自己浅黑色，浅黑色自己古听，一再简单自己冬叶菜通过自己到江苏解拗正晒，乃至系江苏之后呢，伊就猛猛听见自己浅黑色了，导致嘅。跟银堆杯在扯个土冲在扯个血架之后呢，伊只系色彩，伊就看下看下，即系是即系天性之计，好妖之嘅计，运势出来。
3: 老兄是以老者本命，但是这个老又未知道三正的时间灯，这是指阴字的时间灯。所以自习运生走的老兄，同时是帮着暗对去停空数呢。这个时候老兄如超自般的本路，或是能够清晰的辨别出来，寡君及夜君的是乌黑油亮。 状态绵密如膏，而且泥红足更嫩，骨力足更嫩足，口感也足更蓬松。从嘴起来甘甜可口，香气久熬凝固，属过冬生病、夜冬旺之称。二零一八年，介绍福州国际时间。

0: 流行爱制作机构也被连接广东省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流行到本草江码头叫做行，既是直升两国，也是咱叠山老一辈家当的叶仙。伊需要用粗音来音字成呢，伊需要用粗音来音字成呢，再经过九声九势，然后再接昂听话，时间如过啊，伊也会记得如归。一目中呢，已经成为叠州三宝之选，伊也成为了海外华侨首选的直升机，直升文化符号。蝶州的流行语每名香儿还来过，是蝶州食品乃至蝶州旅游的直接名片。本期的新闻就来给流行语制作机构的团成人黄逸松就不来了解流行语和蝶州的这首华侨之间不过的因缘。
1: 那随着咱近几年嘅系旅游经济嘅发展，现在也是越来越在靠帮嘅朋友啊，游客也好，咱嘅其他嘅朋友也好呢，伊也是慢慢对咱蝶州沙堡也有一个比较深度嘅认识咯。所以现在在过来咱蝶州这边旅游铁佗嘅朋友呢，伊也是加加减减会多走咱只错啊，这边嘅关于流行五嘅啊，对这座朝鲜等下。
0: 也表演过系啊，上空都冇有啲游客。
1: 目前呢就是这个马拉啊，马拉泰国。基本到，而且是康伊达學在朋友華僑是學在朋友呢，伊是外前等五屆三邊之後呢，是家己來自個，那特別那本地人啊，家己來自個每位呢，家己帶過去。上五是有那些美國界，伊是帶過美國界親戚去幫我去生意。
2: 其實流行界出名的直播，可以講那個華僑也雙團力度啦哈。因为拢是喜欢家乡种味道，爱做口播表演过海的时候，砸家乡的超神放到只新顶，去到口播
0: 吼。水土不好的时候，从我这来接啊，又有新鲜的情感吼，你又顶你个啦，对家己身体是有帮助个。所以这红头种的文化也帮咱蝶州啊，这超神都要挂靠我去了。
1: 是，一也是直接开始好个保险啊，直接顺推嘛。因为能叫那这种拍的这个那个分开表演过下这个文化啊，现在呢是指这个流行五状元，这个出名状元，这个少那个华侨所扯拉个这个文言也是到这个。那现在就是那个华侨爱表演过下过去的时候，因为咱那个为了环境，无现实是会得。无变到我顶我先定来扎个冬衣啊，扎个洗衣啊，来去出来烤杯个。因为无变的情况下呢，只能得。爱去触摸的时候，对方呢是宅男嘅流行语，流行语就以多少古嘅准定字正漂泊嘅古听可代呢，意思唔舒服嘅时候，伊可以从个流行语出来只，伊也是直正啦，小只开胃啊，包括搭头先，如果伊无其他嘅野菜纠结嘅情况呢，意思可以通过两字正野只等温嘅流行语字正物件，伊可以去纠结。所以也是即系成为能字直配群剧，对能流行五直开始有情感即系扯拉嘅直解外应就职。
0: 一能人流行五啊，盘对嘅年份啊，从上跌至市格者来睇，是唔是如欧嘅如妖呢？就如嘅老虾米？
1: 虽然能衰过嘅只点呢，以表面只系朦胧，意思盲，可能攞变切攞变打嘅。一叫能这种通嘅字嘅解呢，就是能牛呢。到这种是重回了五年的合超过，依个表面依个之后的网络呢，就已经是不能持续推起来，去领来去清晰了。例如来到这个呢，是能够十年的，十年红的合超过，能可以开始明显的能硬推出来呢，依个能够五年已经就是又有不同的电影了。例如来到能这个过呢，是最大过，到这种是接近是十年的过，依这个依就表面几乎是。嘅高位咯，已經推破咱學超過五啲字之間之後，而家嘅能嘅本路咯。
2: 今日先後從李亨健後從外國人旁邊都考各方面啊，攞到啲賣打掉嘅，會接觸到我呢啊入呢咪開波啊噃。
1: 那天後就見時間就已經登嘅前五個人啊，一隻起來入面，意思就已經濃郁啊，包括啲衝跑起來，而家之間濃度，而家嘅唔大嘅。那所谓的霓虹呢，是只能去红更红冲之后再去开更去个时间，
0: 红更啊开更的之间的隔离
1: 哈。
0: 因为流行大概是咩价格？
1: 现在一家个意思的跟个几个霓虹，这些叫那霓虹有钱个能家做好两三年五年，这些个看呢就是贵怎样在讲，所以霓虹个订婚呢意思，该会议也是有所略有所有所提升，到老师等贵怎样个贵百能不定。
0: 2018年，这招福超过刘兴，自十几个是成功接上了三级会末节文会最爽保留名单。如今嘛，刘兴凭借其典故个热言佳德及独特个口感，经济佳德也比较贵，也成为这招文会而养生个标志性符号。我哋要去来到这个，也可以领略到彩呢这招个一种独特个韵味及智慧。
3: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4: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3: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5: 上好英雄版，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冰。听众朋友呢，当然请黄定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7: 你好，黄定老师。
6: 第一条名是就是大贪官拍狮子，就算送个三高格。
7: 是啊，所以听众朋友呢，拿这条名啊，所以来个交话对叫做老虎迪麦。三高格就变做迪麦老虎，迪麦老虎。那三高格呢，一寡都叫三小字，一寡都四个字呐，六个字个三高格。吼，个我当时。所以侬今日要看过一座了，要不唔见得去哦。一晚咱就那四下子对小三高嘛，对顶个，就是爱来改善面段时阵呢，必须把将后摆两个字吊放头面仔，教会到顶就吊。有咱个面段就讲老虎迪麦，改善面面就迪麦老虎，迪麦个老虎，迪麦老虎的潮时就是潮的。都默你啊，哈，默默啊，弄默有只个通个意思嘛，哈，就是大贪官那些，再叫老虎，
6: 这个新个典故那些，拍虎，
7: 拍老虎就默老虎。
6: 好，现在来谈谈第二条是潮时正人，拍狮子上硬土阴格。
7: 哟，伊是上硬弄出来落土阴格了哈，拍做咪个呢？拍做险险大火。
6: 啊，那潮时人
7: 就是落险人
6: 啊。
7: 落大火，这个火就是弄只只个，弄只强人摆。
6: 强
7: 人摆。弄个上个么险险大火，上硬个么又是咪神个嘛？经常弄那个险险大火啊，吼，真是啊。但是呢。咱爱几个么了？
6: 那讨厌几个？
7: 就咱就咱因为几个讨厌，几个不个讨厌，就是讨了三个字，这个就险险。这险险了，那么么就咁样就听到护士吼，咁样是听那形容词啦。这险险应该是做形容词。但咱几个么，都那条件我谈到了艰难啊，吼咯。
6: 艰难。
7: 艰难个险，了咱只大火呢，正人嘛，正人开始大火，就强人摆个。那是讲说俗语，那几种主观是俗语，那个俗语当作名家个头音。
6: 啊，是，好，第三头米明明有误解，第一个是含当恶报，第二个是落子无回，第三是一间肯定房子多，第四是正错短底无还本，第五是半后八步走，活到99都是拍一个。正要个对吼，就四字成句叫做
7: “惊之无效”。
6: 啊，“惊之无效”意思就是，只是惊起来有成效，只冇正方法或者处事嘅是惊过，证明福有应。遐要做你猜呢？
7: 那来了，含工那个那一落惊嘅时阵，非常威武。伊国人呢就专挂个后生囝呢，那哎呀，人来学伊做你囝，做在学唔成，人来转去，那唔知做你囝，就那落白，这是政治个吼，政治有只香味啊。咱就是了落子无话，只啊就是咱惊起个机遇，咱只啊多少物来，但你咱面对个惊之无效，就是个那啦，
6: 举
7: 手不安大丈夫哈，惊之个有效啊，有转神啊，无都转那比赛鸟，无都转那。
6: 一间肯定房子多，
7: 就就回忆发梦嘛哈，就那当时自己就应该想别个自己食只面袋，面袋个惊之后就醒，就那好，一间肯定就是醒。但个道理，只要皇后这东西倒来，当然是皇后意思。一日
6: 家错短底
7: 薄黄本，就行之，那个行开，那个就做行开，就那个高才要行了，行开就按照推理回忆。你正字、错字、乱字、低字，拢无反讽，就是刚刚行字就有俩。
6: 对五调，
7: 对五调，这个就得过个灾，就咱那惊个物件有效啊。半后八步走，活后99，这面对这个 惊住咱那路行路会惊啦哈，我啊九十九行过有缘啊吼。
6: 好，这就是今次个汕头米也在上银顶开老师讲过。
8: 今次的新闻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9: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是白红的红，听的是收听的听，收听的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怎么回放内容。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当地时间再会。
1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1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14: 四海客家。
1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四海客家，我系主持人费倩。先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在地的不地的你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的圈起一点一点的话题和他通态。接下来呢就是客场外来的板块，我们一起来去停顿声音潜客家。最后啊，我在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和一起来去谈客家的偏客家事。嘅以上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来去进入到今晚嘅四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16: 地地麦嘅，
17: 四海客家啦。
16: 哦，地地，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17: 四海客家哇唔地。
1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地地唔地地。今日当然首先落去关注一下吧。好，十五规划纲要提议拜八能源强国建设，上一道嘅能源规划。并且提出推动能源结构六十大碳转型，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道。位于广东省恩化县的梅竹储水蓄能天仓二期工程，在去年年在前面投产。嘅支持，一初本成为台湾区超级冲天宝的天仓，创造同规模天仓当中，消纳清洁能源能力最强，机制国产化程度最高，市场化运营容量最大，三项全国纪录。成为嘅见证我们国家储水蓄能装备制造的亮跑时刻。围绕十五五时期推动充电两位六十大碳转型，致力能源强国建设。中台记者邵维尼系专访到嘅梅竹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善平，佢就等下来，我哋就听听邵维嘅报道，来去详细了解一下。
18: 梅竹储水蓄能天仓系一座总装机240万千瓦嘅巨型储能设施。多项核心技术达到为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一个天仓还可以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下，推动我国储水蓄能技术装备实现从舰炮、冰炮到量炮的跨越，为台湾区构建了六十稳定六十的电力调节屏障。梅竹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善平安尼讲道：
19: 梅竹储水蓄能电站位于梅竹市五华县农村镇，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总规模240万千瓦，安装8台30万千瓦机组，分一期和二期建设而成。其中，一期工程2022年5月投产，创造了首台国产抽水蓄能机组成道开关设备成功应用。 开创国内抽水蓄能机组三导轴承百度，全面进入50微米先河等多项全国第一。二期工程2025年11月投产，推动煤蓄电站全面建成，创造了抽水蓄能机组首次实现芯片级国产化，全国电力市场最大抽蓄交易主体。广东成为我国首个在运抽蓄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的经济大省等多项全国第一。
18: 15规划共有提议备将能人强国坚实实现5人规划，天参区全面投身农运作，换言是我国能人强国坚实的神通实践之一。那么在坚实当中，天参区一万用转向制造强国的次新，要在集资国产化研发当中贡献一道难关呢？
19: 煤蓄电站建设过程也是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彰显制造强国自信、凸显制造强国实效的历程。我们在电站建设过程中充分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助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百亿工程为大平台，积极推动国产抽水蓄能关键技术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这里举两个典型的抽蓄国产化研发例子，一个是研制了煤蓄一期4号机组成套开关设备，一个是研制了煤蓄2期8号机组芯片级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关于机组成套开关设备，随着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步伐持续加快，抽水蓄能领域绝大部分技术装备已成功实现国产。然而机组的成套开关由于电器及机械性能、运行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的技术要求高，研制难度大，设备供应长期被进口厂商垄断，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卡脖子的风险。为此我们充分发挥电站的平台牵引作用，主动沟通联系国内制造业装备领军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成功研制出相较于进口开关设备技术性能更优、稳定性更强、价格更加低廉的优质开关设备。在一期工程实现首套装备应用，二期工程实现装备规模化应用，建立起成套技术体系，获得技术国际领先的权威鉴定。项目成果已在梅州抽蓄、天台抽蓄等20余个大型工程项目推广应用，比进口设备平均每套开关节约采购成本约800万元，未来10年有望创造百亿产值。关于芯片级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机组的大脑，由计算机监控系统、力磁系统、调速器系统、继电保护系统、 SFC 系统等多个系统组成，系统结构复杂，关键技术元件多。以往国产抽水蓄能控制系统的制造应用处于分散试点、局部应用，未能形成合力。我们基于对国产控制系统制造技术能力的自信，在广泛调研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在8号机组运用了500多块国产技术芯片，实现整台机组控制系统的芯片级自主可控，大大增强了我国在抽水蓄能关键技术元器件的自立自强能力。
18: 从核心设备的自主研发到技术体系的全面突破，每组抽水蓄能天仓可以国产化套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当前15规划共有对能源发展做出了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部署，企业和新的发展节点，天仓将要运用相应规划部署和技术同样模式方持续突破，对此的能源强国建设做出要运用的贡献呢？梅州抽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祥平安利讲道：
19: 接下来呢，煤蓄电站主要从这个运维数字化、运营市场化两个方面推动技术迭代和模式创新。运维数字化方面，电站将深化远程集中控制和人工智能运维，数百公里外的广州疾控中心可以实时精准控制电站设备的启停，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帮助检修人员逐步初步地掌握电站设备的健康状态，通过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运营市场化方面，在全国加快建设完善统一电力市场的平台上，煤蓄电站作为最大抽蓄交易主体，要敢闯敢试，积极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为储能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8: 15规划共有列出了未来5年经济消费发展意识方主要指标当中，增加为非发展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指标，到2023年 A B 村二胎到25%，推向了非法三能人发展的重要性。每组储水水能天仓作为一个二胎湾区重要的能源资产，和15可修资源，天仓将要运用对标工业相关部署，将对一个二胎湾区的能源供给安全带来要运用的直接影响。每组储水水能天仓副总经理吴向平安尼讲道：“
19: 这个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煤蓄电站规模240万千瓦，调节能力480万千瓦，调节能力接近梅州最高用电负荷的两倍，在整个大湾区的清洁能源消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对此，煤蓄电站重点做好两个方面的落实：第一，加强机组设备的精益化运维，确保机组开得起、调得出、停得下，为大湾区能源供给安全提供坚强支撑；第二，打造抽蓄产业体制升级的窗口，加快把电站建设过程中自主牵头研制的机组成套开关、抽水蓄能、空压机等先进国产设备向行业推广，为我国现代化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当好示范标杆。
18: 每座储水蓄能天仓扎根下属体系，不单只为企业能源发展注入动力，更是为下属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客家地区多具备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而且天仓的发展实践也为其他地区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梅州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向平安尼讲道：“
19: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借鉴意义，一是开发与保护并举。煤蓄电站一期和二期共用上下水库，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最小扰动。电站开发过程中涉及的珍稀树木全部进行了移植，植被覆绿率100%，实现对原有生态环境的最大程度保护。现在每年金秋都有成群的白鹭来电站水库栖息。”二是先行先试和成果推广结合，煤蓄电站目前已经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依托工程，多项率先应用的高端装备正加速向行业推广，促进行业共同发展进步。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点滴唔点滴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嘅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那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可以数后头嘅改条过后，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挨下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糖哦。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带我的人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接下来带我的人听听几则收尾的报道，来去分享专题节目《一光同闪，麒麟传前》，香港客运队的文化认同。

客家人一大半称为是中央义军南土的名字，此名称以来留守千几两年，也有一句人丁海路落脚在香港的村落与西施，今天人带来相遇也带来一生的本事。客家麒麟和客家巫术就是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两项活动。麒麟是舞以一段上水以团结勤脚生风，成就一段保驾以次强。今天的节目就带来人介绍到香港理工大学的刘建尧博士，正月到身体记忆的世界度位，以及人文章的文化认同。

0: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我毕业以后，就是当时候我的老师麦金森教授，就是他接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有关香港的客家麒麟，然后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有关香港的客家武术。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老师接了这两个项目以后呢，就是我就开始了去考察，就是在香港的客家麒麟，还有客家武术的还有的一个历史，还有文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起点，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1: 就是有老师的那个指引是吧？
0: 对，没错，就是他接的一个项目，然后让我有机会去考察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文化。之前其实我也是，不懂，也是没有关注过。然后呢，我记得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在接这个项目之前呢，就是这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广东的一个约绣文化，就是我主要的一个印象是这一个狮子，所以呢，我还不知道有麒麟，所以我是接了这个项目以后，我才知道香港会有一个客家麒麟的一个文化，然后去慢慢去在这一个方面呢，就是花的一个时间就比较多了。
2: 从一场口口说法，廖博士行以嚟客家麒麟与客家武术嘅世界。由于时间系呢度嘅香港人间复杂，乃至普通市民对脚下一片土地嘅客家特色，真系是也未必系熟悉。那么今日当我哋人讲起客家武术，而系喺当人咩嘢防身保家卫国嘅潜移默，今日嘅香港后生人三期见面，你呢究竟系乜嘢呢？
0: 这一个方面其实很，他的一个非常重要是要看就是他这一个练习的人，他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然后在我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考察的一个时候呢，主要会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他们希望去锻炼身体，然后他们对一个武术这个方面是感到兴趣，所以啊，他们就会其中一个选择就是练这一个客家武术，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学校团体希望通过武术的一个方法去承担了一个教育的一个功能。那所以呢，有一些学校或者是团体就会邀请一个我们所说的客家武术的传承人，然后去教小孩，然后希望呢，他们在一个武术的锻炼之内就可以去培养他们的一个品德行为等等的。然后呢，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有一些人因为他是客家人，他同时喜欢武术，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去找一门客家武术来练。所以这里呢，就是涉及到了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建构他们的一个身份认同。主要就是这三个。

0: 训练身体以护育人，勤俭认同，三种的心态，再杀出护水河基本业的不同面向。而客家人常讲的云湖唔分家，麒麟湖本身就表达了唔少的护水大志，比如讲马铺神法，专门给客家人民爱把湖同的湖加到安静面呢，而背后又表达客家人有乜样的性格呢？
1: 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做相关的一个考察的一个时候了，这个确实是这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客家武术，然后还有一个客家麒麟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之间呢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去做这个口述的访问的一个时候呢，大部分的一个老师都会跟我们去说，就是客家麒麟、客家武术是连在一块的。这个原因是如果从一个客家麒麟作为一个主体去看的话，武术的一个锻炼承担了一个体能的一个训练，因为我们知道要去武麒麟的一个时候其实是很耗体能的，那所以呢这一方面的体能的一个训练在从前那个时候就通过武术承担了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训练。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个焦点呢放在武术的本身的一个时候，通过客家麒麟作为一个方法可以产生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负重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更好让他的一个武术得到更好的一个锻炼。所以呢在整个客家文化里面来看的时候，武麒麟跟武术往往它的传统都是连在一块的，要一起去练才是一个可以达到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分别的是承担不同的一个功能。性格特质方面呢，就我们会发现这个客家文化之间的不同文化板块的一种沟通，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打比方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个访问的一个时候呢，很难去知道它当中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连接点究竟是在哪里。当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连接点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客家文化当中的一个发明，通过不同的元素在进行一个整合。
0: 武为麒麟大带，麒麟为武争冲，客家人民把武同武讲成一股俗话。那么到为今半日，生长在繁华都市的南兰口同越南口，专门给孩儿通过跳麒麟练武术来确认危险蔓延，而非认同感。
1: 这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是有关一个文化认同的一个问题。打比方来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所以呢，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项目，我们通过这一个项目，我们会理解到有关中国的历史以及文化。所以同样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今天还会有人再去练这个客家麒麟或者是客家武术了，就是通过这两个元素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关客家的一个文化，同时知道就是中国历史以及文化的一个面貌。因为呢我们怎么样也好，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有一些几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来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客家麒麟、客家武术就是成为了可以去解答这一些问题的一种答案。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实践，我们知道客家文化它的一个特点，再从客家文化我们可以知道了中国历史以及文化它的一个发展。
0: 客家文化会发下去观看可以在传世，而今本日坐在刘博士课堂上的一道并不是客家人，当日的香港本地的后生人天一拜从麒麟以武术度的看到自家上司的景，会是用什么样的情形呢？
1: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会有公共课，然后我们的一个公共课就他们其中一个类型的一个必修课是跟中国历史还有文化是有关的。那所以呢有了这个机会的一个时候，那我就可以把我的一个个人的考察的经验跟同学进行一个分享。那所以呢就是他们来到我的课的一个时候呢，他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客家文化，但是呢经过课堂的一个分享之后，他们就对客家文化呢就有一定的一个理解。打比方来说，从一个客家麒麟或者是客家武术，我们知道香港的一个文化，从中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去谈到了香港的客家文化从哪里来，惠州、广东。那所以呢就是更让同学可以知道，哦， 原来香港的一个文化跟我们所说的一个广东地区的文化的一种互动。

0: 从二零一七蔓延出发，去年义务说成为廉价集体移出权与历史的答案。一些婚姻同也跨越了深圳河和台湾去的上市之间流通，和香港与深圳东莞非洲之间同样的客家企业有点要蛮样的互通呢。
1: 就是打比方来说，就是我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开始做这个客家麒麟的一个项目，那所以呢，当时去采访一些香港的老前辈的一个时候呢，有部分的一个老前辈就会在深圳，然后还会在东莞，然后去教这个客家麒麟。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呢去在做一个门派的一个研究，就是东江周家螳螂拳。那所以呢，东江周家螳螂拳呢，就是他在惠州，然后还在东莞呢，都会有一些学生。那所以呢，从中。

0: 我们就可以看见了，通过客家麒麟、客家文化，我们可以得到了不同地方板块的一种连接，就是加强了我们所说的香港跟内地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
1: 从香港到深圳、东莞、惠州等内地城市，同样的建议和议题开始散入，但你也各自成长。而当我们人把目光放在传统本身，刘博士作为一名身处历史与哲学背景的学者，有其独特的态度。有人讲，传统是老古董，应该以博物馆，但你何解研究到的麒麟同巫术是法呢？
0: 如果我个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应该要对中国历史以及文化要需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个是我个人本来的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打比方来说，我最近在上课的一个时候，跟同学，就是有一个同学去问我说，中国的文化它为什么没有中断？然后呢，就是我当时候的一个回答，就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板块，我们很注重书写。所以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阅读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的典籍。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一种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及脉络。所以呢，客家麒麟也好，客家武术也好，它也是文化板块的当中的两个元素。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元素的一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通过身体的练习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的一个文化的它的一个特点，以及它在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当中，它承担了怎么样的一个功能，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我在我的一些书里面就谈到，它是一个活态的一个传承。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一种魅力。

麒麟师傅勤脚成风，从廖基尧博士嘅讲述到嘅，可能亦透到嘅系一部法嘅客家史。佢随带人先民脱海而来，去香港落铁成建，佢以身体为主，以传承为别，把阿啲人喺万年生嘅嚟免疫白嘅喜事以停药。今半夜，麒麟唔再只系祠堂前辈嘅礼仪，巫术也唔只系防身嘅奇异，佢哋而系后生人确认来处嘅答案。在香港人类体同人同人的竞争，更是可以就以实验室、就以课堂、就以证明的法定人的传统。

好，听众朋友嘅见满意嘅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果肉果黑话学，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嘅阿美花，练习定思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验，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思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今集的下来也好，我呢是邀请到的记者苏维同泰石家一起来去到拿果里仓的板块，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仓温习国土谈客家。
11: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这里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藏米火》。欢迎收听。
12: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处，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不知道没看戏啊，还是看啥插曲。我走前去看热闹，哇！走到前站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佮吵事，其实啊，佮男的呢却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不起。佮男的讲你话题啊，你种子给种五十，像山界给村呐、啊，你种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开始的年呢，你年年的添点事，就年年的苦啊！哎，我今年一年是大单了，挨到挨到大单的事呢。这个老婆一听，嘿呀，你搞暗的吧我哟，好像是有数位出用，马上就费劲的一数，追上。

母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第八套理由，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不存了，也有话给老婆，对吧？你养子给养是也应该过呀，总是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餐给十包时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多爱所有，爱到爱到多爱给所有。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自个烂师傅套，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了，哼，又骂你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在跟哪个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那相比自个又有挖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给爱的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个高哎，你看别人的善妻是纯老的有姐的惨啊，看到你说样子我心就闹啊，爱到爱到我心就给闹哎。老婆啊，他的老公按你双回吃还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去挖去，我摸接头呀你站前到哎，你今夜讲啊我也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是你就佛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佛转跳跳个穷凶都当公主一世。

子女也不给爱手提手把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事怕把暖暖都想西事哎，几多个有钱呐、啊，给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唔答意哎，你讲究，你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蓝丝马，你龙东谷，你猪八戒，你太监谷，你！我看到别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是面去相看给的你，我叫你挖皮儿。前生前世啊，给家公婆哎，再三个夫妻啊，就莫安乐啊。家族。

老娘爱好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佛哎。就应得太个哈哈太笑，这样男的呀就拿那个五个呢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你以后可以到。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双牙号就系节目热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储备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落去搜索丝海客家，就做到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热嘅节目当中再见。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间好，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同样都系晓华同埋我哋嘅客座主持伟斌，欢迎伟斌。
1: 晓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国庆假期我哋一齐嚟度过欢乐嘅节日吓，同大家一齐分享呢啲咁靓嘅文化资讯啦，欣赏咁靓嘅艺术作品咧，都觉得心情特别愉悦嘅。
0: 系啊，尤其是粤曲粤剧咧，都系伟斌同埋晓华所好嚟嘅。伟斌咧仲会经常参加啲演出啦，亲自上阵演唱粤曲添噶。
1: 啊，希望有机会同阿晓华对唱吓。
0: 希望啦，系啦，咁翻到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当然都好应节嘅。嗱，讲到我哋嘅粤剧人、粤曲人啦，就真系好爱国噶吓。
1: 系
0: 正所谓咧，红船精神啊，其实咧一直以嚟都有嘅。咁今日我哋同大家围绕嘅一个主题就系红船精神熠熠生辉。
1: 咁啊，讲到红船精神咧，大家首先会谂到红船。就会谂到浙江嘉兴南湖上面一艘游船，呢一艘船呢就被人哋称作红船，因为佢见证咗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嘅大事啊！
0: 吓、
1: 系中国革命航船咧，系从呢度扬帆起航嘅吓。
0: 系嘅。
1: 咁但系咧，我哋今日讲嘅呢个红船咧，就唔系呢个嘉兴嘅红船啦，讲系粤剧嘅红船。
0: 冇错啦，因为咧喺当时啊，红船咧就系粤剧戏班啊，佢哋演出嘅主要嘅交通工具嚟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咧，由此就得名。咁呢一种古老嘅戏班历史悠久，可以话沉淀咗数百年嘅历史。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跟住粤剧艺人朱伯全老师嘅一个回忆，重新了解红船嘅历史啊。
1: 讲到红船咧，其实你有冇见过红船呢样嘢啊？
0: 真实嘅红船我冇见过，但系啲照片啊、图片啊、历史资料我就睇过嘅、
1: 真实嘅红船咧，我都未睇过，因为我哋真系太后生啦。
0: 系啊，
1: 以前咧，我哋知道珠三角咧好多江湖河海啦。咁我哋嗰啲戏班咧就冇可能话坐大巴去演出嘅，
0: 嗰时冇大巴，亦都冇地铁
1: 啊。系啦，咁只能够咧坐船。好彩咧，我哋珠三角咧就系水网鱼乡啦，比较多嘅呢个水道啦，所以佢哋就坐住红船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演出。咁所以咧，当地啲群众啊，远远见到诶有一条红色嘅船驶过嚟，就知道咧唱戏嘅嚟啦。
0: 系啊，咁啊，据闻咧就话红船其实系分为天艇同埋地艇嘅。咁天艇同地艇咧结合就形成咗一个整班啦，咁亦就系话咧，演出嘅嗰啲戏班咧，就成班人就坐喺个红船入边，然之后咧就浩浩荡荡就去到演出嘅现场嗰度。
1: 系啊，佢哋食又喺嗰度啦，住又喺嗰度啦，系啦，
0: 甚至乎简单嘅排练都喺嗰度嘅。
1: 系啦，嗱咁我之前咧睇过一出戏就系广东粤剧院嘅《梦红船》啦，呢出戏咧就系讲红船戏班嘅故事啦。不如我哋先听翻个选段咧，呢个选段咧就系由国家一级演员曾小敏同彭庆华嚟演唱嘅，咁啊听完一曲之后，我哋继续讲下红船嘅故事。
0: 系啦，咁听听当中嘅少少嘅选段好啦，时间关系，我哋下边仲有好精彩嘅节目噶。
1: 好啊。

0: 问这错对照我
1: 一场对照动过人生几何这错对照我

0: 这亦不与造物，
1: 这亦不与造物，这一定趁我出征，一同去杀尽数，给谁来

0: 系啦，咁啱先各位欣赏到嘅咧，就系曾小敏同彭庆华两位老师演唱嘅《梦红船》啊，咁啊当中嘅选段啦，相当精彩。
1: 嗱，讲到红船上面咧，就汇集咗唔同嘅行当艺人咧，譬如话生旦净末等行当艺人咧，就住天艇，而武生同埋大花面咧，就住喺地艇
0: 嘅、
1: 哦。
0: 分得咁分明嘅咩吓？
1: 系啊，而且咧，红船里边啲人咧，分工都好细致嘅，
0: 有剃头嘅，有洗碗嘅，仲有。督水鬼，所谓督水鬼咧，据闻就话当时撑船嘅，撑、
1: 哦、
0: 船嗰位督水啊嘛、哦，所以就俗称为督水鬼啦。
1: 嗱，有句行话叫做未入戏行就先学规矩吓，呢、个咧就粤剧艺人啊严于律己、德艺双馨嘅体现嚟嘅。
0: 正所谓咧，先学戏就先学做人啊嘛，师傅都系咁教落噶嘛。
1: 冇错，有啲咩行规呢？譬如话每次演出之前一定有台破台戏叫做祭白虎，
0: 咁系一个仪式嚟嘅。咁、仪式完咗之后咧，先至话开拔大家，咁就可以开始噶啦。
1: 而且咧，系要由班中嘅正人丑生吓，第二个唔得噶，一定要正人丑生嚟写个大吉之后咧。仲要大嗌一声开笔大吉、表示咧就将嗰啲唔好嘅嘢咧就解除咗啦，
0: 系啦。咁所有嘅人咧先至可以开始讲说话，
1: 系
0: 咯。伟斌，其实照我嘅理解咧，会唔会相当于我哋上课之前啊起啦咁嗰下嘢，然之后又搞咗呢个形式之后，咁就可以开始上课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呢、个都系一方面咧系为咗破除啲唔好嘅嘢啦，另一方面咧系为演员啊呈现好嘅表演效果，提前进入到角色状态做准备嘅。
0: 咁因为之前咧大家唔可以讲嘢，俾大家安静几分钟，咁可以清醒一下自己嘅头脑啦，理顺一下自己嘅思维啦，咁就正式进入角色噶啦嘛。
1: 冇错啦。
0: 嗯，
1: 嗱，红船上面有一副对联咧，写住江湖河海情波浪。反道逍遥远近游，咁啊体现咗咧当时粤剧艺人苦中作乐嘅乐观精神嘅。
0: 红船精神真系好正能量，好爱国噶、哦。
1: 系啊，我哋讲下咧红船艺人同革命嘅嗰啲事吓。咁其实讲到红船艺人咧，佢哋一啲都唔守旧嘅。虽然我哋喺台上经常做嘅系嗰啲传统戏吓，但思想一啲都唔守旧，仲好前卫添噶。
0: 系啊，咁咧就要从呢个清末民初讲起啦。咁、当时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为反清同埋建立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咁、当时咧好多嘅粤剧艺人就加入其中。
1: 系啦，譬如话陈少白啦、陈飞龙、朱振华等等咧，都积极去编演外国粤剧，去声援革命。曲线救国嘅，
0: 冇错啦。咁喺日本侵华嘅时候啊，好多嘅粤剧艺人咧，佢哋都系亲力亲为啦，去募捐啦，为抗日战争、为我哋嘅革命事业，系又出钱又出力噶。
1: 系啊，真系呢啲嘅壮举咧，不胜枚举。
0: 呢、這个时间不如一齐嚟听听晓华采访朱伯全老师嘅一段录音选段啦。朱伯全老师曾经担任广东粤剧学校嘅武功老师。并且曾经是收集整理出粤剧红船的资料，为佛山粤剧博物馆绘画监制红船，可以说对红船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朱伯全老师的介绍。
2: 红船和粤剧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红船呢、就是这个粤剧艺人的交通工具，佢唔止系运载佢哋演出，佢哋成年咧都喺只船上度过噶啦，
0: 喺度生活，
2: 系啦，衣食住行。咁好多人唔清楚，咁有啲人问我，咁点样分男女宿舍啊？咁我就好好笑啦，因为以前咧，做戏系冇女嘅，女人系唔会做戏嘅，所以红船咧就全部都系男嘅，佢哋分工好细，又好严谨。咁比如嗰、那个红船里面佢有剃头师傅。
0: 仲、有剃头师傅、
2: 因为嗰阵时清朝嘛，掌边㗎嘛，咁、又要剃头㗎嘛，咁、你南花旦要剃须㗎嘛，咁、男嘅呢，咁佢好多后勤工作呢要搵人照顾嘅。佢、又有叫做三手叔。咩叫三洗衫嘅？咁、有一个叫做洗碗仔，即系专门负责洗饭碗啊、洗碗碟嗰啲。咁、洗碗仔做咩咧？又要跑碟啊，叫做跑碟，即系话细路哥，帮我买啲乜嘢啊，细路啊，帮我做啲乜嘢啊，帮我执剂药啊，咁又有煲头熟。 煲头叔咧，譬如我老官，我今日想饮啲咩汤噃咁，咁个煲头叔啊同你煲啦，啊我要煲药，又有人同我煲啦，好健全，
0: 哇，咁分工都好细致嘅，喺个艘船上，
2: 系啊，咁另外咧个分工好细致咧，就话譬如船上咧有16个咧叫做督水鬼啊，
0: 督水，
2: 系啊，
0: 即系撑船啦，
2: 撑稿嗰啲船工，其实而家讲嘅撑船工，咁咧佢就比较辛苦啦，嗰啲，因为日夜撑。以前冇机械船噶嘛，咁啊靠撑船嘅啫嘛。
0: 系，
2: 咁啊红船咧，其实就系有两只嘅，一只叫做天艇，
0: 哦、
2: 一只叫做地艇。
0: 天地相对，
2: 系啦，天地艇。咁啊，两只船咧就为之一班，一个整班。
0: 哦，
2: 如果系一只咧，就为之半班。
0: 哦，
2: 咁佢半班咧就分得好清楚嘅，即系都系如果你一只嘅时候咧，嗰啲行当啊都住埋嗰度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嗰只天艇咧，佢有三部分人管嘅个结构就系、是、大仓。棚面柜台嗰、那个大仓呢管晒所有行当表演嘅演员岗位棚面音乐师傅啦棚面就其实音乐师傅啦咁柜台呢负责几个经营业务喺行政上嘅业务管理啊财政啊啲咁戏班人嘅职员啊咁样啊咁呢就呢、這個坐倉咧，其實就司理嚟嘅啊。咁另外咧有分衣襲箱啦，衣襲箱咧就係戲服啦、我哋演出嘅道具啦，嗰啲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做地方鬼啊、
0: 哦。
2: 地方鬼咧其實係去每一個地方咧，佢好熟悉每一個地方嘅環境。點解要一個地方鬼咧？譬如以前做戲咧，就係、是、傍晚開始做戲。大老官咧做正本咧，多數九點十點做嘅。咁啲大老官做乜嘢咧？咁大老官佢會睇下曲啊，或者休息啊，瞓過兩點半啊。而家話有電話打啫、甚至去一個地方，人生地不熟，黑掹掹嗰陣時係點大光燈啊嘛，火水燈嗰啲啊嘛。咁、那個地方鬼咧，差唔多咧就叫個老官起身啦，要起身啦，準備要上台化妝啦。咁啊帶個老官上台嘅，咁所以佢個分工好細嘅。咁、那個天艇咧就住咩人咧？鬼台啦。做生噶啦，做蛋噶啦，做末噶啦，做静噶啦，文啦，嗰啲乐师啦，呢、這个咧就系天艇嘅人住嘅。
0: 哦，
2: 咁地艇咧住咩咧？武生啦，小武啦，六分啦，大花面啦，嗰啲脚迹啦吓，咁咧就话佢最大嘅特点嘅，头先我讲嘅就话一个就系冇女性嘅，点解会冇女性呢？因为佢希望嗰啲艺人咧德艺双馨，不但艺术好，道德亦好，唔好因为好多粉丝啊，一多粉丝咧容易产生嗰种男女关系啊。佢话女嘅一定唔能够上船，点解啊？因为红船系条龙嚟噶嘛，佢话你女人骑龙唔得噶嘛，男人骑嘅啫嘛，咁即系点解呢？比如果我做老官，我个粉丝好喜欢我，我听日带佢上船，呢个系我老婆，呢个系我太太。啊，听日啊唔系，呢个系我老婆个太太，咁啊上船咪乱晒笼。但系咧，佢用一种好似封建咁嚟管住你，冇人够谂。咁你点啊？我要真系换我老婆噃，咁啊换我太太噃，咁咧就撑只艇，个老婆就。嚟接个老公落船，撑艇，你哋去边度？你哋自己夫妻团聚啦，就系咁样。所以咧，佢就红船艺人咧好严谨，德艺双馨。咁同埋咧，管制嗰啲学徒仔啊，啲后生仔啊，管得好严。因为上红船嘅时候咧，就必须有师傅带住。
0: 哦，
2: 有乜嘢事咧？系闹师傅嘅，唔系闹徒弟嘅。以前话啊，边个师傅教你噶咁，即系闹师傅嘅，唔系闹徒弟。
0: 出咗咩事情，首先第一时间就揾师傅。
2: 系啊，要找数，因为嗰啲后生嚟啫嘛。嗰啲后生一年要赚啲啲人工，即系唔穷唔做戏，上去咧就有饭食，照顾下师傅，师傅教下你嘢。咁你话佢犯咗错，边度赔钱啊？ 冇得陪㗎嘛。咁仲有一样呢，手脚非常之好。咩叫手脚好呢？所谓三隻手小偷啊。咁有啲喂，我成头家喺度一年到晚乜都有，你个手脚唔好点办啊？
0: 咁就乱晒龙啦，如果大家都。
2: 咁但係呢问咗咁多，了解咗咁耐，从来未发生过有小偷小摸嘅嘢。咁而且师傅家话你唔好陀累师傅啊。咁嗱，比如落乡演出啊，去到一个地方，咁冇事做嘅时候，有啲人鍾意钓下鱼，好正常啊。反而而家讲佢钓鱼好正常啊。但係钓鱼嘅谐音同铁打伤咗要钓鱼嘅谐音一样。
0: 哦，钓鱼
2: 系啦，咁钓鱼啊嘛，好啦，如果发现有人钓鱼，冇人投诉都好，即系冇地方嗰啲群众投诉你都好啦，发现有人钓鱼啦，翻嚟咧就罚噶。嗱，今年所有做嘅戏有人伤咗，睇铁打
0: 都算你嘅数，
2: 全部由你找数，系嘛？咁啊，好大件事嚟噶嘛，找数。咁师傅梗系看住台，你千祈唔好制啊！你咁样好难讲啊，成台一年喎，一年嘅戏有人伤咗，哇！嗰啲医疗费你负责，我点负责得起啊？唔负责起噶嘛？咁仲有一个咧。我哋啲戏箱啦，咁好多后生咧就唔知噶，坐上个戏箱度咧，只脚啊撞下撞下，声共共声啊嘛。咁嗰啲戏箱咧叫私火衣箱，系我私人嘅衣箱。喂，你踢到我哋箱花晒，踢我乜乜，咁你话又系话唔掂噶。喂，唔好踢啊个箱乜乜，即系盏有矛盾。咁点办咧？唯有咧又系定一啲制度啦。踢亲个箱咧。就会有人失声，不过我仲要唱嘢噶嘛，失咗声唱唔到戏，
0: 所有戏金都冇晒啦，
2: 由你俾，
0: 哇，咁啊大剂啦，
2: 咁个师傅点俾啊？我师傅我都嚟做戏，俾个徒弟起个成年嘅戏金都唔够啦，所以唔话，咁嗱，你听就话，喂，咁自私嘅踢阿箱唔使咁抵，其实唔系嘅，佢其实一个好好，好系咩咧？因为特别开场前咧，唔俾讲嘢嘅。开场前，唔俾讲系咩咧？其实要你进入一个角色喺度酝酿，要等开张大吉嗰、那个跳开张大吉嘅，正喺网巾边写完大吉两个字，大家就可以开声。其实开场前要你大家静静地酝酿角色，但你唔能够话啲人可以唔听你噶嘛。但唔系，你又话踢阿箱搞阿家人失声，呢样嘢紧要嘛？又控制得到啊，因为佢都教人一种正能量。
0: 讲到呢个红船咧，内边有咁多嘅故事吓，其实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嗱，咁我亦都想请教朱生一个问题。红船嗱，啱先你介绍咗啦，其实就系以前啲戏班啊、粤剧艺人啊，佢哋嘅交通工具啊嘛。咁佢最早系几时起源嘅咧？
2: 嗱，起源咧，说法又不一嘅，有话嘉庆年间，咁其实都唔会走得太远，因为李文茂起义嗰个时间咧，同嘉庆后期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粤剧嗰百几年嘅历史红船，咁咧其实咧喺珠江三角洲大力一带咧有一个叫指动艇。
0: 哦、
2: 个指动艇同而家我哋做呢只红船咧系好近傍嘅。咁指动艇系点咧？因为我舅公我咪话过一个左仓，一个大老官啦，系金山大老官啦。咁咧佢系靓永嘅徒弟，靓永咧老一辈就知啦，系一个好大嘅老官，即系魏仲国啊，我舅公。咁佢系好大嘅老官，就过金山，即系马思珍，大家都知啦。咁马思珍咧，由于病咗，病咗咧就以前咧叫孭个肠啊，即系孭住个行过，俾观众睇佢真系病咗，
0: 精神啊，
2: 咁样至得。咁但系咧唔系咧就观众唔肯走嘅，你退票都唔得嘅。一系搵人顶，边个顶啊？咁我舅公就话。不如我顶啦，咁师傅梗系恶晒言啦。咁搞错啊，大哥啲戏都冇人够胆顶嘅，你够胆顶你得噶啦。我话得噶，我班主嘅话，喂，俾啲机会后生试下，睇佢得唔得啦。佢得，嘣一声，咁啊，俾人掟埋个金山做，就成咗名魏仲国。咁佢系红船出身嘅，咁红船出身咧，佢个人咧就好疏爽，好义气。咁、那个大佬做坐仓啊，管财政嗰啲啦。 咁有一次咧，就紅船去到杏壇嗰邊，以前好多嗰啲海上嗰啲賊啊，打劫船，
0: 海盜
2: 係啦，海盜。咁咧就打劫著呢只船。咁打劫船一落嚟，首先第一個就話大名過船。咩叫大名？即係大老官過船。咁咧就由於魏仲國呢啲人叫佢總哥，個就掹住唔俾佢過船，即係仲爭一個咁。即有几多处置噶嘛？咁咧惊佢俾人劫，但系总个人就好够义气嘅，佢即刻自己挺身而出，即唔好累啲兄弟。佢话唔紧要，我过船，你哋安全走就得啦。一过咗船咧，点知嗰个海盗个头咧系魏仲国个粉丝。呢段故事真系好传奇，系个粉丝吓。原来你系总哥咁，阿总哥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唔紧要噶，我都知道你哋都需要一啲经费啊，乜乜乜嘅咁，咁啊自己银荷包就俾一啲经费啦，佢都要食饭噶嘛，咁啊即刻放银方斋，全部放翻去咁，嗱呢啲就系临危嘅时候，到底你谂自己啊，亦系谂船上嘅兄弟啊，所以叫红船嘅精神咩咧？同舟共济，呢个好紧要，
0: 好正能量啊！呢啲精神
2: 系啦，同舟共啲即系船有时走夹唔唞咁，你就死啦！未谂自己咁，呢啲就红船精神啦。咁点解红船咧？佢系喺珠江三角洲咧，佢个特点就系佢个长度，佢19米长，高咧亦都唔话好高嘅，佢一定要适合珠江三角洲嗰啲桥啊，佢要穿个桥底啊嘛，系啦，河啊、涌啊、闸啊嗰啲闸口。弘扬首先就继承了解一个真实嘅历史，还其真面目，然后点样继承点弘扬呢个另外一个题目啦，系咪？
0: 系啊，咁今日咧，朱生咧系同各位还原翻当年嘅红船嘅嗰段历史。
2: 系啊，有红船咧就已经有戏班嗰阵时，唔等于话冇红船冇戏班，戏班分好多类嘅。红船班不过就大班。以前嘅咩过山班又有啦，元朗班又有啦，好多班嘅。不过比较正统，点解叫三红啫？红根李文茂起义嘅个绑到红头巾，红裤仔出身，红裤啦，系嘛？咁啊，红船，咁啊，粤剧嘅三红啊，呢个就系。咁呢个正能量咧，系应该呢种精神继续应该弘扬落去嘅。
0: 从粤剧《红船》相关嘅故事咧，可以传递出好多嘅正能量出嚟。师傅咧招收徒弟又好，教徒弟又好，好注重教佢哋德艺双馨。咁正如朱生啱先讲嘅，即系当中咧会传递出好多嘅啲正能量啦，譬如讲义气啦，唔可以偷嘢啦。其实呢啲无形之中都系教人做人嘅道理啊嘛。
2: 仲有嗰个好紧要就话同群众嘅关系，鱼水嘅关系。你去到我头先讲钓鱼嗰就系啦嘛，你真系去到损害咗人哋嘅利益，咁人哋系咪好憎你戏班先？吓唔系噃，啲戏班真系好好噶，嚟到吓、除咗做戏啊，除咗乜真系冇会犯咗乜嘢侵犯咗我哋嘅利益啊嗰啲咁样咯。佢除咗咁咧，好民主啊，即系话你系叔父辈。我是尊师重道，你是大老官，我尊重你。点民主啊？咁我除了尊重民主就话，佢开新每年咧就系、是、农历6月19就开始嘅，呢、个第一次。
0: 系
2: 到明年嘅12月20就结束。咁咧又到咧农历嘅一年嘅6月初1，咁又到下一期啦，分两期嘅。咁喺船上嘅生活，咁船上嘅架构系点咧？只船咧，因为我头先讲咗个特点，唔系话你做大只啲就得噶，因为你总个河涌闸系咁窄嘅，你就唔能够做阔嘅，又唔能够做高，所以啲床铺位就好窄。咁床铺位咧，佢哋有晒名称嘅，有太子位啦，有个叫屙尿位啦，有垃圾位啦，有蚊豆位啦，即系有好有唔好，呢、這个肯定嘅。嗱，你高低铺靠窗口唔靠窗口，咁你差好远噶嘛。
0: 系，
2: 咁边个瞓过啊？边个嚟分配啊？执草啊？由一个叔父 好长辈嘅，咁啊用一个筷子筒就接好晒啲位啦，咁又搵筷子夹出嚟，啊边个嗱你自己夹啊，夹出嚟啊，打开哦，咁啊你系老官。但你執咗个蚊豆位，我系做手下嘅，手下淨系上个赚餐饭食嘅啫嘛，甚至有啲冇人工㗎、照顾师傅，师傅带住你教你做戏，咁签晒生死约，有乜山高水低各安天命㗎嘛，师傅就系带你出身㗎咋，咁点办啦，哇个手下仔成年都搵唔到好多人工，啲老大老官呢同我买。喂細路賣个位俾我，佢成年做戏担正好辛苦㗎嘛。哇咁啊讲价钱讲好用买个啊个手仔好过做戏啊。我直情系賣个床位即讲运气啦。咁呢啲系充分体现有民主有集中又有规矩，即系好全面好全面。咁艺人病咗嘅时候有人煲药。你讲我非法嘅有剃头师傅，我剃须洗衫又有人同你洗衫，啊就浪乜嘢都有，所以呢个咧，我觉得好值得去传承。我讲嘅就讲同舟共济。而家我哋一个剧团啊，虽然啊唔系坐船，系坐车啦，已经啊甚至即系来回啦，但系咧要体现一个团体，大家点样互相照顾，各个部门点样互相配合，呢个系有现实意义嘅。
0: 嗯，是啊，咁讲返嗰个年代嘅红船啊，外形大概系点样嘅呢？
2: 嗱佢外形呢个船头就唔系骨类锤啊，稍微尖尖地啦，咁个长度呢系19米长。
0: 哦 ,19 米长。
2: 是啊、
0: 即系太长又唔得。
2: 你长嗰头因为你掉头啊摆啊嗰啲都唔方便啦，系嘛。咁佢两层嘅，两层呢上层呢就系、是佔咗船嘅三分之二，嗰度除咗曬浪咧，藝人可以練下功啦。咁仲有咧，嗰啲係所謂篤水鬼啊，撐船工咧，係喺上高休息嘅、
0: 哦，
2: 上高休息嘅，同埋船尾工啊，嗰啲船尾廚房嗰啲火頭啊，嗰啲都好辛苦啊。咁、咧就另外咧就底下裏邊咧有十字倉啦、沙街啦。咁就個木銀裝咧，一般就裝喺船頭嘅。裝喺船頭咧，就嗌人練功。落雨點樣？木銀裝喺沙街裏面十字街嗰度，喺嗰度練嘅。其實藝人咧，好富啊嗰陣。即係佢咧，紅船裏個門前面咧有一對對聯：江湖河海情波浪。全部三點水嘅。江。河。湖。海情波浪啊，行马喺水上生活，即系好似水上人家咁啦。下联咧，反渡逍遥远渡游，全部撑只艇嘅。反啊，往返啊，反渡啊，河道嗰度，反渡逍遥。嗱，依啲乐观精神啦，反渡逍遥啊，反渡逍遥。远近游去到好远又得，去好近又得。咁呢个充分体现咗艺人苦中作乐。一曲难唱年年唱。四海无家处处家。呢啲系当年嘅艺人生活啦、当年艺人边度而家叫艺人呢，叫戏子㗎嘛。系而家啦，解放咗啦，当家作主啦，有人大代表啊，有乜都有啦，系嘛。咁即系喺国家嘅重视，政府嘅重视啊，咁就不断呢粤剧就非常发展得顺利同埋好啊。点样将粤剧呢个非遗搞得更好呢？咁所以呢、我喺度讲红船故事，我觉得好有意义啊，能够将红船嘅精神点样弘扬落去啊，我哋讲好故事。
0: 是的，非常之多谢朱先生呢，今日是同我哋讲咗当年嘅红船嘅故事，多谢晒。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阻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啦，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8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在得到了忽里台大会的支持之后，成吉思汗为了讨伐金国又做了几件事吧。第一件就是派使者去西夏和卫兀尔，要他们保证在蒙古和金国开战的时候绝对就不可以在后面作反拖后腿，若然不是呢，大军打翻转头的时候必定是灭了你们。卫兀尔人一听就拍晒心口说，哎，你们要打金国是吧，没问题，我们一定不会拖后腿，还会派兵来帮你手。而西夏那边也都说，哎，上次我们找金国帮手他都不肯帮我们手的，我们现在他们快点死啦，怎会拖后腿才行。咁喺得到西夏同埋卫兀尔嘅保证之后，成吉思汗又做咗第二件事，就係上佢嗰座神山呢，向长生天祷告啦。咁佢喺山上面祷告咗乜呢，就大家不得而知啦。总之佢落山嘅时候呢，就充满信心，同啲部下话，我已经同长生天沟通过㗎啦，长生天话呢，我哋今次一定打胜仗嘅，佢就叫我哋快啲出发啊。他那班部下听到他这样讲呢，就更加有信心了。蒙古人要同金国开战的消息啊，好快就传咗去金国那边了。袁颜永济听到这个消息呢，咔咔声就笑话，嘿嘿，那班蒙古野蛮人都不识死的，过来打我们金国，我们金国好像海那么大的嘛，他蒙古的军队得过几粒沙，怎么打得入我们这里才行啊。他们那个什么成吉思汗是吧，是不是傻了啊？那成吉思汗究竟是不是傻了呢，他很快会知道了。去到公元1211年的2月，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的上游誓师，发动大军去攻打金国。这一次出战呢，就真的尽地一煲了。蒙古帝国所有的军队除了留下3000人镇守老本营之外呢，全部跟着成吉思汗出征。成吉思汗带着自己的四个仔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呢，组成中军和右军，木华黎率领左军，前锋部队呢就由哲别和耶律阿海率领。成吉思汗这支部队行进的方式呢就很特别的，跟其他一般的部队好像一条长龙那前进不同。成吉思汗的军队分成几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出发分进合击。这样的行进方式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可以给马匹有充足的牧场和水源。大家知道蒙古军基本上全部都是骑兵来的，那些马要食草饮水的嘛。若然排成一条长龙那前进，前面那些马食饱了，后面的马没得吃的了吧。所以大军分成几队由不同的路线前进呢，就保证了马匹的飲食了。第二个，对于士兵来讲，从不同的路线行进就增加了打猎的机会，可以给部队的沿途补充军粮。那这样东西对于只是带很少粮草在身的蒙古部队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附带的震撼作用，事关敌人过来侦查的时候，去到哪里都见到蒙古的大军，那就以为他们真的很多人的嘛。正是因为带备的粮草和辎重很少，所以蒙古的骑兵机动性是非常之高的。再加上没有后勤供应的部队呢，也都不用怕被人切断粮道，打起仗上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成吉思汗的骑兵还有一样东西犀利吧，就是他们的马匹是特别多的。一般的骑兵部队呢，一个人有一匹马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成吉思汗的部队一个人呢可以配两三匹马的。所以在行进的过程之中，几匹马可以轮流抬人，可以减轻马匹的负担，有需要的时候呢又可以支点马奶来饮， 甚至喺极端嘅环境之下，仲可以劏啲马嚟充饥添。咁当然啦，平时冇乜事又唔会劏马嘅，主要系靠打猎同埋抢劫咧嚟维持军队嘅供应。所以成吉思汗呢一支军队啊，喺机动性方面就真系非常之高嘅。蒙古大军之所以能够中横欧亚大陆，所向无敌咧，呢一个优势啊非常之紧要嘅吓。好啦，咁啊话说成吉思汗嘅军队咧，分成几路分进合击，唔声唔声啊，已经穿过咗几百公里嘅戈壁滩，嚟到金国嘅边境啦嘛。金国呢个边境咧，就收筑咗一条好长嘅长城嘅，喺一啲关键嘅险要地方咧，仲修建咗防御嘅堡垒，派精兵啊防守嘅。咁但系呢条长城啊实在系太长啦，金国要派咁多人嚟守长城就唔系咁实际嘅，所以呢，金国会经常叫草原上边嘅部落就帮佢守城。之前嘅塔塔尔人啊、云吉辣部啊，都帮过金国啊守长城嘅。呢段时间呢，金国揾过嚟做孤呢守长城嘅系汪古堡。咁大家如果好记性嘅话呢，应该都记得成吉思汗同乃蛮部打仗嘅时候啊，汪古堡就投靠咗成吉思汗嘅。所以成吉思汗嘅大军嚟到长城嘅时候啊，汪古堡嘅人就大开城门，请成吉思汗同佢嘅军队就过关。成吉思汗嘅大军兵不血刃呢，就突破咗金国嘅边境防守啦。成吉思汗嘅大军破关而入嘅消息传到去金国嘅首都啊，金国嘅皇帝元颜永济啊腾鸡啦。之前佢一路都唔相信蒙古军队真係会打过嚟嘅，殊不知话咁快就打到埋身啦。佢呢份人优柔寡断，真係都唔知点算好㗎咩。於是就召集一班神下一齐过嚟商量对策啦吧。有大臣就建议话，哎呀，长城西北部呢一路都係汪古部嘅人帮我哋守嘅。假使啲汪古人竟然叛变，城门大开都唔系为办法㗎吧，我哋都冇做好准备嘅，不如向蒙古人求和算呢。另外亦都有大臣建议话，唉，其实啲蒙古人呢无非係想嚟抢啲嘢㗎啫，我哋係俾啲财物佢要打发佢嚟走围啦。元颜永济岌晒头非常之同意。就派使者过去找成吉思汗求和了吧。谁知成吉思汗黑口黑面跟使者说，我们今次呢是来报仇的，你们不要旨意了，大家战场上见真章啊。那使者灰溜溜走回去找元颜永济报告。元颜永济今次真的拗头了，于是呢就找个宰相独吉思宗过来斟下点算好了吧。独吉思宗建议说，蒙古军队呢就系好打嘅，咁但系全部都系骑兵，唔擅长攻城嘅。我哋只要收足好啲防线，顽强防守，应该都可以打退佢哋嘅。元颜永济见到佢讲到咁似层层，咁先冇咁紧张，就问独吉思宗话：咁要点样加强防守呢？独吉思宗就答话：哦，好容易嘅啫。我哋只要喺两个蒙古军队必经之地嗰度加强防御，就可以顶住蒙古军队㗎啦。一个呢就係西京，另一个呢就係抚州。咁呢个西京就係而家嘅山西大同，而抚州呢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系啊，今日都系国庆假期啦，大家依然系咁开心啦，咁舒畅嘅，因为唔使翻工啊嘛。
1: 系啊，嚟紧咧仲有几日嘅假期啊，大家认真要安排好自己嘅呢个假期生活、娱乐生活啦。
0: 嗯，听翻啲正能量嘅曲啦，嚟激发下我哋嗰种斗志同埋热情先。
1: 系啊，咁我就谂起咗由编剧赞曲家沈瑞和老师创作嘅一支曲《蓝湖船上起云图》，好啱听啊！
0: 嗱，呢支曲咧系由孔庆炎担任音乐唱腔设计啦，由吴晓霞、许辉鸿嚟演唱嘅噃。嗱，好似一开始咧有一句梆子手板吓，南湖船上起云图，铁锤镰刀奇招展，哇！一开篇已经相当之有气势噶咯。咁啊，接住咧仲有好多曲牌运用啦，比如话七字清啦、三字经啦、打扫街啦，仲有二往上句啦、诗白啦、步步高啦，可以讲整一个铺排咧相当之靓噶，而且用词方面咧都系好靓啦吓。比如话前路更壮美，各族同胞一个愿，社会安泰美景添，年年共聚。庆功宴
1: 哇，真系相当之豪情壮志啊！嗬，
0: 系啊。
1: 咁沈瑞和老师自己都介绍啦，呢、个作品系倾注咗自己啊对党嘅无限嘅热爱嘅。
0: 嗯，冇错啦。不如听下沈瑞和老师介绍呢一首《南湖船上起云图》啊。
2: 南湖船上起云图咧，纯粹就系歌颂我哋党嘅。自从在嘉庆南湖的船上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起诉了章程，准备了这个定了党旗、党章，是吧？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理论已经是久经考验啦，可以说是吧？
1: 没错，
2: 成为普遍真理啦。我就写在南湖开了会之后，我们中国的曙光就出现了。共产党就不断在斗争中强大起来了。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而家已经是半个世纪过了又多了嘛。
1: 没错。
2: 咁而且是不断将整个国家从弱到强，一直都迅速发展，到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完全就是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善于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来将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辉煌。你就真的就讲这个了。所以南湖上船上就起了云图了，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云图大计在这里。
1: 亦都是一种爱国之情，是从歌声
2: 爱国爱党之情。

0: 何老师介绍，我哋都被佢嗰种对艺术嘅追求同埋对党嘅热爱之情而深深打动住啊！
1: 嗯，冇错。好，我哋事不宜迟，马上欣赏由吴晓霞、许辉煌演唱嘅《南湖船上起宏图》。

0: 途不断写横篇，
1: 中国富强富中望，
0: 环球良业顺同。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我们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甲。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总是选错了方向，伤心却又不能忘。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的《卡拉永远 OK》。

年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来的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是谭咏麟演唱的歌曲，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就是《情义两心知》，一起听听。

啱啱听到呢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 有人说这首歌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是他的旧歌当中的沧海遗珠来的。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是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刚我们一连听了两首同旋律的校长的歌曲，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忘情都市》亦都是两个版本，先听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就是粤语版本的。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㗎。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是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的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的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嘅一个咧就系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啦，日本乐队啊 The Elfi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是《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咧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滴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人家己人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4: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伴随住清晨的微光，我们的音乐之旅正式开启。开场听到的是牛奶咖啡带来的早上好，轻快清新的旋律一响起，就好像清晨拱开窗迎面扑来暖暖的阳光。歌手温柔的嗓音清声问候，将清晨起床的慵懒慢慢驱散，唤醒沉睡的心情，话给自己新的一日已经到来了。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大家好，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开启元气新一天，愿我们都能够守住简单的快乐。接下来聆听到由周杰伦演唱的

听到的是由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甜甜的流行曲风，旋律灵动轻快，汪苏泷温暖干净的声线自带青春氛围感，好似清晨吹来一阵微风，轻松又讨喜，听完嘴角不自觉感上扬，被新的一日加满甜甜的元气。留住这份轻松协议，下面来欣赏孙燕姿带来的《Honey Honey》。

听到的是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式》经典活力曲目，节奏明快有力量，歌声当中满满少年人无所畏惧的洒脱，鼓励大家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听完之后瞬间充满干劲，带着这一份的热忱开启我们今天的旅程。活力继续升温，跟着来跟着节奏一起来欣赏王心凌《爱你》。

听到的是来自温奕心演唱的《一路生花》，温暖治愈的励志歌曲。温奕心的嗓音细腻绵长，歌词描绘出沿途繁花盛开的美好愿景，传递出心怀期待静待花开的信念，温柔地鼓舞我们相信前路总会有惊喜，也都认准心中的光亮勇敢向前。接下来的这一首由张碧晨演唱的《光的方向》送给大家。

听到的是张杰带来的《最美的太阳》经典励志金曲。张杰高亢温暖的歌声充满着力量，将理想比作是太阳，传递永不放弃、向阳而生的信念，拥有强大的感染力，鼓舞我们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天。

天空没有极限来自阿 Jam 邓紫棋的演唱，强劲的节奏搭配邓紫棋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歌曲传递打破束缚、勇敢追梦的态度，话俾我哋人生的边界由自己定义，不必自我设限，大胆去奔赴想要的远方。睇睇时间，最后为你送出张韶涵演唱的破茧，送俾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亦都用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系2026年嘅10月4日，吓，继续系我哋嘅国庆黄金周嘅假期当中，同大家继续讲一声咧，就系节日快乐啊！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假期。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下边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啦，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嘅内容。首先喺第一拍嘅湾区文化地图啦，会同大家分享几则嘅文化资讯，包括有啦厦门文博会、澳门展馆接受文创产品寄售申请，另外系2027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基本确定。再嚟广州方面啦，广州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国庆有33场嘅惠民活动啦，已经开票啦。再系睇睇一个展出啦，老派粤语新潮表达漫画《广府歇后语》第二季《细说旧语》啦，火爆开展。最后喺湾区建筑好好睇啦，会同大家嚟分享啦三水大卧佛嘅建筑故事。而喺第二 part 嘅歌声里的诗啦，今日会系继续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开篇《关雎》系篆刻喺中国人血脉里边嘅千古风雅。今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一同走进这一首的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别样关雎。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会继续同大家来分享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到第49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片花，片花回来之后正式会来到我们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来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首先来看看澳门方面的文化资讯。第17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2026年的10月下旬会在厦门举行。澳门特区文化局将设立展馆推广澳门文化，现在就向澳门文创公司就征集具备澳门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产品参与展示和寄售。申请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7日。厦门文博会为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澳门特区文化局就希望透过设立展馆展示澳门独特的文化遗产、非遗传承、文化盛事演出及文化创意成果，提升澳门文化影响力。产品征集欢迎澳门文创公司报名参加，必须具备原创品牌产品或服务及其经营权。寄售产品必须具备澳门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每个申请单位最多提供10款产品。文化局将会根据文创产品的元素符合度、原创性、美观度、多元性进行一个甄选。有关申请的规定和报名表可于文化局的网页 www.icm.gov.mo 下载，申请者可于10月7日或之前就递交报名申请表。好了，下面将目光移向到

0: 2027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方案的这条新闻上面看看。日前中国贸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了2027年将会在塞尔维亚贝格莱德举办的专业类世博会中国馆的筹备情况。下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郑晓明的报道。
1: 发言人介绍，目前贝尔格莱德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将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叙事主线，设置运起华夏、奋进共荣、制动新生三个篇章，整体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展示方式，广泛融入我国具身智能领域最新应用场景，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成果、新时代中国体育文艺事业蓬勃发展风貌以及科技赋能未来生活的创新图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2个省区市含计划单列市明确将在贝尔格莱德世博会期间亮相中国馆，举办省区市活动日，策划举办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特色展示、经贸推介等系列活动，促进中塞两国地方人文、经贸、科技等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扎实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中国馆如期精彩亮相贝尔格莱德世博会。
1: 据了解，本届世博会主题为玩动世界，体育音乐你我共享，旨在通过体育和音乐精神，在充满全球性挑战的时代开启和谐、友谊与团结的历史新篇章。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0: 看完世博会的相关情况，移步去到广州二沙岛看看这33场的慰问演出。这个国庆期间，来广州二沙岛共享一片不落幕的音乐天地。国庆期间，二沙岛化身一座流动的音乐舞台，由星海音乐厅策划承办的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其实从1号开始到7号将会带来33场的演出活动，遍布全岛室内外多个空间。近万张的惠民票已经是开始发售的了。二沙岛四季音乐会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越秀区委宣传部、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携手广东星海音乐厅共同承办活动，就以全岛即舞台、万物皆旋律为主题，贯穿一年四季，汇聚国内外优秀艺术家，通过音乐会、工作坊、快闪、参观、讲座等多种形式，打造四季不落幕的音乐文旅天地。包括有管风琴、弦乐、民乐、动漫音乐、弗拉门歌、舞剧、爵士乐等一应俱全，实力惠民的演出。其实从1号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场的演出上演了。睇翻今天是10月4号，咁吓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仲有咩演出可以睇得到吓？咁10月4号咧，即系今日咧会有咧《浪漫玫瑰之约》喺下午嘅时间啦。钢琴家叶伟将会喺玫瑰园餐厅啦，带住迷你音乐秀，从李斯特、德彪西到韩剧嘅 OST， 用琴声穿梭唔同国度嘅浪漫。咁去到晚上啦，西班牙、塞维利亚、安东尼奥、安德拉德啦，与弗拉门戈舞团啦，将会呈现啦现代舞《卡门》，以热烈嘅舞步、现场嘅乐队同歌手吟唱啦，演绎《卡门》嘅爱恨交织传奇。咁去到10月5号，国风与动漫音乐咧，亦都会相继登场。咁喺下午嘅时间啦，《欢乐琶洲行》将呈现啦《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平湖秋月》《寒鸦戏水》等经典嘅曲目，展现琵琶一文一武的魅力与南粤韵味。咁去到晚上啦，天空之城动漫经典音乐作品浪漫音乐会啦，会带嚟《龙猫》《千与千寻》《天空之城》等耳熟能详的旋律啦。而喺10月6号啦，管风琴会继续加长吓，下午既有嘅《寻找巴洛克华丽之声》导赏音乐会，亦都会去面向零基础嘅爱好者啦嘅管风琴嘅演奏体验营啦，等大家可以近距离咧了解呢一件咧古老嘅乐器嘅构造啦、音色啦同埋演奏嘅方法。而在假期的最后一日，10月7号会有爵士的相关演出。240三重奏将带来爵色无边，会演绎一些经典的爵士和当代的新星。快通五重乐队则是以铜管五重奏的形式带来从经典爵士、大众流行到怀旧港风的轻松曲目，为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除了舞台上的演出，二沙岛处处都有音乐的小惊喜。

0: 林荫道公园转角啊，咁草坪绿道同埋系二沙岛嘅驿站啦，都能够预见二沙岛漫步歌单嘅到期啦。咁国庆期间，星海音乐厅嘅餐厅咧将会系推出啦假日特调主题鸡尾酒。咁凭当日音乐会嘅门票啦，可以系享受到九折嘅优惠噶。影相打卡集章亦都可以咧换领一个盲盒文创噶。连续打卡七日，更加有机会啦系获得啦10月20号午后音乐会嘅门票。咁而喺新空间亦都每日会放映啦管风琴主题纪录片同爵士季嘅沉浸现场嘅回放吓。总之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啦，咁啊剩低嘅时间当中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啦，不妨前往二沙岛啦，同埋星海音乐厅啦，嚟感受呢个二沙岛四季音乐会啊！而买票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星海音乐厅的一个官方平台。好了，关注完这个音乐会，看看同样在广州方面的一个展出。如果你刚刚去到广州文化公园行公园，可能会听到一阵阵的笑声。这个笑声可能就是从一个展览里面传出来的。日前由凹凸流彩空间广州文化公园主办的漫画广府歇后语第二季细说旧语展览在广州文化公园画院正式开幕。咁開幕當日啦，現場非常之火爆啦，眾多嘅市民遊客啦慕名而嚟啦，咁參觀打卡、排隊買書、等候簽名，場面都非常之熱鬧嘅。咁本次展覽啦係漫畫《廣府歇後語》系列嘅第二季，咁帶嚟啦300多幅嘅全新漫畫作品，同第一季一樣，呢啲嘅漫畫脫胎於民間民族歇後語，承載住廣府先輩嘅歷史記憶同為人處世嘅智慧。嗱，呢啲咧老廣日日掛喺嘴邊啦，但係真係要落筆寫出嚟咧，卻係唔知點寫嚇呢啲嘅生動嘅表達啦。呢啲漫畫當中一幅幅啦，用畫面嚟翻譯俾大家，翻譯成咧可以睇得見嘅畫面嚇，令觀眾咧喺會心一笑當中係恍然大悟，哦，原來呢句話係呢個意思嚇。咁開幕式當日啦，畫院內咧人頭攢動啦，觀眾亦都絡繹不絕嘅。有人駐足畫前細細品味，有人咧影相打卡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仲有唔少嘅家長帶住小朋友嚟啦，一邊睇漫畫一邊講解粵語老畫當中嘅來龍去脈。現場咧仲設置咗啦呢啲漫畫嘅作者啦嚇陳迪生嚇 D 哥嘅簽售環節，唔少嘅市民遊客啦係捧住漫畫書排隊等住簽名啊！有位年过八旬的老广州在观展之后很感慨，他就说自己从小就听父亲讲这些粤语歇后语，本来以为已经是很熟悉的了，但看到画展之后才发现所知甚微，每一幅的画都让人收获满满。老派粤语新潮表达趁着这个假期来文化公园画院，在这些会讲话的漫画里面与属于老广的烟火人间重逢一次。嗱，呢次嘅展覽咧，直到會持續到係10月7号嘅。有興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啦！睇完呢場嘅演出，咁啊睇睇啦，個公園裏邊咧亦都開咗啲新嘅展覽啊。日前，歷經騰退、移交、保護性維護同服務性提升，有住近300年歷史嘅北京北海公園琉璃閣園正式面向公眾開放。呢座啦塵封70多年嘅珍貴古建築嘅院落啦，咁重新揭開神秘面紗。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景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梵景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其中核心建筑琉璃阁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极具代表性与观赏性。这次亮相北海公园是严格遵循最少干预的原则，重点完成古建筑主体的保护性维护，院落环境综合整治，游客游览路线优化，绿化景观提质等系列工程，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以及历史机理，同时完善便民游览服务功能，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质感。好了，关注完这一系列的文化资讯，下面来到湾区建筑好好看，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广东佛山三水区的森林公园。这里是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湖泊最多、丛林遍布的一座的森林公园。在这里有一尊巨大的鹅佛像，下面就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建筑的故事。
1: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看。
2: 广东佛山三水区的森林公园是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 湖泊众多、丛林遍布的一座森林公园。在这里有一尊巨大的卧佛像，是中国最大的石雕卧佛，更加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卧佛，大家都叫它做三水大卧佛。三水大卧佛全长108米，高16米，由一大块完整的岩石雕刻，竹子同60吨而成。卧佛以盛唐敦煌卧佛为范本，临水而卧，似睡非睡，睡气长和。在佛像身前还起了一条祈福桥，上面有个百福图，俾善信去参拜卧佛祈福。传说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经嚟过呢度，见天仙岩灵光闪烁，隐约见到一块瞓喺度嘅大石化成卧佛。六祖即刻向佛祖跪拜，求佛祖保佑众生。听讲当地雕造大卧佛嘅灵感，正系嚟源于呢一个传说。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即将圆寂嘅时候，佢身边嘅弟子都好悲痛，大家都觉得大觉大悟嘅释迦牟尼要离开人世，咁都意味住众生嘅福祉就嚟要结束啦。为咗安慰大家，释迦牟尼就右手托住个头，以侧卧嘅姿势面对众人，表示自己并冇走到。这个就系佛教中著名嘅狮子卧，都系后世卧佛造型嘅由来。
0: 好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下边稍作休息，一首歌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尹美岭南会嚟到我哋歌声里的诗意。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情，
3: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今天会同大家来关注千古风雅关雎和鸣。今天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的开篇关雎是铸刻在中国人血脉里面的千古风雅。今天的环节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这一首的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的别样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相信大家对这几句的诗句绝对不会陌生的了。关雎的温婉衣含悠长，以比兴的手法写进东方刻制纯粹的美好，是中华诗词温柔敦厚美学的源头之作。为了让大家沉浸式去感受这首千古名篇的正统气韵，跟着我们就聆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来的普通话的经典朗读，在字正腔圆的朗读当中来体悟千年诗篇。
4: 诗经关雎节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3: 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当中，关雎端庄雅致的古典意境也是扑面而来。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来自河北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仇海平带领一支多国留学生的国际合唱团，让关雎彻底火遍全国。这支庞大的合唱团以印尼留学生为主，还有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海外学子，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跨界演绎。下面就来听听这首的作品《关雎》。

0: 舞台上最巧妙的创新是仇海平用印尼经典民歌《阿哟妈妈》的曲调来演绎《关雎》。对此仇海平就解释说，《关雎》是中国上古民歌，善用比兴手法接拍舒缓，而《阿哟妈妈》曲风手法接拍都高度契合，用外国民曲去适配中华诗词，能够让留学生更快地去读懂经典，读懂中式诗意。日常教学当中，仇海平也坚持以歌唱诗，穿汉服弹古琴，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扎根在海外学子心中。不单止关雎这群的留学生还完成了多首的中外诗词的跨界改编。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麦克用美国的雪绒花唱了杜牧的山行，巴基斯坦的留学生黄博、高强、刘勇以巴基斯坦的歌曲演绎了王安石的元日。俄罗斯的两位留学生卡佳和莉莉用红梅花而开来改编了王维的山居秋暝。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来听听这几位留学生的精彩演绎。
1: 今天来到现场除了关雎，您和您的同学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同样用国外的歌曲和中国的古诗词结合的还有吗？
2: 这样的歌曲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吧，我们刚刚开始尝试啊，但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我们再分享一下。
2: 好的，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
3: 你们是来自哪里呢？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麦克，你们吃了吗？
1: 你吃了吗？
4: 吃了。我用美国歌曲《雪莲花》的音乐，把蒂木的深情唱给你们听。
1: 来，好。
4: 远山海山是金霞，白云深处有人家。金秋错爱风铃晚，霜叶红又二月花。
1: 好，你们几位呢？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王博、
6: 曹强、
7: 刘勇。
6: 我们用巴基斯坦的歌曲无论你走到哪里来唱王安石的元日。
7: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3: 太可爱了，
7: 很快乐。
1: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总把新桃换旧符唱出了中亚的味儿，
1: 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
0: 好，在四位男生做了铺垫之后，重头戏来了，
1: 两个女生来了。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俄罗斯的，我叫卡佳，
3: 我叫丽丽，
0: 叫丽丽啊。两位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3: 是《红梅花儿开》，来唱演唱一下王维的《山居秋暝》。
0: 山居秋暝，好。

0: 谢谢两位，也谢谢刚才四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希望未来各位都能成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交流的使者，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1: 一曲和鸣惊艳全场哈，咁啊萨贝宁啦同四位嘉宾亦都带来咗精彩嘅点评，我哋嚟继续听听。
0: 台上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合唱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裘海平先生不是音乐人，他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也曾经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讲学，所以您实际上担负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责任。
2: 是的。
0: 今天台上这些都是您的留学生吗？
2: 这些学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他们非常热爱我们的古诗词，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传播我们的经典文化。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这些留学生朋友们，欢迎你们。
3: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讲的翻译歌，我们听到国外好听的歌曲，我们把它引进，然后填上中文的歌词。可是像这个啊，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歌啊，应该是哪里的一个民谣还是？
0: 这是一首印尼，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民歌，对吧？叫《哎呦妈妈》，哎呦妈妈。

0: 是这样相爱的。
1: 我有注意到现场一片真的都是学生的样子哦，但是那个角落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一位长者默默地躲在那儿。您也是学生吗？我比较好奇。
0: 就是常年挂科嘛。哎，
2: 大家好，我是魏应平，是一名印尼华人，我是邱老师的学生。
1: 真的是学生哦。
2: 真的是学生。
3: 是的，是的。
0: 您今年高寿？
1: 高寿
3: 贵庚？
2: 51岁。
1: 51岁。
0: 51岁。
2: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去年我来到了中国学习，越学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想毕业以后能继续学硕士学位，也希望能够在印尼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协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4: 我觉得在这位先生的身上恰恰体会到学无止境，真正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
5: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他的年龄51岁，觉得非常的惊讶。我教过的留学生啊，还有更年长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有2位70多岁的印尼留学生，他们已经拿到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
0: 哇，其实
1: 太佩服了。
0: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首作品的鉴赏时刻。
6: 在流行音乐啊，我们说这个是翻唱歌嘛，哈，那你是不是会有计划的去推展这样子的，用各国的音乐，然后填上我们的诗词，那甚至于可能它可以作为一个教材。
5: 我们希望用唱歌的这种方式呢，帮助同学们去学习古诗词。《关雎》呢，它是中国的一首民歌，特别是使用了比兴的手法。那么在印尼民歌《哎呦妈妈》中呢，他提到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生了白色的蛋，它在河边找东西吃。黑皮肤的姑娘，雪白的牙齿，她微笑起来真漂亮。那您看一看，刚好和我们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对应的，同样的比兴手法，而且它的节拍呢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放进去呢，学生能够更快地去了解这首，《关雎》啊，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借助音乐这种媒体，用配歌的方式呢，把我们的汉语国际教学能够往前再推进一步。谢谢。
7: 那《关雎》本身，它在当时其实也可以算得一个小小的流行歌曲，是吧？是个民歌，但经过文人的改造，一到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周天子派出的采石官摇着一个木铎，其实就是里边的木舌头的铃铛，邦啷邦啷摇着啊。比方说到了哈林哥的家里，看见哈林哥跟他嫂夫人两个人正在那里，是吧，纺线的纺线，耕地的耕地，那哈林哥就唱歌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6: 画面都火起来了。
7: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现在如果邱老师是采石官，他一听到就会说，哎，哈林哥最近又有民歌啊，他肯定说，对呀，我有一首民歌，要不要采去啊？这采石官就把你这民歌记下来，记下来拿回去，然后拿回去做一个整理，整理就唱给周天子听。周天子听了以后说，啊，哈林哥他们家呀，因为这个周南是位于现在的河南和湖北一带，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还很不错嘛，听上去生活很和谐，
6: 还可以考察民情。
7: 对，你说对了，他就是借着这些诗来考察民情的，这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所以这些歌是很有意思的。只是现在呢，因为过了3000年，他给整理成了这种四言一句式，四言一句式在我们而言，它好像变成了个文言，但在当初， 那是非常活泼的。哎呦妈妈这首歌在当时上个世纪啊，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因为它写的是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唱《关雎》，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复现3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关雎》和像《关雎》一样的经典一直传唱下去。谢谢，
5: 谢谢。
8: 以他乡的曲调唱中华的诗韵，从诗词的朗诵到中外青年的跨界传唱，这场跨越国界的诗词对话让古老的诗词走进典籍，走向世界。文化无界，经典永存，这个就是中华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好了，本期歌声里的诗意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下面稍作休息，回来之后会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会继续为大家来分享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49集，敬请关注。
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攻打金国，在汪古部的配合之下，轻易突破了金国的防线，很快就打到山西和河北一带了。金国那边呢，由丞相独吉思宗主持防务，他就将兵力分布在西京和抚州两个地方，用来抵抗蒙古的大军。西京呢，是金国主要的城池之一，防守就很稳固的，所以独吉思宗就来到抚州的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了。他去到抚州之后，将防线摆在抚州以北30公里之外的乌沙堡这个地方。这个乌沙堡是金国经营了很多年的军事堡垒，防守就非常之坚固嘅。咁而为咗保证后勤供应，独吉思宗又喺乌沙堡西南边修建咗一个基地，叫做乌月营。喺呢个乌月营里边储备咗大量嘅粮草，可以用嚟支持乌沙堡嘅防守嘅。咁面对金国呢两个军事据点，成吉思汗亦都兵分两路，佢系派术赤、察合台同埋窝阔台呢去攻打金国嘅西京，而另一路兵马呢就由木华黎率领，负责攻打乌沙堡。不过金国这两个城池呢，是真的认真坚固的。蒙古的大军两线发动猛攻，打了几个月，一些成果都没有。那边厢的独吉思宗在那里摁摁脚，而这边厢呢，木华黎头都痕晒。他又回去找成吉思汗汇报，说大汗啊，这个乌沙堡实在是太难搞了，搞他不行。成吉思汗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都已经考虑了很久了。这个时候他对木华黎说，你不用紧张，这个乌沙堡之所以这么坚固，守得这么久呢，一定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后勤基地，持续地供应粮草物资给他。我们只要攻破这个后勤基地呢，那他这个乌沙堡就没有气唱了。听到成吉思汗这么说，木华黎就有点拗头了。这个道理呢我都明白，但是他这个后勤基地很鬼隐蔽，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啊。原来金国这个独吉思宗都有些计仔的，他这个乌月营就收得很埋的，位置呢就在乌沙堡西南20公里的地方，通过一条暗道向乌沙堡不断地运送粮草、兵器和士兵。这个乌月营本身防守就不是太稳固的，但是他胜在隐蔽，你又找他不到。独吉思宗还严格规定，这个乌月营的位置是高度的军事机密，连金国的下级军官都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所以成吉思汗叫木华黎去攻打这个军事基地呢，木华黎心想道理我都识啊，问题找他不到啫。这个时候成吉思汗身边的耶律阿海站出来出主意了，这么大个军事基地呢，就没理由完全躲得埋的，我们可以派很多小队骑兵出去搜索情报，只要捉到当地的老百姓，咁就算佢哋唔知道呢个乌月营喺边，多多少少都可以提供啲情报嘅。木华黎根据佢呢个建议派兵出去侦察啦噃，咁要捉金国嘅士兵可能有啲难，但系捉当地老百姓就好容易嘅。木华黎嘅骑兵走出去冇几耐啫，就捉咗一扎当地嘅百姓翻嚟啦。木华黎对佢哋软硬兼施，要佢哋讲讲最近有咩异常嘅情况，啲百姓。

0: 就已经找到这个乌月营所在了。哲别和耶律阿海心想，哎，今次做不得，咪发动骑兵进行攻击。咁呢个乌月营呢，就是个后勤基地，防御攻势就好简陋嘅啫，完全系谂唔到对方会突然间打到埋身嘅，所以三两下手势啊，就俾蒙古军队攻破咗啦。金国嘅耶律师中接到消息，当堂吓到手都震埋，佢谂唔到自己处心积虑隐藏起嚟嘅乌月营啊，一夜之间咧就俾对方攻破咗。佢嘅手下就向佢建议，话不如放弃乌沙堡，走翻南方咯。独吉思宗本来都不制的，希望可以凭藉乌沙堡城池坚固呢，继续稳守下去。但是守得几守啊，发现不是几系路了。蒙古大军的攻势越来越猛，而且呢就用了一种非常残忍的攻城方式，就是驱赶金国当地的老百姓呢，作为攻城的先锋部队先行。这些百姓冲到埋城门的时候，梗是鬼杀咁嘈，嗌开门开门咁噶啦。城上边啲金国士兵啊头痕啦，如果开门呢，蒙古嘅军队会趁机攻入嚟城池里边；如果唔开门呢，就眼白白睇住啲老百姓死嘅啫噃。而且防守城池啊，必定就向城下射箭同埋抌啲雷木沙石落去嘅。咁一搞法啊，金国嘅士兵就成为屠杀自己人嘅屠夫噶啦呗。所以蒙古军呢个战术啊，令到城上面嘅金兵啊非常尴尬，打又唔系，唔打又唔系。嗱，呢一个情节啊，喺金庸先生嘅小说《神雕侠侣》里边咧，都有提及到嘅。里边讲郭靖防守襄阳嘅时候呢，蒙古嘅大军就系用呢个战术噶啦。郭靖为咗开城门，放啲老百姓入城呢，仲亲自带军队出去冲杀，最后呢就用梯云众嘅轻功啊爬上城墙，爬到半路啊俾金轮法王射咗一箭，都全靠杨过呢先戚翻佢上嚟嘅。咁连小说里边嘅人物郭靖、郭大侠咁好打，对于蒙古大军呢个战术都咁拗头，咁更何况现实之中嘅金国军队呢？所以独吉思宗喺乌沙堡死守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越打越唔对路，知道继续死守落去呢系只有死路一条嘅啫。咁啊冇计啦，唯有放弃咗呢个乌沙堡，向南逃窜就系啦。咁独吉思宗一走啊，呢个抚州嘅防线就俾蒙古大军攻破咗啦。金国朝廷方面收到抚州被破、独吉思宗退兵的消息呢，当然就手腾脚震兼好大意见啦。有人批评话：，哎呀，这个咁嘅独吉思宗啊冇鬼用嘅，都唔识嘢嘅，佢啊应该喺衡州、羌州同抚州呢重新组织防线嚟拦住蒙古军啊嘛。呢三个地方都有坚固嘅城池，又背靠山脉噃，一定可以挡住蒙古军嘅。金国朝廷里边呢啲人呢，纸上谈兵就叻啊！但是实际情况呢就唔似得佢想象中咁完美嘅。事关呢三个城池确实都几坚固，但是当其时金国喺北方嘅兵力呢就比较少嘅。大部分嘅兵力啊都布置咗喺南方对付南宋。所以独吉思宗就认为斋凭呢几座城池根本就挡唔住蒙古军队嘅。咁不如收缩防线，将军队带返去京城附近防守好过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咁喺收听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啊，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十月四号嘅探世界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啊，虽然咧即系假期临近尾声啊，不过探世界日日都唔放假。
7: 嗯，冇错啦。Hello， 大家，我系晓露。其实四号唔可以叫做尾声嘅，每一日假期都好珍贵噶。我哋仲有三日时间啦。
6: 系咁啊，三日嘅时间咧，咁啊，仲会有好多嘅即系新鲜嘅即系探世界内容啦，要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啊，今日啦，仍然系会维持翻啦，我哋呢一个国庆假期嘅节目架构啦，除咗有前后两 part。跟探世界 topic 同你倾下啲文旅话题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即系我会同大家咧跟住八仙啊，去到啦山东嘅蓬莱阁嘅，咁啊一齐啦去到嗰度咧，即系感受下呢个山海风情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咧就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机票超售嘅问题。诶，唔知道回程嘅机票你买咗未咧？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吓呢一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嘅整改啊。
7: 嗯，因为我哋睇翻咧喺北京市场监管方面嘅微信公众号啦，日前系发布消息话，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咧系发布咗呢个机票超售嘅整改通报，咁就话截止到8月31号啦，咁之前被约谈嘅十间航司同埋五间线上嘅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系按期完成咗呢个超售嘅整改啦。咁例如咧喺啲超售规则嘅告知啊、延长处置啊、同埋赔付安置同埋投诉机制嘅呢啲环节嘅突出问题咧，都得到一个针对性嘅解决。咁啊，佢亦都话啦，消费者购票嘅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嘅规则。咁当你遭遇到呢个机票超售嘅时候咧，亦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处置和赔偿啊。
6: 嗯，其实之前啊就有调查啦，就发现机票超售的领域有很多的风险的。譬如说有很多没有提示，甚至有些就是风险提示的文字非常之小，位置很隐蔽，补偿标准也不明确等等的问题的。所以早在7月份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和河北航空等十间的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的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他们在8月31号之前完成整改的。好了，完成整改之后，现在来到9月中下旬，整改的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真的要一起看看。首先在买票的环节，其实有不少 OTA 平台和航空公司的线上平台就已经有改变了。好似我最近咧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啊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啊，四川航空咧就系 A P 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规 規則咧就直接獨立咗一級有個菜單嘅。咁好似攜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購票嘅頁面有一個必讀嘅彈窗彈出嚟，你一定撳咗個確認，確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繼續購票。而去哪兒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體啦，去有航空超售嘅專題科普添。咁所以其實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環節過程當中，盡到呢個告知義務嘅實現方式都有啲唔一樣啊。
7: 喺呢一個咁多嘅呢、這個告知嘅渠道和方式，我個人是最喜歡最後的那個專題科普的、
6: 啊、
7: 因為我覺得其他的那些你哪怕已經是作為一級提示，即什麼叫一級提示，即不用你再點進去一個窗之後再見到它、嗯、而是直接讓你見到它的，我都始終覺得他們即是在那麼多個字裡面，我未必是會特地去看到那一行還有那些即是超售的規則，它會說得很穩糟糟、啊、
6: 因為它是一種、即
7: 法律條文
6: 界定
7: 的
6: 權利義務，好像合同一樣的，
7: 然後你就覺得、嗯、啊，我都看不明白的就這樣啦、嗯、我覺得它真的應該是做一下科普，還有呢既然你這麼多的線上的平台，你平時都有些彈窗的廣告，不如你將這個做到好像彈窗廣告一樣，起碼你即我覺得你是知道怎樣去令到人家一眼就看到你這件事的、嗯、你不如就好像廣告這樣的形式去給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6: 系直接系唔知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嘛？
7: 系啊，
6: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7: 系啊，即系你点揾都揾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6: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售紧啊，超售紧，
7: 系啊，超售紧，超售紧，
6: 超售噶啦，敷噶啦，
7: 跟住你系揾个叉叉揾杯入。找不到那種才是
6: 最好啊，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呢，咁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嗯、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點算？你到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得上飛機咁樣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啊，而家咧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嘅 SOP 啦咁樣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啊，各個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你都係全程留存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咩叫做先徵集志願者呢？就是在所有的、已經辦了登機手續並且成功登機的這些朋友當中，會先舉手是吧、嗯、各位、啊、我們呢、超售、啊、有乘客上不到機、啊、好了，有沒有朋友不趕的、啊、自願下飛機，我們會為你提供 ABCDE， 你制不制這樣樣。我覺得相信我不趕時間可能我都制的，因為那個賠付標準都 我個人覺得都 OK。
7: 是啊，我有見過在現場，即是有一塊很大的告示牌，就說、這架飛機呢其實已經超售了，如果大家不趕時間的話就可以去哪裡排隊、嗯、跟住就會有怎樣怎樣的補償方案。我那時候其實他那一下我會很猶豫，不如將個仔先投遞回去，我可以留多一人的，因為他回學不可以、
6: 他不可以遲到，
7: 但是我可以遲到的嘛。
6: 哦，那是
7: 啊。是啊，即是那一下我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6: 拿回幾塊水先啦。
7: 是啊，拿回幾塊水，跟住、啊、你看又不用湊仔。
6: 高過份糧喎、啊。這麼趕著上班做什麼？
7: 是啊，即有時候就會見到、在那個安檢口有這樣的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嗯、即我有時候見到這件事的時候，我心裡面都幾百咁交集嘅，因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屬於，因為我哋平時見到佢會優先去保障啲老弱病殘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啲人咧，佢屬於好似我哋咁樣年輕人啦。咁、嗯、但係咧，又冇足夠嘅理由，唔翻去嘅嗰種。咁其實有陣時候就會覺得，你去到嗰一下先。 徵集，仲不如你喺買機票嘅當下，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卷，係啊，就話你而家銷售緊㗎啦。咁啊，如果到時我哋要徵集志願者嘅話，你願唔願意啊？你即係佢分一到十分咁樣，你願意嘅嗰個分數去到幾多分？
6: 好似做 MBTI 咁。
7: 係啊係啊，即係、啊就是、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嘢，會俾你去到現場徵集咁短嘅時間內，俾人哋去做決策，係會更加科學咯。
6: 同埋你可能亦都有嗰種
7: 心理預期，
6: 有心理預期同埋更加有針對性。係嘛？即係啊，你可能到時話願意嗰啲五分以上願意嘅嗰啲，可以優先先問啦、啊、咁樣樣。
7: 係啊，
6: 咁我覺得亦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唔係一種好模糊嘅係嘛？我現場去到睇，未必真係個個人都睇到嘅噃咁。
7: 係啊，
6: 咁同埋講真，你到真係話趕時間嘅當下啊，或者你到真係已經上飛機啦，你再被請落機呢一件事本身，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嘅。咁你到嗰個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咁要講真有邊個想啊？係咪？除非你俾嗰個價錢好吸引嘅啫。咁，但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凡事有個價，係咪先？係。嗱、啊，你將呢一啲嘢補償標準，你公示話曬俾大家知咧，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樣樣。好啦，到賠付呢一件事咧，咁因為好多時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種唔同嘅呢個方案嘅，

0: 如話你改簽幾多航班，唔去收你手續費，唔收你其他嘅差價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啲申訴嘅入口咁樣樣。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後咧，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就將佢超售之後嘅餐飲安排同埋機場往返接送嘅要求都納入咗呢個超售處置手冊，即係意味住咧大家嘅呢個保障更加多。我唔係話哦現金補償俾你就算啦，咁樣樣補咗俾你啦，哦有個替班航班，但係個替班航班幾時飛嘅咁樣樣，你中途喺呢一座城市裏邊額外嘅消費有冇啲咩其他嘅保障，可能就唔理啦咁。咁而家咧就有一個更加好嘅，起碼我將你之後嘅餐飲安排，或者你機場往返翻去嗰個城市嘅市區，咁你可能要住咧係咪咁？咁嗰啲嘅標準咧都會有一個即係相關嘅規定。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咧，就话咧系要优先告知现金补偿方案，去到简化现场赔付嘅发起流程。即系呢一种咧，就系嗰种效率更佳嘅嗰种方式，系咪？
1: 直接话俾你知，我可以补你几多钱？
0: 系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样样吓？咁我觉得呢个可能更直观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咧，就系通过案例演练嚟到确保咧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为好多时候你经历过超售。咁你喺平台買，你唔係航空公司直銷，咁其實地面工作人員係幫唔到你做一啲決定嘅，係咁，所以你又要經翻哦，你邊度買飛，你就同嗰間買飛嘅平台傾啦，咁你可能揾到個人工客服啊，幾經辛苦撳曬啲人工出嚟之後，結果個人工客服可能唔知點處理嘅，咁就麻煩啦。咁所以亦都有 OTA 平台咧，係確保所有嘅客服人員係熟練咁掌握呢個超售問題嘅處置流程同埋處置嘅方法，咁我覺得亦都係有改進嘅。
1: 不過我覺得佢哋仲有改進嘅空間，就係話佢哋係咪可以見到超售呢兩個字就自動去幫佢哋打尖，即刻幫佢哋揾到人工客服，而唔係一直人工咗好多次之後先至係啊，即係、你會令到大家即係超售呢件事，首先航班就嚟要起飛啦，咁跟住第二個咧，我又真係。在遇到咁樣嘅事情當下，心情肯定唔會特別好嘅。你如果一直攞個機器人嚟自動回覆嘅話，就好容易去扯火咯。
0: 係冇錯啦，啊點樣去到安撫好情緒呢樣嘢，我覺得都好重要嚇。咁啊當然啦，有好多朋友經歷過呢樣嘢之後就，都係一個教訓就是、都係揾翻航空公司。
1: 係啊，揾航先啊。
0: 係啊，會直接一啲啦嚇，因為地面服務就係直接可以做得到啦咁。咁而另外咧，而家咧唔同航空公司同埋線上售票平台咧，都已經按要求建立咗超售投訴嘅專項台帳，各個線上的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投訴系統都是實現了信息的互通，亦都明確了包括受理、處置、反饋的時限，確保旅客投訴是及時得到處理，都是按期辦結的。譬如說有航空公司就是優化了個超售管理平台，你都合理控制航班的超售比例，在根源上確保每一班機都盡量不超售這樣。而有航空公司就針對超售的事件有一個記錄流程的處理，亦都有平台在预订的页面就专门有一个旅客申诉和反馈的入口，方便大家更加快地提交到自己的诉求的。
1: 没错了，总括来讲其实就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处理和整改的一个过程和最后的结果，我就会觉得说从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机票超售这件事一定是会长期存在的。
0: 没错，
1: 而且它也都是即超售一定的比例是一个合理的范畴来的。其实我们一方面做好这个监管，做好整改，第二个方面其实也都要做好就是消费者方面的科普的，就是令到更加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其实是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会合理存在，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应该有些怎样的心理预期，还有我们自己有些怎样的应急预案，跟着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些地方有可能会获得更加清晰的一个知情和更加详细的一个即处置的流程，如果可以的话亦都有相关的学习给到我们，而不是 A 有 A 的标准 B 有 B 的方案这样咯。
0: 没错啦，所以这件事呢也都话给大家知道，除了说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在购票之前的一些条款之外，即更加重要的我们自己即作为自己整个行程的第一责任人，自己也都有义务去学习相关的一些规定啦，还有自己亦都要将坏事想在前头，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可以怎样灵活地调整行程，有哪个可以有效地帮到你，有哪一些是属于自己的权益的自己可以站硬。以上亦都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探了吧，
1: 再见，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

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 ！Hello， 我系小夫，下阵间会变成嘉宾嘅。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喺呢一期嘅跟住电影游祖国当中咧，我会去采访下小夫啦，同佢一齐去倾下啦。究竟喺蓬莱呢度会有点样嘅一个体验啊？
2: 哇，只可以话就真系仙境啦。咁啊，同埋咧，即系我会觉得话啊，呢个八仙嘅传说咧，去到当地咧，多咗好多更加深刻的認知，而且是那種即是科學角度的認知，很多時候只是我們古人可能說對待某一種我們叫自然現象，沒辦法利用自己當時的知識水平解釋的時候，將它幻化成為一個傳說，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旅途。稍後詳細跟大家談
1: 談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3: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啊，喺呢一个环节当中咧，当然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2: Hello，
3: 系啦。咁啊，因为咧，小夫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喺山东嘅呢个自驾之旅啦。我哋大家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同我哋讲话，哇，原来即系小夫嘅讲述之下，先知道呢啲地方原来咁好玩噶。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小夫又带我哋去到一个好好玩的地方，叫蓬莱阁啊！咁啊，呢度咧亦都系电影嘅取景地啦。咁啊，小夫介绍下呢度先啦。
2: 蓬莱阁咧，其实一开头我真系冇谂住话特登去嘅，因为讲真啦，即系我哋带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就总系会觉得你涉及到一啲咩古建啊，或者咩文化类噶，
3: 尤其是系一啲即系有好多神话故事噶，
2: 系我真系好难同佢哋解释啦咁样样。其实因为咧之前。我在这个旅途之前呢，今天刚刚好跟 Fion 在录节目的时候讲起了这个电影八仙啦，这样跟着 Fion 就说，哎呀，讲起八仙了，哎呀，蓬莱阁你去过没？你接下来是不是去山东啊？你可以去一下的。那我才会将这个景点呢，即放入到我的这个视野之内啦。其实你说如果对于蓬莱阁来说呢，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啦，它除了本身是这个中华四大名流之一啦，其实更加重要的亦都是这四大名流当中呢，即是唯一一个在海边的。所以这样东西我觉得亦都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未至于说完全没有吸引力啦。同埋呢，你说如果真是八仙的这个传说呢，讲真的啊，我两个女到而家唔知咩系八仙咯。
3: 哦，即系仲未开始去接触呢一啲嘅，
2: 未完全未接触过。
3: 咁其实你会即系有个好处就系佢哋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噶呢啲。
2: 系啊，咁同埋因为我哋去嘅过程当中亦都正值系暑期啦，咁所以其实又咁啱系嗰个即系八仙嘅电影热潮之下，咁所以咧喺嗰个蓬莱阁嗰度咧都真系几多 NPC 嘅。
3: 哦，系啊，我头先就系想问话，如果佢哋真系见到 NPC 咧？即是在这个年纪下，我会有一种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的，就是用不用告诉他们这些是 NPC 不是真的。
2: 他们很清楚这些不是真的。
3: 这样的吗？好了。
2: 他们的认知水平不至于不知道这些不是真的。因为呢可能因为我自己家住得比较近某个主题公园、即是你知道他们即那些主题公园里面他们都有那些什么穿着老虎衫啊，穿什么红红衫啊、
3: 那些不同的。他哋冇乜故事嘅，就好似我仔已经十岁啦，但系佢仲系会喺某个节日当中咧，佢会相信嗰个节日入边嘅主人公系存在嘅。
2: 哦，
3: 系啦，咁我记得六岁嘅时候咧，佢系非常非常之相信某一个相信光嘅嗰个超人系存在嘅。佢、甚至问过我一个问题，就系恐龙同埋嗰个相信光嘅嗰个超人边个做？所以我头先就系问你。即系你带佢去呢一啲文化嘅场景，系咪？跟住又有一部电影去热影，佢会唔会去问你呢个系咪真嘅？咁喺嗰个时候你就会纠结，你该唔该揭穿咯？
2: 我而家明白点解佢哋唔会问我呢个问题啦。佢冇睇过嗰套戏。 所以你話跟著電影去旅行啊，或者點樣樣嘅呢一個概念，可能只存在於我自己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其實呢個解釋成本冇大家想象當中咁高，同埋當你咧真係入到呢一個景區嘅時候咧，嗰啲 NPC 同你嘅互動咧，事實上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嘅門檻嘅，即係譬如話佢有一啲猜謎嘅活動咯，最記得㗎啦。我哋一入門口咧，即係停好車就已經遇到一個何仙姑 NPC。
3: 佢會問你乜嘢呢？
2: 跟住佢就哎呀，因為佢見到我帶小朋友啊，就會追住我小朋友，要唔要猜謎啊？要唔要猜謎啊？我兩個女兒走都走唔切，
3: 都未開始去學猜謎。係
2: 啊，跟住佢話唔好問我問題，我唔知道啊嗰種。所以喺帶佢哋去呢個蓬萊閣嘅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就冇將呢個重點擺喺民間傳說呢一樣嘢上邊，而係咧就擺咗喺一啲自然。自然奇观上面嘅、
3: 例如咧有咩自然奇观？
2: 例如啦，即系去到蓬莱啦，或者其实去到烟台咧，周围都会有啲牌啊，或者点样话俾你知呢个地方发生过海市蜃楼啊，或者呢一个地方咧有呢一类型嘅自然现象嘅咁包括咧，其实而家我哋喺一啲短视频平台里边咧，只要你搜索话蓬莱阁海市蜃楼呢啲关键词咧，都会有好多旅客喺景区里边见到嘅海市蜃楼嘅现象嘅咁啊，喺景区里边亦都有唔少嘅呢一啲所谓嘅海市蜃楼观看点咁样样啦。其实我哋都因为两个女嘅强力要求之下咧，我就喺呢个蓬莱阁上面企咗半个钟头，因为佢好坚持话要睇下有冇海市蜃楼嘅。
3: 我覺得就未算強力咯，如果用喺我仔嘅嗰個強力嘅話咧，即係大家對於強力嘅定義唔同嚇。如果係我仔個強力咧，我要住一晚。
2: 這個就係、是、這個唔係強力，這個財力噶嘛。呢個係財力。
3: 佢哋唔夠堅持。
2: 唔係，主要都因為太肚餓啫。咁因為我哋去到咧，其實正值係一個中午嘅時分啦，接近咁。
3: 中午應該睇唔到海市蜃樓。
2: 係，其實呢個氣象條件係唔適合。咁同埋咧，因為我會同佢用

0: 科学嘅现象去到解释海市蜃楼系咩回事咁啊？你就相当于你大气里边嘅嗰个气象嘅条件之下，
1: 光嘅折射有颗粒咁系点？
0: 系冇错啦，就系呢个水蒸气喺呢个天空当中有分层啦，喺呢个海面上边，然之后去到折射出唔同嘅呢个图案，或者去到映照出咧海嘅另外一端其他地方嘅一啲影像，令你以为佢喺你面前，但事实上并唔系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当日嘅呢一个万里无云嘅呢个条件之下，又暑期咁热嘅呢个条件之下咧，事实上系真系
1: 冇乜水气，
0: 系冇乜水气，其实亦都唔适合大家去睇海市蜃楼嘅。所以其实如果真系想去睇海市蜃楼咧，其实景区方面亦都会话建议大家可能系嗰种一早一晚啦，譬如话你临近夕阳嘅时间、日落嘅时间啦，嗰个气象条件相对会比较合适，就会更加大机会可以见到咯。咁所以因为佢哋亦都会见到景区里边咁多 NPC 咧，即系讲翻嗰个神话故事解释嘅呢个问题咧，因为佢哋见到咁多嘅 NPC， 佢哋都会问我点解呢啲哥哥姐姐要扮嘢？佢哋好明确知道啲哥哥姐姐喺度扮嘢，
1: 系假噶，
0: 系假。佢好清楚呢啲系假嘅，唔系真噶嘛？边有神仙嘅啫？咁样样、
1: 哦、好啦，
0: 系啦。跟住点解佢哋要喺度扮乜嘢嘅？咁样样就话俾佢知，哦，原来当时咧有嗰种八仙过海嘅传说啦。咁咁嗰个呢件事嘅发生嘅地方就相传就系喺蓬莱阁呢一度咁样样，所以亦都有哦蓬莱仙境咁嘅传说。哦，跟住就同佢解释话，哦，其实系当时啲人见到海市蜃楼嘅呢一种景象，认为喺海市蜃楼里面出现嘅景观其实系神仙住嘅地方，唔系人间咁样样，所以有咗一个咁嘅传说。咁跟住佢哋嘅即系感悟啊，即系同佢
1: 觉得以前啲人好傻啊，
0: 系好愚昧啊，佢哋。
1: 你呢个都系一个，
0: 咁佢哋冇科学课噶嘛，佢哋唔知噶嘛，咁样即系所以佢哋 会用一个咁样样嘅角度去到解释或者去到理解呢一件事咯。
1: 好啦，呢一个都几出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不如去倾下对我对你嘅黑板印象，你哋。呢啲咁 hea 嘅行程，應該係唔會去自己爬山啊，去擒呢個樓噶吧？
0: 當然唔會
1: 啦，係啦，咁終於符合咗我。
0: 係呢個唔係黑板印象嚟嘅，我公開承認。
1: 咁你哋喺嗰度嘅玩嘅路線同埋交通工具係點樣嘅咧？
0: 其實玩嘅路線就係咁樣樣嘅。蓬萊閣咧，事實上需要行路嘅並不算太多，只要你捨得買呢個索道票，基本上係唔需要行嘅。咁因為咧，即係蓬萊閣嘅景區。其實是我覺得是比較大的，即除了話咧佢嘅嗰個古建嘅主體建築之外，其實更加重要的咧就係過咗呢一個索道之後啦，到上山的部分，咁喺山頂佢亦都起咗一啲亭台樓閣嘅，咁啊上到去是為咗睇咩嘅咧？一嚟咧係為咗觀海啦，其實更加重要的咧就可以睇到呢個黃渤海嘅分界線。咁啊即你會真正咁樣望到啊，我哋稱之為青黃不接的一個即係奇觀咁樣樣，
1: 泾渭分明
0: 係啦，好明顯咁望到。即係你話如果泾渭分明，我就係去西安去睇呢個泾河渭河之間啊兩隻水顏色唔一樣咁樣樣。咁去到蓬萊閣咧，你搭完呢個索道去到頂之後，行一小段嘅路啦，你就已經可以直接咁樣樣望到黃渤海嘅分界線。黃海係真係黃嘅，渤海係真係藍嘅。
1: 係啊，呢個都好好玩嘅。同埋咧，頭先你話我哋係坐索道啦，咁啊行翻少少路啦。咁樣即係話，其實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係買索道票同埋買門票就 OK 噶咯喎。
0: 其實係咁樣樣嘅，佢有幾款俾你揀嘅。咁啊如果你淨係齋買門票咧，就只係得入大門口嘅呢一個票啦，咁樣樣。咁你喺沿途，如果你真係想要去到山嘅另外一邊咧，你係要沿住海岸線兜好大一個圈嘅。如果齋行嘅話咧，即係據講係需要一個鐘頭以上，係先至可以去到索道嘅另一端。即係其實
1: 點解一個鐘頭喺你口中講出嚟好似十個鐘咁遠嘅？
0: 係真係好遠啊！邊個會
1: 花
0: 時
1: 間？我咯，
0: 好曬㗎嗰度。即係我覺得真係每一個人嘅，即係大家對於呢一件事嘅唔係同埋，因為
1: 要一個鐘。
0: 系啊，要行成个钟噶。
1: 你真系话行一个钟系用咁样嘅语气讲出嚟嘅啫。
0: 系啊，真系要行成个钟架咁样样，因为又拖家带口，有老有少咁样样。其实大家体力系真系未必支撑得住嘅。咁同埋咧，第二。

0: 樣嘢咧，就係個索道咧本身係值得一搭嘅，因為咧佢係一個跨過咗兩大截海岸線嘅一個索道啦，所以你係可以咧其中有一大段。中間是沒有任何的支撐，你是看到下面的那個海面的，你在個海灣上面跨過那個海灣，跟住就直接去到這個蓬萊山的接近頂的位置，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索道票是挺值得一買的。也有些朋友就說我又不想走路、搭索道我又覺得危危乎，或者我本身有些位高的那些朋友呢，其實都建議大家呢可以買觀光車的車票的，因為呢蓬萊閣整個景區都分幾個門口啦，咁特別係喺旺季嘅時候啦，即係有啲門口咧就只出不進或者只進不出嘅，咁呢個就要睇現場景區嘅安排。咁我當日去嘅時候咧，就係開咗一個側門嘅，咁我哋停車咧就已經其實停到嗰個半山腰噶啦，跟住喺半山腰裏邊就入側門啦，咁我哋就好巧妙咁避開咗要坐觀光車嘅嗰一段啦。咁咪先咧，按照傳統嚟到講咧，即係大家真係去到導航啊，你導航去到蓬萊閣嘅嗰個正門咧，係建議大家先搭觀光車入到去蓬萊閣接近佢嘅建築群嘅嗰個地方，咁先至再落車睇完建築群啦，再搭索道上山，係一個咁樣嘅路線咧。
1: 嗯，非常之多謝小夫咁詳細嘅攻略嚇，咁啊喺一蓬萊閣呢個地方咧，如果你真係唔想行路啦，或者話體力好差啦，唔係點理嚇？
0: 唔係係我噶，我確實係體力麻麻。
1: 咁啊，可以選擇自駕啦，又或者觀光車啦，又或者索道啦咁樣。咁啊，我哋睇下時間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後咧，會帶大家去到煙台嘅另外一個景點啦，去睇下呢個黃金博物館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廿几三万一方，咁咧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咧？咁尤其是喺呢个陈
4: 志诚同哥哥陈志文系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发明咗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环境。
3: 通过机械嘅转变啦，使成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4: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誠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5: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5间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底個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4: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誠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6: 呢、這個面
7: 上面有魚
6: 胸啊
7: 嘛，
6: 一平嘅呢度。
8: 咁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4: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5: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2: 嘆世界特別策劃，跟著電影遊祖國。
1: 大家好，我是曉露。咁喺呢個環節當中咧，我哋會繼續請出我哋嘅嘉賓小夫啊。
0: Hello， 我係小夫啊。喺講黃金博物館之前，我哋要講下蓬萊小面啦。
1: 哦，一定要先食啲嘢先。
0: 一定要食嘢啦。既然頭先嚇睇唔到海市蜃樓咁堅持，就為咗去食個面啫。咁因為蓬萊小面咧，其實係一個去到當地必食嘅一樣嘢嚟嘅。咁啊，真係正宗嘅蓬萊小面咧，事實上佢哋係做早市嘅，即係所以其實係早餐嘅一種。
1: 你起得到咩？
0: 起唔到，所以我當中午飯咯咁樣樣。跟住有啲好出名嘅蓬萊小面咧，佢哋就按照一般，如果你話街邊檔咁樣計啦，佢哋可能朝早10点佢收攤就唔做噶啦。咁但係有啲名店咧就可以放寬到你午市都仲有機會食，不過2点咧佢哋就收爐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掌握好呢個時間，同埋嗰個物價相當之感人嘅。一碗好似我哋半個調音台咁大嘅一碗面。跟住如果你加隻鮑魚同埋兩隻大蝦，你估下幾錢？
1: 30
0: 唔使。
1: 30都唔使啊？
0: 唔使。
1: 20
0: 唔使。
1: 15
0: 差唔多16。
1: 哇！真係好值得食喎、
0: 啊。係啊，跟住我一行6个人咧，真係飽到嘔咁滯咧。 都是不夠100萬。
1: 哇，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看。

0: 點鐘就會收爐噶啦。如果我覺得正宗少少嗰啲小店咧，原汁原味嗰啲，好可能真係要去。再早啲食早餐先食得到，因為有陣時你唔單止係食風味，你仲要食嗰種環境咧，
1: 嗰種氣氛
0: 係啊，大家都係本地人，跟住大家早起帶住期待嚟食嗰種感覺，應該更加好味。
2: 冇錯啦，咁啊佢蓬萊小麵咧，佢嗰個湯汁咧就唔係話似嗰種話我真係麵湯嗰種咧我係好稀溜溜嘅嗰種，佢唔係嘅，佢更加有少少似我哋廣東人平時食嗰啲碗仔翅咧，
0: 哦
2: 啊嗰種質感嘅，跟住再配咧嗰啲。好幼好幼的面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譬如说台湾或者福建吃过那种面线，是十分之幼，好像头发丝那么幼的那种面线，一大碗，跟住然之后呢再搭配很多新鲜的海鲜，你就断隻买这样的，譬如说我买一隻鲍鱼摆入去，或者我买两隻大虾摆入去，这样就明码标价，你要什么东西它就加什么东西入去，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体验，它挺有趣的。
0: 是啊，真的很值得期待啊，
2: 主要是便宜啊。
0: 系，同埋亦都系一个好丰俭由人嘅。如果我加十隻鲍鱼，亦都加得起断隻买啊嘛。
2: 系啊，断隻买啊。如果我话咩都唔要，我净系要嗰个汤头加嗰个面咧，你估下几钱？
0: $6，
2: 唔使。
0: $4，
2: 系。
0: 点解我哋呢度节目变成咗嗰个竞猜竞价嘅节目？
2: 因为嗰个价钱真系太超乎我哋嘅意料啦，咁样样吓。
0: 其实喺呢个地方应该真系会有好多呢啲好。大家去期待的这个体验啦，当然其实对于食来讲更加期待的是你这个黄金博物馆在里面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去买一些更加便宜的黄金呢？我想想这个
2: 啊，即
0: 是物价是不是都可以 copy 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去买黄金呢？
2: Sorry，
0: 可以啊，只可以看啊。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要去这个黄金博物馆呢？其实按照原定的这个行程呢，我去完这个烟台之后呢，其实我要揸3个多钟车回青岛的。因为个时间也都确实比较长，我就看看沿途有些什么是顺路的地方我可以停一停，大家又增长一下见闻的呢，就突然之间发现其实另外一个县级市叫做招远市，其实它从地理的角度来讲都还是属烟台市管辖的，是有些类似你广州下面有个从化花都这样的 那种性质啦。招远市里面呢就有个黄金博物馆，这个黄金博物馆是什么来头呢？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真的不说不知道，我都是去到了解资料才知道，就说了即是中国黄金睇山东，山东黄金睇招远，咁样样。哇，咁你可想而知嗰度嘅黄金蕴存量同埋每年嘅黄金开采量係有几多呢？咁最记得呢就係因为喺蓬莱国际烟台嘅蓬莱啦，你要往招远嘅嗰个方向行呢，其实沿途路况并不是那么好嘅。咁啊，即係都係一啲國道同埋省道為主啦。但係沿途我哋所經過嘅每一個鎮、每一個鄉，佢嘅嗰個叫做咩牌坊或者牌匾都係金碧輝煌嘅，每一個都係啊黃金乜乜乜村。另外一個又是黃金乜乜乜鎮咁樣，你可想而知就是當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以呢一個金礦或者呢種礦物的採礦為生嘅。
0: 供应链的上游，
2: 供应链的上游，我觉得
0: 产业链的延伸，
2: 超基础的产业链咁样样，系啦。咁啊，黄金博物馆呢一个地方咧，其实佢喺成为博物馆之前咧，佢本身系有一个金矿嘅矿址喺里边嘅，所以呢一个博物馆咧最值得睇嘅咧，其实并唔系话喺个展馆里边，关于话哦黄金系点样开采啊，或者古人对于黄金嘅一种崇拜啊，或者而家。
0: 用佢啊！
2: 系啊，你作为贵金属嘅嗰种价值啊，咁可能都系其次，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博物馆馆址后方嘅嗰个金矿嘅位置啊，
0: 冇得卖啊嘛。
2: 其实现场系有一啲金器系可以买嘅，咁但系佢嗰个价钱就系国际金价咯。咁其实亦都冇必要话系啦，冇必要话真系喺嗰度买咁样样。同埋对于好多嘅饰金嚟到讲，可能更加重要嘅。都是設計啦，因為你不會說我去到那裡就9999，去到其他地方就不是999，因為現在這個就是太 太工業化啦。其實呢一件事嚇，即係我哋可能誒廣州或者香港朋友喺香港買金就 OK 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其實更加重要嘅係知道黃金呢樣嘢係點嚟嘅。小朋友玩得非常之開心嚇，
0: 可以入去係咪？
2: 可以入去嘅。咁啊其實去到嗰個黃金博物館咧，佢後方嘅嗰、那個叫做礦山礦井嘅位置咧，咁你就係入到去先喺外邊。會有一個安全員同你講解裏面嘅情況嘅，咁因為事實上咧，佢哋而家招遠嗰度咧，嗰、那個廢棄嘅呢一個又唔叫廢棄啦，成為咗博物館嘅呢一個金礦嘅位置咧，到目前都仲係有教學嘅用途噶，所以喺裏邊咧就有一啲好獨特嘅體驗啦，就係、是、你入到去嗰、那個礦井裏邊咧，偶然會有一啲學呢啲採礦專業嘅學生。一班一班咁樣又入去又出嚟，又入去又出嚟咁樣，佢哋嘅導師會帶住佢哋入去裏邊，去到做一啲實習嘅項目嘅。咁當然我哋遊客咧就唔可以入到去佢哋去進行實習嘅區域啦。咁但係我哋咧仍然可以咧就搭住以前嘅礦車。入到去嗰個礦井裏面，咁啊建議大家著羽絨，裏面真係好凍，係啊，即係估唔到原來裏面咁凍嘅。咁跟住咧，仲有就係入到去裏面咧，你可以見到每一個唔同嘅時期或者唔同嘅歷史朝代，佢哋對待同一個開挖嘅礦井或者礦山，佢哋採用嘅嗰種方式挖掘嘅方式係唔一樣嘅。所以你一路往呢個礦井深入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由一開頭你開始發現黃金啦，到開始掘呢個礦井啦，越掘越深，越掘又越難掘得到嘅情況之下，又隨住我哋即係人類或者我哋採礦技術嘅不斷進步，用好多唔同機械化嘅設備，又好似同嗰個自然嘅條件不斷咁對沖嘅嗰個過程係好有趣嘅。
0: 我感覺聽落咧，即係你會帶住兩個小朋友一路係好似玩嗰種行進式嘅實景式嘅課堂嗰種感覺，係俾佢哋體驗過。各种各样不同的嘢喎，
2: 系啊，其实所以呢一个景点比我想象中系会更加有意思一啲、
0: 更加儿童友好系咪？
2: 会更加儿童友好。一嚟咧就系正值暑期啦，那个天气好凉快啦，咁入到去啊，两个女孩好冻啊，咁样样。
0: 记得下次带羽绒啦。
2: 啊，系啊，系啊，因为原本冇谂住有呢个景点啦，咁样样。同埋其实对于佢哋嚟到讲咧，到后期啊，甚至系翻到广州之后咧，我细女会同我讲话佢发噩梦啊。发噩梦自己在矿山里面被人困住了、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未知的条件或者对于这种大自然的敬畏是会更加有自己的实感，因为他真的落过去矿井里面，知道里面是一个什么空间、知道在里面做事其实是一个怎样的体验、也都知道里面的一些条件是怎样，如果万一有什么意外或者怎样 是一种可能挺无助的状态，他们经过很多的这些、无论是文字的材料啦还是展厅里面的展品，他们会有一个、很感性的认知，很直观的认知。
0: 听落非常非常得意的趟行程吓，咁啊都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噶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啦，下一期啦，去到青岛啦，小朋友嗰啲点样嘅体验咧？因为其实下一期我哋都预告一下啦，
2: 系
0: 会去讲啤酒噶，
2: 系
0: 啊，我觉得你每一期嘅主题都系一开始令到我觉得话呢样嘢点样同小朋友系啊，点样同佢讲咧？咁样，但系每一次即系倾到最后，都会觉得哇，新嘅玩法。即打開了思路的一個玩法，非常值得期待，也都非常多謝小寬和我們分享的，多謝曬。
1: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嘅。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服务啊，
3: 嗯，冇错啦，因为而家咧，我发觉越嚟越多嘅人出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系非常非常之注重旅游相关嘅呢啲服务业嘅，例如从一开始嘅订票开始啦，再到话你可能喺中途当中嘅一啲某啲订餐啦，打电话去俾餐厅啦，等等等等，即系好多嘅人已经开始去关注呢一点啦，就唔系只系谂下嗰个地方有冇啲好好睇嘅景点啊，有冇啲即系好好住嘅一啲地方啊，除此之外，佢哋对于呢啲好软性嘅嘢咧，亦都系越嚟越关注啊。
2: 系啊，唔好话其他人啦。即係起碼我自己嘅嗰個變化嚇，都係越嚟越follow my heart 啊，即係都幾越嚟越展現真我嘅。即係以前咧，即係我哋遇到一啲喺去旅行嘅過程當中，唔係咁順心嘅事情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可能自己嗰個態度都係唉冇嘢啦，出門在外嚇呢啲嘢在所難免嘅啦，
3: 忍咗佢啦。
2: 係啊，唔係自己地頭係嘛，唔好破壞呢一個氣氛啊嚇，開開心心笑下一日啊，由佢啦咁樣。以前可能会这样，但现在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喂我出来去旅行，现在我就会换一种想法，出来去旅行来玩都是为了开心而已，但因为服务不好令到自己不开心，在这件事里面那个去到提供服务的那个机构是不是都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呢？很多时候自己都会变成了某种消费维权的那种心态去到做这件事，还有也都不会说啊我自己就要暗哑底这样去到承担了令到自己心情不好的那個責任咯，
3: 甚至有時候會將這件事會前置到你去選擇旅遊目的地的，即是將它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2: 是
3: 的，是的，即是好像我們以前就會去想說一些自然風光很漂亮的地方，那它相對來說服務業就不會那麼發達的，
2: 是
3: 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哋有段時間就好想去金南，金南嗰度我哋揀嘅自駕路線有一站，其實就係去到咗一個叫扎格納嘅地方。咁嗰度咧，其實係一片好大好大嘅區域嚟嘅。咁我哋當時去揀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哋最後尾留宿嘅嗰晚，究竟住喺邊度呢？就話如果自然風光最靚嘅地方，其實係會住喺最高嘅嗰度嘅。咁最高嗰度咧，就會係相對原生態啲，佢嘅民宿冇咁多啦，同埋你可能你夜晚可能即係如果你路上遇到咩情況，你會去到好夜先到啦，你可能冇飯食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即刻就覺得話，哪怕

0: 都是一个选择本身来的，是吧？就正如从这个目的地来到讲，是吧？它有一个商业化强一点的地方，又或者一个商业化没那么强的地方，其实同时摆在晓露的面前，是吧？你自己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到选择了。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在注重服务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大家有得揀。但是你说如果大家越来越注重服务这件事，其实对于很多的目的地来到讲，怎样可以做好服务的这个口碑，也都成为了嚟紧下自己有冇机会可以做到更加多嘅生意，或者吸引到更加多旅客目光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
1: 嗯，冇错啦。咁啊，讲到我哋服务当中嘅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就叫做管理，即系我哋作为一啲叫做景区啦，又或者系某啲民宿嘅相关行业嘅从业者啦，你对于你呢个地方嘅所谓嘅不文明嘅游客嘅呢啲行为，你嘅管理嘅强度力度，一定系话。最簡單的，你對於民宿所在前面那條路的停車的秩序、等等這些事，你有多少的壓力其實是可以直接影響到遊客的體驗的。有時候我哪怕就是這個地方它未必可以承載到那麼多的人，但是只要它的負責方、它的主辦方，又或者是它相關的這些負責人，它足夠有魄力，它在這個地方它可以形成起某一些即是叫做不成文的規管、有這些東西的協助之下，大家其實都是願意去即是各退一步、這樣就會去形成一個相對來說比較舒服的那個出行的體驗，而不是說、即是交通擁堵、又或者大家都為了自己最方便然後就去侵佔公共的那個空間、即是這件事如果有人去管一下，它其實給人的那種口碑，那只是整个城市的那个口碑都会好很多。
0: 是因为我觉得有样东西是两体的，即是在很多人，你好像刚刚过去暑期啊，或者即将来到中秋啊、国庆啊，这些大假期大时大节，即是多人啊，或者体验感不好，可能大家预咗的。但是我作为一个游客啦，
1: 你有没有管理是完全不同的？
0: 是啦，我在现场我见到有人理，同埋我见到没人理的那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你见到有人理都仲觉得哦没事的，他慢慢疏导紧的啦，你见到他做紧嘢的啦，这样。你看到他完全没人理，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这样的，有没有搞错、即是那个体验感是会完全不一样的了。好了，但是刚才晓露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有没有一个有魄力的人、或者有没有人去到负责这个工作、所以其实人这样东西是重要的。即是归根到底，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服务的部门、不单止是说、一些、旅游机构，其实你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我可能简单打开门做生意，我对待的每一位游客可能他们都来自天南地北，是不是未必是游客呢，可能本地人呢，这样。即是你入到来了，即是过门都是客，你的服务意识强不强，这样东西都挺影响说、作为一个外乡人，即是对于这个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印象的。所以怎样可以、把握好这些人才呢，或者服务型的人才呢，我觉得当下的社会不知道是不是即是大家利用手机多了，或者利用一些电子产品多了，或者网络更发达，可能大家在线下的那种、服务意识，我是明显地感受到其实近这几年特别是多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开始投入到这个服务行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会觉得可能入到一间餐厅，哇，那个阿姐特别笑面迎人、或者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那些服务员呢，他们更加懂得说怎样去到把握一个人的情绪，或者怎样把握一个客户的需求，我真的觉得会亲切一点。
1: 即这种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见到最多的都还是一种由生活的经验出发的、而不是由专业的培训去出发、而去达到这些效果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好像开盲盒的、你遇到那个人，他真的那个性格就是这样，还有他的生活阅历是这样的话、你就会见到他展示出来的那种人格魅力。但是你说很专业的某一样东西呢，又好似即系你喺佢身上见唔到书本掉书袋嘅嗰种感觉，
0: 冇噶，
1: 完全系冇嘅，
0: 自然而然
1: 嘅，系所以我就觉得话，如果我哋真系有咁大嘅旅游市场喺度、其实我哋对于专业人才嘅嗰个需求嘅量一定系好大嘅。咁我哋系咪真系可以建立起一套从学校到岗位嘅咁样一个好培训 得即係訓練有素咁樣嘅機制出嚟咧，係、咯，我覺得呢個先至係解決到呢個問題，而唔係話我哋就真係期待啊成個社會嘅素質變高，期待一個某事件嘅出現之後，大家我覺得哦咁樣唔得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

0: 就我覺得有樣嘢就係、頭先曉露提到一點好重要嘅就係經驗咯。嗱、即係呢個經驗點樣樣去到傳授呢一樣嘢？你唔係話淨係我建立咗一個SOP 俾到一班啊，譬如話旅遊學校嘅學生啊，佢哋都銘記於心啦，做亦都可以做啦。但係嗰種機械化程式按程序走嘅嗰種，同埋你真係從服務嘅角度嚟到講，點樣俾到大家一種有温度嘅令人感覺你呢件事可以變通嘅，你真心想幫嗰個人嘅某種程度上，你可能跳出一啲所謂嘅 SOP 或者跳出一啲所謂嘅規矩，可能俾到個遊客嘅感受會更加真切一啲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要睇下唔同嘅人嚇佢處理呢個方式嘅嘢係點樣樣。畢竟人唔係 AI 係咪先？佢唔係淨係按規矩嚟到做，講句唔好聽嘅，有時候用一啲 AI 工具佢都會呃你啦，係咪先？更何況你人咧，咁我覺得靈活變通呢樣嘢更加重要啦。另外仲有咧就係遊客嘅一個評價體系嘅問題啦，即係點樣樣可以令到旅客對於好多服務嘅行業啦，或者對於一個目的地咧有一個相對公平嘅評價，又或者講一個相對公平嘅評價完之後，點樣可以將呢啲有效嘅反饋去翻嗰個目的地該有嘅嗰個人身上，或者該有嘅嗰個管理嘅部門又好，或者景區身上，令到佢可以走向一個正向嘅循環，都係好重要一點啊。
1: 嗯，係啊，我而家見到嘅比較多嘅咧，可能就係真係發生到好唔好嘅事，人哋要去投訴嘅嗰個程度，先至會話去落到一啲即係會俾大家知咯。但係其實喺你嘅成個旅行當中，經常會係一啲就係、是。哎、究竟是算呢定是说哎但是我就是很不舒服啊就是那种感觉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都可以在这种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之通畅的沟通的这些机制去或者说评价评估的这个渠道去给到大家的话呢其实是对于你提前去识别问题去识别风险然后去改进自己的服务的质素是更加之重要的。
0: 毕竟每一个旅客的他那个忍受的程度、啊、或者其实个反射弧的长度、啊、或者那个即应激的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即可能对于游客 A 来说即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是吧、哎、没事的有人 OK 的。但对于有些游客来说喂不得。唔好，其實絕對不能接受啊！咁樣就開始爆發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搜集得足夠多呢啲意見係嘛？稍微唔舒服嘅點有冇啊？咁樣即係可能都會引發到一啲我可能之後就規避到某一啲可能應激比較強嘅旅客嘅一啲問題。所以點樣可以做好呢一種即係我哋叫做服務質量嘅一啲動態監測呢形成一種系統化嘅思維，可能都好重要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我覺得即係旅遊市場發展到咁樣樣嘅程度啦，我哋唔淨止係話要講規模咁簡單。你要提出质量，或者讲我哋要提出话高质量发展啊，咁样样做好服务呢一样嘢好重要啊！归根到底，除咗管理模式之外，人嘅培育、人嘅经验都好重要。咁喺点样样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咧？咁亦都有待咧，即系大家吓，即系共治共管啊！我觉得旅客自己吓，亦都有可以贡献自己一分力量嘅时候，你嘅体验对于大家嚟讲都重要嘅
1: 吓。嗯，总嘅嚟讲咧，就系我哋要有好嘅风景，我哋亦都要有好嘅服务，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每个人嘅出行体验。是变得更加之好的。
0: 没错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了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也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系最公平嘅公共产品，系最普惠嘅民生福祉。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嘅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